0: 也一直喝咱耐力士蛋白质粉的，不用我多说，因为我们团购了五六年六七年的时间，他的回头客太多了，一直就不换品牌。为什么？因为回头客太多太多了，好多人想到喝蛋白质粉的时候就想到了咱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想到了耐力士品牌。你去全网对比价格，某宝某东都有它的旗舰店啊，其他的小店咱们不敢说真假啊，因为入口的食品安全大家自己去把握。就是说它的旗舰店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它的销量，它的评价，咱们都去看一看，每个月销量有多少，你看看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大家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回过头你看评价，喝完之后都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看啊，某宝某东的旗舰店，官网旗舰店去看它的评价有多高。你回过头来再来对比价格，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和您啊在官网旗舰店查询的最大的那个套组合到一桶多少钱，你看看哪个合适。你就在哪里定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啊，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啊，450克的那个桶，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想订一组那个乳清蛋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蛋白质粉的，不用我多说，没喝过的我不说了吗？我不教你咋上网去查去了吗？你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我们节目里边去抢订这个蛋白粉。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给您送到家。哎，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丁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啊，尤其是咱家里蛋白粉还有一桶两桶的，快喝完了，全家人一起喝，喝的还比较快的，你赶紧把它订上，因为蛋白粉的现货要断货了，没有多少了，而漂洋过海运过来这一波蛋白质粉的话就得很长时间，很可能咱家里蛋白质粉想喝的话你都接不上溜了，尤其是想过年过节送人的这个蛋白质粉太拿得出手了，因为这个品牌哪儿都有啊，大家在哪儿都看着过，某宝某东的旗舰店也特别出名，因为销量非常高，所以好多人都知道。你也打听打听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有好多都在喝咱们蛋白质粉，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有没有大豆，没有，它你问到有没有豆腥味儿，它不但没有豆腥味儿，它里边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啊，一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它哪来的豆腥味儿啊，全都是啊牛乳当中，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上澳大利亚去旅游玩过的朋友们知道那里边那个牛奶有多好喝吧，对不对？喝过当地的牛奶吧，对不对？虽然价格不是特别的贵，但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对比过您就知道了。所以咱们这个蛋白质粉的口感也是非常好的，淡淡的乳香味，没有任何的异味怪味，老人小孩都能喝，都愿意喝，它很好喝啊，抓紧预定吧。新听众朋友你来了解了解就是了就行了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啊今天蛋白质粉现货就不多，我也就有个10分20分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这10分20分的时间团购完了结束之后，大家可能就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零添加的，连孕妇产妇都能喝，就更何况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这个小朋友这个阶段的一些小孩，对不对？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零添加，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而且是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最重要一点，没有豆腥味儿，这一点也很重要。那很多人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原来你买那个蛋白质粉呢，价格也挺便宜，100多块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仔细看它的配料表，里边不仅仅含乳清蛋白，还含有大豆蛋白。喝了一段时间呢，到医院一查，这腿怎么疼呢？一看尿酸值高了，这尿酸值一高啊，大夫就说了，你这有痛风的风险呢，对不对？赶快啊，一定要多吃一些低嘌呤的食物，少吃一些中嘌呤的食物，尽量不吃高嘌呤的食物。大夫是不是这么说呀？所以那你看你那个 蛋白质粉，如果是大豆蛋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因为豆制品本身嘌呤含量就挺高啊。咱这里边是乳清蛋白啊，一丁

0: 丁点大豆蛋白都没加，所以大家这个购买的时候，就是你在平时去选，即便咱们蛋白粉断货了，你到别的地方去买的时候，你看看配料表，它如果是50%乳清蛋白，50%的大豆蛋白，它那个商品名也可以叫成乳清蛋白粉，但是里边添加大豆蛋白了，而咱这个呢，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添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对对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就看咱们团购了5-6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你就知道这个品牌它有多好，回头客有多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一款乳清蛋白质粉，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上它的官网，全网去查，某宝某东都有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的啊、官网，奈何的奈，力士就是大力士这两个字啊，你上官网去查一查，第一看价格，你看它什么价，咱们1198块钱到手是9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比完价格，你再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到官网上去查啊，每个月的销量都很高，然后你再看别人喝完了这个蛋白质粉之后的评价有多好，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的蛋白质粉团购了4-5年的时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所以老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9大桶的蛋白质粉啊，每罐是450克的，不是最早那个300克的，是450克的，才130多块钱一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而且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去喝。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是可以喝的，并且它是乳清蛋白质。什么叫乳清蛋白质？它是从澳大利亚的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2斤牛奶里边只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技术，就算是你一天喝它2斤牛奶，你也不见得能够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能明白了吗？所以这个乳清蛋白质粉跟你以往所喝的那个大豆蛋白粉和一半乳清蛋白一半大豆蛋白那个蛋白质粉都不一样，它全部都是乳清蛋白，这里边没有添加大豆蛋白。所以啊，包括平时尿酸值比较高的啊，医生不让您去吃那个高嘌呤食物的，那咱这款乳清蛋白质粉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连中嘌呤都不算，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啊、哦！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因为蛋白质粉到货的次数并不多，好多听众朋友喝好咱们这个蛋白质粉了，回过头再想买没有货，对不对？很多听众朋友都经历过吧，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说，我今天想订点原来我买过那个蛋白质粉，就1198块钱9大桶那个，很多听众朋友打完了之后导播老师都告诉你暂时没有货，你能等吗？都是这么问一句，对不对？他会经常的断货，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赶上咱们有货了，到货了蛋白质粉，而且还是1198块钱9大桶，保质期3年，搁到家里慢慢喝吧。这个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自己全网对比价格，自己上官网就去查评价啊，去查它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它有多好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是吧？
0: 对，没错啊，咱们这个是乳清蛋白，这里边一丁点大豆蛋白都没有，全部都是乳清蛋白啊、哦。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啊，乳清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蛋白质粉平时有很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在喝，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一些年轻人啊，这个经常锻炼的、经常运动的，或者是肌肉这个没有力气、没有力量的，很多人都在喝这个蛋白质粉，对不对？咱们的这个耐力士的蛋白质粉回头客特别多啊，自己去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好，订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蛋白质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都等着接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老听众朋友啊，赶紧打电话订，就是原来就喝过咱们耐力士品牌蛋白质粉的，赶紧打电话订，1198块钱还是九大桶，每桶还是450克的啊啊！然后保质期还是3年的时间，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跟您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是耐力士的乳清蛋白粉吗？
0: 对，没错，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都是这个耐力士品牌的啊。
6: 哎，这个价位还挺合理的，给我订一组，
0: 特别合适。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就是您在官网上买，它那个分多少桶一组，多少桶一组，最大那个组都30多桶一组了，也没有咱这个合适。你自己算，拿计算器算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1198块钱九大桶，才合到130多块钱一桶，非常非常合适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蛋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不怕大家去查，你上网去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查完了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多合适啊，抓紧预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直播热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蛋白质缺乏，哎啊，大家得对号入座。好多人说都在补充蛋白质啊，我也不知道我缺不缺呀。咱们自己去对比一下，看看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咱们身体上一些常见的症状都有哪些。所以呢，你自己去衡量，对号入座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水肿，尤其是无名水肿。这个血浆蛋白浓度降低，血管内液体渗出到组织的间隙，就会导致眼睑、下肢、腹部等部位出现水肿，按压之后呢，凹陷恢复的也比较缓慢，对不对？哎，这就是无名的水肿。还有人就头天晚上明明喝的水不多啊，半夜也上厕所了，但早上起来呢，眼睛一圈都是肿的，有的眼皮肿，有的下眼睑肿，有的腿也肿，对不对？有的脸也肿。哎，但是呢，就是这个该上厕所也上厕所了，为什么还会肿啊？有很多无名的水肿，找不到原因的，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另外就是肌肉萎缩与力量减弱，肌肉蛋白质合成不足啊，这个肌肉量就会减少，力量就会下降，活动耐力就会降低。你像爬楼梯呀，提重物困难呐，容易疲劳啊，这些都可能是蛋白质缺乏导致的。还有就是皮肤问题，这就不用我多说了，皮肤干燥、粗糙、松弛，皱纹增多，弹性下降，屏障功能减弱，容易出现瘙痒、脱屑啊，伤口愈合缓慢等等这些情况，你找一找蛋白质缺乏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毛发和指甲异常，也可能跟蛋白质缺乏有关系。比如说头发干枯啊，脆弱容易断呐、头发失去光泽呀，大量的脱发呀，指甲变薄啊，容易折断呢，表面有纵纹或者是白点儿啊，很可能跟蛋白质缺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就是免疫力的下降，刚才我们说了啊，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免疫细胞活性降低，就容易感冒啊，容易感染呢、对不对？患病之后恢复的时间也延长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贫血，因为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足啊，就会出现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心慌、气短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所以你看蛋白质缺乏也会出现贫血的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消化功能的紊乱，消化酶合成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腹泻等等这些消化不良的症状，也有可能是蛋白质缺乏所导致的。还有就是生长发育迟缓，你像儿童表现为身高体重增长缓慢呐、骨骼发育的不良啊，智力发育也可能受到影响啊，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学习能力下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蛋白质缺乏导致的症状疲劳与耐力的下降，就是能量代谢受阻，细胞能量供应不足，身体特别容易疲劳，没干点啥就感觉非常的累，总是这个软绵绵的拿不成个。还有呢，就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耐力显著降低了，哎，稍微干点啥，稍微活动活动，稍微走两步，对不对？哎，这个就感觉这个疲劳的不行了啊。比如说今天啊， 工作了或者干嘛呀，啊，晚上睡不好觉，就寻思寻思白天的事儿啊，啊，稍微有点这个动动脑筋，这个

0: 啊，脑力劳动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特别疲劳、头疼、迷惑，对不对？嗜睡等等。还有就是情绪与认知的改变，情绪与认知的改变跟蛋白质还有啥关系呢？因为神经递质合成不足，就会出现焦虑呀、情绪波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减退呀、思维迟缓呐、等等这些情况。如果说出现刚刚我所说到的这些啊，蛋白质缺乏可能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话，建议及时的调整饮食，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必要的时候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来进行科学进补。你看蛋白质是不是很重要啊？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哈。
1: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198块钱是九桶啊。
1: 嗯，好嘞，
0: 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杨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概啊，现货就剩下三组，两组了。想要订蛋白质粉的，这是真正的乳清蛋白质粉，我再次强调，它这个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你又想补充蛋白质，又有很多的含有蛋白质的食物里边嘌呤又非常的高，咱们啊平时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血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喝啊一些含有啊高嘌呤食物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试试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因为我再次强调它是低嘌呤的，因为它里边没有加大豆蛋白，全部都是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纯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马上就没有了，一组两组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这个报名预定吧啊！这一波蛋白粉如果断货了啊，下一波就得好长时间才能到货了，因为它海运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海运的时间非常长，得两个多月。所以咱们啊，想要预定的，我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最后的两组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87996984，家里边蛋白质粉快喝。没的马上就要没有了的，你赶紧把它订上，或者剩一桶两桶的你都把它订上，因为不够喝，没等你下次到货呢就断溜了啊、哦！全家人一起喝的啊，这个我建议您赶紧把蛋白质粉订上，最后的一两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5: 哈广购物，
4: 想购你就来
3: 哈广购物。
0: 牛肉罐头全新到货了，想订牛肉罐头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咱们的牛肉罐头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的啊！经常团购咱们牛肉罐头的这个听众朋友都知道啊，之前已经吃好了这个牛肉罐头啊，它的好处在哪儿？特别的烂乎，就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牛肉啊，你可能都炖的没有那么烂乎，而且牛肉罐头现在啊给大家赠送的红烧猪肉罐头一组299块钱一箱，14罐的红烧牛肉罐头呢，赠送的是4罐，每罐80克的，就是原来不赠送大家那个清蒸猪肉罐头吗？现在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赠送的是红烧猪肉罐头，而且一组赠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红烧牛肉罐头一直以来给大家团购的都非常好，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吃，来自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阿荣旗的非常好的高端的牛肉，而且这个牛肉在做罐头之前它就是绿色食品牛肉啊，这个大家一听就知道了，这款牛肉罐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你吃过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都不用顾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这回给大家这个赠品升级了，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想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0%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5%，但是它的瘦肉比率，好多人说的那你那个牛肉是不是都是那种烂乎虾的贼肥的啥的，不是的啊，瘦肉比率占到了80%，而且不塞牙。

0: 253克的299.14元，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您就吃好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299元，253克，14罐，一整箱的，咱买了 N 多次了，今天哎，算您来着了。今天所有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的听众朋友，只要订购一箱299元的红烧牛肉罐头，现在我们这个赠品就是18罐了，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14罐红烧牛肉罐头，加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的非常合适啊！就是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跟我们之前团购的午餐肉罐头啊、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奇润食品的。它的前身，这个奇润食品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吃了80多年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我们大家想订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的赠品升级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赠给大家4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升级了，同样还是一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同样还是每罐253克的，但今天赠品升级了，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2线的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加上这4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这个赠品升级了，让大家去品尝品尝，大家就知道了。同样非常的烂货，同样特别的香，哎，同样是不塞牙。大家都知道啊，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的原料，就是在那里买，就是平时我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正常吃饭，那个牛肉也很贵，为什么？品质高啊，吃野韭菜花长大的，既能够分解掉身体里边那个膻味，还能够让这个肉质更加鲜美，口感更好。就是这种的牛啊羊啊，经常吃野韭菜花长大的这种牛和羊，你会发现它的口感啊，肉质啊，品质啊，都会非常不错。而今天恰逢咱们赠品升级了，如果您是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如果您原来就吃过就买过，你现在奔走相告，跟你的亲戚朋友啊老邻居老战友老同事啊，都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说哈广购物红烧牛肉罐头还是那个品质，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厂家，颗数啥都没变，价格都没变，但是赠品升级了，赠送给您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3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吕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我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赠品数量不多，赠完即止啊。欢迎的是2线的滕先生，您好。滕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2: 是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现在你可以放下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你接电话的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啊，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4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对，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3: 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3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06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好处是啥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上面是那种易拉罐，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啊，开罐就吃，特别的实用。欢迎2线的于先生，您好。 于先生，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哎给您送到家。就是这个红烧牛肉啊，大家可以对标一下，什么我们在外边去吃红烧牛肉面的时候，上边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可不是说你平时买那个碎碎糟糟的啊，里边烂乎虾的那种，不是，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并且它的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而且贼拉烂乎，一点不塞牙，中老年朋友从来没吃过的啊，我建议您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回头客太多了，每次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大家都疯抢，红烧牛肉罐头一到货咱们大家就赶快去订，并且有些叔叔阿姨们啥呀，家里边什么情况，就是不能断了这个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因为普通那个牛肉他就拿高压锅压好几遍，都压飞了，那个肉丝儿也是挺塞牙的，这个咱们这种特殊的工艺，首先它的这个刀工，其实这个红烧牛肉做起来，我告诉大家啊，切墩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牛肉横纹纵纹怎么样去把握中间里边那个小细筋，怎么样去切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咱们这里边啊，红烧牛肉罐头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 80% 的瘦肉比率，大块的牛瘦肉咱们中老年朋友吃完了还不塞牙呢，对不对？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啊，切工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它在这个熬煮炖的时候，包括配料啊也是非常香，特别好吃，炖的如此之烂乎，还不是稀碎的，这就让我们啊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就我自己咋做不出来这样呢？真的，中老年朋友自己在家不愿意做的，你做完了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烂乎，经常塞牙的，你尝一尝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知道了，非常不错，特别值得大家去选择啊！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299一整箱，14罐，每罐是253克的，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都是一个厂家的啊，都是一个厂家的，非常不错，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你第一自己做不了这么烂活，第二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第三你买到这样品质的牛肉也贼拉的贵呀，欢迎2线的侯先生预定成功了啊，3线的夏先生已经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2: 对，要一组吧。
0: 好嘞，给您报上名。
2: 299块钱
0: 一整箱，平时买就是14罐红烧牛肉罐头。但是今天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啥？今天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除了您买的这14罐红烧牛肉罐头之外，额外赠送给您啊这个4小罐红烧猪肉罐头啊，非常非常合适。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4线的郑先生，您好。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一组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14罐，我们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一个厂家的，同样不塞牙，同样贼拉烂乎，同样是特别香，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开罐就吃，非常方便。对标一下啊，你上哪块哪块去吃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筋头巴脑一锅出啊，吃那个什么什么这个这一锅那一锅的，你去要一个牛肉小锅就得128，中锅168，大锅198，对不对呀？啊，我告诉您，就对标一下那里边那个牛肉，就是那样的，贼拉烂乎，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占到了80%。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咱们阿荣旗的这个牛肉，他在做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就是取得了国家绿色食品标识的，人家有证书的，证书编号是 LB-26-22006-05-12753A， 这是他的绿色食品标识，生牛肉就是绿色食品牛肉，那你想一想，你买这个原材料就多少钱，怪不得您吃这个牛肉这么烂乎，这么香，这么好吃呢，对不对？欢迎3线的林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种。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我也订一个
0: 啊，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赶紧抢，8799-6984。今天给大家加赠

0: 的是红烧猪肉罐头啊，赠品升级了，加赠的是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仔细听好了，加赠的啊是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过吃过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订太合适了，还是253克半斤多的啊，半斤装一罐的，14罐一整箱红烧牛肉罐头，一共是299块钱，今天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我跟大家说啊，首先一点，红烧牛肉罐头贼拉的烂乎，这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原来吃过咱们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等等一系列的，同样是奇润食品，它的前身都是老松江罐头厂，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他们小时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吃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吃过老松江罐头厂一系列的罐头吧，对不对？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啊。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1: 您好，对吧？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听到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听我说，如果您原来买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今天我建议大家过年过节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啊，孝顺的子女们回家探望咱这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老爸爸老妈妈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对不对？给他们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299块钱，他们都贼愿意吃。为啥？因为肉质特别的细嫩，不塞牙，贼拉烂乎。牛肉罐头很少有能做出来咱们这样，除非你平时买的不是真牛肉。好多人过去买那个牛肉罐头，说哎呀可烂乎了，回头一看配料表是什么呀？植物蛋白牛肉，那不是真牛肉，咱们这种啊真牛肉，而且来自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啊散养牛肉，在没有做成牛肉罐头之前的生牛肉，它就是绿色食品的牛肉，还能做的这么烂乎的真牛肉，不塞牙的真牛肉太少了，所以尝着您就知道了。我抓紧接电话，大家打电话订87996984，299块钱一组，咱们的赠品升级了啊，加赠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如果说您原来就买过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如果原来吃过，这大家都知道非常不错啊。今天我们的赠品升级了，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跟着一起吃咱们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话，我建议你相互转告一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想品尝品尝，我告诉大家，早上起来不愿意做饭了，你就给孩子清水煮点面条，就清水煮点面条，面条煮好了捞到一个大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给它加热一下，或者是说啊，直接把它倒到碗里，放微波炉里叮它一分钟，就这么简单。连里边没有多少的牛肉原汁儿，大家都知道原汁儿化原食啊，对不对？你出去吃一碗原汁牛肉得多少钱？而且咬不动啊，不烂乎啊，对不对？咱这个呢是贼拉烂乎，特别特别烂乎，中老年朋友放心的吃，牙口不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吃，尝一尝你就知道了啊。好多人说的就是吃真正的牛肉罐头，头一回看着这么烂乎的，非常非常不错。你就对标一下，搁外边吃那个什么这一锅那一锅的，小锅128，中锅168，大锅198的，你对标一下那个品质，你就知道咱们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了。为什么给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回头客如此之多？今天打进电话，还是一箱299块钱14罐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每罐是80克的，额外给您加赠四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咱们的赠品升级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非常非常有限，赠完即止。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想订都捞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罐啊啊，可得是挺贵的呢。这一罐可得挺贵，你出去吃一下没说吗？啊，128那个小锅里边那个红烧牛肉一锅出，里边有土豆，给你放点各种的这个丸啊、菜呀、啊、干豆腐啊、粉条啥的，肉其实没有多少。对不对？你对标一下咱这个299块钱一整箱，每箱都是253克的，每罐都是253克的，一共14罐，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

0: 55%，而且瘦肉的比率占到了80%。好多人就担心说，我买那个这个牛肉罐头，能不能里边都是肥唧唧烂乎虾的？不是，咱们这个啊，一开开罐，它不是上面是一个易拉罐吗？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一开罐，你就会发现里边整个都是那种啊，大块大块的牛肉，大块大块的牛肉。这个好多听众朋友买过的、吃过的都知道，没说吗？你出去吃一碗这个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对不对？那咱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吃，特别的香。老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首先一点，传承了它过去的老松江罐头厂的那种这个整套的管理，因为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罐头厂嘛，现在叫奇润食品，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技术传统工艺具备出口资质和欧盟企业认证，你上这个各大超市什么都看着过，对不对呀？但是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买到这款吃着有多烂乎，因为它是绿色食品牛肉加工而成的。你平时是想给里边自己放点菜呀，因为这里边都是牛肉，没有其他的配料啊，你是想给里边放点柿子，放点土豆，放点什么这个青菜呀，放点啥都可以，最重要一点，贼拉烂乎，不塞牙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贾女士，您好。
1: 哎，给我订一组红那啥
0: 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好嘞，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今天经常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牙口不咋好的，自己做的牛肉不烂乎的，想尝一尝咱这个呢，那您算听着了。今天咱们的赠品升级，一整箱14罐红烧牛肉罐头啊，每罐都是253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大家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是6605，预定成功了。5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181这个手机。王女士，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尾号6702，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所有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但是啊，我能快点接，咱们导播老师也得快点接进来，希望恳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爸爸们，都想吃点好的牛肉罐头，高品质的牛肉罐头，又烂乎又好吃又香，没有防腐剂，常温储存，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上面啊是一个拉环，一拉整个上盖就周开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你要想炖点啥菜啊，你要比如说想我做个牛肉炖土豆，你得把那土豆炖熟了，再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连着里边的牛肉原汁啊，里边都是牛肉汤的原汁啊，一丢丢汤，没有多少啊，连着那个牛肉原汁倒到里边就可以了，你不要跟你那个土豆一起炖，因为它已经贼拉烂乎了。四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42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常女士，你好。
2: 哎，
0: 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哈，
2: 牛肉罐头，
0: 好嘞，订3箱啊，行
2: 啊，
0: 我们麻烦导播老师给您记录一下啊，常女士订3箱，给您改过来了，原来买过，是不是老听众？
2: 哎呀，
0: 啊，
2: 去年吃了不少
0: 啊，去年吃了不少，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常阿姨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
2: 对，对，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3线的韩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702，预定成功了。2线的尤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订一组牛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4线的是，江女士，你好，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红烧牛肉罐头啊？
3: 对，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5线的贾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叫我海兰就行了，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啊，如果说您恰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恰好是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红烧牛肉罐头今天赠品升级了，简直太合适了。你不管它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了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常温储存就行。你不管这过年过节啊，走亲戚串。 朋友上谁家去，哎呦，这整整满满腾腾一大箱的这个牛肉罐头多拿得出手啊。最重要一点就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大家都知道牛肉里边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牛肉里边啊，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质之外，它还含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要不然说为什么平时心脏功能不咋好的都建议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吃点牛肉呢，是不是？但是大家都知道牛肉好，但牛肉啊自己回家做的那个不烂乎啊，咬不烂呐、啊，塞牙呀，吃完了贼难受啊，对不对？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贼拉的烂乎，一点不塞牙，非常非常好吃，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 80%。 有一些这个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咱们红烧牛肉罐头，一点辣味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海兰呐，这个红烧牛肉罐头辣不辣呀？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红烧口的。而且今天所有打进电话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整箱14罐299块钱，每罐都是253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额外加赠给您啊，多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红烧牛肉罐头的，你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咱们的赠品也没有了，红烧牛肉罐头也断货了，是不是？想要报名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别的牛肉都感觉挺膻的，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大家感觉一点不膻，为什么？因为它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阿荣旗的牛肉，那里的牛和羊是吃野韭菜花长大的，非常非常好，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自己就排除了体内的膻味儿啊！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
0: 您
5: 好。
0: 哎，
5: 我想问一下，咱这个牛肉罐头里面肉都是正经部位，不是边角料那个？
0: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它是牛瘦肉比率占到了80%啊，
5: 带汤汁的。
0: 啊，对，带汤汁的。
5: 哦，行，订一
0: 个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那大家打进电话问到的问题，就代表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对不对呀？最担心的，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便宜啰嗦的牛肉罐头似的，都是边角料，对不对？都是碎碎糟糟的，咱那个不是。等你吃过你就知道了，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一开开罐，那边角料能是那种大块的吗？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
0: 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赠品升级了，非常合适啊、哦！额外赠送给您四小罐红烧猪肉罐头，每罐80克的，同样啊，同样是一个厂家，都是奇润食品的，同样都是没有辣味，非常好吃，特别香啊、哦！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我建议你不用多订，你先订了一组。为什么咱们老听众朋友有订两组的，有订三组的，那都是吃过的，知道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有多香，有多烂乎，不塞牙，对不对啊？那是吃过的，从来没吃过的，我就建议你就订它一组，你去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有多好吃。你吃完今天这一组之后，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而且瘦肉比率占到了80%。瘦肉比率这么高还不塞牙，大家去你对标一下，你在外边去吃那个某某先生的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那个大块的牛肉那个都塞牙，但是你尝尝咱们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这位听众你好。五线的郑女士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哎，对，你好。
0: 好嘞，
7: 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7: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张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手机尾号是7035，预订成功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蒋女士您好，蒋女士、啊、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啊？
8: 啊，订一箱。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啊。
8: 啊，
0: 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哦、是吧？
9: 对，我要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哎，好，再见，别客气。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6: 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那个啥，那个罐头一组是一箱是吗？
0: 对，一箱299块钱，是14罐啊。
7: 那个啥，那个牛肉罐头一罐是多少克呀？
0: 253克。
7: 啊，牛肉罐头一板，一罐是253克。
0: 253克，对，没错。
7: 那就订两组。

0: 啊，订两箱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别客气，哎，87996984，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是订一箱，是订两箱？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想尝一尝的，您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订一箱。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红烧牛肉罐头，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对不对？四线的季女士，你好。
1: 订一份
0: 红烧牛肉罐头，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 啊，订一箱
0: 红烧牛肉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了，订一箱牛肉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去订啊。五线的李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请问一下，这个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吃啊，你平时它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你平时能吃牛肉就能吃，没有问题啊。
3: 我看它有糖，我寻思没有啊。
0: 红烧牛肉罐头里边它肯定有红烧汁儿，就是咱平时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酱油里边也有糖、
3: 啊。
0: 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也放酱油就没问题。如果你在家里边做菜连酱油都不放，那你就不要吃这款了啊。
3: 啊，那好，那我订一个，
0: 订
3: 吗？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4: 我订上了是吧？
0: 哎，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马女士啊，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哎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呀、
5: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299块钱14罐，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每罐是80克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好嘞，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牛肉罐头是吧？
7: 哎，订一组。
0: 一组，好嘞，连同着赠品给您一块带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啊、哦。
7: 好，
0: 再见。
7: 哎、
0: 二线的孙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76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万女士，你好。
8: 喂。
0: 哎，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呀、
0: 啊，嗯，
8: 我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8: 啊、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哎呀，现在有空线了啊，大家现在赶紧抢，刚才打了半天，按了半天重播都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吕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吧那个想订一箱这个牛肉罐头
0: 啊，
9: 我因为吧就是前些日子我订过一箱，吃的挺好，
0: 嗯，
9: 叫什么奇
0: 就是奇润的，就是奇润的，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的红烧牛肉罐头就是这一家啊、哦。
9: 啊，好的，
0: 啊，
9: 那我要一家。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给您送到家。
9: 了
0: 好，
9: 那好的，
0: 哎，
9: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五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哎，要订牛肉罐头。
10: 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滕女士，您好。
11: 你好，我想订一组牛肉罐头。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啊。这个牛肉罐头里边不是什么牛肉沫、牛肉酱的啊。如果说您原来买过咱红烧牛肉罐头，你对标一下，你在外面吃那个什么某某先生的红烧牛肉面，上面给你放的那个大块的红烧牛肉，你再对标一下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就是那样的，里边是大块大块的牛瘦肉，80%。的瘦肉比例，而且不塞牙，它是高温高压瞬时抽真空灭菌装罐的。第一，人家调的那个口啊，你自己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边咋做，你自己可能不会调味儿，对不对？你做不出来人家那个味儿，家人还不愿意吃，而且你咋拿高压锅压也压不了那么烂乎。你想吃牛肉，但是呢，苦于啊吃完了之后特别塞牙，而且咬不烂。那中老年朋友知道牛肉好，但是如果你牛肉你炖的不烂乎，或者你咬不动，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了，你也不 消化呀，对胃肠也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你尝试着吃一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我能保证你下次一定变成我们的回头客，因为我爸啊，常年别的牛肉吃不了。

0: 就只能吃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包括我们台里好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包括他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咱这红烧牛肉罐头每次一团购就必须有好多的这个亲戚朋友，包括家里人，我们同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娜，牛肉有货了，牛肉罐头有货了，你赶紧给我订两箱，赶紧给我订三箱。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海兰还没等怎么介绍呢，咱们就有那么多的老听众回头客把红烧牛肉罐头两箱三箱都订上了。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它要不好吃，你搁到家里多长时间都吃不完，它要好吃的话就吃的可快了，开罐就吃，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
1: 一份牛肉罐啊，一共
0: 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一整箱是14罐，每罐253克，但是今天要额外加赠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
1: 那个多少钱？
0: 299块钱一整箱，团购价格。
1: 货到付。
0: 对，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 那好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烂乎。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自己在家里边做牛肉的话，自己都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烂乎，拿高压锅阿迪锅都压好多好多遍，那肉丝还挺塞牙的吧，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基于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尝试一下咱们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就买它一组299块钱。你平时买的这个今天一罐明天一罐，到超市能不能买着？这种品质能买着，但是这一箱加起来得400多块钱，而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299块钱一整箱，14罐，每罐都是253克，半斤装的，额外还加赠给您4小罐的红烧猪肉罐头啊，4小罐每罐80克的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赠品也要没有了啊，今天特别赶上赠品升级的啊，恰好听到我们节目的赶上赠品升级的，想这个原来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一定把它订回去啊，你保证不后悔。好多的新朋友原来没吃过咱们红烧牛肉罐头的，这回都变成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八四，我不说了吗？第一，牛肉里边啊，富含蛋白质和辅酶 Q10 啊，尤其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心脏功能不咋好的人群，我都建议你多吃点牛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食品，对不对？又不是药，不是保健品，而其中那个辅酶 Q10 呢，又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加很多的营养。经常没劲儿的，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平时总是这个忌口啊，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那我都建议您尝一尝这款红烧牛肉罐头。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咱们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或者你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听到我们节目，我告诉你，今天团购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是奇润食品，我们之前团购的好多的什么小鸡炖榛蘑呀、午餐肉罐头啊，都是这个厂家的。这个红烧牛肉罐头的回头客是最多的，它可以说是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不管啊，你是在家里边煮个面条，做个红烧牛肉面，或者早上起来实在太着急了，把头天晚上剩下那个大米饭盛到碗里，把咱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啊没有多少汤汁，但是连汤带水那个牛肉原汁在里边，大块大块的牛瘦肉直接浇到大米饭上，直接就那么吃啊，用微波炉叮一下两分钟饭就好了，非常非常合适。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抽空啊，这个打电话吧，要不然的话等下次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87996984 87996984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关注一下本周整体的天气情况。根据目前情况看哈，本周总体来讲还是降雨是稍微多一些，但是可能都是局部或雷阵性的降雨，温度比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7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但你说哈，这个节气它就真是有意思，从立秋开始明显它就凉快了，尤其是晚上哈，就是再有秋老虎，哎，晚上也会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了。哎，好了，那么总体来讲啊，本周温度先高后低，立秋过后会比较凉爽。好了，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温度。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呼兰、巴彦等西北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1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今天晚间呢，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主城区、双城等西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好，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晚间的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那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高，大家也做好防暑降温。那么今天是咱们公擂赛的时间了，希望各位同学呢精心准备，有好的成绩。刚才我们导播同志在联系各位同学哈，王军同学，您的电话有拦截，我们打不过去，只要一打马上就被挂断，一打马上就被挂断，您的电话有这个拦截，所以王军同学请您自己打进热线。另外还有连中华、齐正宇、姜丽丹、杨春荣、李华东，请各位同学做好准备哈，希望大家有好的成绩。那么其他同学在这些同学唱完之后也可以打进电话，如果带着伴奏来同样可以攻擂，当然清唱也没问题。好了，于凡欢迎大伙儿，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公擂赛的评委老师，我们欢迎哈尔滨一名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好，王老师辛苦。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焦丽丹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好的。
2: 老师好。
0: 哎，
2: 老师能不能听到？我不在哈尔滨，在太原呢。
0: 哎，可清楚了。
1: 嗯，没问题。
0: 嗯，没问题。
2: 第一个，我找我不也也行。王老师好啊。
1: 嗯，好。
2: 我想唱一个那个歌剧选段，《野火春风动物城》里的一段，唱《永远的花样年华》。
0: 哦，野火春风动物城里边的选段《永远的花样年华》这段应该是第一次在学堂里唱。好，开始。
2: 行，我放伴奏。
0: 哎，我们公擂赛要求必须有伴奏啊，平常可以清唱。
2: 能听到老师？
0: 再大一点点声。
2: 这是最大了，我把外界的手机放点，
0: 离电话近一点。
2: 好，
0: 离你手里的电话再近一点。
2: 好，
0: 嗯，声音太小了。嗯，现在好了。

0: 把书唱完了。谢谢。
1: 好的，掌声送给姜丽丹同学啊，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努力。我觉得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学习意识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想想我就是，其实呢，比如说，哎，我想这个学画画，或者我想学英语，但是呢，想真正的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就有各种的懒呐、畏难啊。但是我觉得姜丽丹在声乐方面一直在学习，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一点非常值得夸奖。这是一个很难的作品，但是一听啊，您对这个作品是熟悉的，就是不是说没有说不会的地方，或者说是可嘴的地方啊，感觉不熟练的地方没有，这就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作品。整体完成度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它很高啊。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而且呢，我们学员的同学们呢，就学堂同学们都有一个重要的这个特质，就是学习中就一直循序渐进的在进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哎，我也没进步啊，这高音也没唱上去。不是的，是你在唱的过程中，你的那种完整性，或者我们所说的那种熟识的程度，这是特别好的。就一张嘴就听着，这也一定是不少练，能听得出来这个声音呢是经过雕琢的啊，打磨的。可能是肖丽丹出去玩去了哈。这个准备
0: 我就回老家来了，我这没有准备，也没有伴奏，我就拿妹妹那个手机。

0: 下个伴奏。
1: 然后所以听起来呢，这个气是浮的。嗯，正常来讲的话，我还在想，我说这歌这么难，我能完成吗？因为它慢嘛。你气一旦浮起来，实际上快还好说，慢非常难唱，因为气顶起来了嘛，就不好弄了。啊，还真下来。
0: 刚把伴奏下来就接到电话了，我有点紧张，有点乱。
1: 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就还是平时积累的够用，所以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也扎成了，挺好，得分93分。
2: 嗯，好，93分。
0: 谢谢老师。
2: 没有什么仓促之感，就是就像王老师说的，您的积累还是有的，所以即便是第一位演唱也没有问题。
1: 哎、
2: 嗯，好，谢谢。
0: 我第好几位的，谢谢。
2: 佳丽丹，佳丽丹，您记得下次一定在老师点评完了以后，咱们再说，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哎，对，要不听上去有点乱啊。好，再见。
0: 啊、
2: 嗯，
0: 好的，再见。
2: 咱们点评老师在指导的时候，请大家不要打断，否则老师也容易忘。
1: 嗯，
2: 对，您说老师，我说什么来着？反正我现在有时候是这样哈，所以老师点评过程中建议大家不要打断。来，我们接一下王军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帆老师好。
2: 哎，
3: 这回我连摁什么？我连跟头话啊。王军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大家好，我是王军，来自老有所乐艺术团，能听着吗？
2: 当然啦。
3: 啊，好了，那个，我今天参赛的歌曲是选自民族歌剧《沂蒙山》里的第三场，村长孙九龙临就义前唱的一段咏叹调，歌的名字叫再看一眼亲人。
2: 这家伙攻擂赛全整歌剧，太厉害了。王军，您那个解除一下，就是87996984这个电话，你解除一下拦截。
3: 哎、就是你刚才一说，马上我就挂过去了。我也没拉黑，我也没
2: 不是你手机自动的。当一个号码你频繁的给你打电话，或者你频繁打一个电话，它容易自动设置。对，因为现在
3: 我就不知道怎么能解除。
2: 哦。那你能研究一下，你把这个电话找出来，它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选项你就可以解除。
3: 我等我女儿或者回来。
2: 对对对，因为现在又怕诈骗嘛，所以有些电话就频繁出现，它就会谨慎一些。嗯。
3: 哎。
2: 好，来开始吧。
3: 好了。

0: 也是很大的一个作品，同时好像也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唱，整个作品王军同学完成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很澎湃，有激情啊，唱的比较大气。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1: 啊，当年杨晓勇老师唱的，这个电影版的这个真的是很感人这个地方，然后后面还有一段也特别特别感人，唱的不错，稍稍的注意一点点那个瓶颈。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角色的内心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慷慨的，或者是非常这个英雄式的，所以说他整个那个声音的感觉都是这个舒展的，稍稍的把那个熟悉的或者是其他那个还有那个字，我想咱的模样，然后田埂上，像这些字都给它做的再稍稍的稳定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听那后面那个微不大的有点多，实际上当时上还他可能还是要拉得再直一点，这样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啊。你的得分是93.5分。
0: 嗯，好，93.5分。哎，谢谢王军同学，再见。好，接下来呢，第三位同学有请的是连中华，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0: 嗯。
2: 王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连中华。
0: 嗯。
1: 嗯。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山水醉了咱菏泽人》。
0: 林中华是不是第一次参加公擂赛？
2: 我已是第二次了
0: 啊，第二次了啊，好，
2: 对，
0: 今天我对您也是寄予厚望啊，咱们好好发挥，
2: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来放伴奏。因为有很多同学啊，这个水平其实差不太多，那就要看当时我们这个节目中的发挥啊。
2: 嗯，是的。
0: 好，抓紧时间。
2: 伴奏听清楚了吗？
0: 可以。

饮三杯酒尊，举杯歌一曲，酒浓情更深。好山好水好日月，好日月山水醉了在何人。啊啦呵呵你啦，啊啦呵呵你啦，山水醉了在

0: 谢谢老师。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好，这首作品这个是老早就会的吗？是熟悉的作品吗？

0: 熟练，这是主要的问题。其他像音色呀，还都是不错的。好，王鑫老师，
1: 其实就差了口气。整个这个歌实际上它是一种在一个相对来说轻松愉快的语境下完成的。现在听起来呢，这个唱的呢音色挺好，但是没有那种轻松感，把鱼都打到船舱里了，哎，我们摇着桨往回走。其实这个时候状态应该是挺松弛，而不是船里的一条鱼都没有，就有点紧张。哎，唱的时候就好像差了那么一口气，实际上是能更好的，能听得出来这个音色的这个状态真的很好。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比较板，所以就感觉这歌曲的意境没上去，就差那么一点点。哎，这个波光粼粼，这个两岸这个树苗啊，麦浪翻滚，我已经看到了。这鱼满舱没看着，我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你的得分是93分。
0: 嗯，好，93分、
2: 谢谢王老师。
0: 其实我觉得林中华是很具备当擂主的实力哈。但是对，还要再多锻炼一下，多积累一点啊，多参与节目。谢谢您，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哎，再见。我们正在进行啊。这两周的明星公擂赛，其他同学暂时不能通过热线来进行参与。那么稍后我们还有两位选手没唱，这两位选手唱完，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了。那么如果您来参与节目的时候是带着伴奏来的，一样可以参加明星公擂，当然清唱也没有问题。热情导播小光正在接听您的电话。那么现在还有两分多钟，我们要进公益广告，那么就暂时先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我们因为唱不完嘛，他就半点会进广告了。那我就插播一下我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这个夕阳红旅游专列啊，一直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就是又关注又喜欢的这么一种旅游方式。因为夕阳红旅游专列都是我们中老年听众，大家脚程啊步履啊都差不多，然后呢而且是一种慢旅游的方式。我们不仅呢能够这个到达景点观赏景色，还有旅途上火车上的这种美景可以一路的看下去，轻松惬意。老伙伴们呢，我们在一起还能唠唠嗑说说话，因为平常很难有时间这么长时间的聚在一起，是吧？吃住都在一块儿，一共是19天，东西南北疆全疆，另外再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哎，多好，是吧？一共是19天，再重申一下，另外预计的出发时间是8月27号。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婉婷老师的电话，加微信也行，打电话也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还有特色。吃住游玩一定是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向大家推荐这个行程的时候，一定重点就是在景点上，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价格很实惠。19天的游玩啊，咱们电台的听众有特惠价格。你看19天我们上铺4980，而这个市场上的报价是5580，我们的听众会减免600元。中铺是5980。哎，下铺是6980，咱们电台听众是有优惠的。然后在8月10号之前报名，会给您减免一个599元的费用。这个是正常啊，我们的旅游套餐当中必须要有的费用。但是在8月10号之前报名，您就可以有减免。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优惠的行程。好，我们再说回景点。景点咱们所说的是东西南北疆的全疆。另外一个哈，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旅行社当中啊没有的一些景色，比如说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九日同辉，哎，视觉的盛宴；还有中国最美公路这个独库公路的中南段，解锁的是山川的盛景，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绝对没有强制的消费。电台品质绝无强制消费啊，你也不会担心有这个套路或者那个套路，一定不会的。东疆我们会去吐鲁山啊，吐鲁番、火焰山，我给组合起来了。葡萄庄园啊，这个还有像乌鲁木齐呀、哈密呀，这个西疆，咱们还有这个帕米尔高原，喀拉库勒湖。南疆有这个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还有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会去阿勒泰，很多听众向往的地方哈，因为这儿有喀纳斯景区，还有布尔江、伊犁。甘肃敦煌、那个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我今天老把景点给组 组合起来了。

0: 宁夏、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会去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丰富的景点啊，这个更好的行程您可以了解15504632785 15504632785，咱们再重复一下这个电话啊，15504632785，大家可以加微信，也可以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详细咨询了解。好的，我们稍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用吃，它就营养你。你若把唱歌当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了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同学们，老年学堂开唱喽！好的，我们继续来进行啊今天的明星攻略赛，为您点评的是王鑫老师，热情导播是小光，我是您的班主任于凡。下面有请的是杨春荣同学，您好。
1: 你好，于凡老师好，王鑫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1: 嗯，我唱的是又是一年桃花开。
0: 好的，
2: 嗯，
0: 来开始。
2: 嗯，

0: 唱完了，老师，
1: 掌声送给杨春荣同学啊。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您整体发挥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啊，从伴奏到整个的旋律和节奏基本都是准确的，整体表现还不错。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歌的这个洋洋洒洒的劲儿唱得非常的好，整个那个音色也都在这个状态上，但是呢这洋洋洒洒时间一长它就开了，那个音色控制不住，有点散。稍稍我的个人建议是前半段非常好，后半段注意控制声音，让这个声音呢还是有一种啊聚拢感，要太散了吧，这可能这个花开的有点漫天飞舞的有点多，稍稍的让这个景致再集中一点，效果一定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2.5分。
1: 好的，92.5分，
0: 谢谢王老师，谢谢于老师，
1: 谢谢杨春荣，好，再见。接下来是李华东同学上场，您好。
3: 一凡老师上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我来自歌声飞扬群。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好，经典老歌放伴奏。
3: 好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情绪饱满啊，这个准备的也很充分。李华东呢，也是我们节目里很优秀的学员啊，而且按时都参与节目，学习态度非常积极，咬字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整首歌曲因为大家很熟悉嘛。好，王老师，请您点评。
2: 哎呀，这歌太难唱。
1: 嗯，
2: 这歌李华东同学没翻，他往上翻这歌到拍 C， 他前面那个啊，万卷那个就是降 B。这歌绝对的难，它难在哪儿呢？就好比说像第二个同学王军那个《再看一眼亲人》，他那个声音啊是要直一点，因为英雄嘛，要直一点啊，就要给它变得很好。这个歌这个呢，实际上是要抖动起来，让这个情绪就更加的激昂，让它变得更漂亮。好比说前面一句啊，五指山啊，万卷寒。他要噔噔噔噔噔能抖起来，他就好用了。就在这个地方稍稍的，如果说能调成功的话，就是能练成功的话，我觉得这个歌那将是非常完美的一次演出。
1: 哎呀，
2: 你的得分是93分。
1: 嗯，93分啊。好，谢谢李华东同学，再见。
0: 好，
1: 嗯，
0: 好的，谢谢二位老师。
1: 哎，再见。哎呀，好久没有听到王老师做示范了啊。
2: 今天早上没上课，所以能唱。
1: 哎呀，这感觉真好啊。好的，那么我们本周应该参加公擂的选手就已经演唱完毕了。哎，我看一下是不是啊？王军、连中华，然后是焦丽丹、杨春荣、李华东。对，齐正宇同学呢，由于没有准备哈，不能参加。那么应该演唱的选手就已经演唱完毕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如果您是带着伴奏来的，一样可以公擂，当然清唱也没有问题。这个特别欢迎大家呀，都能够勇敢的带着您的歌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它不仅仅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一个抒发心情和歌唱美好生活的机会，大家觉得是不是哈？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那么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节目中的产品啊，也是帮助大家严选的产品，就是希望很多中老年听众啊，在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的节目也能帮您优选好物。今天呢，我向大家再次来推荐这个筋骨伤痛膏，因为呢，我发现有一些听众跟我说的时候啊，就是觉得是很实用的，在这个夏天里啊，推荐这个产品是很实用的。哎呦，所以我就觉得，哎，你看我们的节目帮助大家选的产品是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筋骨伤痛膏，它尤其适合大家在夏天。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啊，夏天穿的比较轻薄，那么常年啊，中老年人积累下来的风寒湿邪在关节里，尤其到夏天或者伏天的时候，或者这个雷雨天气多的时候，更加容易不舒服。那么这个筋骨伤痛膏里啊，它里边都是很多听众都熟悉的一些中草药的配比，它们是黄金搭档。谁呀？透骨草搭配深筋草。透骨草它的渗透性极强，能够渗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里的寒湿冷气。那么深筋草它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经络的好帮手，比如说你这个肩膀抬举困难，像咱们说

0: 午时间啊，或者说腰部的屈伸不利啊，有人膨出啊，有人腾出啊，胳膊腿儿伸展不开，那么伸筋草就是慢慢舒缓放松。有的听众就把它薄薄的涂在这个腰肌劳损的地方，哎，就会觉得松快不少。有的听众是涂在肩胛的地方啊，就会觉得这个午时间呢，哎，轻松不少。有的听众啊是涂在肘部，就是咱们常说的网球肘这个部分，哎，会觉得啊这个没有那么疼。另外一个，像如果日常中的磕碰、淤青、跌打、劳损、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的问题，哎，这里边有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伸缩费力，这个杜仲它就可以固本养护筋骨。另外活血化瘀三七，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哎，就适用。还有通行气通络的川芎，干姜，你看这些都是这个散寒草本温热之力来透到您的筋骨深层，驱寒这个散结，是吧？好了，那么这个筋骨伤痛膏呢，我们向大家推荐过几次，很受听众朋友的欢迎，特惠价格99元两盒，每一盒里有一瓶。这个是顺丰包邮到家，这个是顺丰包邮大家到家的，强调一下。而且这个药膏啊，它就像你抹这个其他的软膏一样，它不是那种特别厚重的颜色深的那种大泥巴膏啊，也不会弄脏衣物，你只要轻轻涂抹一会儿就渗透，然后你会觉得微微发热很舒适。你就别夸七下的你给我挤太多了，那浪费没有用，你就挤黄豆粒儿那么大，哪儿不舒服直接就抹哪儿，一会儿就渗透下去了，很舒服，又非常实用。薄涂，强调一遍，薄涂，别给我叮光挤出一管子来，那种呜呜一顿抹啊，那就浪费了。订购电话87996984，然后有工作人员会询问您的详细地址，给您包邮到家。筋骨伤痛膏特惠价格，今天节目中只有十组，99元两盒，每一盒里有一瓶。87996984，87996984，筋骨伤痛膏订购电话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好了，我们下面接听的是张宝山同学的电话。您好，
1: 志林老师。
0: 哎，您好，您是新同学对吧？
1: 对对，点评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来自山东济宁的。
0: 哎，济宁的听众，好像第一次啊，有济宁的听众。
1: 对对对对，我以前没来过，
0: 所以我就听这个山东口音啊，就比较亲切啊。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好多的这个老听众啊，都是来自山东的，欢迎您
1: 啊，
0: 第一次参与节目，张宝山。
1: 对对对。
0: 为大家演唱的是《梦中的小河》，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济宁啊，孔孟之乡啊。好，来，准备好，开始。
1: 好。

0: 呀哈，咋没了呢？什么情况？
1: 掉线了吗？
0: 张宝山，没掉啊，这线儿搁着呢。张宝山
2: ，Hello，
0: 那可能是信号
1: 有
0: 不
1: 没声
0: 好。
1: 了吧？
0: 对，让我们导播同志跟他联系一下啊，这没声了。那我们接下面电话吧啊，别浪费时间。刘淑玲同学，您好。这刘淑玲估计这功夫六号，他可能听上一个开始了。
1: 对，他
0: 刘
1: 练
0: 淑
1: 这
0: 玲，
1: 电话。
0: 对，太六号了。刘淑玲啊，刘淑玲，好了，他现在前面有一个同学，他就六号了。你这怎么整呢？刘淑玲，来快，我们导播同志联系一下张宝山。这俩人全都掉线了。本来我这时间正正好好的，刚才接张宝山电话的时候是到节目结束有12分钟呢，这俩人正好。你这俩人现在一个六号的，一个不在线的，一个电话不知道咋回事的，你瞧瞧。
1: 对，
0: 来，那个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筋骨伤痛膏，筋骨伤痛膏是针对于大家那个常年的风寒湿邪造成的关节疼痛啊，跌打包括跌打损伤啊，这筋骨的关节的肿胀啊，感觉寒凉啊，都可以适用，尤其寒凉啊，就你就觉得关节冒凉风呢，你就把它薄涂一层，哎，一会儿温热的感觉特别舒服。8799-6984啊，你就这时间咱别浪费了它呀，那个寸土寸金的，8799-6984，筋骨伤痛。

0: 痛膏啊，筋骨伤痛膏，这个是顺丰包邮到家，99元2盒，99元2盒，顺丰包邮到家啊，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99元2盒，顺丰包邮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现在这两位同学全联系不上是吗？这个我们导播同志我看一直在打电话，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张宝山、刘淑玲，你们的电话都出了问题。这个有上课不注意听讲的，有这个远道而来第一次参与的新同学，不知道电话怎么回事。哎，现在就进来一个不知道是谁。
1: 我又回来了，你把电话坏了。
0: 你电话坏了？
1: 不是，我把电话坏了，换了一部。
0: 你为啥换呢？
1: 不是那个信号不好啊。
0: 那你咋不告诉一声呢？
1: 我告诉导播了。
0: 你告诉导播能行吗？我又不知道。
1: 我
0: 不是，你突然间你就没声了。
1: 我
0: 完，你这前奏你还挺长，你赶紧开始吧，不赶趟了。
1: 啊，好，
0: 你说这两位同学这都有问题，还得听一遍。

0: 好，谢谢，上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张宝山同学啊，第一次参与节目的新同学，整体还好啊，伴奏跟的还是可以的，就平常一听啊是挺愿意唱歌的，这感觉能听出来。
0: 我没来过，我以后可以经常来了。
1: 啊，对，我们在点评老师点评的时候是相隔15天，欢唱日随便，就是周二周三只要打进来就可以唱啊。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娓娓道来的感觉非常的好。稍稍给点建议，这个歌曲的整个音调需要再规整一点，这样的话有的时候那个音色不统一，稍稍的给它再规整一下会更好，得分92.5分。
1: 嗯，好的，谢谢，谢谢张宝山。
0: 谢谢，
1: 再见。
0: 好，
1: 哎，再见。我现在就是想跟刘淑玲唠两句。刘淑玲啊，
3: 哎，
1: 你刚才
3: 老师好，
1: 你刚才干啥去了？
3: 刚才不是，我记得手机没声音了，一看断线了。
1: 是因为我喊了你半天你不吱声，所以把你电话挂断了，明白了吗？
3: 不是不是，那个啥，我的手机有问题断了。
1: 哦，是你自己。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
1: 但是我好像能听到你那边的声音啊。
3: 哎呀，我这儿他就好像恢复了那个不是那个连线那个状态。
1: 就是我听的时候，我听的时候你的电话不是掉线的声。
3: 是的，
1: 对，如果要是掉线了的话，它就不是那个状态，但是所以说导致您就没有时间唱了。我是想提醒一下您，看看是什么原因，下次请您注意。因为呢，这个您电话一掉线，喊了你半天，我们又来回联系，所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耽误了大概2分钟吧，所以您唱的时间就不够了。刘淑玲同学，您可以下次节目再来参与，好吗？嗯。
3: 哦，我这还得等15天。
1: 你为啥要等15天？你也没唱啊，你等15天干什么呢？
4: 你就光说话了，没唱唱。
3: 我今天唱不了了，
1: 因为还剩1分钟，因为时间我不说了嘛，因为电话掉线了，来回联系浪费掉了。
3: 啊，好好好，
1: 哎，你不用等15天了，你想欢唱日唱，明天你就唱；你要想老师点评，您就周4唱，明白了吗？
3: 好嘞，
1: 哎，好嘞，
3: 谢谢。
1: 嗯。提醒大家，我想问问刘淑玲是咋回事儿，就下次得注意这个事儿啊，要不然浪费了。好了，那么王鑫老师，本周我们的擂主
2: 应该是93.5分的王军。
1: 对，王军同学啊，王军同学。好，那么也谢谢大家今天对节目的参与和支持，也谢谢王鑫老师的指导和点评。再见。
2: 再见。
1: 哎，再见。提示各位同学，我们的节目是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或者是刚刚了解这个节目，我期待着您勇于走进咱们的课堂。只要您的才艺可以通过声音的形式来传递，我们都欢迎您走进这个大家庭。好，每天上午9点，老年学堂，欢迎您用歌声来歌唱美好的生活。好，感谢大伙的收听，明天见。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0: 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现在这个时节您会发现温度比较高，那么为什么酷暑的时候会伤心呢？这个心呢、啊、指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在这个季节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心脑血管健康，因为夏季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季。什么新鲜的物种越困难，有的朋友说，哎呦，冬天不是高发季吗？怎么夏天也是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就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夏季的心脑血管养生。因为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呢为了散热会使皮下血管扩张，这就导致啊流向皮肤的血流量增加了，而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相对减少，就会直接影响心肌供血。同时啊，大量的出汗会使体内的水分流失，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减慢，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啊或者脑梗死啊。再就是呢，室内外温差过大啊，还会引发血管痉挛，对于高血压患者尤为危险。所以在这个季节啊，咱们一定要关注好心脑血管健康的一个啊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日常生活我们要维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如何科学地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以下婉婷给您推荐的哈一些生活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要主动补水，避免血液粘稠。夏天呢，出汗比较多，体内的水分被大量的蒸发，应该主动地来补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另外呢，睡前以及早晨起床，应该各喝一杯水。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补水，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二点呢，要合理控温，避免温差刺激。室内的空调温度呢，应该设置到25度到28度之间，与室外温差呀不宜超过8度，避免呢要从高温环境立即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啊。有的朋友说，哎呦，在外面转了一圈，出了一身汗，回家我赶快把那个空调温度啊给它调到非常非常低，就这样感觉特别的凉快，是不是？实际上这样对我们心脑血管刺激是

非常大的。另外呢，如果您出汗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擦干，避免冷风直吹啊。进入到温差大的场所的时候呢，可以随身携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以备不时之需。第三点呢，日常生活呀要清淡饮食，给我们的血管减负。饮食啊应该以清淡呐、容易消化啊为原则，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西红柿啊等等，适量的增加优质蛋白质，比如说深海鱼，哎，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方式。还有豆制品，减少高脂肪啊、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以免血管急剧收缩。如果您感到口渴了，哎呦，我赶快开冰箱喝点冰镇饮料。午餐晚餐的时候，我得喝点冰镇啤酒解解渴。不要一次性大量的摄入冷饮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再就是呢，规律作息，避开高温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的时段进行户外运动。夏季呀、昼长夜短，可以适量的增加午睡30分到1小时，有助于降低心肌梗死发病的风险，保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另外呢，要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您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比较凉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这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的出汗。另外，运动之后呢，应该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切记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啊。我一起梦游，让灵魂出走，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接下来呢，婉婷告诉大家的内容您一定要认真记好了，就是应对突发情况我们的急救指南。如果您出现持续性的胸痛、胸闷等等疑似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应该立即停止活动，保持镇静，并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在急救人员到达之前呢，哎，大家可以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注意一点啊，需要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服用，站立服用呢容易导致低血压晕厥啊，这点特别重要哈。5分钟之后如果还没有缓解，可以再重复一次，但是切勿连续含服多片。如果啊出现了意识丧失啊、呼吸心跳骤停啊，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情况的一个急救指南，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呢，今天的学习内容一定要认真的记牢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今天婉婷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生活上啊影响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所在，当然了也给大家一些小妙招，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其中呢，婉婷就提到了一点，这个季节啊我们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光吃蔬菜我不吃肉类，啥肉我都不吃，那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啊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无从摄入了，没有这个渠道，对不对？刚刚呢婉婷也提到了摄取优质蛋白的一个渠道啊，就是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当中富含有的营养元素是非常多的，也是优质蛋白提取的一个渠道。但是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这个深海鱼啊特别难收拾啊，一收拾这个深海鱼啊，哎呦，这手上胳膊上身上全是那个鱼腥味儿。而且呢就深海鱼啊，咱自己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腥，是吧哈。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哈这个收拾这个深海鱼了，也不需要你哈这个这么热的天儿我们啊在家里面收拾鱼。开盖计时，又方便又美。

0: 味又有营养，就里面的这个鱼骨头啊，咱们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您不用担心鱼刺卡喉这些危险事情，是不是？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里面有五香带鱼十罐，五香黄花鱼十罐，足足的20罐，满满的一大箱。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给您的这5罐鱼罐头啊，您是想吃带鱼口味的，还是想吃黄花鱼口味的？客服给您打电话的时候，您直接说就成了啊。也就是说，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现在可以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鱼罐头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没有黄豆粒儿来冲重量，既健康又美味啊！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可以说啊，我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这个深海鱼啊从大海深处哎搬运到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又好吃又美味。早起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煮点白米粥、二米粥都可以，是不是？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它不咸，朋友，不是特别齁咸齁咸的那种，所以说哈，控盐的一族人群，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啊。所以呢，深海鱼对于我们心脑血管健康是非常友好的。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啊20罐，另外再加赠给您5罐，也就是说总数有25罐的鱼罐头，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是25罐吧？
0: 对，到手足足25罐鱼罐头啊，特别好吃，您尝一尝。不愿意做饭了，一开盖就能吃了，又方便又美味。那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的啊，放心吧。
5: 嗯，好嘞，
0: 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特别的好吃啊！家里备上一组，是不是？随时开盖即食，又方便又美味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6: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
0: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7: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哎呦，听过这鱼罐头的人特别的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2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哎，订鱼罐头是吧？哎，嗯，
8: 啊，对，
0: 行，
8: 我这是啥呢？就是邻居家订了，然后我尝了一口，
0: 特别好吃。我能理解，是邻居订了，然后您去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他就把电话给你了，是不是啊？赶紧订上，是吧？哈。 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您等这个客服联系您就可以了。

0: 好嘞，
1: 哎，
0: 再会。嗯，好。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2: 你好，是给25罐是吧？
0: 对，到手足足的25罐啊，这里面有五香带鱼口味，五香黄花鱼口味都有，199块钱一组啊。
2: 啊，我订2组、
0: 好，
2: 那个双方老人您一组，
0: 挺好的。哎，要是不愿意做饭了，咱这一打开，是不是一道硬菜啊？特别好吃啊、还有营养。谁做饭谁知道？
2: 对对对，
0: 行，这个特别方便。
2: 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鱼罐头199一组。到手足足25罐，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是不是、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老人呢孩子呀吃着咱都放心，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有的朋友说之前买那鱼罐头啊里边全是黄豆粒，这里边一粒黄豆粒都没有，那黄豆才多少钱一斤呢，是不是、哎，咱这款鱼罐头吃着又经济又划算又美味又有营养，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冯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欢迎你。
3: 哎，我头两天上姐妹家了，姐妹他们家订的都是好吃，我说我也来一组
0: 啊，吃着特别好吃，是不是？我跟您说，下口面条，咱把这鱼罐头一打开，哎呦呵，硬菜就上菜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3: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啊好
0: 嘞，
9: 好，
0: 再会
9: 啊。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
10: 对，
0: 好，
10: 对，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1: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1: 哎。他的星辰比起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嗯，欢迎您
12: 订组。
0: 好，没问题，
12: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5: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
14: 好，
0: 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13: 啊，
0: 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16: 好
0: 嘞，
16: 好的好的，
0: 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只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好的。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欢迎您。冯先生啊，
7: 哎，
0: 啊，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7: 哎，好。
0: 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7: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8: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8: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9: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9: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9: 哎，我来一组。
0: 好，再会。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鱼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环游这宇宙，我跟您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您吃它不用担心卡到喉咙，老人呢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另外呢，这款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哈，深海鱼优质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含量非常的丰富，对不对？咱平时啊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是配个面条啊，配个米粥啊，配个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咱吃的都是相当美味了。另外是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您想想，24个月这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咱总能吃得掉了，是不是？非常适合家庭储备一下，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牙口不好的，胃口不好的，吃啥东西都感觉没滋没味的，这款鱼罐头您就订上吧，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25罐。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刚才打电话一直占线呢，打不进来，现在可以继续抢现哈，稍后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关于养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小妙招，是不是？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多吃深海鱼类，对于我们保护好心脑血管是有。

大约3指宽就可以，是保护我们心脏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啊。如果您伸出的是左手，大家呢，伸出3根手指放在我们的手腕处，在我们的脉搏上面大概1指左右的位置啊，你看看量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叫做内关穴，经常按摩来揉一揉它，可以缓解心慌啊、胸闷呐、啊。特别是天气热，如果你要觉得哎呦这心烦意乱的哈，然后那个心情慌，是这个内心的慌的都不行，赶快摁一摁这个内关穴，很重要，可以缓解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穴，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它呢是能够调理气血的，促进循环的，每天按揉3到5分钟也是有助于安然度夏的。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里啊，婉婷想跟大伙说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啊！在这个酷暑啊，让我们从细节做起，守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这样一个快乐的夏天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在今天啊节目当中，婉婷给大家推荐的哈、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哈、鱼罐头啊，它的产地是山东威海，都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养护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先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鱼罐头199块钱一组啊，里面有5香带鱼口味、5香黄花鱼口味2种口味，这一组啊有买到赠，总数一共是25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孟良在赛马场里边，忽然听到差人来报，说是王强来了。孟良听到王强来了这个消息，心里边咯噔的一下子。孟良暗想，王强怎么会来呢？他已经被打入囚车，押在木笼，借往东京汴梁了，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如果真有他来了，这可要

0: 为菜。孟良心里边这么想，就听萧太后说了，哦，既然他来了，让他进来，殿下回话。
1: 是。
0: 守寻等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外边王强进来，骑着马进来，甩灯临安下了马，有人把马接过去。王强走到了彩山殿下，咕咚跪倒，参见太后，臣赫黑绿与太后见礼。萧太后往下一瞧，赫黑绿，你回来了。
1: 臣回来了。
0: 我嘱咐你的事情你做得如何？
1: 哎呀太后，您别提了，我一切都做得很顺利，可是万没有想到，就在我行到辽邦地界的时候，被他们边关的守将把我截拦挡住。哎呀，一场恶战，我的长子已经阵亡了，次子不知逃落何处，微臣我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捉，打在木笼，压在了囚车。他们把我要借往东京汴梁龙楼预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走在半路之上，三交镇地带，我们住在店房之中，那里有一个开店的掌柜的，此人姓潘，名字叫潘松，外号人称铁背金刚，当年是潘仁美家中的教师，隐姓瞒名多年。他得知我是辽邦之人，故此营业之间把木笼打开，才放我逃命。圣上，要不是遇见这个人，恐怕微臣我早已命归西天了。圣上，我逃跑之后来到这里，却与陛下背诉详情。王强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萧太后听过了，点了点头，好吧，赫黑绿，虽然你大事未成，但终归也很辛苦，今天朕在此正在举行赛马之会，你回来了，请到旁边坐下，与我一起观看赛马吧，愚者事情容后再谈。是，
0: 多谢陛下，免礼平身。王强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旁边有人给搬过来一把椅子，王强在椅子上面一坐，心中暗想，我这是如鱼得水，如虎归山，总觉得比在大宋朝这心里边平稳多了。他在这看赛马，这个功夫正赶上该着孟良下场了，下边有人一喊，辽邦的代表人物赵有德下场。这一说呀，孟良伸手把头上这个扎花捕头巾往下使劲的摁了摁。为什么往下摁了摁呢？把脑门子上这块葫芦髻挡一挡。孟良心想，我不到彩山殿跟前去，王强呢，你就是在远处看着我，你也不会相信孟二爷能到在这儿。嗯，捕头巾摁完了，牵着这匹日月萧双特宝马良驹，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走在九军场的当中。孟良在那一站，往周围四面八方看了看，二话没说，裸子将带交环搬鞍镇凳，乘夸坐马，手中一拿打马的丝鞭。第一项下边报着呢，马跳刀山。全场十八国的人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像鸡蛋那么大，全都瞅着，瞅这刀山能不能过去。这玩意可悬呐，略微的低一点就得把马肚子开了膛，瞅着吧，人家既然抱上来，那就有这本事。孟良上马之后，啪啪两鞭子，这匹马就围着这个赛马场周围跑起来了，先转圈，一圈 两圈三圈，三圈转过来之后，这马就到了相当的速度了，不像刚才那劲儿，弹起来暴吐烟尘。前面就摆着这个三个刀山架呢，都一丈来高啊。孟良骑着马，最后一看速度到了，到时候了，双腿一较劲，俩手一摞马，缰绳暗响，马呀就看你怎么样的开。提时将马的前蹄一抬，嗖，由打第一座刀山上边跳过去了。那刀子尖啊，离那马肚皮儿也就还能差一头发丝儿，愣没划着，把那马肚皮儿那个毛蹭了一下，蹭下去了。这马蹄子刚一着地，孟良一再交欢，一使劲，蹭，第二个又过去了，蹭，第三个又过去了。全场响起了这海潮般的掌声，都服了。萧太后在彩山殿上坐着，嘴角上露出来一丝得意的微笑。太后心想，哼，让十八国的盟国你们都看看辽邦有人。没想到啊，这个赵有德有这么大的本事。萧太后乐了，这第一项敢表演完了之后，紧接着报第二项，马跳火海。你说马跳火海，刀山撤掉了，几块火海都布置好了，扑扑扑扑扑，扑上油点着了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浓烟滚滚。在赛马场当中就着了几片火，这个时候孟良在马上又第二番兜起圈子来，跑到了一定的速度。那个跳刀山呢是蹿高，这个跳火海是蹿远，都得需要速度，借这个劲儿。到了一定速度的时候，孟良双腿一较劲，丝缰一抖，哎哎，嗖嗖嗖嗖，几下子窜过去了，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哗！所有的看热闹的心想，今儿个算开了眼界了。哎呀，这萧太后逮哪弄来这么一位？不知道。哎呀，幽州城里边真是藏龙卧虎。第二项表演完了，火海撤掉扑灭，孟良骑着马在当着兜圈子，战马勒住了。下边报第三项，战马腾云。大伙一听，这个一定能腾得起来呀、啊！刀山都能跳得过去，火海都能窜得过去，这腾云一定也能腾。不过这怎么得看呢？怎么看呢？萧太后在上面一听，问旁边的人，战马腾云得怎么腾法呢？齐太后，他这个呀得从这儿跑，跑出二十里地去，然后一带丝缰，这马才能腾云呢。哦，那他要从这里跑出二十里地再腾云，我们谁也看不着了。就说的呢，那得怎么办呢？我看这样吧，你们告诉赵有德，让他把马骑到二十里以外，从那个地方往这儿骑，跑到二十里的时候一腾云，不就正好在我们的跟前吗？我们在场的人都可以亲眼目睹。对，太后高见。那好，那我就告诉赵有德一声，且慢。这个时候萧太后高兴了，他看了看孟良骑的那匹马，一瞧这马上面少点东西，少什么呢？马恩桥德胜沟鸟是环上少一件兵器。今天凡是参加赛马的人，马上面都得有武器佩戴着。可今天孟良的这个马上没有啊， 孟良头两项表演完了，太后心里边高兴了，就说不上怎么给孟良往身上给贴贴金好了。一看没有兵器，太后就问了，他这个马上为什么不挂件兵器呢？旁边有人回答，太后是这么回事，他呀是御马官，只管驯马，他本来就没有兵器。
1: 哦，
0: 本来就没有兵器，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他是代替我们辽邦下场的，来呀，给他佩戴一件兵器。
1: 是，
0: 太后，您看佩戴一件什么兵器呢？我看这样吧，到兵器库里边把那杆金枪给他抬来。
1: 是，
0: 首席人等赶紧到兵器库里边把这金枪给抬来。
1: 什么金枪？
0: 这条枪叫龙头造金枪，是当年天庆梁王使的一条枪。天庆梁王死了之后，把这条枪就放在兵器库里边了，谁也没资格用。今天萧太后一高兴，把这枪给抬出来，俩人抬着龙头造金枪，这枪不是一般的枪，这是一条宝枪。枪抬出来之后，来到了孟良的跟前，
1: 张老爷，您旁边闪闪，太后龙颜大悦，今天亲赐您金枪一条，要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准备着看您的战马腾云。
2: 哦，是啊，哎呦，照这么说，我得谢谢太后。
1: 那没别的，您得上跟前谢太后去，不然的话，这太后可就得怪罪您。
2: 哦，好。
0: 孟良一想，他娘的，我要上跟前一谢太后，王强在旁边坐着，不就把我看出来了吗？但是不管怎么的，我也得到跟前谢一谢。
1: 管他娘的呢，我就不信往那一跪他就能把我看出来。
0: 孟良把这斧头金又往前摁了摁，伸手把这金枪先接过来，
2: 来，我自个儿挂。
0: 枪接过来之后抖了一抖，颤了一颤，
1: 好兵器。
0: 孟良心想，今儿个连马带枪一块拐走。
1: 嗯，
0: 枪往马鞍桥德胜沟挂好了，一转身几步走到了彩山殿下，撩衣襟扑通跪倒，
1: 多谢太后赠我金枪。
0: 赵有德，今天下场比赛这最后一场可要看你的了，战马腾云能腾得起来吗？
1: 太后您尽管放心，到时候您可以龙目亲自观看，自然能够腾云呐。
0: 好，我在这儿就等着看你这个战马腾云呐。
1: 太后，那您就看着吧，我这就走。
0: 你呀，到20里之外再回来。他们跟你说了吗？
1: 已经说过了，我到那边再回来，到在赛马场这儿正好腾云，您大伙都能看得见。
0: 好，去吧。
1: 是。
0: 孟良说完这话站起身转身要走，就这功夫王强在旁边坐着，刚才对孟良他就注了意了。为什么？因为孟良这个表演太惹人注目了，头一个马跳刀山，第二个马窜火海。王强心里边想，哎呦，我这多少年不在幽州，这幽州城里边真出来高人了，还有这么一位，哎，这马骑得太好了。
1: 嗯，
0: 在远处瞅着怎么有点像孟良呢？又一转念，不对，孟良他到不了这儿啊，他怎么会到幽州来呢？不过就看那个举止动作越瞅越像，后来一给金枪的时候听他一说话，在远处听这声也像是孟良。走到跟前了，跟太后这一说话，王强仔细一瞧，他那脑门子上边葡萄筋底下好像有点红迹的影子，
2: 错不了，是孟良。
1: 哎呀，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叫赵有德了？
0: 所以在孟良站起身往这儿走的时候，王强在旁边低低的声音就问了两句：“太后，此人叫什么名字？”“
3: 这是我的御马官，叫赵有德。”“
0: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最近才来，驯服了这匹宝马日月萧双特。”“
0: 啊，太后，我跟您说，此人不是赵有德。”“
1: 什么？”
0: 萧太后听到这里当时一愣。“你说他不是赵有德，
1: 那他是谁呀？”“
0: 太后，您不知道，我在中原待了这么多年，宋朝的将官我全都认识。这个人乃是边关的上将军，姓孟明良，是杨延昭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啊。他身后有个火葫芦，曾经火烧过我们辽兵，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太后，你应该马上传旨，把他立即捉获。”“
1: 啊！”
0: 萧太后听到这里，当时心里边一动。毕竟这是女皇帝，有点心胸，没着急。“
1: 哦，
0: 赫黑绿，你看准了吗？”“
1: 看准了，错不了他。
0: 他的头顶上有一块葫芦髻，你没看见吗？他捕头巾使劲的往下戴，是有意的遮挡他那块红髻，怕我把他认出来。”“
1: 哦，是这样啊。”
0: 萧太后一想，这事可麻烦了。如果说我当时传令，就把这个孟良就地活捉生擒，这个赛马场上就闹了一个大笑话呀！大家伙都在钦佩辽邦的这位表演者，下场两项全给镇住了，第三项没等表演给捆绑起来，闹了半天是宋朝的人，这要传扬出去不得留作画饼吗？萧太后又一想，不忙。太后乐了，看了看王强，
3: 贺黑绿，这个事情你不要大惊小怪的。你到宋朝待了十了多年，现在宋朝派一个人到咱们这儿才待了几天，你就不让人家待吗？啊，让他再多待一会儿吧。
1: 哎呀，太后，你可不知道，这个人可了不得，要把他放走了，与我国不利。
3: 他走不了，先让他战马腾云吧，我看完他的战马腾云再做处置。
1: 哎呀，太后，依我之见，他这是脱身之计，哪来的战马腾云呢？您把他放出20里地之外，从那儿往回跑，跑到跟前再腾云。我看呢，他跑出20里地之外，他就不回来了。纵马扬鞭要逃往宋朝，再到哪里去捉他？
3: 这个你不要担心，我派人跟着他。
1: 太后，这可得派心腹之人。
3: 好，驸马穆义。
1: 穆义过来了。
3: 在，你带着500兵卒跟着这个赵有德。
0: 知道他是谁吗？
1: 贺黑绿说了，他是宋朝边关名将孟良。
0: 啊，是，我知道了。
1: 驸马穆义赶紧走下彩山殿，点齐了500兵卒。
0: 这功夫啊，孟良已经骑到马上了，手中一举打马四鞭，刚要走，穆义喊了一声：“哎，赵有德，且慢，请走。”“
2: 怎么的？还有什么吩咐？”
0: 穆义带着500兵卒来到跟前。“
3: 太后旨意下，让我陪着你到20里之外。”“
2: 啊，还派人陪着我？”“
3: 对了。”“
2: 那好，那我谢谢，走吧。”
1: 啪，马上加鞭，
3: 走了。他这一走啊，王强坐在那儿，心里边总觉得不踏实。
1: 太后，我看光驸马穆义怕抵挡不了他，你不知道这个人杀伐骁勇，臣情愿意再带一哨人马随后跟随。
3: 好吧，萧太后一听王强正在尽量在主子面前表现自己，那你就随后再去吧，给你一千人马。
1: 是，王强下了彩山殿，点齐了一千人马，上了马，提着刀又跟下来了。
3: 这功夫孟良骑着马在前边走，就出离了赛马场，走着走着跟这驸马穆义两个人是并马双行。
1: 驸马穆义低低的声音就跟孟良说，孟将军，坏了。
2: 哦，什么坏了？
1: 大事不好。
2: 怎么的了？
1: 刚才太后让我盯住你，说你是宋朝名将孟良。
2: 哦，他怎么知道的？
1: 是贺黑绿说的。
2: 哦，
1: 孟良一听，真他娘的认出我来了。
2: 哎，我说驸马，这阵你怎么样呢？你是想着拿我去秦宫呢，你还是跟我交朋友交到底呢？
1: 嗨，孟将军，你想啊，我既然把这话告诉你了，我能拿你去秦宫吗？
2: 就是啊，那怎么办？
1: 我说你呀，快点走吧。
2: 快点走，那倒好办呐、啊。说实在的，跟你说句实在话，我今天这战马腾云，这纯属胡说八道。我骑马根本就腾不了云，我就想借这功夫就跑他娘的了，没想到到这时候让看漏了。
4: 嗯，我如果要这么走喽，你回去怎么交代呀？好朋友不能让好朋友为难的。
1: 我回去怎么都好说，你可以跑，我可以假装追，追不上。
4: 嗯，这么的吧，我把你油马上丑冷子拨了下去，我催马就跑，你咋咋呼呼随后追。我这匹马呀、啊，真要跑起来，你们谁也追不上。
1: 对，就这样子。
4: 好嘞。
3: 孟良在马上走着走着，一抬腿，把这条龙头造金枪摘下来，这枪在手里边端着。
2: 哎，我说驸马，小心着点啊，我可要往下扑来了。
1: 来吧，
2: 走。
3: 孟良瞅冷拿枪杆照着驸马的腰里边往外一推，驸马穆义就手一甩凳，借着劲扑通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他由打马上一摔下来，孟良用这个枪转一打马的后腿，啪啪啪，这马就跑起来了。驸马这一掉下马来，后边众军卒都过来，哎，驸马老爷您这怎么的了？这是
1: 驸马双手扶地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
2: 来呀，
3: 假装大气喘不上来，喘了半天气，
2: 你们快点给我追他啊，追他呀，追。
3: 几百名辽兵随后追来了。正在这个后边，王强带着队伍到，王强带队到了，一问说跑了。王强催马也紧追，孟良头前这匹马跑得真不慢，啪啪啪几鞭子就到了清溪河的河岸上了。到河岸上一带四针，往清溪河对岸一瞧，自个儿那老干爹赵世芳没在那儿。孟良就喊赵世芳哎，老人家你在哪？没有啊。
2: 哎呦，这怎么办？
3: 孟良回头一瞧，后边追兵已经来近了。哎呀，前面是河，后面是追兵，这孟良一着急，他腿上那么一使劲，这匹马可能是理会错了，一抬蹄子，嗖，扑通，跳河里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电话现在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咱们家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三线，三线上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4: 那秦鹤老师你好，
3: 你好，您说，
4: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3: 嗯，您讲。
4: 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我的亲妈女儿那时候是我是在道外时候住时候，她在这块儿办的那个灵活就业，就是那个叫我的社保卡。
3: 嗯。
4: 完了，她后来搁这就是办，一直住在这交，现在已经就是到年龄要退休了。
3: 嗯，
4: 我也麻烦想问问他那个得要什么手续。他这本人不在这儿了，现在在那个石家庄。户口也不在哈尔滨。
3: 嗯，
4: 我还搬到道里来了。
3: 他交费一直是正常在道外交的，对吗？
4: 对，他这个是办时候就是在那个道外办的。
3: 哦，那在道外这边退是最好的。嗯
4: 嗯，
3: 因为他是以灵活就业交嘛。
4: 对对，灵活就业。
3: 嗯，第一个呢，咱们提前1到3个月去办理退休资格申请，啊，建议他好呢，现在是提前2-3个月去办，嗯，确认一下他第一个年龄到了，第二个呢，累计缴费年限也够了，然后准备好咱们的一些证件就行，主要就是身份证，还有就是呢，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嗯，到时候得给他发这个退休金呢，嗯，
4: 嗯，他这
3: 简单的话就是在网上申报，网上申报的话呢，现在可以登录叫黑龙江省金保工程一体化平台，可以在这上边进行注册之后呢，咱们去申请退休资格的预申请，嗯，上传资料就行了。线下办理的话呢，就是到咱们南康街54号去办了，因为他当时是在道外交的嘛，最好是到这儿去办。代办人的话也可以，代办人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是代办人嘛，携带他的身份证、社保卡这些材料，然后进行办理。嗯
4: 嗯，秦老师还麻烦问他这个还用什么居住证明啥的吗？
3: 不需要啊。
4: 不需要是不是？
3: 对，那个不需要，因为他都当初他已经缴费成功了，退休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退休的时候只需要达到法定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就可以退了。
4: 嗯，
3: 跟那个就没关系了。对，
4: 他都交30多年了。
3: 跟咱们那个居住证明已经没有关系了。
4: 哦，那他自己问的，说是还得要居住证明。我说居住证明，我原来是
3: 居住证明是交费的时候，咱们需要居住证明。现在他不是退休嘛？
4: 哦，
3: 对，
4: 嗯，
3: 因为他现在等于说呢，人不在哈尔滨，户口呢也迁出哈尔滨了。
4: 对，
3: 对，是这个。一般这种情况呢，是交费的时候，你想自由人交费的时候需要居住证明，但退休的时候一般就不考察居住证明了，因为现在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没有显示退休当中需要他提供居住证明。
4: 嗯
3: 嗯嗯嗯，并没有看到。
4: 嗯，他这个是要是提前半年，他要是准备回来一趟的话，行不行？
3: 最好是提前3个月，一般是提前3个月。嗯。对，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官网当中给出的清单里边就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没有要求提供什么居住证明啊、暂住证之类的。对，参保环节的确是需要的，但退休环节不同。
4: 如果要是我上那个道外那个社保局给他办，那我拿什么手续呢？
3: 得需要委托他人吗？就写明他和你之间的这种关系，得有授权委托书，然后有你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有他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有他的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我看到好像还需要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但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到南康街再详细询问一下。总之就是代办的话也是可以的，

0: 为什么说最好他本人回来办呢？因为这里边他自己要详细查看一下他的退休审批表嘛，是不是要看退休审批表的？因为看完这个之后，他得看核查自己的工龄啊啥的呀。为什么说本人办更好呢？一般咱们退休讲这么大的事儿要本人办，因为你给他办这里边他有一些时间的确认啥的呀。他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呀？工龄多长时间呢？视同缴费年限对不对呀？这个是不是得他本人核查一下更好啊？是不是？嗯，你，
1: 那就不用开什么居住证啥的了吧？
0: 我这看是不需要的。我这就是之前讲过，是你参保的时候一般需要，但是你要是说退休的时候，反正我看官方提供的材料当中没有提到这个。嗯，好，那你就
1: 那
0: 是
1: 好的，
0: 实在
1: 知
0: 不行
1: 道
0: 的
1: 了。
0: 话，咱们就是提前溜达溜达到南康街54问一下就行啊。行，
1: 好，
0: 好，哎，再
1: 谢谢
0: 见，
1: 孙老
0: 哎，
1: 师。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情啊，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再为您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达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七八十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煨。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儿，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儿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

0: 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前两天呢咱们有一听众朋友反映呢，他是经营那个什么，在道边经营啊，是不是他呀？道老师，你先把他切回来，我问问是不是他。然后他反映那个好像临街的商服管他要钱这位，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啊。你好。
2: 你好，清河。
1: 是不是您跟我约定咱们周一给街道办打电话来着？是您吗？
2: 不是，我是刚。不是
1: ，那你是新参与的啊啊，那行。
2: 我想新参与的，我想反映一个占道经营问题。
1: 那行，那不是您。那我前两天我跟一个好朋友约定星期一帮他给街道办打电话，他那个也是一个占道经营的事，那就不是您。那您是一个新问题，那您讲吧，您说吧。
2: 新问题我讲吧。我先告诉你，我姓孙。我年龄75岁。在哈市南岗区居住。这个占道经营的地点是。仁和街与黑山街的交口处的恒旗假日酒店楼下的东侧。那个这个烧烤店非常野蛮，把整个人行道盲道全给封死了。而且1天24小时不开封。并且把那个马路啊又占了1米多，挂了的招牌。这个是个单行路。单行路呢允许停车，这侧又停了一排车。这样呢本来路就窄，就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这个我们老年人呢搁那出行啊，必须得上那个马路中间走下，非常危险，那块车还多。
1: 明白。
2: 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向那个打12345打了3次。已经历时将近10天了。他这是怎么给我回复的呢？他说跟南岗相关的执法部门呢说了，执法部门也跟我联系了。最后给我的答复是，有协议，允许经营。我就想问问，那个是有协议。但是我们那个整个那银河街那块吧，就是这占道经营非常多，人家中间嘛都把盲道留出来了。而且留了1米宽的人行路能走，他就什么也没留，而且全封死1个多月了。
1: 你有那个执法部门给你回复的时候，他用哪个电话给你回的？有那个电话吗？
2: 那个电话我没记住。
1: 你最好是有那个电话，因为咱们直接联系他，比联系12345要更直接一点。你看看他用哪个电话给你回，你翻一翻。
2: 翻
1: 一翻。他有协议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能取缔人家。但是咱们希望执法部门呢到现场沟通一下，让他呢规范一点，把道让出来一些，是不是？
2: 那个清河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按理说呢，咱们都应该知道，你不管怎么经营，你不管签什么协议，那难道能把那个人行路都给封死吗？
1: 是啊，咱们不就是这个意思呀？咱们跟执法部门沟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咱们跟执法部门沟通不就是希望他能留出来大家通行的道路吗？所以说您现在最好是把那个电话查一查，查完之后给我打进来就行。
2: 好嘞，
1: 好不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嘞，
1: 再见，
2: 麻烦你了。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候，五线听众朋友郭女士啊，郭阿姨你好。
3: 主持人庆克你好。
1: 你好，您说。
3: 我吧就是因为得1/1住院拔牙，就很热，完了得湿疹，现在就是很厚，哎呀就痒，满脸胳膊上什么腋下什么。
1: 湿疹的话
3: 啊，
1: 湿疹咱们上1大6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
3: 我反正我记得是张峰，因为我每天都听你节目将近20年了。
1: 是。
3: 完了是张峰哈，在1大6院江北。
1: 对。
3: 具体是什么路？
1: 他那个叫爱英大街。
3: 爱英大街，我打车好告诉那个。
1: 你就直接说我上江北的1大6，他们都知道。
3: 那好。
1: 啊。
3: 我谢谢你啊。
1: 好。皮肤科张峰老师，张峰主任啊。
3: 那好，
1: 好，
3: 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进的听众朋友在6线，6线等听众朋友，67岁，池女士啊，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庆贺，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问个啥事儿？就我家小姑子，她那个上哪家医院了？看的眼睛，完了我忘了是哪家医院，就是那个她是白内障。成熟了就可以手术了，完那个医生建议他再多看几家医生。
1: 他现在在哪
4: 儿
1: 看呢？
4: 他想要上1大1，再去看一看去。
1: 一大一眼科张璐。

0: 张璐哈，
1: 对，意大利演个张璐，嗯，
0: 就是那个，带王字旁那个璐
1: 对，
0: 吗？
1: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嗯，
0: 哎呀，好，
1: 好不
0: 谢谢
1: 好？
0: 你啊，
1: 哎，好嘞，
0: 可以那个庆贺，
1: 嗯，
0: 可以那个提你吗？
1: 当然可以了，这老师很熟的，
0: 啊，谢谢你啊，
1: 嗯，好，没问题啊，再
0: 哎，
1: 见，
0: 好了，
1: 哎，
0: 再见。
1: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叮咛，这位是三线。三线上71岁，71岁听众朋友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我想
1: 嗯。
2: 问一下，我吧护理我弟弟，我弟弟就是那个瘫痪，现在呢买药呢，他那个他的医保卡呢，上医院呢上那个药店不好使，说得本人去，因为我现在他本人也去不了啊，就得我给他代买，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嗯，你给他买药买的是什么？使用他的慢病账户吗？还是使用他的什么？还是使用他的医保
2: 就
1: 卡
2: 是
1: 余
2: 他
1: 额？
2: 的那个医保卡，医保就是医保卡。
1: 是你使用医保卡的什么内容？是医保卡的余额呀，还是慢病账户啊？用的是哪一块啊？
2: 就是平常买药那个医保卡，就上那个
1: 我
2: 药
1: 知
2: 店，
1: 道，
2: 上
1: 我
2: 那
1: 问
2: 个
1: 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使用他医保卡的余额，还是使用他医保卡的慢病账户？你用他的医保卡的什么功能？我得了解一下，
2: 余
1: 嗯，
2: 额。就是得让他本人去，他本
1: 因
2: 人
1: 为现
2: 去
1: 在
2: 不
1: 涉及
2: 了
1: 到处方，药店买药是非常严格的，
2: 啊。
1: 涉及到处方的问题。如果本人不去的话呢，你去，它是涉及到一个电子处方，很难开出来。现在药店它是跟，医保部门审查过程当中，现在医保审查很严的，嗯，这个，
2: 那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嗯，不太好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嗯，以前是可以的，以前你随便弄。你没发
2: 以
1: 现吗？
2: 前可以
1: 最
2: 的，
1: 近买药老严格了。你最近就是本人用，他也得有的要视频验证的，都得。你最
2: 对，
1: 近
2: 他
1: 本，
2: 现在就，
1: 对
2: 他
1: 呀，
2: 现在
1: 就是
2: 吧，
1: 证明你买那个
2: 就，
1: 药都是一些处方药。嗯。
2: 就有一种是处方药，因为他是糖尿病，得打那个胰岛素，再就那
1: 对，
2: 个降
1: 就
2: 压
1: 是
2: 的，
1: 现在咱们哈尔滨实际操作上来看，因为我们了解到的。他的药店买药审查很严格的，他往往就是需要本人去，嗯，甚至有一些药店呢，他为了这个电子处方能够顺利开出来，他会要求咱们进行视频验证的，要开视频的，所以你像这种亲属代买的话呢，嗯，比较麻烦，现在很多药店就不卖了，
2: 对，是啊。
1: 嗯。
2: 那我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是，那他那医保卡就不能使了？
1: 能使啊，我看
2: 能
1: 看
2: 使，那
1: 啊，
2: 怎么使？
1: 我看看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啊，稍等，我给你看看，要不然咱们就办一个家庭公积，公积的话，你去，你医保卡有买药钱吗？但你
2: 我
1: 还不
2: 有
1: 行
2: 啊，
1: 呢，你也有买药钱呢，对呀，
2: 对我那少，
1: 嗯，携带他的身份证呢？嗯。
2: 我拿身份证了，身份证也不好使。
1: 那你就得问12393了，这种代买怎么办？看看是不是提前要开出处方才行。提前开出处方来，就是，帮他呢在线开出那个复诊的方来，然后呢，咱们到药店再去，看看能不能拿处方去买。
2: 那这个处方得上哪儿去开呢？
1: 处方就得医院开了呀，嗯。
2: 上他原有住院的地方。
1: 是啊，你现在吧，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实名购药，它需要人证相吻合的，药店正常要审核的，电子处方它就是为了核验视频，所以现在就是很难，嗯，不
2: 要
1: 太
2: 么
1: 好
2: 我们
1: 弄，
2: 就唱，不太好弄啊。
1: 嗯，再有一个看看能不能，咱们听众朋友说的能不能绑定一个亲情账户。把他的医保码呢绑定到你的亲情账户上，代买的时候呢直接出示他的医保码进行结算。但是那也是他的呀，是不是？
2: 对呀，
1: 那也是他的码啊。
2: 对呀，
1: 那你会扫码吗？会使用那个医保码吗？会吗？
2: 医保码我不会。
1: 使用医保码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吧，但是也能看出来，应该正常能看出来，因为他如果只要视频验证的话，就能验证出来。买药人和实际使用人不是一个人，
2: 对，
1: 对。
2: 他就说让本人去。

0: 建议咱们还是问一下医保部门，看看他的规定，因为这个属于代买嘛，主要是医保卡的持有人他现在行动不便呢，看看怎么授权委托你买一下，现在手续应该是比较严格，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前两天一直有听众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多次其实替听众朋友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过，那么他就应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绑定医保码，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呢找到我的家庭成员这里边把它添加进去，这样去买。哦，
1: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问药店了，我也上药店那去问了，药店说那意思我跟他俩不属于，就是我弟弟不属于什么，他说不属于只是亲属，那我弟弟是
0: 就是说白了，你不是他的监护人，他是这个意思。
1: 啊，是，他说那也不行，他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有一个吧，我上那个药店，那药店就说你等你那个手机领就行。完等我又上药店，药店说的你不属于人家那什么的，你好像不好，也不好使。
0: 就是绑定不上呗，他指的就是绑定亲情账户，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绑定家庭成员，绑定之后呢咱们去代刷，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很难，你问一下12393吧，12393看看他实际操作层面上他给咱们什么样的指导意见。12393就行，
1: 12393，
0: 对，12393就是咱医保服务热线，问问他
1: 啊，医保服务热线一会儿我记一下啊，
0: 12393
1: 12393，
0: 对，
1: 完事是什么地方？
0: 这个是医保服务热线呢。
1: 医保服务热线啊。
0: 对呀、你看咱们吉祥说的跟我说的一样，他说代买药的话呢，把电子医保绑定到，买药人的电子医保上就行。你看我们都说是要绑定一下。
1: 绑定一下。
0: 就绑定一下，对，那你这个不会操作的话，跟家里面年轻人讲一讲，你试试，用这个电子医保去绑定一下，把他的码绑定到你的码上，然后你出示他的码去扫。这就是代买，你尝试尝试这个功能吧。
1: 那行，
0: 好不
1: 好？
0: 这个功能试试，因为这是咱们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反馈的，因为我们编辑他现在查到的，建议你是使用这种方式。这个叫绑定亲情账户，好不好？绑定亲情账户。我再说一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或者是在支付宝里边去搜，也是搜这个电子的医保码。然后找到我的家庭成员，就是相应的按照提示要求呢绑定，把他的绑定到你的这上边，然后到时候刷码的时候刷他的码。这样的方式你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因为有一个药店不是提醒你了吗，他也提醒你这么去操作，但是现在就看你俩这个关系能不能绑上了，因为你俩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嘛。
1: 对，
0: 如果是配偶的话，父母和子女是很好绑定的，但你这不是兄弟姐妹吗？
1: 对
0: 不对？那你就在实操过程当中去看一看亲情账户当中能不能是兄弟姐妹这个码相绑定，配偶子女父母是很好绑定的，但是这个亲情账户当中能不能绑定兄弟姐妹，这个还真不清楚，你就得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来去决定了。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好啊，年轻人都会是不是？
0: 年轻人都会的
1: 啊，那好，
0: 年轻人都会的啊，你试一试吧，好不好？试试我说的这个情况，看看你绑定一下，试一试。哦，但亲情账户，我觉得兄弟姐妹应该算，我个人感觉是行的。实在不行，你就上窗口去办。哦，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操作一下，行吗？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好，那稍等啊，我跟几位听众朋友沟通一下。四线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范先生，您说那个农村的退休的事儿，你稍等我给你回复啊，你等我给你打电话，因为咱们嘉宾做个直播间，一会儿有一段那个嘉宾介绍，嘉宾讲完之后我联系你啊，你排在稍后预约的一号啊。稍等啊，下一位是五线杨女士，杨阿姨你好。
3: 庆和老师你好。
0: 杨阿姨，您预约排在了预约二号啊，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一会儿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好。下一位马女士，马阿姨你好，马女士你好，导播老师，你帮我把马女士转到你那儿，你跟她说她约到三号了啊，排队排到第三号，一会儿给她打电话，先转线。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呢？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0: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1: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0: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1: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0: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 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 20% 到 30%， 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

0: 70年。
1: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 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0: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1: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0: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嵌缝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7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1: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7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1分钱不收，免费升。升级7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0: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1: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0: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1: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了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0: 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磨脚，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1: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0

0: 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七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一到两年，这次我们延保到十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两年的保价，两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好，让韩总呢到导播间继续接听各位的报名电话，好不好？然后咱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讲自己的事儿，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咱们想装修报名的，还有一个想讲自己家庭工作生活烦恼的，都可以打进咱们的直播电话。来吧，我们要继续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分享。直播电话再来重复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聊。另外呢，大家只要有装修报名需求的，也是可以呢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的。首先我们帮助一下三线上一位听众朋友崔女士。崔女士呢说有一个小朋友走失了，是吗？您好，崔女士。
2: 您好。
0: 嗯，您好，崔女士，您讲。嗯。崔女士电话接通了。
2: 您好。
0: 嗯，
2: 那个就是我们孩子走丢了。
0: 嗯，孩子跟您是什么关系？
2: 孩子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妹妹家的孩子。
0: 啊，妹妹家的孩子，好的，没问题。
2: 嗯，
0: 我登记一下。孩子来哈尔滨玩吗？
2: 孩子是来哈尔滨过暑假。
0: 啊，来哈尔滨过暑假的，好的，明白。
2: 嗯，
0: 孩子叫啥名儿？
2: 孩子叫李佳玉。
0: 李佳玉，今年几岁了？
2: 嗯，今年的话是9岁。
0: 9岁，小女孩是吧？
2: 嗯，
0: 好的，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其他信息啊，稍等我。他是从天津来的，8月30号来的，今天早晨9点多从家里出来。家是中兴家园，中兴家园在什么位置啊？
2: 中兴家园就在道里区爱建路这边。
0: 道里爱建的中兴家园。他梳着一个马尾辫，
2: 嗯，
0: 上身穿着黑色的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斑点裤子，灰色的凉鞋。然后呢，他有很重要的体貌特征，他背了一个粉色的书包，是不是？
2: 对对对，他背了一个大的粉色书包。
0: 好的，孩子有那个通话的电子手表吗？
2: 没，孩子有手机，但是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0: 他平时有手机啊，手机没电了。
2: 嗯，
0: 好的好的，正常情况下大白天的应该是不会走丢。你们跟警察同志联系了吗？
2: 我们联系了，但是现在警察那边也只是调监控。
0: 嗯，
2: 交警那边也联系了，现在就是还没有回，
0: 嗯，
2: 收到回信儿。
0: 明白，还没有在监控当中看到他，是这意思吧？
2: 嗯，对对对。
0: 好的，不用太担心啊，我把这个消息呢再跟您核证一下，稍等，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呢是从天津来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女孩，9岁，
2: 嗯，
0: 叫李佳玉。您再跟我确定一下这个孩子啊，他身高多高？嗯。
2: 他大概1米3、1米4左右。
0: 1米3、1米4个个是吧？然后呢，他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还是一个瘦瘦的小女孩？嗯，
2: 瘦瘦的，有点瘦黑。
0: 黑瘦黑瘦的。好的，明白。
2: 嗯，
0: 那这个体貌特征就比较明显了。身高1米3到1米4，黑瘦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叫李佳玉，

0: 今天早晨9点多从家里出来，咱们家呢是在爱健道里区爱健这边的中兴家园，然后这个小女孩呢梳着一个马尾辫，上身穿着黑色的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带斑点的裤子，穿着一双灰凉鞋，还背着一个粉书包。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黑瘦黑瘦的背个粉书包，穿着一个灰色的凉鞋，然后上身穿个黑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斑点裤子，就跟她核证一下是不是李佳玉。是李佳玉的话呢，咱们就近送到派出所就可以了，找一个最近的派出所咱们送过去。或者您方便的话呢，您说我不想送过去，你就打一个110，然后咱们警察同志呢他会出警把这个孩子接走，这样的话呢咱们交到警察手里是更好的。您的联系电话留下一个，或者有什么其他信息要补充。
1: 就是您留我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
0: 好的，没问题。您的电话咱们来说一下，是186-1450-8563，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行，没问题，我帮您已经登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您说想补充补充的？
1: 暂时没有了，您就是这些信息。
0: 好的，这些信息我一会儿帮您再拨发一下啊，行不行？没问题的。
1: 他多数有可能，他都大概率有可能，他就是在外面走着呢。
0: 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他可能走丢了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主要是怕呢，有的时候中午啊，天气热，孩子中暑啥的，咱们帮忙找一找，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行，没问题，
1: 感谢感谢，
0: 没问题。好，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孩子是自己来的吗？还是跟家长来的呀？
1: 孩子是跟他奶奶来，他奶奶就回去了，已经就是在这一直跟我住着，住了一个月了。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好的，那我明白了。好，行，聊到这儿再见了。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很担心的，因为毕竟孩子是过来过暑假嘛，是不是？所以咱们各位市民朋友，咱们帮忙找一找好不好？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您在路边开车呀，或者在路边行走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一个单独出游的一个小女孩，她呢背着个书包啊。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哈尔滨可能本地的小朋友放暑假，她就跟着爸爸妈妈出来玩，一般不背着书包。但这个小女孩呢，她今天背了一个粉色的书包，上身穿着灰色的背心，下身穿着棕色斑点裤子，穿了一双灰凉鞋。这个孩子呢，身高1.3米到1.4米，扎着马尾辫，她是黑瘦黑瘦的。这个孩子的名字跟大家核对一下，9岁，李佳玉。他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名字叫李佳玉，李佳玉从天津来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朋友，拜托各位驾驶员朋友、市民朋友帮忙找一找，好不好？如果您看到这个孩子，跟他核对一下，如果他是李佳玉的话，您就就近送到派出所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跟家属直接取得联系也是最好的。家属呢留下一部联系电话是186-1450-8563，186-1450-8563，再来重复一下电话，186-1450-8563，好吗？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就行了。然后还有很多好朋友装修报名啊，我最近呢看了一下韩总的朋友圈，咱们在8、9月份集中开工的家庭非常的多啊。你看到最近的仁里街这边有小区正在开工了，另外呢中盟首府小区的业主也选择了其他装饰，还有蓝天家园呢、建成家园呢、学府经典小区啊，另外还有哈工大厢房这边的这个我看到这个小区哈，还有高义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正在开工的家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这种新房装修啊，或者是老房改造的需求，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还是按照大家进线的顺序，刚才有些预约的听众朋友哈，首先预约的是在无线听众朋友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请问。
0: 您说。哎，
2: 我是个一级残疾这个盲人。我今年56岁。现在能不能退休？农村那个
0: 退休得60啊，你得交保险呢。
2: 我是残疾人，用不用还用等60吗？我有没有这个？
0: 残疾人也得等到60啊，居民保险它都是统一到60岁的，跟您是否有残疾是没有关系的。
2: 啊，我听了快手上说这个盲人56岁就可以退休。
0: 我们没看到这个信息，我得让编辑帮您核证一下，因为我们这登记呢，居民参保的居民保险统一退休年龄呢是60岁。然后您说您是一级重度残疾，可不可以提前居民养老退休？这个我得让编辑核证，但是我们这登记。

0: 的统一都是60，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1: 行，那麻烦你吃。
0: 我看到编辑正在跟管理部门沟通呢，啊，您稍等我一下。
1: 啊，好的，好的。
0: 嗯，稍等啊，稍等。
1: 好的，好的。
0: 嗯，稍等啊，稍等，稍等我啊。
1: 啊，好，好的。
0: 嗯，稍等。嗯，统一登记是60，你看我们还是编辑说统一登记是60。您再等一下啊，不行我再帮你打一下12333问一下。
1: 啊，谢谢。
0: 嗯，他是，是这么讲的，因为得看一下咱们哈尔滨市市级政策，这个得由各省市来决定，它不是全国统一政策。
1: 啊、
0: 明白。
1: 嗯，明白，明白。
0: 行，您稍等我一下，我得跟12333核证一下。W 老师，你帮我打一下12333，你帮我看一下12333现在能接通不？稍等啊。
1: 啊，好的。
0: 嗯，
1: 谢谢。
0: 正在帮您沟通啊。
1: 嗯，好的。
0: 稍等。嗯 ，W 老师用一线吧，用一线打一下12333。嗯，正在操作啊。
1: 啊，好的。
0: 你二线不是说是一个杨女士吗？嗯，
2: 结束请挂机。
0: 嗯，稍等啊。倒不是你要重新拨打，因为这个二线打错信息了吗？嗯，稍等啊。
1: 好的。
2: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2，
3: 请您输入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如果您的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有字母的，请用星号键代替。
0: 他这个不对，到时候再打一遍吧。我再帮你拨最后一遍啊。
1: 啊，
0: 因为他需要输入您身份证号。
1: 啊，
0: 咱们看能不能有一个不输入您身份证号的。
2: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9，自助语音请按1，投诉举报请按2，智能语音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0，结束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1，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2，
3: 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咨询人员全忙，您当前的排队位置为第5位。
0: 咱们排在5号。
1: 好。
0: 嗯，一会儿咱们听一听热线怎么回复啊，然后我这边再帮你查一下。
1: 行，好，谢谢。
0: 稍等啊，视力一级残是不是？
1: 对对的，对。
0: 稍等我再看看啊，要不然他这等的时间很长的。
1: 是的。
0: 嗯。我再帮你看啊。
1: 啊，好。就是吧。
0: 如果咱们再等一分钟还是接不通的话，您自己打一下也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刚才按照我刚才这个操作。

0: 号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1: 请讲。
2: 哎，你好，1233热线，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正在接听咱们一位听众打来的来访电话，他有一个政策的问题，希望委托我们咨询一下，因为他本身是残疾人，所以说他可能不太会打咱们12333，他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现行政策，居民养老退休不是60周岁吗？他是一个一级的视力残疾，他说他在快手上看到可以55退，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提前5年退吗？
1: 首先我们这个热线暂时没有接到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提前退休的政策，
2: 哦，
1: 然后可以提供一下他参谋关系是还是哪个区的，
2: 嗯，
1: 我这边帮你把情况记录下来反馈给相关的业务部门，然后反馈以后不算当天的话，业务部门

0: 会在相关工作日内给您回电话，再核实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百姓说这种情况。
1: 行，我跟他也是这么讲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之前我这登记的政策还真没有看到，然后才打的咱们热线。你好。
2: 啊，你好。
1: 咱们生活在哪个区？
2: 双城区。
1: 双城区。
2: 对。
0: 他的户籍是双城区的是吗？
1: 您的户口是在双城是吗？
2: 对的，双城区。
1: 对，户籍在双城区。
0: 明白，是这样的，目前双城区的这个养老保险业务跟哈尔滨市是不在同一个业务分区的，我们这边工单可能派发不下去。你看这样行吗？就是我提供你一个双城社保中心的电话，
1: 可以
0: 再问一下。
1: 没问题，您说。
0: 那您稍等一下啊，稍等。
1: 打完之
0: 后，您记录一下。
1: 您说。
0: 电话是0451。5311。5617。
1: 好，非常感谢您，谢谢。
0: 不用谢。
1: 好，再见。
0: 哎，
1: 电话告诉您，应该估计那个双城那边这个点午休，您下午尽量在1:30以后拨打。电话是5311。
2: 啊。
1: 5617。
2: 5617。
1: 对，我这儿登记是没有，你看他那个1233登记也没有，那您就得再跟咱们。双城当地的社保局再联系一下了，5311-5617。
2: 啊，5311-5617。
1: 对，您下午打打试试，行不行？
2: 啊，好，感谢先生。
1: 哎，别客气，再见，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的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 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

0: 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预约的听众朋友，二线，杨阿姨吧，是不是？
2: 是，秦昊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2: 我头一个月就打电话了，说想找李丽老师。
1: 嗯，挂上了。
2: 看一下心脏，挂上了。
1: 嗯，挂到哪
2: 天？
1: 明
2: 天10:30的。
1: 明天十点半，好的。
2: 嗯，
1: 我帮您这儿已经登记上了。明天十点半，您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2: 杨淑华。
1: 杨淑华，好，好，放心吧。
2: 谢谢庆和老师。
1: 哎，放心啊。
2: 谢谢，谢谢庆和老师。
1: 别客气，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也是预约的啊，四线，四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你好，秦和老师。
1: 嗯，你说。嗯，
3: 我吧有过一个房子，就是买的那个，在中介手里买的房子。
1: 然后呢？
3: 他给我们出个合同。
1: 嗯。
3: 我们交了10000块钱定金，就是原来说好的是交了，他说交10000，完了他说那你那零头，那个你就交19000吧，完了说这9000呢告我们。就完，我们说手机里没有，这没有这么多钱，就过2-3天给他吧。就等到过了3天，就没等给他，他就跟我们拥护这个，这钱给他打晚了，他就跟我们这就找茬吵起来了。我说这就我们说这我们既然全款买就40多万、40万、41万块钱的房子，
1: 嗯，
3: 我说我们不能差那9000，就我们要差9000，你也不能给我们产权证。完就降价，你说你们买不起这那，反正就找茬跟我们打起来，就吵吵起来，吵吵起来，我们就不想买的这房子了，不想买呢，他还不退我们定金，还说我们欠他那个9000块钱，你不，
1: 那你合约上定金写的多少啊？合约写的多少、啊？
3: 定金吧，就交一万，
1: 不是
3: 说
1: 交1万，我说的是合，
3: 是应该是19000，
1: 我说合约。你交定金也得有合约，我不跟你探讨你们吵吵，不是不探讨口头上的、
3: 啊、
1: 探讨书面上的，书面上写的10000还是19000？
3: 好像是19000。
1: 对呀，你书面写19000，你就得按照19000给人家呀，这个以合同为准的，
3: 以合同为准，他那个
1: 不以你吵吵八股，
3: 他给我们写那个欠那个条，说我们就是收款凭据，说我们
1: 合同
3: 交10000还欠9000。
1: 对呀、啊，
3: 就是
1: 那你欠9000，就把9000，你就得把9000给人家呀。你不管是谁签字，你答应这个19000，你已经答应了，那你就应该去给人家这9000呢。我不太能明白你们在这边就是跟人家吵什么呢？要不你就
3: 不
1: 答应，你就
3: 是
1: 你
3: 就趁着我们这9000块钱给他打晚了。
1: 你本来就是打晚了呀，你正常你交几天之内，你限制你打9000块钱，你就打给人家呀。要不你就别答应这个事儿啊，你答应了，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咱们就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呀。要不然，如果合约上写了19000，你又没有按期给人家，对你来讲是挺不利的。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3: 我听明白了。
1: 对呀、啊，你就是我现在不是不给你律师电话，我可以给你律师电话，但是我必须先帮你初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在违约。如果你那个白纸黑字上写明了给人19000，咱现在就给了10000，那不是差人9000块钱吗？差人9000块钱，这不就是咱们在违约吗？然后你探讨那个过程，说我们呛起来、吵起来怎么地的，你这法院可不管你那些事儿的，他不管你谁跟谁吵吵，怎么吵吵，他说话他呛我们，你认为法官会在意这个吗？
3: 我不懂啊，
1: 就不在意。我跟你说一下，法官他不在意你们谁吵不吵。你说那个东西，他不是法律上的东西。归根结底要看合约，所以你现在有没有看你们签的合约是什么？你把这个东西得拿在手里边啊。你除了你跟我讲，我需要问你，问律师，律师也得问呢。律师不问你这个啊，谁先吵的，谁先打嘴仗的，他问你这个干啥呀？他不问这个，主要是看你白纸黑字签的什么手续。你现在跟他签字那个东西在不在手里？
3: 签字那个，这个章就是说。

0: 说这个19000这个条呢是他后签的，就是
1: 我问你，
0: 卖
1: 跟他
0: 房子
1: 签字当中，
0: 这个
1: 你肯定
0: 写他名，我们没签字呢。
1: 签字肯定是有协议的。我问你，签字这个东西在不在手里？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0: 他没，就是这个一万九，这张纸条，他是发我手机上，他没，我没接着这个条，
1: 那
0: 他没
1: 你
0: 给
1: 得
0: 我
1: 跟他签个东西呀、啊，你交钱你不签东西吗？我问你跟他签什
0: 签
1: 么
0: 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大纸的那个买
1: 把
0: 这
1: 这个
0: 房
1: 东
0: 子
1: 西
0: 的
1: 找
0: 手
1: 出
0: 续
1: 来，找出来，我要看这个东西。我要看这个，我要看这上面写的金数，那个金额数，我要看日期。
0: 对，金额数是39万9000，就是
1: 哎，
0: 40万。
1: 对，然
0: 完
1: 后
0: 了，
1: 再
0: 那
1: 看一
0: 个
1: 下
0: 我
1: 定
0: 们给
1: 金。
0: 人交定金100009，
1: 那
0: 没
1: 不写的
0: 就
1: 定
0: 给
1: 金一
0: 他
1: 万
0: 一
1: 九
0: 万。
1: 吗？几月几号交定金啊？几
0: 几
1: 号
0: 月
1: 钱
0: 几
1: 给
0: 号
1: 定金？
0: 是
1: 对，
0: 7月19号？
1: 那不就是你没有按期把定金给人家吗？这不就是你违约了吗？
0: 违约是我们哈。
1: 对呀。你因为你，我为啥跟你讲呢？咱们要看的是你跟他签的正规的这个合同，你那正规上合同写了呀，房款是39万，定金是19000啊，这写的多清楚啊！你的定金压根写的也
0: 我
1: 不
0: 现
1: 是一，
0: 在
1: 你定金
0: 问
1: 写的
0: 那
1: 压
0: 个，
1: 根也不是一
0: 我
1: 万
0: 老
1: 呢。
0: 听你节目，我
1: 我
0: 这
1: 为
0: 我还
1: 啥跟你
0: 没
1: 说，
0: 听过这个房产事儿，
1: 最重要
0: 那
1: 的
0: 个
1: 就
0: 我，
1: 是这个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你看我都没有问别的。我没有问说你们俩打嘴仗，谁先吵的什么怎么地的，没有问
0: 他
1: 这
0: 先
1: 个，
0: 找茬跟我们打仗。
1: 没有意义。不是他先找茬，是你先违约，你怎么捋不清这个顺序呢？因为人家规定好了，写的定金大合同上写的是19000，你只给人10000，你差人9000块钱，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事儿在这儿。如果你想定金写10000，你当时就不应该答应19000的事儿。
0: 那我那啥，我这个我想找马律师，你把马律师
1: 你
0: 和
1: 找
0: 电
1: 他
0: 话
1: 有
0: 给
1: 啥
0: 我。
1: 用啊？你现在你
0: 我
1: 违
0: 寻
1: 约
0: 思
1: 了
0: 我让他
1: 呀？
0: 给我看看我这合约呗，
1: 你那合约
0: 我上
1: 写的
0: 他那
1: 那合
0: 去。
1: 约都是标准的，你可以，但是你又多花一份钱。我现在听起来呢，对您挺不利，能明白我这意思吧？但我
0: 寻
1: 还
0: 思
1: 是
0: 我
1: 说，
0: 是这10000块钱，我说是。少退我们点儿也行，我们就跟他打仗，就不愿意买的房。你说都弄这么掰，我们
1: 根本不是掰不掰
0: 再
1: 的事
0: 买
1: 儿，
0: 他房子买的
1: 从头到
0: 清
1: 尾就怨
0: 楚。
1: 你们自己。你现在我听都人家没什么毛病，因为什么？我再跟你讲一遍，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商定好的。比如说我是中介，如果你不想付19000的定金，你就不应该当时答应。既然你答应了19000的定金，你就应该快点的把这个19000的定金给我，咱们得推进往下就走这个流程了，能明白吗？你表面上答应19000。你又不想给那9000，完了你在那蹭蹭，你就
0: 不
1: 给
0: 是
1: 那
0: 不想给，我们寻思咋的？给他全款时候，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不行。什么叫你想给全款的时候，啥都由着你了？你那合约干啥用的呀？这不就是不讲理吗？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一点批评的意思都没有，我是在跟你说，你压根
0: 我
1: 就
0: 听
1: 没
0: 出
1: 有
0: 来。
1: 尊重合约本身。因为合约本身写着定金是19000，你给人10000，那不就差人9000块钱定金吗？能
0: 那我
1: 明
0: 们
1: 白这意
0: 要
1: 思
0: 是
1: 吗？
0: 打到
1: 你
0: 法院，
1: 这
0: 我们得100%输
1: 当然
0: 呗。
1: 是这个意思呀。你没有把定金给足，定金写的是19000，而且定金是有明确日期的，在几月几号之前要给这个定金。然后现在你
0: 不
1: 又
0: 是
1: 自己。
0: 这他没写日期，就是说这个
1: 那也会
0: 九
1: 写
0: 千
1: 的呀，
0: 块
1: 那
0: 钱
1: 你
0: 吧，
1: 九那你九千块
0: 就
1: 钱也，
0: 3天以后给，
1: 那不也
0: 就
1: 是
0: 到
1: 你？
0: 3天头就没能给呢。我们都已经去上房子去，就给我们抄出去了。你这九千。
1: 不是吵吵起来了，你
0: 他们
1: 总
0: 也都
1: 说
0: 不
1: 人家的
0: 给，
1: 责任是
0: 那
1: 你的
0: 能
1: 责
0: 买
1: 任，
0: 起房子吗？
1: 是你的责任，你跟你的爱人一点都没掰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不想给人家9000块钱，你们
0: 我
1: 想
0: 们
1: 再
0: 先把
1: 付，
0: 跟
1: 那是
0: 总
1: 你们
0: 反映
1: 寻思的
0: 去
1: 事儿，
0: 再
1: 你
0: 去。
1: 们寻思的事儿不对，因为合约上写了定金19000了，咋这么能犟呢？你跟我说，还在那掰扯你的
0: 我
1: 道理
0: 听
1: 呢。
0: 明白了。
1: 我都跟您说，您都违约的了，
0: 那
1: 你
0: 我
1: 一
0: 们就
1: 直
0: 百分
1: 在
0: 之
1: 违
0: 百
1: 约，
0: 不占理了，是不是？
1: 是，然后你现在又不买这个房子了，你不买这个房子就更违约了呀。人过后得让你再补9000块钱呢，他还得告你呢，你还告人家，因为你定金写的是19000，你除了这10000块钱要不回来，你还没准要给人家再补9000呢，你明白这意思不？完，你现在还要说我不买了？你得知道咱们谁占理，谁不占理。你说你不占理的事儿，你跟人家呛呛什么呀？那可不就吵吵起来？人能惯着你吗？因为啥？因为你不占理，人家占理呀。 所以人家

0: 还不客气的呀。
1: 哦。
0: 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你当说啥都像我们这种热线型的，然后给大家服务，然后你怎么
1: 他
0: 吵
1: 说
0: 吵？
1: 他打到法院，我们得包他那个，那个19000得加1倍。
0: 那就是双倍呗，那上面如果写了双倍，那你就得去赔人家钱呢。所以始终你都是不占理的。你要是说想跟律师去沟通一下，可以，但是你还得多花一笔律师咨询费。你现在吧，应该是平静的去想这个房子，你们到底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跟中介打起来了。跟中介打起来有啥用啊？咱跟他也不过一辈子，也不是说跟他结婚，他只是给咱服务这一次，是不是？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跟中介真的有矛盾了，我可以帮你跟中介沟通，说做个和事佬，说我们现在呢就是缓一缓，继续往下推进合约，看看把这个房子往下进行下去。当然，这个得你们满意，就是你得对房子满意。如果说这个房子压根你们就觉得，你既然出这么大的事了，我们就是不想买了，怎么着都不想买了，就是不买了，那你可以跟律师去沟通。这个得看房子本身。如果房子你喜欢呢，你该买还是买，不要因为说中介闹得愉快不愉快，大家都成年人了，也不是小孩儿，也不是过家家，那谁跟谁吵起来了就不能再和好啊？吵起来了就不能往下再推进程了，所以，
1: 这些再花钱嘛，这你还得花40万嘛，这就堵得慌，就不想要他这房。你买谁家房都卖房子，现在多多呀，就不想再买
0: 卖
1: 了，
0: 房子
1: 就
0: 多多，你
1: 堵
0: 合约
1: 得慌了。
0: 签，你合约签了呀？你们
1: 是
0: 现
1: 啊，
0: 在就明显是一种过家家的这个思维，你是要赔偿
1: 啊。
0: 定金的，你跟以后跟别人也是一样的，你口头咋的都行，是不是？你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了呀？
1: 哦。
0: 你都签字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行，
0: 对不
1: 我
0: 对？
1: 知道了，
0: 行，我把
1: 麻
0: 马
1: 烦
0: 律
1: 您
0: 师电
1: 多了，
0: 话给到你，然后你，如果说想花律师咨询费呢，那你就线下拿着合同再跟马律师商量。但是我估计马律
1: 我也
0: 师。
1: 有那意图，
0: 我估计马律师也会建议你跟他协商，可能损失得是把这1万块钱得损失掉了，因为如果你按照合约定金是19000，违约还要双倍赔偿的话，你要赔偿将近4万块钱呢。你要赔偿人家人4万块钱，如果对方同意跟你和解，扣1万块钱，如果能扣1万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只能是抓什么呢？抓漏洞。我跟你讲，抓什么漏洞呢？你现在纠结。我现在说这个话很重要啊！你要听，你要跟律师咨
1: 听
0: 询
1: 着
0: 的时
1: 呢。
0: 候，你才能知道你问什么。如果你纠结这定金上的事儿，你是100%不占理的，听懂了吗？
1: 哦，
0: 因为咱们白纸黑字写的定金是19000，你定金没有给足，然后你现在又违约，你是一点理都不占的，听懂了是不是？
1: 是听懂
0: 听
1: 了。
0: 懂了哈。那咱们现在就得抓住合约本身有问题。合约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得看他们签字那边是不是真实的卖家。因为有些中介呢，他们是签的公证委托，比如他们没有获得房主授权，或者没有跟房主签公证委托就去卖原房主的房子，实际上他没有资格签字儿。就真正签字儿那个人，有可能他不是真实的卖家。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质疑合同本身是无效的，那对你来讲还挺有利的。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想这个事儿，如果你们在初期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卖家出现了。然后人家跟房产证上那个人是一个人，也合证了。比如说，房产证的这个人就叫庆贺，跟你签合同这个人也是庆贺，那你就很难推翻这个合同本身了。就是你现在得跟律师讲一讲，说我们再能不能找一找这个合同本身有哪些漏洞的地方，然后质疑合同本身签的就不正规，从根儿上去质疑这个合同的有效
1: 你
0: 性。
1: 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庆贺，我们买的这个二手房子是咋的？是这个收房子那阵
0: 对
1: 儿，
0: 呀，
1: 我们把钱转给这收房子，
0: 对呀。
1: 不是真正卖房的房主。
0: 不是卖房，你得看合约，得看合约，看跟你签合同的，还是说要签合同这个，能明白吗？你得看签合同这个跟谁签的，是不是跟房主签的？
1: 不是房主，是那个收房子人儿。
0: 所以我才跟你讲了，你在跟马律师探讨的时候，要多探讨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看看能不能打根儿上质疑合同本身是无效的，能懂吗？也就证明说
1: 哎，
0: 他跟。
1: 不好打，是不是？
0: 哎，就得证明啥呢？证明他们卖房子这边，他们本身没有取得房主委托，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就后期人家叭变出个委托书来，就是获得房主委托了，也有这种可能性，明白吗？所以说你要打这
1: 他
0: 个
1: 就
0: 官
1: 是
0: 司呢，
1: 在我们这个合约上都没写他电话，没写他家庭住址，
0: 反正
1: 就
0: 就
1: 收我
0: 是
1: 们房子这人儿。
0: 你要在合约本身上去质疑他，你跟律师讲，看得看这个， 你不要再看那什么19000啦，什么那个就没有用了，听懂了吗？
1: 哦，
0: 啊，就多从合约本身上，这个合同无效这个角度上去思考，也许有这种可能性，明白？
1: 明白。
0: 你就讲我们买房子主要，我们买房的主要原因不买是什么情况呢？我不信任你啊，因为你根本不是房主本人，我也没有看到你公证委托，你也没有出示各种手续，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冒名顶替的呀？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上去否，比说你那个19000的事要强得多，听明白了？
1: 那他现在他补，他找个找那房主献血的人，
0: 就那就怕这个呀，就怕后期他补嘛。你得质疑说，我前面我没看到，你也没给我出示，所以说你得早点跟律师去沟通，好不好？你沟通得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听懂了吗？
1: 行。
0: 啊、
1: 行，这电话都没
0: 电话
1: 我们现在这小马官子找的电话都不给我吗？
0: 导播
1: 不给我们电话。
0: 你听我说，现在呢，你先跟律师去讲，先到律所去，你让马律师先给你判断一下，看看怎么弄更好，好不好？嗯，
1: 好，
0: 行，你按照我的指导意见来啊。嗯，
1: 好，谢谢，请客，
0: 导播老师，嗯，行，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所以你们在买房子，尤其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有很多小的细节还真要注意，尤其是落实到白纸黑字上的那东西，不是咱们想反悔就能随便去反悔的哈。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这也是昨天预约的一个后续啊。张大叔你好。张大叔，这个事儿我帮您已经反馈了。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两件事，咱们今天一会儿要说第二件事啊。第一件事呢是昨天您讲的，前两天您在房屋纪念塔这边，然后呢咱们是有一个垃圾，想扔垃圾的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但是您左右看了一下呢，正好有一个咱们的环卫工人他在清扫。清扫的时候，环卫工人不就随身，咱们东北话讲有点带的像那个撮子似的吗？然后咱就顺手呢把这个垃圾呢扔到他的撮子里。我首先要说一下，就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也是干过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他顺便清扫的时候，咱们直接就把垃圾扔到他的撮子里。我们的从市民的角度上就觉得这个行为不过分。因为啥呢？因为你正在清扫，我也没有扔到地上，我直接扔到你这里了，然后你那个撮子也是装垃圾的，那就可以扔到里边。但是呢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有点像欺负人似的，那个环卫工人呢就跟你发生了争执，然后他把你给骂了。他的意思是说呢，那走两步那边有垃圾桶，你凭啥扔我撮子里边，我也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然后你的话语就是说呢，那你看你就是干这活的呀，你这个撮子本来就是装垃圾的，我扔这里有啥不行的，比扔地上强啊，是不是？那我扔地上了你不还得再扫吗？我直接扔到你这个撮子里有什么问题呢？哎，一来二去就吵吵起来了，是这意思吧？吵吵起来之后，好像是据你讲是没有动手的，因为后期呢就被劝开了。被劝开之后呢，你又找到了一个保安，这个保安呢，他说大叔啊，我们保安跟环卫是两个部门，你最好去跟那个环卫的领导说一下。然后您就真找到了他们环卫的主管的这个负责人，跟他说完之后呢，对方表示会对涉事的环卫工人呢批评教育啊，并且呢会有罚款的处罚。但您的想法是呢，就是因为他服务的这个点呢是在房屋金塔附近，是在咱们哈尔滨的窗口景区，您的意思是说呢，他的这个个人素质啊还有他的这个素养啊不适合在景区服务啊，希望呢他不要在这个岗上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已经反馈了。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您最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是不是？然后我为啥说今天给你打电话要说这个事儿呢？这个身份证啊，您就近送到一个派出所，您不要在节目当中公布你的电话。
2: 嗯，
0: 因为你一旦你公布你电话之后呢，我害怕有些人给你打骚扰电话。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思考角度问题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他就认为你有问题。我害怕别人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吵吵起来，你不更生气吗？
2: 那倒可以，
0: 是不是？您家就是最近的派出所是哪个？咱俩核对一下。
2: 在丽华。
0: 黎华派出所，是不是？
2: 嗯嗯嗯。
0: 行，您就近把江丽娜的身份证，1983年出生的江丽娜的身份证送到黎华派出所就完事了。
2: 行。
0: 然后江丽娜本人或者是亲属给她传这个信儿，她就上黎华派出所取这个身份证，这事儿就解决了，好不好？然后咱们就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2: 第一个问题吧，我的意思在哪的？他这么处理吧，
0: 我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也是对他的批评教育，但是您说调离岗位这个事儿吧，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是说反馈您的意见。
2: 是这个意思吧？我是这意思，应该追究他领导的责任。人家这个领导这太不负责任了吧？但这种人，这个品质恶劣的人，哪能给他安排这个哈尔滨的窗口位置？
0: 嗯，明白。
2: 这我说的意思，应该追究领导责任，这是一。 二来讲，我的意思，把这事情。

0: F 反映的势力。
1: 嗯，
0: 他这是区域里边这个自然林公园的管理的一个站。
1: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反映到市里之后吧，让市里这个找他追究这责任，让他整改，要不然这个事儿吧是哈尔滨这个脸面问题，他老这么那个吊儿郎当的，他不作为，把这种恶劣贫穷的人放到这个主要位置，那哪行啊？这就哈尔滨脸呢？
1: 行，听明白了，
0: 我这么想的。
1: 嗯，好，听明白了。好的，
0: 那你是能告诉我他那个市里电话，还是你直接把这情况反映到市里？
1: 我只能是反馈给他们这一级。你要说反映到市里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啊，大叔，我也想劝劝你，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相应的惩罚就可以了。你要是说这个事儿再追究他们。整个环卫就是他们主管领导的责任啊，还是什么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您看吧，只要是您消气儿就行了，是不是？这边呢，我已经努力帮您做了，然后也咱们连续两天都关注您这个事儿，是不是？然后他当天那个领导也对您道歉了，咋说呢？有些时候吧，人上一百啊，叫形形色色，但是用咱们东北话，或者这不叫东北话吧，虽然也不知道哪的方言讲，我这个还是听我身边一个好朋友讲的，他原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经常这么跟我说，就说啥呢，就是在这个一个环卫大队里边，那么多环卫工人，大家的个人服务水平和思想意识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难免就出现那么一个两个特别隔路的人，你说是不是？也不一定
0: 咋的。他俩吧，路上我等着那个环卫休息室吧，这个门口旁边那个凳子坐了，正好我就一回头，那块有一个垃圾车，我就给他扔到垃圾车里了，完了之后我就多走几步过去，正好那俩人可能在屋吃完饭出来了，在门口站着，我一看他拿个戳子拿个笤帚，我直接就扔到戳子里得了呗，完了这么的他就说你咋不。咱不扔个垃圾箱里面，我说我没看到。
1: 是这个过程，刚才我已经从这个过程吧，这个过程
0: 舍近求远呢。
1: 这个听我说话，大叔，这个过程不用再重复了。
0: 嗯、
1: 大叔，这个过程不用再重复了。我劝你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您没问题。因为同样的事我跟你讲过，我也干过，就是说咱把这个垃圾扔到了环卫工人的撮子里边，这个事儿咱们都干过，所以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已经反馈了。他那个领导也登记了，也反馈了，对他也处罚了，然后我呢也帮您反馈了，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到这就可以结束了，至于说您要是说再不满意的话呢，那我也没啥好主意了，好不好？行，
0: 我就想找市里的、
1: 那您就可以，那您就要不然打12345也行啊。
0: 不是，在市里那个就管他们那个四大林公园的那这个保洁这帮领导的人。
1: 那我们找不到人家那个主管领导，因为我们反馈的话呢，
0: 不是你找那电话，他们那个电话，
1: 我没有他那个主管领导电话，好吗？跟你聊到这吧，大叔，再见了啊。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这就是我为啥我不想公布您的电话，因为您本来还有一个好人好事是要，公布一下您捡到了一个江丽娜的一个身份证，我劝您就近送到梨花派出所，因为我只要把你电话公布出去，一定会人给你打骚扰电话的。好不好，大叔，我就不公布您的电话了。1983年出生的江丽娜，您的身份证呢被张大叔捡到了，就近给您送到梨花派出所，您到那儿去找您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

0: 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樊女士，你好。您说这个视力保险的事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我媳妇儿。
1: 刚才是您爱人，现在是您本人是吧？
2: 啊，对对对。
1: 大概经过什么样的？您讲讲我听一下。嗯。
2: 就修五环占地嘛，就是把我媳妇儿地占了。
1: 嗯。
2: 占了，他们是给了4万多块钱。
1: 嗯。
2: 现在暂时吧，说给湿地险，就是占地占地湿地险。现在你户口动了，这个。就不给了，这个合理吗？他吗？
1: 失地险基本上是要求您还在保留原籍的。那您户口迁到哪儿去的？
2: 迁呼兰这外县，呼兰这。
1: 为啥要迁出啊？什么原因迁出啊？
2: 就是结婚这20来年了嘛，孩子就上学要户口啥的，就完了就这么就迁过来了。
1: 嗯，就是说他说失地险，您的户口是早就迁走了，是这意思吗？你地是什么时候占的？
2: 地是23年就修五环着吧。
1: 23年时候占的地，23年占地的时候户口在当地吗？
2: 不在了，14年迁走的。
1: 明白，他的意思说呢，你户口在当地的给交失地险，户口迁出的不交失地险，是这意思吗？
2: 对对，他说这个，他姐子回答我呢，我们也上县里了，上那个地县了，完了到那嘎一他解答是这上边文件，说有文件，这个失地险是。迁走的没有，只是给宾县以内的人员给。
1: 嗯，因为他是归当地的社保局，最终也得宾县社保去批。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因为咱们的户已经迁出了，我得让编辑跟咱们管理部门联系。稍等啊，我给你确定一下时间节点。咱们是很早呢就把户口从宾县迁出了。但是在宾县当地呢，咱们依旧收土地的。23年占地的时候呢，给了征地补偿款。但是呢，宾县当地它是有这么一个约定，就如果说呢，这个村民本身户还在宾县，那么就给村民呢去交失地险。但如果说呢，这个户呢早年间已经迁走了，比如说像您这样，户已经迁到呼兰去了，已经不在宾县了，就只给征地补偿款，就不给上失地险了，是吧？现在呢，宾县县里边回复说呢，是有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我看看是不是合理的，我得让咱们编辑去核证一下。但是这个点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回复，好不好？嗯，您稍等我一下，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稍等，稍等，那还真有啊，真有啊。稍等啊。宾县的这个规定是符合咱们国家级和省级政策主流规定的呀。我跟你说一下。

0: 应权的在册农业人口第十条当中有这么一个规定，就说到您这个了，户籍迁出本市县辖区的人员不适用本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宾县当地，宾县在2025年11月发布了一个文件，也有类似的规定。反正就是，你要是说呢，他的确是有文件支持的，他不是信口瞎编的，能明白吗？
1: 那他这个也不太合理呀，那人家占地应该给，
0: 是占地给的这个，我不刚才跟你讲了吗？因为他要交，必须得到县社保局和县里边审批，他给的是当地人口的。你其实呢，户已经迁走了，迁到呼兰去了，它不是合理不合理？文件就是有这个规定的，
1: 那
0: 因为
1: 文件。
0: 湿地养老保险，它是保障当地集体组织成员而设出的这个保障。如果户口迁出，就意味着已经不再具备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了。多地政策都是一样的，就这个政策呢，基本上你像国家级的政策、省级的政策，它都有的。所以说，你宾县给你回复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宾县当地它也有啊，叫《宾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就业服务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也有限制规定的。所以我在跟你讲，就这个政策不是说宾县当地一个县的政策，它县有县的政策，国家有国家政策，省还有省的政策呢。那么多级政策都体现出来这一点了，
1: 那这个找不了了吧？
0: 很难。如果你找的话呢，你可以通过12345向市里边反映一下，但是人家是有政策依据的，就是宾县给你目前的回复，目前我们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不是说大家给媒体打电话，我们就一定认为政府管理部门是有问题，因为如果我这儿查到了有相关的依据和政策，那证明宾县现在目前它没有违规的地方，能明
1: 老
0: 白
1: 师，
0: 我这
1: 他
0: 意思吗？
1: 是县里的还是市里的？
0: 省里也有政策，县里也有政策。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省里也有政策，黑龙江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省里也有政策呀，是不是？就是
1: 那
0: 这，
1: 你
0: 宾县
1: 他
0: 他
1: 这
0: 出政策，他也得依据省里文件出政策，所以宾县出的政策，他是不违背省级政策的。
1: 你像我媳妇这个，这是户口迁出，你征地，你占地不是地吗？
0: 跟
1: 你不是。
0: 地是给你的补偿款，能明白吗？地补偿款已经给了，咱们现在讲的是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给的是即村民，我们可以理解为村民呢是一个土话，但实际上如果按照文件当中去说的话呢，它叫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这么一个词儿，它要求必须是有本地户口的。你只有有本地户口的，那么才会是当地的集体组织经济成员。显给的是什么？显给的是这些人，是给我本村的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您爱人虽然地在当地，但是他已经不是村上的户口了，他就已经不是集体组织成员了。听懂了吗？所以湿地保险它是和户籍强相关的。不光是说咱们黑龙江省，全国多地政策都会有考虑到湿地保险的时候和户籍强相关的。所以你户籍在，你才能上实地险，你户籍不在上不了。系统也上不去啊，他也评估不过去啊，因为你最终也得宾县社保局给你批这个呀，你宾县社保局也不会批的呀。反正我这儿看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宾县当地给你的回复，我想抓他的问题，想给人打电话抓不出来，因为人家的确会出具省级和宾县，就是这两级的政策，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1: 我们去问了，他说的是省里文件。
0: 省里有文件呢，我这不给你查文件了吗？咱抓不出人毛病啊！您现在
1: 那
0: 想
1: 我，
0: 问我到底有没有文件？他的确有文件呢，对不对？谁？你说
1: 我
0: 这
1: 这
0: 个
1: 不。
0: 事儿，这个事儿我不想让您有吗？我也当然希望是您是有保险的呀，我也希望您有啊。但他现在这个政策上是这样的呀，这个现在没法改变呢。
1: 我咋的？我就问，就是咋的呢？我这笨心思，就是没文化。你征的是地，你就给一亩地给4万多块钱，你老百姓以后就没地
0: 保
1: 了。
0: 险给的是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这是政策规定，跟你笨寻思不寻思没有关系。你寻思那个，我就说我同意，我赞同他，他也不好使啊。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你说这个。

0: 我认同了啊，我认同你说这个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钱也不是我批呀，他得宾县最终社保给你批，宾县社保他批不出来这个钱，你跟人宾县社保谈不出来，所以你说你继续想找，我也不是不支持你找，你找你说我想找市里边，我想找找市里边信访部门，可以的，你去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现在宾县县里边解决不了，你说我想到哈尔滨市政府信访办，我想反映这个问题，可以，你可以去反映，但是他有省级政策呀，你这个概率成功的概率很小的，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你想去找你也是可以去找的，这个我也不反对你去找，那你要是万一要是真是说有特事特办呢，你找了然后给你批了什么的，是不是？嗯，那这个就是政策执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着，我举例子啊，特殊情况、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空间，这个一定是有的。如果您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那么你就可以携带您的身份证、户口本，包括你的户口的变迁记录以及土地承包材料等证明，你可以正式的向宾县当地提出书面的申诉或者是申请复核。如果说宾县当地解决不了，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交给咱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都可以的，这个是您是法律赋予你的合法权利，这个东西我不会否认它，我只是跟你讲结果比较难，因为的确是有政策依据的。至于说您不理解，您这个心情我也能理解，你就说啊，清河你再这么说我也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当然是这样，如果咱俩换位思考，如果今天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在你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认为这个主持人回答的是不对的，因为没说到我的心里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给你实事求是去讲咱们的结果嘛。但你说这个我完全都认同，你说那我的地没了啊，还不给我实地险，就因为我户口走了就不给我实地险，这个不公平，你的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它不改变咱们做事的结果，嗯，结果很难改变。但是如果你想说我再想找一找，你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我再说一遍，你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呢？身份证、户口变迁记录、户口本、土地承包材料，这些证明你可以把这些材料形成一个你的诉求的文件，你认为这样处理啊不合理，然后交给咱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然后他去责成宾县，再看能不能给你有一些特殊处理，好不好？如果按照规定来看是不行的，行吗？嗯，我的回复呢，我觉得已经尽力了啊，但是你要说挑人家宾县当地的毛病啊，现在的确是挑不出来的，嗯，的确是挑不出来的，好不好？然后我下了直播之后吧，因为编辑给我发的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去核证一下，行不行？再找主管部门呢，我再帮你打听打听，看一看，如果说咱们户口已经迁出了，能不能够有一些特殊的政策依据，我再帮您详细再查一查。如果有一些转机啊，比如说有新的可能，有一些新的希望，我肯定会联系你的，行不行？啊，这个我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好好查一查，就我自己再去查一查。因为刚才编辑查完这个材料，我看编辑查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啊，这里边有一些更有利于您的，我们有疏忽的，没有查到的，我下直播之后呢，我再去查一查。查完之后有转机，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 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还是非常多的。下一个电话我们请进五线，对不对？五线听众朋友是要做种植牙吗？你好，梁女士。
1: 哎，你好，幸福老师。
0: 您说。
1: 我上次麻烦你，就是我想找一个种植牙那个胡主任。完了上次那个名没记准，我想再麻烦。
0: 胡纳日苏。
1: 胡主任，
0: 胡纳日苏。
1: 日啊。
0: 对。
1: 邢老师，咱们这会儿不能再麻烦你，我听明是胡纳那英的那。
0: 对，日就是日子的日。
1: 日头的日。
0: 对。
1: 苏联的苏，
0: 对，
1: 是吧？
0: 胡纳日苏。
1: 胡纳日松，是吧？
0: 苏胡纳日苏不是松，胡纳日苏。
1: 啊，苏联的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太谢谢那个星河老师了。星河老师在你电台没想买东西
0: 也。谢谢您，谢谢您支持。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
0: 谢。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四线陈女士，陈阿姨您好。陈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又切出了，好不好？再下一位六线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你好，您说。
2: 我明天挂了两个号，一个是9点钟的孔凡武老师的，一个是11点钟李弟弟老师的号。您麻烦你给他打上招呼。
0: 您说一下患者姓名。
2: 唐秀红。
0: 唐秀红。
2: 秀丽的秀。红色的红。
0: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记好名字了。好。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然后大家想要到医大四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把他的出诊情况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有一位妇科的名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立双，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在这方面的是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尤其病急乱投医，到处去看呢可能没看好啊。有些呢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落下病根不说，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会诱发癌变的。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旦呢是患有女性的万因百般，还是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里边去看，好不好？您呢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挂一下妇科的王丽

0: 庄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他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咱们省内的很多患者呢，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找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看这个病，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到北京上海去路途遥远，花钱花的还多，就不如在家门口看了，在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对面这儿啊，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您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是专长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就他专长看这个疾病，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基本上95%以上吧，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说呢，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因为外阴白斑的这个治疗吧，讲究个连续性啊，还得查房啊什么的。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出诊。名字呢是王立双教授，王立双，见到王主任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没有等候，请进四线。四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陈阿姨。
1: 哎，你好。
0: 嗯，陈阿姨您说。嗯，
1: 刚才我整错了。
0: 嗯，
1: 那个我给那啥给我们一个亲家问一下，他要智能颈椎。
0: 颈椎上一大二挂骨科，
1: 啊、
0: 王新涛。
1: 啊，骨一大二骨科。
0: 王新涛。
1: 王新涛。
0: 对，王新涛如果挂不上的话呢，挂徐公平。
1: 徐
0: 公平，
1: 知道，就是
0: 公平正义那个词儿，徐公平
1: 啊，知道了
0: 啊，好不好？
1: 一大二哈，
0: 对，
1: 一大二是不是、
0: 啊？对，一大二骨科的啊，
1: 好，
0: 再见，
1: 好的、
0: 哎，下一位，请进您五线，五线上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
2: 师傅您好，
0: 您好，您说，
2: 我有事我相求，
0: 好，
2: 胃消化不好，
0: 消化上一大一。一大一消化看陈莹莹，
2: 一大一
0: 消化，
2: 消化科陈莹莹，
0: 莹是新颖的颖啊，陈莹莹，
2: 新颖的颖，
0: 对，
2: 那个就算我提你的名行吗？
0: 完全没问题，陈老师非常熟的啊。
2: 我那啥，我也是这么状况，我做那个，我在去年我做那啥了，我有片子，我在做那个胃肠镜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吧，这是去年的事啊，今天就是觉得不那么太舒服，我这次看一看。
0: 行，可以，没问题啊。
2: 那我就说您的名。
0: 行，没问题。好。
2: 陈
0: 莹
2: 莹。
0: 莹
2: 莹是哪个莹莹？
0: 新颖的莹，新颖的莹。
2: 新颖的莹啊。
0: 对的，好。
2: 哎，小花哥，好，谢谢您。
0: 好，再见，别客气啊。来，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另外呢，就是医大二院的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经外科。就脑外科的大主任啊，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咱们来分享一下。因为咱们本省啊，得偏瘫的听众朋友挺多的，就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到半身不遂、跨框这种啊。那么这种呢，咱们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以往是做那种简单的运动康复，很多人觉得效果不理想，那么就想呢去做微创手术啊。以前呢不好找大夫，是不是？总是觉得咱们本地没有这样知名专家。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知名专家郭勉老师，他在美国做了整整5年的科研，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有着非常多的科研成果。那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出诊，就直接担任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脑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咱们国家呢知名的治疗偏瘫的啊脑外科专家。所以呢，他呢是擅长用微创的方法去治疗偏瘫。那您家的病患如果是偏瘫，想要去做一下这种微创手术，就挂医大二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保健路西五六交口这儿，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挂郭勉医生。另外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挂他的号啊，都可以挂郭勉医生。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帽子头的，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啊。勉字呢，就按照上边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这么写。全名两个字啊，全名两个字叫啥呀？郭勉医生。每个礼拜一星期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所以呢，有任何关于这个脑瘤、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偏瘫的问题，都挂他。星期一上午，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 见到郭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替我免流行，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呢，在六线，六线上七十岁吴阿姨，吴阿姨您好。
3: 喂，是庆贺吧？
0: 嗯，是我，您好，您说。
3: 庆贺，那个你好，那个经常听你节目，很招听。那个开门见山吧，有啥就说啥了，时间挺了啥的。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吃饭的时候，就是吃一口噎一口，吃一口噎一口，就这些日子，就这两天吧，有点像疼似的。我怀疑可能是长啥了。我想麻烦庆贺你给我介绍个好医院。
0: 那咱就得，
3: 我想挂号，
0: 好好看看咽喉，是不是咽喉这个位置感觉到？
3: 就是在外边这个脖子这个咽喉下面有一扎。不有一扎，有一巴掌吧，到这中间，到心口上面这中间，我这摸着吧，这边也高，这好像高，孩子摸着吧也高。他说妈，
0: 距离嗓子眼多久？距离嗓子眼有一拳吗？
3: 什么？
0: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发现就是噎这个位置和咱们的嗓子根儿，就是嗓子眼这块有没有一拳的距离？
3: 啊，有啊。对呀，这有一拳嘛，就到下边这嘎就噎的个，完了这些事就这么噎的，完了这两天有点像疼似的，我怀疑自己可能是，背着是长癌了，背着，我就心。
0: 那就先不用那么想。
3: 哎呀妈呀！可老噎的，我平时我一口我一个一小口葱叶我都不敢吃，完觉得吧老辣的齁的很，可难受了。
0: 我明白。
3: 可能是背着是什么癌啥的。
0: 稍等啊，
3: 什么食管癌什么，
0: 稍等我给你看看。
3: 完我心我麻烦庆贺你了，我经常听你节目，非常愿意听，我也知道你给群众解决不少的那个疑难问题，很羡慕你。也这个你是这个正能量的人呢，庆贺呀你呀、你这个心眼好使，心地善良啊，给这个全国人民解决多少这个疑难的问题呀、啊？我都听。
0: 这样，您的出诊的话，你挂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专家，您去上医大一啊，你挂一下消化科陈莹颖，你让他去给排查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
3: 医大一
0: 对早期的话去做一下检查。
3: 对、
0: 啊，这种吞咽的异物啊，这种感觉，咱们先去做一下这个胃肠镜。去诊断一下是不是食管的问题，这个是最核心的手段了。他可以直接给你排完之后，咱们初步诊断一下，看看有没有事儿，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如果要是一旦有问题的话，他会建议你怎么看的。您就按照我说的，你上医大一，你挂消化陈莹颖，因为我跟他比较熟，你就跟他讲一讲这个病症。
3: 消化科啊？
0: 对，消化。
3: 消化科。
0: 陈莹颖。
3: 医大啊？
0: 医大。
3: 陈莹颖大夫。
0: 新颖的颖啊。
3: 啊，
0: 你就跟他讲就行，你放心吧，他会关照你的啊。
3: 啊，对呀，我那啥呀，我就怀疑可能是。
0: 行，那咱俩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您就上医大一挂消化陈莹颖啊。
3: 行，那好了，谢谢你。
0: 啊、好，再见，
3: 谢谢你、
0: 哎。好，再见了啊。另外呢，大家最近呢就感觉到还是吃东西不舒服的，尤其是像胃不舒服呀，或者是咱们吃东西不消化的，或者是排便不太好的，大家可能都想再加上山楂丸，因为这个山楂丸呢，前两天上了那个宇辉老师的那个直播间，上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之后呢，全国销量的非常火，就是卖到啥程度就脱销了，咱们节目都断货了，常年有货的东西，你却卖了这么多年了啊、断货了。那么这一次呢，咱们重新给大家又订了新的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还是以前的品质，同样的品牌。并且呢，保留了非遗标志的啊，
4: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0: 下一位是在四线，我看看啊，四线等候听众朋友，你好，四线张女士是吧？你好，
5: 你好，秦鹤，
0: 您说，
5: 想看一下牙，看一下牙，牙吧，让他看看能拔呀，还能治，63岁了。
0: 拔和治一般是现在不同的医生，您先看能不能治吧。治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一下口腔科赵芳老师。
5: 医大二院，赵芳老师。
0: 对，赵芳，
5: 一大二，还有别的医院吗？
0: 芳草的芳、没有。就是拔牙的话，我再给你介绍其他医生。拔牙的话呢，是一大二院拔牙的高丽老师，高丽。
5: 一大二的哈。
0: 你想治他，你就去挂赵芳；你要想拔，就去挂高丽啊。
5: 啊，赵芳啊，这是拔的。
0: 赵芳是治。
5: 啊，赵芳这个是治哈。
0: 对，如果拔是高丽，
5: 赵芳是治啊。
0: 对对对。
5: 啊，高丽那个呢？
0: 拔牙，对。
5: 好嘞，谢谢。
0: 再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6: 哎，秦和你好。
0: 你好，您说。
6: 太感谢你了。我老头吧，83岁，完他脖子长个那个脂肪瘤，完了寻思有的去了两个医院，他们说的有是手术，有说不用手术，完了我们就难了，完了这回我现在就会求求你了，还给我们推荐一个医院。
0: 稍等啊，在哪儿？在脖子。
6: 脖子鸡蛋那么大了，就脖子就是耳朵这块，
0: 行，
6: 耳朵下边
0: 我帮你问好之后联系你，可能得明天了。今天可能来不及了，
6: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好好，
6: 好了，好。
0: 昨天有一个三头酸痛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您那个事儿呢，我也跟医院也商量完了，估计得明天才给您回访了啊。导老师跟咱们线路上五线听众朋友说一声，那明天早点打吧，今天可能三方连线来不及了，已经啊，跟他说一下。好，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在节目结尾打进的这几个电话呢，咱们可能就得明天给大家陆续再处理了，今天就没有啥时间给大家安排了，是不是？那就明天吧，咱们统一安排到明天，好不好？放心，明天陆续给大家会回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
4: 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
0: 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咱们就加上0451就行了啊，0451-5879-1984，5879-1984。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9: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0: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11: 下班喽，回家了。
1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12: 妈妈晚安。
1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1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6: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5: 我们一起加油。
1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3度，伴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4度，伴有三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加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1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您好，我丁一桶
17: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9: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17: 没错，
19: 给我留一组吧。
17: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
19: 哎、
17: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19: 哎、
17: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0: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21: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20: 啊，
21: 太合适了。
20: 啊，再订一组。
21: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20: 啊？买过，
21: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20: 没有。
21: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前两天我就接到一个微信，有一个阿姨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去玩去，哎，他就很少听广播啊，就是他报名跟我出去旅游去，还是他妹妹听了我的广播报上名了，带着他一起去的，然后呢他就加了我的微信，他就跟偶尔有一次在车上听广播，他就说了，他说的那个羊奶粉，我原来我妹妹给我买都是6桶啊，他说我都喝了将近10年了，他妹妹给他买都是6桶，他说这回咋是7桶呢？是这个样吗？是跟原来一样的吗？我说你看喝了10年的羊奶粉都没赶上过咱们有7桶的这个优惠政策，就多难得啊，不是啥时候都可以得到的，而现在还正值伏天，现在还是伏天，正值中伏啊，非常好的补阳的时刻，非常好的补给身体阳气的时候，所以咱们的羊奶粉前段时间都脱销了，没有货，现在到货了，还给大家做7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960块钱多赠一桶，这个政策太难得了，所以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2: 订一组羊奶粉。
21: 好嘞，我给您报名啊，原来买过是吗？
22: 哦，原来买过
21: 啊，也是啊，买好几次了。行，老买好几次，你都赶上过那个6桶赠1桶的政策吗？
22: 都没赶上，
21: 很少有人能赶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合适啊，一模一样的多赠送您一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啊，赶上了就赶上了，大家平常心，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啊。等到咱们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960块钱就是6大桶啊。只有咱赶上了，我在节目里边说。今天现在此时此刻给我打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只有这时候给您送去的7桶，平时都是6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欢迎无线的于先生，您好。
20: 你好，我订那个7桶那个
21: 啊，7桶这个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年伏天长，中伏还没过完呢啊，今年伏天比较长，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伏天是非常好的，特别重要的，而且比平时啊相对来讲能够起到事半功倍作用的补养时间，所以大家会生活懂养生。好多人都特别注重三伏养生，为什么出三伏灸三伏贴，因为三伏天养生啊，真的对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的大，那家里有咱这个羊奶粉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天喝上2袋，早上一袋晚上一袋，就这40天伏天，平时都无所谓了，一天喝一袋就行啊。如果家里边有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它2袋啊。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23: 你好，一组羊奶粉、
21: 哎、一组羊奶粉今天是7桶给您送到家啊。哎，咱们今天做活动一模一样的，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24: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21: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6桶赠1桶啊，额外多加赠一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你都不用再犹豫了，赶紧订上。那960块钱6大桶和1桶160块钱，你这一下子就省了160块钱啊！你这160块钱干点啥不好啊？多合适啊！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健康奶、好奶？更何况这里边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一杯羊奶补充了多种营养呢，对不对？哎，省着你今天补点这个，明天补点那个，买补这个花点钱，补那个花点钱，这个。你算下来反倒更省了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我说的这个政策，960块钱买6桶赠1桶，到手一共是7大桶，500克1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啊！这个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也不会潮解，也不会变质，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你只要别放大太阳底下晒着，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2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送到手的是七大桶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还犹豫啥呢？赶紧抢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那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21: 哎呀，
2: 合适的。
21: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是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那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2: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21: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2: 一
21: 啊。
2: 是是。
2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21: 哎，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七桶啊，一共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2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并不多见。你别以为啊，你听到我节目，在节目里边说这个七桶了，您赶上了啊，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不是的，平时都是六桶啊，只有偶尔那么一回两回啊。有好多人找账给我发微信，海兰呢，我那天听羊奶粉还七桶呢，你今天这个咋是六桶了呢？我说那就活动结束了呗。他说那你不能再给我多个给我一桶啊？我说真是不能，我也做不到啊。你也别难为咱们导播老师，别难为咱们送货专员，谁也做不到。因为厂家有活动的时候就给我们带赠品，没有活动的时候就不带赠品，所以这个多这一桶谁也给你整不出来啊！大家要切记，所以你趁着有活动反正也得喝，咱干啥不省那160块钱呢？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你好，我订两组。
21: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21: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这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2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21: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 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0: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2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0: 哎、
21: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2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21: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21: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7: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有活动。
21: 对，从来都没有，
7: 感觉挺合适的。
21: 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7: 对对对，
21: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7: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21: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8: 海兰你好，
21: 哎，
8: 一桶多些喝出来，
21: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 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21: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赠两桶是吗？
21: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9: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21: 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0: 好，
2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对，订一组。
2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2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 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

0: 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现在是喝羊奶粉的非常好的季节，咱们的老听众、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我都建议你们怎么喝呀？啊，这羊奶粉呢，在这个伏天里，早上喝一袋，晚上喝一袋。啊，一袋正好冲一杯，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整个伏天才40天啊，这40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补养身体的一个黄金阶段。什么叫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句话，它是很有意义的。你也可以上网查一查伏天养生啊，为什么到一些这个养生馆啊都给你整个三伏灸啊，来个三伏贴。对不对？哎，你可以去查一查伏天养生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带来的帮助有多大，你就知道了。现在为什么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就特别注重在伏天养生，除了啊不熬夜，多喝水，别吃凉的，别尽量少吹空调之外啊，还要注意伏天的养生，营养得均衡，该补的东西你得补。为什么说这段时间这个养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呢？这个伏天呢，是我们身体，你别看天气热呀，对不对？哎，吃凉的，喝冷的啊，这个咱们也这个有的时候扇扇风，吹吹空调，是阳气比较弱的时候。如果说你这段时间养好了，那你冬天就会一点不遭罪。冬天末梢循环不好的，怕凉怕冷的啊，经常在这个冬天大棉袄、二棉裤捂着，还冻得都不行了的，你一定在伏天养好你身体的这个小火炉，让我们一团阳气。阳气就是正气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大家上网查。这就知道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继续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你看这么一会儿功夫，又有人给我发留言了啊！你看，说你看我怎么海兰，我怎么没赶上过买六桶赠一桶的那个机会呢？你现在打电话87996984啊，不用在那个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了，因为我也记不下来，我现在正在直播节目呢，没有办法去进行记录。你就打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从最开始没有升级换代的时候就是纯羊奶粉，升级换代之后回头客老多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啊。好多听众朋友喝了10年左右咱们这个羊奶粉了，你想他都一回活动都没赶上过，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啊，有的时候就一两天，有的时候可能就一期节目就给大家团购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就这个活动赶上了就是赶上了。如果你这个身边有亲戚朋友啊，同事同学，家里边的一些亲属都在喝咱们羊奶粉，你也相互跟他们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给他订上，否则的话这一波啊这个团购结束了又恢复到960块钱六大桶了，你就等吧，啥时候说等到啥时候有七桶的时候啥时候这个我再喝。不是吧，咱身体天天都得需要蛋白质，天天得需要这些钙铁锌等等这些营养啊，尤其是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那胃肠道功能不咋舒服的不有的是吗？对不对？一举三得的一个好东西，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因为今天是七桶啊，多赠送给大家一桶，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线的杨女士你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

0: 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 对。
0: 啊，那行。
2: 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你这是不是？
3: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6: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6: 一
0: 块啊，
6: 一
0: 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因为这个工艺很特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8: 我
0: 是海兰。
8: 奶
0: 啊，订羊奶粉是不是？
8: 是。
0: 今天是买6桶赠一桶，给您送到手的一共是7大桶啊。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完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
8: 叫啥牌子的？
0: 富阳悠源牌啊，我们团购了10几年，始终是这个品牌，这个厂家啊、哦。富阳悠源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的啊、哦。
8: 富阳悠源。
0: 对对对，陕西秦源乳业的，哎，别客气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团购了10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品牌，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这个羊奶粉，好多人咱小前都知道喝羊奶，膻呐。不好喝呀，你都不好喝，你还谈得上营养吗？喝都喝不进去，还啥营养啊，对不对？咱这个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啊，脱膻设备，脱膻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0: 0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定，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定，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1: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现在打电话，现在有现货啊，现在赶紧打，现在打进电话就是买六桶赠一桶啊。但是如果说这一波活动要是结束了的话，就又没有了，还是960块钱六桶啊！它的正常的平时日常的这个价格都是960块钱六桶的团购价格。现在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还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七桶。现在有名额，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

0: 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谁呀？姓乔啊！
1: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3: 是
1: 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1: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3: 喝多长时间呢？
1: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 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要听羊奶粉哈。
4: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4: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4: 啊、
1: 是不是啊？
4: 我对我是我妈那、啊、拿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嗯、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嗯、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4: 嗯、
1: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4: 啊。
1: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4: 两组、
1: 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哦、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哎，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
1: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0: 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这是不是
2: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六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 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买六桶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里边一共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的啊，一共是20袋，每袋25克，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吗？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买六桶赠一桶，机会并不多，千万别回来找后账。等到我们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960块钱六大桶了，你想说啊，这个之前还听海兰在节目里边说是七桶的，这回咋变回六桶呢？七桶的时候机会非常非常少啊，我们日常团购价格就是960块钱六桶，到时候千万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和咱们的送货专员啊！现在今天还有个两三个名额，你现在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啊！最后两三个名额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哎，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呢，西南风三级，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刚才就是我不知道咱们其他地方啊，在我们广播电视台这儿就下得很大哈。然后呢，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3度。这两天一直都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明天西南风四级，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呢如果出门的话要带雨具啊。好了，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和张琪。

0: 老师呢，来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哈，跟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两个依然为大家啊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呢围绕着咱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啊，比方说咱们的这个消费呀、金融啊、养老啊等等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呢，陆姐和张老师呢，我们也经常希望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和真实的一些这个经历，从法律的角度帮助咱们老年人来普法啊，帮着叔叔阿姨们来这个答疑解惑。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您啊，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问题，可以直接来拨热线哈，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来，进入今天的啊这么一个真实案例的一个讲法。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起真实的黄昏恋啊所引发的一起案例。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62岁的张阿姨，20年前张阿姨的丈夫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啊，然后呢当时哈家里面有三个子女，都是比较年幼，最大的也刚上高中，最小的读小学。为了独自撑起家庭呢，让孩子们能够顺利长大，张阿姨呢也就放弃了再婚的想法哈。靠着辛勤劳作呀，勤俭持家，一个人呢也是扛下了生活的重担啊，而且呢就是将三个孩子抚养长大，而且呢让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了。现在啊，这个子女们也都成年了啊，都步入中年了，拥有自己稳定的家庭和生活。本来呢，也该是张阿姨安享晚年的年纪了，她却陷入了这个深陷孤独。因为你想啊，丈夫早年就离世了啊，然后张阿姨一直呢是带着孩子们生活。后来是啊，这个孩子们都结婚成家了，那张阿姨一直呢就独自居住在了啊他们夫妻婚后共同买的一个老房子里。这套房产呢也是她唯一的一个安身的保障。子女们啊，虽然经济上对他是颇为孝顺的，但是呢平常工作比较繁忙哈，没有办法时时陪伴。其实张老师，这也是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
1: 现在特别普及，
0: 这么一个问题。
1: 是的，
0: 对。然后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张阿姨呢也是自己呢应该说小病不断，或者我觉得更多的是内心很孤独哈，
1: 是这样。
0: 独居生活的话，平常也没有人有个照应，对吧？然后呢她偶尔会到孩子们家去小住，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年轻人和老人这个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对不对？她呢也是不愿意到孩子那边住。然后长期的这种独居生活呢，也让张阿姨就十分担心，就是越来越大了岁数了，身体这个身边哈，这个没有个伴儿，如果身体不好没人照料，是不是最终落得老无所依？所以说呢，这个张阿姨就这个时候啊，她就是有了一个想要找个看看后老伴儿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哈。然后啊，张阿姨在社区活动中心就结识了65岁的李叔叔。李叔叔呢是丧偶多年，为人呢诚实稳重，性格和善，两个人相处也十分投缘。日常当中啊，两个人像相约着一起散步啊、买菜、锻炼身体啊。一年多的相处啊，李叔叔就真心关怀照料张阿姨，而且呢在帮着她像打理这个家务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帮她买药啊什么的啊，而且呢也从来不提及像什么房子呀、钱财呀等等，让孤独的张阿姨呢有了久违的温暖。相处日久啊，两个老人都希望登记结婚，正式组建一个家庭啊。然后呢对于张阿姨而言呢，她所求的就是一份晚年的一个贴身陪伴哈，不需要独自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孤独的晚年吧啊，也没有任何说贪图对方钱财的想法。可是张阿姨啊，把这个自己要再婚的想法告诉给子女的时候，却遭到了三个子女的一致的强烈反对。子女们的核心顾虑呢，就是完全集中在了张阿姨的这套房子上。他们担心啊，母亲再婚，这李叔叔成为合法配偶之后呢，会借机分割侵占母亲名下的这个老宅子啊，辛苦积攒的家产呢会被人坑走。为了防止啊，也是阻止母亲再婚吧，这个子女们就轮番上阵啊，开始这个劝说啦、灌输啦、争执啊等等的啊，甚至就说到了说，如果你要真是一意孤行，你要结婚的话，那就咱把房子提前分了啊。然后呢，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管你怎么样的。就张阿姨就是非常的两难啊。目前呢，这个怎么说到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我们说到的这儿呢，这起案例吧，也是当下众多老年人黄昏恋和财产纠纷当中一个真实的缩影啊。
1: 嗯，
0: 家里面好多面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吧，一会儿我跟张老师我们来再分，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是有两面性的嘛哈。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呢来接着聊哈，给大家从这个实际的案例当中啊，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给大家来分析来聊。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各自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交流的，直接来拨热线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首先第一点啊，子女 应该是没有权利去干涉张阿姨再婚啊。然后呢，你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子女的态度就比较强硬啊，说想要强行阻止再婚，那这个是不是会触犯一些法律法条呢？
1: 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老人的再婚，我们中国的法律呢是这样的，是婚姻自由。那么子女完全无权利干涉张阿姨和李叔叔的这个婚姻，那么强行阻止，那么也就是说属于违法的一种行为。在我们民法典当中啊有这样的一则规定，还有呢我们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也是这样明确规定的，有着说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到法律的全额保障。那么子女或者说他的亲属那不得干预说老年人呢，比如说我们说离婚呢、再婚呢啊，以及婚后的生活。那么婚姻是我们公民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基本权利。那么它不受于说比如说年龄大小啊啊，还有说我们说老年人呢、年轻人呢啊、中年人呢，那么它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说张阿姨的这种作为呢，那么完全民事行为，是一个能力人。也就是说张阿姨只要说大家记住一点，就是说只要是你满18周岁了，那你就是一个满行为能力人。那么张阿姨今年都60多岁了，所以说呢，那么她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是否再婚，或者说是否离婚啊，或者单身，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与谁再婚或者说跟谁结婚，那么子女呢都不能够予以干涉。那么子女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张阿姨的这个子女说是不让张阿姨结婚再婚，是属于担心她的房子或者她的钱财可能被李叔叔骗走啊，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说呢她阻止母亲这种再婚。那么我们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听众朋友们，那这个是违法的啊，是违法的。那么张阿姨有着这样的一个权利，当然她的子女担忧呢是一种担忧，但是你不能阻止老年人再婚啊，这是不可以的。
0: 对，你别把就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是分两面说哈，你像我跟张琪老师，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好多案例，有的真就是再婚让老伴给骗钱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房产抢劫，咱们俩看着我都卷跑了
1: 钱，对
0: 不对？都报警了，有这样的啊。
1: 有
0: 然后呢，对，然后有的呢，确实人家是真心就两个人过日子的，对吧？才不一样。然后对于子女这儿呢，你说错就你要是有错的，就是错在你不能干预说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再婚的，对吧？但
1: 是
0: 呢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觉得干预的话，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如果说是对方的话，就像我又想起咱们那个都挺好里边苏大强似的了。
2: 对，苏大强。
0: 如果你要是说真的就子女真看出来了对方的目的不纯的，那咱们不阻止也不对，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吧，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
1: 其实这些都是有办法的。
0: 对。
1: 行路老师。
0: 对。
1: 你看比如说你比如说啊，说这个张阿姨是我们的亲人啊，那么干脆你就不能说阻止他再婚。有一些情况，你如果说怕这个李叔叔把财产或者把老宅啊骗走啊，或者是占有一半，你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但是你不能阻止张阿姨结婚呢。其实有很多的办法都可以控制这个财产的流失。
0: 是的，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我们子女也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去阻止老年人。那你想，还是我们说呢，平常你们都忙，都各自，像咱们都忙，各自有各自生活，对吧？那你父母就单独就剩一个人，他那种孤单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咱们能体会的，对不
1: 对？
0: 是，要互相理解啊。来，接下来给大家接着说，然后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哈？和这个张琪老师和陆姐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然后啊，就是说到了说，其实子女当时最。

0: 担心的就是张阿姨唯一的，她就这么一个这个傍身的这么一个财产，就她这
1: 个老宅，
0: 哎，所以说子女就担心她这房子。那么张阿姨哈，她这个她这属于是肯定，她如果跟那个李叔叔两个人登记的话，这也算她婚前财产，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在我们以往的这个法律当中吧，首先第一个，这个婚前财产呢要进行一个公证，而如今的现在的法律进行一个调整和修改呀，那么。不需要说什么呢，说是进行一个公证了，减免这个公证程序。你结婚的时间和你购房的时间，他俩先后有一个对比，那么就能够完全充分的证明这套房产是张阿姨婚前的一个老宅，属于个人财产。那么在张阿姨有一天和张叔叔结婚了之后呢，可能感情不和，比如说的，然后再离婚了，那么这个李叔叔完全不能够说什么呀，分割张阿姨的这份财产，因为这属于什么婚前己有财产，那不是婚姻存续期间所共同铸造的共同财产。那只有说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创办的这些财产，他视为夫妻共有财产，那么在离婚的过程当中他才能够予以分割，否则的情况下，那婚前财产只有张阿姨进行一个支配。
0: 对，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那你想这个张阿姨如果说她这个婚前这个自有这个老宅，如果再婚后会不会自动变成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1: 那这个直接可以回答，完全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
0: 不会自动变更的，
1: 它不会的。 对，因为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房产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房产属于在我们2007年10月1日所实施了物权法，房产属不动产，不动产以产权人为准。那么这个房本来源于哪里？房本登记来源于房产登记机关，那么你只有说你到房产登记机关原产权人啊，带着其他人说你更名啊，或者加名啊，或者办理什么居住权呢 等等可以。那么你如果说不到房地部门去办理这些相应的变更，那么他不会说主动房地部门就给你变更。房地部门也不知道张阿姨结婚或者是单身，哎，所以说这个呢，说自动变为这个房产变更的这种角度呢，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就是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就是再婚就分房的这个误区呢，我们也完全可以去打消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聊了，说李叔叔啊，作为再婚的配偶，他能否直接分得张阿姨的这个婚前的房产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子女也考虑的，你看，那你们再婚之后的话，你这不也成他配偶了吗？到时候如果说张阿姨百年后的话，那他是不是成继承人了哈？都担心这个问题啊。
1: 是的，你看邢璐老师，你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线下所有听众朋友们、老年朋友们所担忧的了。就是说是，你看，李叔叔和张阿姨登记结婚了，那我们国家法律是以登记为基准，才视为你是合法的夫妻。那么能不能说是分得这份财产呢？婚前的张阿姨财产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假如说张阿姨和李叔叔是离婚的，那么他是一点也分得不到，也就是张叔叔离婚之后不会分得张阿姨婚前财产。当然了，那如果说是张阿姨有一天百年以后老去了，那么如果老去的情况下，张叔叔是啥？张叔叔是他的一个合法配偶。那在这里面，如果张阿姨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的情况下，张叔叔是可以怎么样？那就是继承的了。是可以分张阿姨继承财产。那一定是什么？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张阿姨啊，那他得是死亡之后。死亡之后呢，那么这个财产才变为遗产。遗产呢，根据我们国家继承法来讲呢，那么合法的夫妻是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呢，分得配偶的一个房产，是这样的。
0: 好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理清这样的一些关系。就像刚刚张老师说，这大家都琢磨是这样的问题哈，怎么来，
1: 对，是
0: 那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啊，这个张阿姨啊，那就是。咱们就说到说继承这个事儿来了
1: 对，
0: 哎，张阿姨去世之后，那李叔叔和亲生子女哈，就是享有继承权。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如果说是再婚的话，应该张阿姨完全可以啊，比方说先立个遗嘱啊，或者怎么样的哈。如果不立的话，他们也是属于同意顺位继承的，是不是？
1: 是的，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张阿姨百年后过世，那么现在假如说张阿姨过世了，那李叔叔和谁呀？李叔叔和张阿姨的孩子能不能有这个继承权的问题了，或者是不是平等的继承权？那么首先第一个，他有一个前置条件，就是说你要先看一看呢，张阿姨是否留下了遗嘱。 那么张阿姨因为这个财产呢是张阿姨婚前的财产，

0: 那他婚前财产他有什么呀？比如说对这套房子出租啊、租赁呐、买卖呀、赠与给他人啊等等这样一个自由权。那么张阿姨如果说留下遗嘱，说我只有把我的房子留给我的儿女，哎，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李叔叔也继承不了，因为没有他的财产，没有可继承的。那回过头来呢，那张阿姨在这个遗书当中啊，这个遗嘱当中可能也写到了说给李叔叔一小部分啊，那么就尊重什么，尊死者为大，那么就是尊重遗嘱，只要这个遗嘱是形式合法，那么没有说违背国家法律规定的，遗嘱有效的，那么可能就是李叔叔只能说是按照遗嘱的这个份额跟张阿姨说留下的这个份额来进行一个分配了。那么假设说张阿姨那没有留下遗嘱呢，那么这个李叔叔可不可以分配了？哎，那就不一样了。那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呢，首先第一个，那这个属于虽然是张阿姨婚前财产，那么在这个张阿姨死后，李叔叔是能够按照合法夫妻来进行一个分割，那么张阿姨的这个全部财产的，是这样的，有权利分割，当然了是部分的，因为他还有张阿姨还有子女呢，张阿姨的三个子女和李叔叔他们共同分割。如果说张阿姨的父母还在，那么他父母也是我们遗嘱当中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的，就是说我们遗嘱当中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谁呢？那么死者的合法夫妻，也就是配偶，死者的子女，以及死者的父母啊，这些都是可以继承的，
1: 配偶、父母及子女啊，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啊，
0: 是这样的。
1: 好，所以说要不然我们怎么说到呢？就是如果说像张阿姨的话，子女这个反对，那反对的，如果你的根结像咱们说到了，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怕分了这个房产的事儿，那完全可以啊。张阿姨就是告诉他们打消顾虑，我先把遗嘱写好呗，是不是？好，那你像这个两个这个三个子女激烈反对了啊，然后呢，如果说母亲说了这个，那你反对也没有用啊，婚姻自由对吧？我自要再婚的，那子女是否就是因为？比方说啊，你看母亲你再婚了，我们也这个不支持你还非得再婚的话，那我们以这个理由我们就不管你了，说白了我们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这样的也是，那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
0: 行，陆老师，这个你看我从事这个法律行业29年了，那么这29年当中遇到这个事儿还特别多呢，特别多，
1: 就是理由就给出是这理由了。
0: 那就假设说现在我遇到很多的案子啊，就是什么呢，实际案例，就是说爸爸妈妈你如果再婚或者怎么样的，那么你老了别上我这来，这不就是什么呀，拒绝变相的理由是履行，就不履行赡养义务吗？其实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在我们国家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孝顺的是我们国家法定的这个传统美德，也是作为儿女的法定义务。那么赡养呢，不因为说父母再婚了就消失了。那么我们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这么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赡养人赡养义务不能说因为你老人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说子女赡养老人是法定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大家听好了，就是法定强制性的法定义务。那么基于说血缘关系产生和父母说或者是否再婚啊，有无新配偶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就打本案当中吧，说张阿姨啊和李叔叔登记结婚，那么三个子女依旧需要什么呀，依法来承担赡养责任。不能以此说我来你要是跟李叔叔结婚我就拒绝赡养你，然后冷漠老人，那这个都属于什么违法的一个行为。那这样情况下，张阿姨其实可以什么呀，到人民法院啊依法提起诉讼，要求三个子女来支付他的一个什么呀，叫赡养费用。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对
1: 对，我们就是老年人，我们也就是可以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尤其在子女这儿啊。
0: 对，是的。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叫做什么呢，黄昏恋哈所引起的一个家庭纠纷给大家呢来说案讲法。其实这个的话可能日常我们生活当中像张老师说到这么多年办案当中经常会碰到的过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啊。
0: 特别多。
1: 然后咱们就提到了。就是比方说张阿姨这马上可能就是说子女这边的话如果说没有最后的一些定论的话，那张阿姨可能想要追求自己晚年的幸福，她可能是要再婚，

0: 那这个时候张阿姨可以通过哪些合法的一些方式哈，就是我们说到了，那子女这个担心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他们采取的这个过激的行为肯定不能提倡啊。那就比方说张阿姨应该怎么做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或者说她说到说这个我就想留给我自己的孩子，她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真是本案当中，对，这是本案当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啊！邢璐老师提的特别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刚才的这个案例啊，确实可能有的人呢就比较熟，因为可能发生在他的身边或者他的朋友、亲戚、邻居当中，他听说过。那最后我们是什么呢？是怎样的能够把这件事情既规避了这个事情，那么张阿姨和张叔叔也能够走到一起去，那么老年人也可能说在黄昏的这个路途和余生当中也是很幸福的。那就说有什么样的办法呢？那这个是通过我从业这么多年吧给大家做个总结。首先第一个，这个是可以完全提前规避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说怕这个李叔叔把张阿姨的这个财产分割走，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怎么样锁定财产的归属。首先第一个，现在这个房产呢是张阿姨的名下，所有权人张阿姨，那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说提前订立一个合法遗嘱，那明确说张阿姨的这个房子在我自己过世之后啊，那么全部的由我的这个子女单独继承啊，排除再婚配偶的这个继承权利，所以说呢，遗嘱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那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在前几期节目当中也和邢璐老师跟大家普及了，就是说我们现在遗嘱有很多种形式，你比如录像，
0: 大家说 对
1: 遗嘱啊，有打印遗嘱啊，录像遗嘱啊，录音遗嘱啊，还有代书遗嘱以及公证的遗嘱啊等等多种形式啊，这个都是可以规避的。就是说提前张阿姨可以做一个遗嘱，哎，这个遗嘱就是说这个财产呢直接做好提前的分配，那么这样情况下张叔叔可能就得不到这个房产了。其次呢，也可以在登记机关前办理这个婚前一个公证，也是可以的，婚前一个公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啊，不如刚才我们说留遗嘱的方式好，因为你看，刚要一登记就先去公证，
0: 对，
1: 可能有什么呢？这个内心张叔叔可能就会有一个隔阂了，哎，你看我跟你一登记，你就先把财产分割了，可能是影响感情，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前者呢这种方式，
0: 就更立遗嘱的话，让我们感觉这个处理方式更温和一些，
1: 哎，对对，所以说呢，这两种方式呢，能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消除子女的顾虑。那么保证自身的财产也是安全的啊，所以说即便解决了子女的一个顾虑，也能够说让张阿姨老有所依吧，所以说呢，这种方式大家可以选择以首先选择以前者，后者也是可以的，财产都能够安全的保护好。
0: 对，而且呢，你想啊，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是比方说有遗嘱啊，会有一些什么表述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对人还能算一个试金石。就我又想来说苏大强了，你看当时就是嘛啊，他女儿就告诉那保姆了，说的你看这附近这房子加你名没问题，但是我父亲没跟你说那房子有贷款。一个月好几千呢，那你要是说给你这二名你俩成夫妻了，你俩登记了，你还得跟着他还贷款呢，保姆吓跑了，对吧？
1: 是，其实这个真是露露老师说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试金石。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妨可以试一试啊。那么如果说在你没有财产的情况下，你也没有住所，就是说老无定居吧，那么这样情况下可能也试探一下李叔叔对张阿姨是否有真的感情。要如果说没有真的感情，可能李叔叔也会跑，像苏大强一样。
0: 就是怎么说到呢，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很多问题咱们去不同层面去看啊，
1: 对，
0: 是
1: 这样
0: 不一样
1: 的，
0: 哎，对啊，好的啊，继续来给大家呢解答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像我们刚才张老师说到了，就是说不难，我们只要有一些正确的方式的话啊，既不用说子女反目，然后呢也不用说是咱们这个黄昏恋受影响，那好多可能人家那个就是父母两个人的话啊，真的后老伴在一起的话，这个黄昏恋两个人过得很好的话，
1: 很幸福，
0: 哎，然后子女们也的一团和气的，这样的也很多呀，对不对？
1: 对，
0: 哎，互相有个陪伴，
1: 是这样，
0: 对，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再婚之后不主动给对方加名，对方是否永远不会分到财产呢？
1: 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一定是的。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房产呢，它是属于不动产，这个产权人呢是以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那么张阿姨的老宅呢，属于婚前的一个个人财产。

0: 一定是以登记为基准。嗯
1: 嗯，对，确实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啊。嗯，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子女啊以阻止再婚为由强行要求老人说你看那你再婚吧、嗯、你再婚行，你提前把这房子给我分了，对不对啊、
0: 嗯、
1: 提前要求老人分这个分割财产也好，分割房产也好，这样的话合法吗？这肯定也是不合法的、
0: 嗯、这不但不合法，还让我这个感觉到很担忧。
1: 嗯，
0: 那么子女，我们刚才前一部分讲的就是什么，子女是怕母亲的这个财产外流和流失，有这个担忧不让他结婚。但是如果说提到了这个问题，强行把老人婚前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呢要提前进行分割，那我现在考虑到什么，儿女们是不是很自私。哎，儿女们很自私，现在就想把老人的财产进行一个要求分割。首先第一个，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听众朋友们，这个绝对是不合法的。
1: 嗯，
0: 那么房产呢，首先第一个是张阿姨的个人合法财产，大家要听清，个人的合法财产只有产权证上拥有什么呀，占有使用处分受益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老人在世的时候呢，在自愿的情况下，那么子女无权说我们来逼迫老人家或者胁迫老人家来提前分割这套房产或者转让房产。假设说现在首先第一个，张阿姨是他们子女啊、首先第一个他们是他们的母亲不假，但是呢，那么张阿姨其实这个房子可以不给他子女，也可以给任何一个人。
1: 对，
0: 因为啥，这个房子他现在属于他自己的、
1: 嗯、
0: 哎，对，他也可以给扫大街的一个人啊、素不相识的一个人，也可以捐献给国家，也可以捐献等等一系列的。那么这个呢，不可以，首先第一个，子女不可以要求老人把房产进行一个提前更名这样一个事情。第二呢，老人对这个房产有任何处理权，对内对外这是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一些，那么如果说他子女强行的要求说要进行一个合法分割的情况下，那么子女属于什么，属于要挟胁迫，属于侵犯了张阿姨的一个财产权，也属于干涉张阿姨合法权益的这种违法行为。那么如果说张阿姨想要维权呢，可以首先第一个直接拒绝，也可以寻求我们所说的这个各个调解机构啊进行一个调解。同时呢，在我们各个区司法部门也设立了很多的法律援助中心，那么这个法律援助也是免费的，也可以来帮助张阿姨和子女进行一个协商。嗯，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自的一些相关的咱们这个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来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和张老师呢继续来给大家说案讲法啊。就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举的这个黄昏恋啊，包括和子女也有这样的一些矛盾这么一个案例。那你想，像这种再婚配偶的话，如果就是他享有这个房屋的居住权哈，是否等同于拥有了房产？这个应该是不能等同，所以说我们就好多子女会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哈，我们说再婚之后不能不主动的加对方的名字，对方就永远分割不到这套房产。那么首先第一个，不动产呢是以产权登记为准啊，产权登记为准。还有就是说，那么结婚之后，李叔叔作为合法的一个配偶，可以什么长期居住在这个房屋当中，也是什么，也可以说以夫妻相互协助，还有就是相互的居住的这样一个身份的权利。但是居住权不等于所有权，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呢不等于所有权。李叔叔说只能够居住在这里面房屋里，或者说使用这个房屋，但是他没有一个什么呀，就比如说出售啊、出租啊、抵押呀，对这套房产或者是出卖，没有这样的一些权利。那也只能说在这个房屋当中居住， 也不能够说在离婚或者是分居的时候啊，主张来分割这套房产，因为这套房产始终它是属于、啊、独立的一个属性，就是谁呀、啊？张阿姨名下，而不是张叔叔、李叔叔这个名下。所以说，李叔叔永远对这套房产

0: 啊，有居住权，不有没有什么拥有权。
1: 嗯，好的啊，就这点大家也要这个听明白啊。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说到这儿啊，就这个案子呢，其实到最后呢也比较纠结，就是因为子女呢是三个子女一起啊阻挠这个张阿姨啊轮番上阵呢，是不是啊？就是比方说子女真的有这种非常过激的行为，像阻挠啦、威胁呀，就干涉老人再婚的话啊，我们叔叔阿姨们应该如何维权？你像咱们以前，我记着有的时候看那个电视剧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记得小品都有啊，就是子女们这种激烈的反对啊啊，无论是这个冷暴力也好，还是说这个比较激烈的行为也好。后来就是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就是没招了啊，这个就含着泪放弃了，有的怎么样的哈，咱们看着过这些啊，
0: 真的是邢罗老师就是放弃的很多。
1: 嗯，
0: 有的是这样，有的你看哈，放弃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有的是大家对法律不太熟悉，那么法律意识也不是很强，所以说呢这个子女可能一说，子女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自私的想法，那么一说呢母亲呢又不懂法，他认为子女们说的对，哎呀，那可不，这个如果说跟李叔叔结婚，那可能就会分割我的财产，所以说我得罪了这个子女们，又和李叔叔分开了，财产又没了，得不偿失。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真的分开了，但是所以说呢，这个听我们的节目是有很必要的啊，提前给你普及法律规定，让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首先第一步，我教你几步啊。第一步呢，就是说你要找，可以找社区，也可以找什么村民委员会，或者是说呢街道司法所来进行一个人民调解。大家记住有一个调解，有两种调解方式。第一个是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呢，根据人民调解法呢，它是免费的啊。有的是商事调解。商事调解就是有收费的了啊。所以说呢，大家记住啊，找人民调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来上门服务。现在你看，邢罗老师，我们有各个区域都有很多什么呀，叫什么叫公益的。
1: 嗯，
0: 哎，很多的啊，志愿者，我们还有志愿者协会，我们黑龙江省，所以说这些志愿者都是有很多的，就是叔叔阿姨，退休了，然后呢又很酷爱这个行业，又有很多的想做一些这个公益事业的，哎，他们都有。你看我就发现了一个什么，
1: 包括法律援助什么，
0: 哎，我就发现了什么，在各个区也都有婚姻登记机关，就是民政部门、民政局，哎，他们都到那儿去。一听说这个谁呀两口啊到那儿去离婚的时候，他就先劝，
1: 嗯，
0: 哎，这都是公益的，哎，这些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工作人员呢上门普法，劝阻那么子女停止干涉老人的婚姻和财产自由权。再就是呢，你老人呢也可以向老龄办、妇联来进行求助，那么由职能部门对子女进行一个什么呀？叫警示教育啊，警示教育。那么老年人呢，如果遇到这事儿呢，也可以还可以这样去做，比如说的，这个子女持续性的这种纠缠、恐吓或者是冷暴力，逼迫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就可以也可以向什么？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子女停止侵权，来排除妨碍啊，维护老年人自身权利。那么老年人在诉讼过程当中，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啊，禁止什么呀？禁止儿女们对老人的这个婚姻的一个干涉。同时呢，那么张阿姨也是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什么呢？提起就是说对子女要求来支付老人的抚养费用，以及什么我们这个叫赡养费用啊，赡养费用以及就是高额的医疗就医费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法院一律都会支持的。
1: 好的，来，那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的话啊，应该说呢也是给我们大家呢，尤其叔叔阿姨们会带来一些叫做法治方面的一些启示吧啊，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给我们老年人什么样的一些普法的启示。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想给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什么呢，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吧。通过张阿姨的这个真实的例子呢，也给我们广大听众呢，面临比如说再婚选择的老年朋友啊，带来了这个生活的一个启示。首先呢，老年人婚姻自由，你是受法律绝对的保护啊，你要搞清楚。第二个呢，就是

0: 就是晚年追求伴侣，选择再婚不是过错，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什么呀，叫合法权利，无需因为子女的这种顾虑啊，家庭的舆论来自我委屈和自我妥协。那么子女反对的核心大多都源于财产的一个顾虑啊，他并没有说真心的考虑到老年人晚年的这个幸福。那么像张阿姨的这个子女就是，他只考虑到他们财产了，考虑到妈妈的财产，但没有人考虑到张阿姨是否余生如何去过，是孤独终老啊，还是看着母亲呢那么晚年幸福，所以没有考虑到老人的晚年幸福。所以说老人呢也无需因为此事陷入过度的这种愧疚啊，或者是两难之中吧。那么其次呢，也是婚前财产完全可以啊自主的，就是说我们自我保护。刚才这个邢璐老师提的问题当中，我们也已经说了，黄昏恋不等于财产就被迫了，被骗了。那么很多老年人不敢再婚，都是害怕财产外流啊，被他人侵占。那么通过今天我们的这个普法呢，给大家讲明白说清楚，就是婚前财产呢不会因为婚姻自动会变为共有，也不会说因为那么这个婚姻登记了，两个人结合到一起了，这个财产就会被继承。只要你提前做好打算，比如说我们说立下有效的遗嘱啊，或者说我们做个公证，那么这都能够牢牢地守住你的一生来的这个积蓄财产呢，房产呢等等，既可以说你安心的拥有晚年的陪伴，那么也能够保障子女的这种合法的继承吧，实现说我们比如说的叫什么呢，叫亲情和晚年幸福的双向兼顾。再就什么呢，也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首先就是什么呢，老年人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来勇敢地维护你自身的合法权益。就是面对子女说无理干涉，或者说我们说强势性的这种胁迫吧，那么以断绝赡养来相要挟这种行为，不要说一味的就退让和隐让，那么这个子女的这种赡养义务不会因为老年人再婚消失，那么财产权利呢也当然了就不会因为说再婚来进行一个受损或者说受到损害。那么法律呢首先就是始终为老年人兜底，那么遇事不要盲目的焦虑，提前了解说法律的规定提前做好财产的一个规划，那么就能够有效的化解家庭矛盾。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我希望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吧，晚婚呢晚年呢既要勇敢更要理性和稳妥，那么真诚相伴其实值得我们大家珍惜的。但财产规划呢必须是前置先理清产权做好公证或者是立下遗嘱，然后我们再安心的开启新生活的一个晚年。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呢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来解答一个听众朋友留给我们的问题啊。这个前两天有一位那个阿姨然后打电话说到了，说就是也是她的孩子，然后呢就是她亲属用她儿子的名，然后呢就是民间借贷，她说她就是咱们说她叫台前就民间借贷了，
0: 对，
2: 结果呢还不上，人跑了找不着了，然后呢结果他们家里面就是哎呀，就是他说他了都跟着一起卖房卖地儿呢去，这个因为人家找他们要钱呢去还这钱然后但是呢就阿姨有一个点啊，他就说，我说这个你不能这么去转嫁，他就说他找不着了，但是他爸妈在呀，他爸妈有钱还有房子呢我就为啥我不能找他爸爸和妈妈我去要这个钱让他们去还这个钱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怎么没起诉啊，都好几年了我可能我都过了时效了我们让张老师给说说像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个办法，或者说他这种理解应该，这肯定不，你不能说是他儿子走了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子债父偿让他爸去还。
0: 其实这个在邢璐老师提到这个咨询者呢，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我们一个法律角度上来讲叫什么，叫民间借贷 这个民间借贷呢，首先第一个拿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债务人吧，债务人呢是以他父母的房子来进行到这个什么呢？

0: 到债权人这来进行一个抵押借款。其实这个就是已经不合法了。啊，不合法了。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记住一点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这个房子属于你的，你才可以进行抵押、转让、转卖等等权利。那么这个房子它的产权人并不属于你，那么可能是你在父母那儿偷着拿来的这个房本，那么进行来借贷，那作为一个抵押，这种形式本身就不合法的啊、哦，本身就不合法的。但是呢，现在目前来讲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抵押是无效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抵押是无效的。
1: 嗯。
0: 再还有就是说，这个房产假设说是你的，那抵押也是无效的，因为什么？你们是公民，不存在抵押，只是说你们口头当中约定的，在法律当中，只有在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案件诉讼法律了，那么法院才有权利对你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什么查封啊啊，这个查扣。那这个只能是存在一个民间借贷。那回过头来说，这个债务人呢，现在已消失，玩消失。
1: 嗯，
0: 那么债权人说，那他我能找到他的父母？在我们国家当中，这种说法是绝不存在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目前来讲，据我所了解来讲，没有子债父还、父债子还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只有说，只要是借款人，也就是债务人，他满18周岁了，他就是一个满行为能力人。那么满行为能力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啊，要进行承担一个责任了，而不是说他有这个触犯了法律，或者说啊携款潜逃了也好啊，怎么怎么地违法犯罪了也好，让他父母来进行一个承担。你像我们法律当中，你看哪家父母说是孩子犯法了，他去孩子去蹲监狱，是吧？或者说他这个把他这个父母告上法庭，完了法院判决父母来偿还了，没有，这是历史以来就没有的。所以说呢，这个那么债权人向债务人的父母来主张来进行偿还这笔债权是不可以的啊、是不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债权人呢说，哎呀，这都好几年了，那么是否有着诉讼时效的问题呢？嗯。那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的这个民间借贷案件呢，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你在这个借条当中，我们要看债务人给你出具的这个手续是借条还是欠条。那么如果是欠条的情况下，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从你借款的当日，他因为借条当中下面要落款日期嘛，从那个日期开始算起算日，那么3年之内你要进行提及诉讼，他说不偿还。如果说超过3年了，那么你的诉讼时效过了啊。那还有什么？一种叫不叫欠条，叫借条。那么借条，听众朋友们就有了另外的说法了。那借条当中，如果说是在这个借款内容当中没有约定说从什么时间截止给付完毕，没有这样一系列的字眼表述呢，那么他的借款时间呢，那就不是说3年的问题了那就是说30年了。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借条和欠条有着本质上的一个区别。那当然了，有的人可能我提到这儿，可能也有我们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就问了，说那张杰老师啊，那我现在是这个借条已经过期了，那我是不是就我借这钱就白借了呢？啊，其实不是的。那么法律指的什么？是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过期了，但不等于你这个条就无效了。哎，如果说你在这个3年之内，说3年之外也是，说我现在依旧还主张什么？没有放弃我的债权权利。
1: 一直在主张。
0: 我哎，我一直向债权人、债务人要求主张。比如说，我今天打个电话，明天发个微信，说你还不还我钱呢？怎么地？这个就什么叫你没有放弃你的债权权利？那么一直在主张这个问题。你把这些证据啊，你比如说的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短信和我们的通话记录，甚至我们的聊天记录等等的，你把它保存下来，截图打印出来，那么这个就可以什么是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延续啊，就证明你还可以。那你拿到法院呢，法院也会受理这起案件，正常的一个审理。
1: 嗯，好的啊，给大家了这样一些专业的提示。然后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你说张老师，我就特别不理解这种，就咱们听众，咱们也接到过好几个电话，都是哈，就是家里面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啊，就是以他的名义，就是包括咱有一个接电话还是邻居哈，
2: 是，对对，
1: 就借钱，就是要搁咱们想，就再怎么样我都不会同意哈，就为什么好多朋友会有这个，就真就是帮着去弄啊？
0: 其实怎么说呢，像这种的吧，就是可能是法律意识淡薄。
1: 对，我认为、
0: 法律意识淡薄，有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呢邢罗老师，我在这给所有的咱们听众普及法律的过程当中，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也犯过傻。
1: 嗯，
0: 就是太顾及感情。哎，那么确实有的时候说是这个不借钱，说是张老师说你看你认识跟他说一声。我也说过，
1: 嗯，
0: 最后我也作瘪子了，老百姓讲话作瘪子了。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我想说现实很残酷啊、感情呢自然是很重要的，但现实很残酷。尽可能的听众朋友们就不要借钱。有很多现实生活当中面临的什么呢，哎，很好的朋友，可能几十年的朋友，因为借钱变成了反目成仇，然后呢最后呢搞的什么呢，电话不接，微信拉黑，玩消失，最后呢没办法就面向了诉讼到法院，诉讼到法院的时候呢还找不到他，最后还得公告，公告最后终于判决下发了呢还得执行，执行找不到人，然后又没财产啊、又没有可执行物，所以说呢最后呢这个很是伤心，很是伤心。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啊，那么尽可能的不要借钱啊，向外出借。
1: 还有哪种就是像咱说的，尤其有些朋友说到、你看啊、这个我这个就是我想要说这个比方抵押贷呀、或者什么贷的，我这资质不够，
0: 对，
1: 你帮我个忙，
0: 担保
1: 拿你那个就是抵押呗、然后到时候你就甭管了，这个钱到时候我就每个月我按月还了。
0: 对，
1: 咱们这不碰着过这样的听众吗，说结果说的根本就后来就不还了、然后银行这个天天找我催账了，
0: 对
1: 吧？对、
0: 因为在我们法律当中，国家法律当中是这样的，你担保人呢和你债务人是一样的权利，一样的什么呀，义务和责任，义务责任叫、那么如果说这个债务人没有偿还，如期偿还债权人的这个借款呢，或者是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担保人就要承担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你担保人你也跑不了第二被告啊，所以说呢在司法实践当中判例当中也会把你担保人判上的啊，但即便说这个判决呢也在这儿提及一个什么呢，就是担保当中我们担保法也有了调整，新的调整就是什么呢，普通一般担保啊它不像以前了说担保就无限担保啊，一辈子担保，那么现在呢不是这样的了啊，现在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的一个改变，根据你不同的约定法律上也有界定，是有的呢就是说到这个三年了啊，有的到两年了，那么你要如果说不提及诉讼，不主张你的权利，担保就失效了。哎，所以说呢担保当中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哪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对担保单独普及一堂课。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大家尽可能的不要给人担保啊，
1: 对，
0: 这个好心可能最后落的这个很伤心的一个结局。
1: 对，还有就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给家里人这个当法人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
0: 这、这个很重要。
1: 对，我申请我要这个注册公司，我这个条件不允许，你家里面我找个亲戚或者甚有的是父母这个当法人，结果最后整个这个有的时候甚至说的我被限高，我说你怎么被限高，我给朋友当法人来了。
0: 行了，老师提到的这个都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最普及最常见的了，所以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是最忽略的、最容易忽略的，那就是说给人借钱呢、担保啊做法人呢、都需要您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
1: 哪天我们这个专门拿
0: 出
1: 一期了啊，
0: 做一期节目，
1: 做一期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0: 好，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这行程，今天已经是8月3号了啊，然后呢8月27号咱们会有一个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啊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19日游，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出发。首先呢也说到了空调旅游专列，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走过，特别喜欢我们这个空调旅游专列。第一啊，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整个的一个空调 旅游专列，特别舒适啊，舒适的一个卧铺，干净整洁，而且呢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还有就是啊行程舒缓，而且呢有我们专业的领队全程陪同叔叔阿姨，而且咱们在这个列车上你也不会感到寂寞啊，大家这个老伙伴们一起说说笑笑的，时间过得很快，而且很多朋友啊说到说陆姐，哎呀上了年龄我还不爱坐飞机，就愿意坐着火车看着沿途的风景，大家觉得很好，而且咱们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咱们去到新疆，大家都知道新疆非常大，你像喀什啊、伊犁呀、啊包括这个喀纳斯这些呢，如果咱们坐大巴的话，可能一坐得坐七八个小时以上，特别的累。那咱们坐着这个空调旅游专列，就能够一车贯通，能够给大家免去三十个小时的这样的车程啊。还有一点就是行李无忧。好多朋友说陆姐，那你看十九天的话啊，我这个行李我得怎么办？得老多了，上上下多麻烦。不用啊，为啥它叫旅游专列？它跟着咱们走，咱们从第一天出发到十九天回来，这个铺位全是您的。大件行李直接放在车上啊，咱们就轻松游玩。您到咱们到这个宾馆去住宿的时候，咱们就带点换洗衣服，带点洗漱用品，把您贵重物品一拿，完事儿了啊，特别的轻松方便。好了，说到了一个空调旅游专列的优势之外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这个行程。十九天呢，我们会去到东西南北疆，给大家呢来一个新疆全景游。东疆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啊，然后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南疆的库车啊，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啊，香妃园，北疆的阿勒泰地区哈、啊，你像喀纳斯景区、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呢五彩滩、和睦，伊犁的纳拉提草原啊，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大家是不是都是哎呀感觉在歌里也听过啊，我们在电视里也看见过，但是特别向往。那我们这次咱们真真正正就可以去感受。除了新疆啊这个东西南北疆全疆游之外，这还不够。我们往回来的时候啊，咱们还会去到敦煌、月牙泉、鸣沙山、莫高窟、沙洲夜市啊、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以及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都包含在整个的行程当中。而且跟大家说，整个的行程还独家赠送给您了什么呢？啊，维族小帽或者是丝巾一顶，然后呢是吐鲁番的啊，这个叫做什么葡萄庄园，以及维族家纺，这是独家赠送的啊。吐鲁番的葡萄八月份确实熟了，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好了，整个的行程呢，跟大家说到了。还有包含了啊特色餐食，中卫烩杂面、黄河大鲤鱼啊、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喀什的鸽子汤面、新疆的拉条子啊、驴肉黄面，这些都好包含在了咱们整个的行程和餐食当中。另外就是啊，跟您说一下咱们整个行程的价格。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想要报早一点报，8月10号之前啊，8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咱们还有一个上铺600中铺300的一个减免，也就是说给大家减完了之后，上铺啊这个19日游咱只需要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大家听一听啊，你觉得说五六千六七千，但是大家要知道咱们这是19天的行程，吃住行一价全含都包括在内啊。而且跟您说一下，就是整个的行程我们依然是984的电台品质，没有什么套路消费啊、必消套餐 啊强制性消费，这些都没有，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行程体验。还有啊，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好多朋友说哎呀陆姐我不着急27号呢。不是啊，为啥不是？第一，早报咱们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减免，那省个300-600多好啊。第二就是啥呢，给大家选铺位。你想你越往后报的话，咱铺位满的话，你告诉我只剩下只剩上铺了，只剩中铺了，或只剩哪个铺你只能这个铺了，那你想要选自己心仪的铺位啊，想选哪个铺位是不是得早报才能选呢，对吧？所以说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个方面意向得抓紧时间。再有一个呢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整个这个行程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无论是价格还是行程安排，真的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行程啊。好了，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的情况，您可以呢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由她给您做详细介绍。建议您加微信啊，微信电话同步，但是建议您加微信，因为我们有第一天出发到第19天回来，每天每天的吃哪儿住哪儿玩哪儿的详细行程给到您，大家直接加微信啊，微信电话同步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大家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联系进行详细了解，早点定，要不然铺位啊不好选了啊。155-0463-2785 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 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每天为您呈现不同的好音乐。大家如果喜欢老歌的话呢，关注收听咱们的直播。一龙今天推荐的歌呢是《感恩的心》，这首歌也是节目当中常播的一首来自欧阳菲菲的代表作。那好，今天第一首歌呢，就先来听这首《感恩的心》。大家还想点歌的话呢，通过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点播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好不好？来吧，继续听歌。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

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煨，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明明点播的歌《英雄水鼠》啊，还有钱毅，我和大家下午好。刚才一仙也推荐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听众朋友一龙推荐的歌呢是《我的祖国》，那我们来播放一个原版的郭兰英老师的版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

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达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

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基、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啊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号，共同关注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降雨量达到了90%，小雨。预计明天最高温32度，降雨量60%左右。周三的时候最高温度31度，周四最高温度30度，但天天都有小雨阵雨。在这样一个又潮又湿，如果我们吹了空调啊，如果到了户外的环境又比较热，到了地铁啊、商场啊、超市啊，或者咱家里边开的空调啊，又比较寒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骨关节的疼痛一点都不能小觑，它会影响我们长久的关节的不舒服。那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老寒腿在夏天也仍然会犯病。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您现在有腿部的发凉，吹着风了就更加疼痛了，麻木，然后呢早上起来特别的僵硬，出现了关节的不灵活，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原因特别的多。着了寒凉寒湿，老寒腿老寒腿嘛，肯定一寒就更加疼，但是并不是说单一的就因为寒你才这情况的，它这是多种因素都有的，比如说长期的缺营养，我们的骨膜骨油变得比较薄，骨油比较匮乏，没有那个滋润性了，没有柔韧度了，而长期的劳损啊、增生啊，然后呢硬碰硬啊，硬骨碰硬骨啊，这些问题，包括我们走路锻炼的方式并不是科学而健康的，还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有内外温差比较大，如果有汗出汗了，然后又吹了风了，也是一种寒湿侵袭到了咱们的骨骼内部，现在腠理开泄，阳气流动的快，也比较容易把寒湿往外排。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您不注重保养，或者呢本身就是老寒腿，又着了凉吹了风了，会更加难受。我好朋友啊，前两天呢有一个活动，是观看那个冰球的一个比赛，是在特别凉的那个环境当中。你想啊，在冰场的环境当中啊，待了将近3个小时，哇，之后她的腿就疼了。你想我闺蜜嘛，跟我班的班，40多岁嘛，40多岁着了寒凉，尤其是伏天的这个内外的温差如此之大，他腿疼了好一阵儿啊！啊，最后咋好的呢？敷膏药啊，然后呢针灸啊，哎，一顿操作呀！可见啊，任何一个年龄段如果着了寒凉了都不行。任何一个年龄段，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吃的营养补品，也包括我们生活方式内服加外用。所以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跟您交流探讨的是关节我们的健康方式有哪些。老寒腿，比如说您现在上下楼啊没有劲儿，嘎嘣响，久坐久躺着，起来就有点关节不灵活了，腰椎、胯关节、踝关节、膝关节有劳损，或者膝盖啊做不了太多的动作，蹲下起来爬楼梯、爬坡、登山、蹬自行车，您完全都不行。适度锻炼之后仍然腿疼腰疼的，而且着了寒凉会加重这种疼痛。出现了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吃，怎么内服加外用？我们总结一下，如果你有关节的疼痛，不管是脖子疼、腰疼、腿疼、胯骨轴的疼，还是晨起的僵硬，还是肌肉的无力酸麻，腿特别的沉酸麻肿胀，然后包括关节的变形、关节嘎嘣响，类似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用一些内服的营养补剂，也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调理方式，比如说艾灸、针灸，或者中药研成粉末，我们和点香油外涂外抹，甚至包括特别简单的，您呢就可以用大粒盐给它炒热乎了，缝在布袋里，大粒盐里边可以加点艾草，可以加点干姜，哎，这样一炒啊，驱风散寒、舒筋活络的价值就更加翻倍了。我们缝在布袋里没事敷一敷，也能缓解关节的肿痛、僵硬和灵活度不够，那招可多了。我们马上进入主题。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所谓的老寒腿，或者是骨性关节炎，或者咱就说实在的，咱就是关节疼。有的人是膝盖疼，有的人是脚踝疼，有的人是腰疼、腿疼、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疼、肩膀头子疼，不管你是哪儿疼啊，其实跟寒有关系，但并不是说就单一的因为寒，所以它跟好多因素有关。年龄增长，关节软骨修复力下降，体重有点超标，膝关节负荷重，骨质疏松增生，包括血糖高等等，包括手术啊、外伤啊，好多好多的副作用跟风险也都存在，让咱关节疼的情况。外邪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寒主收引，如果从热的环境到冷的环境，那关节的肌肉啊、韧带收缩僵硬，导致经络气血淤堵凝滞，所以这就是现代医学里的局部的血液循环减慢，就造成我们腿疼的情况了。就像我那个好朋友似的啊，他参加一个活动，在看冰球表演嘛，比赛嘛，结果将近3个小时，哎呀，出来腿疼了好长时间，没招了，去针灸啊，外敷中药啊，贴那个黑膏什么的，就是好顿调理才缓解一些。所以我们遵循古中医的传承嘛，如果咱平时找到相应的穴位，收音机前不管啥年龄段，就是中老年人肯定普遍存在腿疼腰疼，到了寒凉的环境就更加难受的，我们就可以用艾灸或者是熏血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哪些穴位比较有用呢？第一个啊，就是膝眼穴。您用笔和纸记一下，或者用手机的录音功能，或者你打字儿打在您的微信里面啊，记好了这两个穴位，一个叫做膝眼穴。 膝盖弯曲的时候，髌骨下方的凹陷处，这个就是膝眼穴，这个特别重要，这个穴位关乎我们跛了盖子周围的经络循行，气血打通，寒气往外排一排，特别重要。第二个穴位，足三里，足三里，这个是在外膝眼下大概四指宽的地方。那如果咱现在找不着也没事儿，您呢把这两个穴位的名字记好了，一个叫膝眼穴，膝盖的膝，眼睛的眼，穴位的穴，另外一个叫足三里。这俩穴位找到了，我们干啥呢？第一种方式贴符贴，第二种方式贴中药的膏药，但是建议大家选择那种黑膏。为什么呀？因为如果你找中医大夫把脉，根据您个个的情况，我们指导一些用药的方案，熬成膏，然后敷在那个大黑膏上，黏黏糊糊的，哎，传统的中药那个膏药给它敷上，舒筋活络，打通气血。或者呢，您找到那个家用的艾灸仪，你用点艾草、艾绒什么的，你在家里进行艾灸，不管哪种方式，它的理念都是一样的，是化开经络里的寒瘀，而且您坚持两周左右，真的特别有收获。你看我好朋友四十多岁啊，他大概调了一周左右，然后呢就好转，但也并没有完全好。他打算遵循中医传统的理论，整个这个夏季，哎，都好好利用冬病夏养。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的，你看我们984的好多老朋友常听我的节目嘛，就是好多听众都给依然推荐方法。我记得有一阿姨就是说的，关节疼啊，没事儿。或者你着凉了腿疼，吹着风了腿疼，也没事儿，用雨浇着了也腿疼也没事儿啊，你可以怎么办呢？说很快就能缓解，洗个一两次就缓解了。艾叶30克，红花15克，生姜20克，大概一升半左右，两升左右的水，或者你要是觉得两升比较多，一升半左右也行，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一会儿，咕嘟个十分八分的，您倒进盆里先熏着，然后再泡洗，哎，你每天做或者隔一天一次就特别好。再一个啊，这个季节您别特别排斥用一些类似于像羊肉啊、牛肉这样的汤饮，喝点汤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比如说给您推荐一下生姜羊肉汤，尤其是体质虚寒、关节冷痛、吹了风了就浑身难受僵硬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应对的就是咱们的痹症。痹症就是大多都是阳虚体质，所以咱们用生姜大概100克左右吧，你切成片儿，然后呢我们呢再用适量的羊肉，搁点花椒，清水炖，羊肉补阳，生姜散寒，不用天天吃，天天吃呢可能会有胆固醇比较高的风险，是不是？肠胃消化功能弱的人呢，可能吃过于油腻的也会消化不动。但是如果我们大部分人群哈，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季偶尔来喝，一个礼拜喝一次能做到吧？一个月喝四次五次能做到吧？能够让身体攒够了抵御寒邪的这个底气。所以呀，我们内服类似于生姜羊肉汤，让身体的经络循行好一些，把寒气逼出体外。然后如果咱关节疼，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腰疼腿疼，哪儿疼咱们就用外洗呀、贴符贴啊、针灸啊、艾灸啊一些方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只不过呀，有好多好多，我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交流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营养学的方面去补氨糖、补钙，然后补胶原，让关节更灵活。然后我们灵活的关节、有营养的关节、关节丰沛的这个状态，是可以抵御一部分寒邪外邪的。你就像大小伙子，你说39天裂隙个羽绒服里边穿短袖，哎，露脚踝啥的，他也没事儿，因为本身阳气壮，关节营养丰沛，偶尔着了点凉，他其实没有影响，所以就等于没有着凉是一样的。但是中老年人不行，关键在哪儿？人家年轻人营养丰沛，关节丰盈，灵活，柔韧度啊，接用度什么都有。所以咱们一方面稍后跟您说怎么补营养，另外一方面继续给您推荐好多好多中医中药的传承下来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您有没有听过踏字的 这种中医传统方式。什么叫踏字？就是中药研成粉末，调成糊状，调成膏剂，黏黏糊糊。

0: 的夫在我们相应的这个地方，传统的是穴位服帖，但其实现在在中医诊所特别流行，特别火的很多很多中老年听众也都在尝试康复科啊、理疗科啊、胃病科啊等等，就治疗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的那个未来的胃啊，治胃病科啊，都在用这种踏字的这种方式，然后呢直接敷到这个穴位上，也同时敷到我们关节疼痛的地方，也就是说不只是穴位啊，还包括关节疼痛的地方。这个呢也有很多的学问，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详细聊一聊。踏呢其实就是左边一个土字，右边上边是一个日，底下一个羽毛的羽，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字儿念踏。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浸泡的那个意思，哎，踏字的这种方式。只不过我在中医药书上发现踏字这个方式啊，太多中药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咱自己老百姓啊可不太知道。比如说有一个方子是醋鹅竹、醋三棱、白芷、大黄、醋盐胡索、醋没药、姜黄栀子细辛冰片。如果咱们自己个儿上药店买这么老些个中药材回来自己研究，去学习中医踏字这种针对关节疼痛外用的招，倒是也行，太麻烦，而且价格可不菲。所以呀，依然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哎呀，确确实实太多太多的咱们的老朋友啊，用过咱们养元达人品牌的筋骨消痛膏的听众，可真是等着机会了，因为好多听众都要回购，太多听众了，就不是最近啊，那是将近大概得2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咱们筋骨消痛膏啊，价格太低，这个合作品牌商家纯纯的是做福利呀，纯纯的是让我们984的听众去尝试跟了解，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把中间所有海陆空的什么什么费用的问题、人员劳动的问题这些费用都清零了，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价格特别合适啊。那老朋友，如果正在等着咱们团购筋骨消痛膏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要了解，如果咱们到那个药店买那种薄溜的那种啊，那个无纺布的那种膏药是便宜，但是我们也多多少少明白不咋好用，是不是贴了有的呢跟白贴是一样的，那有的皮肤还过敏起疹子，而传统的膏方中医大夫给您把脉去开去调，好是好也挺贵，而我们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呢，它是属于多种药材君臣佐使的配伍跟搭配，但是适合广谱类人群，好就好在它药材搭配丰富，更重要的有一点，要不说咱自己到药店买那个好多好多刚刚提到的依然提到那个例子啊，我们去自己尝试踏字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只能学个皮毛，或者你敷了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很多中药材得经过了好多好多的断啊、褶呀、醋泡啊、药泡啊、酒泡等等一些方式跟手段才能做出来，所以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类似于像筋骨消痛膏这种小分子的萃取工艺的，特别细缝，然后好渗透好吸收。依然给你念一念啊，我们这里边的中药搭配主要成分，主要就是舒筋活络的，打通气血的，然后呢帮我们更好的活血化瘀，舒筋活络，哎，让我们缓解关节的不适和肿痛。所以如果您现在是颈、肩、腰、腿、关节、胯骨轴、筋膜、筋腱，哎，腿疼不得劲儿，咱们都可以试一试。主要的中药成分特别丰富啊，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独特的工艺特别重要，呈现在您面前的就是我们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啊，我们这是一瓶一瓶一瓶的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抓紧拨通87996984，一瓶35克，按市场指导定价，如果是国外进口的一瓶这种所谓的外用的涂抹简便的一个方式，国外很多很多品牌，是不是有一种国外品牌咱不提了啊，它这个一贴一贴，就贴那一贴啊，贴那一贴可能会贴1个小时左右，就那一贴就要50多块钱，用一次 对不对？而许多国外的一些品牌膏药的啊，或者这个膏状的东西，一小瓶如果是20克的，都要卖到80-90，50克的189，然后呢100克的就要300-400块钱，特别多。那之前几个月的那个博览会啊，对吧？哈欠会，咱也都看到过卖这个药品的专区，国外字儿可多可多了啊，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都特别贵。而我们这个现在属于特惠团购价。您现在关注节目了吧？2瓶一个套组，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有2瓶，每一瓶35克。我们是工厂，中间商都没有，都清零了，正规键字号的保障，电台咱984的专属优待价格，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配方，随手一抹，薄溜的抹一层就行。给我们听众的价格只要99，只要99，咱主打的就是低价高品，电台品质保证，售后无忧。顺丰包邮，大家87996984，99直接到手2盒，单盒容量扎实，而且用的时候操作简单，哎，薄溜涂一层就行，一瓶能用很长很长时间。不管是偶尔阴天下雨了，吹着空调了，咱偶尔腿疼，咱就偶尔抹；或者中老年听众老寒腿、老寒腰，即使十几年的风湿骨病，咱每天都抹1-2把都可以。家里常备，关节寒湿、总痛、酸麻、肿胀，抹一抹。哎，轻微的跌打损伤、难受、经络淤堵，抹一抹，早上起来僵硬抹一抹，脖子不得劲，腰部不得劲，抹一抹。它是非常温和调理，适合长期来养护。您听着了吗？刚才依然给您念到的中药组方搭配特别丰富，而且这些都是草本的精华。本身我们举例子，像透骨草、生筋草都能透过石头缝给长出来，这个怪石嶙峋的也阻挡不了它的野蛮生长，可见它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这样君臣所使的搭配，咱用着也特别放心。只要99，现在定，顺丰包邮到家。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1: 你好，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刚一说可以团购了，您就打电话进来了，是用过吗？
1: 对，刚开始团购的时候买过一次，家里老人用挺好的。
0: 给老人买。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也是偶尔会觉得关节不得劲儿，然后一吹风、吹空调了、下雨了、潮了、寒了，就酸麻肿胀的，可难受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挺遭罪的。哎，咱试一试，依然给您介绍的这个啊，当一些风寒湿邪环境下，或者是我们积攒下来几年、几十年、十几年的这个问题，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啊，我们用一用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中药组方成分结合现代药理的理念以及新的好的一个萃取的提纯技术，膏方细腻极了，然后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黑的那种，不是啊，轻轻薄薄的这种淡黄色、琥珀色的液体，这个膏状、琥珀色的膏状啊，然后呢，轻轻一抹，抹薄溜一层就行。我把它叫做可以涂抹的小火炉，贴肤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这膏方是透皮吸收的，然后呢，特别快速，能够感知有帮助。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湿气重的人头脸油腻，然后呢腰脚困重，这个关节也肿啊，水湿代谢不出去，腿脚也觉得沉呢、啊、经络淤堵不通啊。那我们这里边有透骨草，大家可以上网上搜搜找一找。透骨草渗透吸收力非常强，深入肌理，帮助淤堵淤积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往外走往外排。而且现在夏季阳气流动的快，腠理开泄正是排汗排湿的关键阶段。哎，搭配生筋草，舒缓痉挛僵硬的经络的好帮手啊，对吧？肩膀抬不起来的，腰屈伸不利的，蹲下再起来贼费劲的，然后脚脖、胳膊、肘子啥的都觉得伸展不开的。哎，我们用生筋草，生筋草越是经络淤堵、臂阻不通、有点麻木，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咱们用一用生筋草。这个伸就是伸懒腰的伸呢、啊，筋骨的筋呢、啊。你看这中草药的名字，它也涵盖了它的一个价值。生筋草，慢慢舒缓，慢慢放松。还有就是虎杖，虎杖特别应对的就是那种淤堵，然后呢肿胀、经络的不通。所以有一种好多中成药吧，都叫做什么虎杖金膏之类的啊，有卖。 脉抹的，也有内服的，还包括酸麻肿胀经络淤堵可以用得到川芎。我就记得曾经听众跟我讲过，如果你是骨刺，如果是足跟的骨刺，你就做成那个薄薄的鞋垫儿，用川芎研成粉末做成薄薄的鞋垫儿。如果是膝关节跛了盖子的骨刺，你就做成护膝。哎，出门如果是鞋垫儿就垫着走，如果是护膝就包着膝关节，特别有用。可见单一的就已经很有帮助了，又做护膝又做鞋垫的外用的垫着就行了，那更何况是我们君臣佐使这么多组方成分20味重要的搭配，再加上萃取技术以及好的提纯技术，然后呢它是透皮吸收的，薄就是涂一层就行了。99两瓶子安排送货到家，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 87996984。咱都了解湿气呀不好排的嘛，对吧，湿气是如油入面，所以我们要把湿气排除，一定是君臣佐使的搭配。单一的只用点什么艾叶啊、生姜啊、红花呀、三七呀，太单一，哪有我们这个好。薄肉的涂一层薄薄的，但这里边涵盖了生筋草、豆鼓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经过加工而制成的筋骨消痛膏，每一瓶35克。风寒湿着了寒凉了，瘀阻不通了，咱们肌肉筋膜紧见难受、酸麻肿胀，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抹一抹，一抹就得，非常的舒服放心。然后抹完了，我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因为我最近也在抹，我不是天天抹啊，但是但凡是车里边吹着空调了，地铁上吹了空调了，我这膝盖准保疼。或者是说呢，这两天阳光灿烂，哎，马上明后天要降大暴雨了，我这关节也开始疼了啊！哎，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们的筋骨消痛膏拿出来，薄溜的抹一层，哪儿疼咱抹哪儿啊。如果抹膝盖，就以膝盖为中心画圆，咱就薄溜的抹这一层就行。抹完了立马体会到，哎呀妈呀，像小火炉似的，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啊气血在流动。然后呢，我们会深刻体会它对咱自己的帮助和感知。而且更重要的有一件事儿，比如说中午抹的吧，下午这一下午的抹了盖子都是热乎的，真的，大家去体会体会就知道了。曾经我们最早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哎，我们选品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好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尝试，那个时候就自己体会得到，一下午膝盖都热乎。而最近空调吹得多嘛，雨下的也多嘛，然后关节难受的次数又多，我就经常抹，每次抹完都可舒服了，每次抹完都可舒服了，然后就感慨，哎呀，还好有这样的好东西在。而听众朋友们来团购的话，有好价格呀，这样同样品质的东西，外边得5-6十一瓶，70-70-80一瓶吧，对不对？而我们节目当中99价格会更加昂贵的，是不是？咱们上什么哈夏会呀、健康产业博览会呀，哎，我们都看得到这个高端的中药材含量这么多的。我曾经看到一个国外的品牌啊，好像是斯瓦迪卡的一个品牌吧，8种中药材50克的卖200多。我一再这样一比较，那我们这个20味中药材35克99两瓶，你说是不合适？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筋骨疼痛不舒服的，我们的脖子啊、腰啊、延展力、支撑率都不行的，或者阴天下雨、刮大风、吹空调，咱们关节就肿痛难受、行动不方便、有点僵硬麻木的，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抹一抹，一抹就舒服，一抹就舒服，抹一回能持续温乎，然后发挥价值跟帮助，热热乎乎的，像小火炉似的腾着，特别舒坦啊，给你腾一下午，可舒服可得劲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用的省啊，你看它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每一瓶35克，薄溜的涂就行，不用厚涂，因为犯不上，你多厚涂厚厚的一层不是浪费吗？因为薄溜的涂一层就已经有帮助。87996984 87996984。如果再是一些颈肩腰不舒服、关节难受、肌肉筋膜颈肩不得劲儿、麻木淤堵的、早上起来沉僵的、关节不灵活的，或者咱们有跌打损伤、扭着了什么的，咱需要经络循行一下，别搁那淤着堵着。其实所谓的痹症来讲，就是经络的这个内淤内阻啊，对不对？经络的内阻阻隔你去气血运行。那么咱们用一些哎能够有这样舒筋活络的价值的中药材草本融合到一起，就有智慧了，智慧就凸显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养元达人品牌的，就是以生筋草、透骨草、 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的，而且提纯技术好，小分子的工艺细腻极了，好吸收好渗透，是那种啊柔柔的滑滑的膏，然后呢是那种琥珀色，一抹一涂。

0: 打圈儿就完事儿，也特别简单，特别方便。87996984，87996984，九十九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很多叔叔阿姨，夏季也仍然腿疼，空调一吹就发僵硬疼痛，然后呢，往往啊，很多有寒有湿的，就算夏天也得带着护膝，对吧？哎，膝盖部位如果我们疼痛难受啊，咱薄溜的涂一层，短短一两分钟，膝盖就有慢慢升腾的温热感，发凉的、酸胀的，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遇到了这个可以涂抹的小火炉，敷贴舒适的电热毯，轻松操作的骨中医膏方，一涂一抹就非常省事儿，就完事儿了，而且一会儿就透皮吸收了。您不用担心，哎，我是不是得包上啊？我是不是得用那个这个保鲜膜给糊上啊？用纱布缠上啊？不用，它透皮吸收，一会儿就吸收渗透了，而且不会蹭到衣物上，多方便，多简单。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啊，中药材它有很多很多中药材的一个底色跟特性，就是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的。你像这里边的透骨草、生筋草，包括三七横红花丹参，这都是让我们经络循行的更畅快的一些中药组方的搭配，对不对？而且这里边还有行气的川芎。干姜咱都熟悉和了解嘛，咱东北这个老百姓都熟悉，散寒的草本就是干姜。然后呢，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驱走我们关节里的寒凉之气。而且这里边是多道地道的药材相互配伍，不是单一的。我看那个苏法蒂卡那个品牌八种药材，然后这个还八九十呢，而我们这个两瓶99，抓紧拨通87996984。这里边的三七嘛，又名金不换，活血化瘀、陈年旧伤啊、经络淤土带来的酸痛麻木，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三七金不换，用金不换化开淤堵，是不是？所以强强联合了，那我们现在也不用上中医馆，也不用到中医院去排队，而且呢，咱们自己在家就能操作。凡是身体有点发紧发凉的、麻木的、病阻不通的、经络淤堵的，我们都可以抹一抹呀。而且它是那种非常温和的，不沙发破坏，温和调理，适合长期来养护，居家操作零门槛，哪儿不舒服就抹哪儿，薄溜涂一层就行，涂完了吧，然后咱有点像抹那个护肤品似的。你想，我们每天洗完脸抹一些护肤品，这个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都会了解，是不是啊？就抹护肤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把那一小盒的护肤品都给糊脸上，就每天抹点，每天抹点就行，滋滋润润的。哎，我们的筋骨消通膏操作的过程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用手指头肚挖一点，然后呢均匀的打圈，涂在我们关节不得劲的地方，或者是脖子不得劲的地方，或者是肩膀头子不得劲的地方，哪儿疼咱就抹哪儿，薄溜涂一层，一会儿啊就热流涌动了，非常非常的舒服。20味呀，地道的草本，而且咱们这个原料都特别好，就像中药材哪个产地的好，这个都有讲究的。我们这里边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没药、杜仲等等等等，好多中药材的这个品质也都是上等的药材的品质，所以熬煮成膏，提纯小分子工业，细腻滑溜极了，我们的琥珀色的半透明的琥珀色的这种膏方，哎，映入在我们的眼帘了啊！87996984，国外进口的一贴膏药都450，而我们这个一瓶35克，两瓶加起来市场指导价得500-600了。你现在来订购，99，99，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依然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何补充营养，因为咱们都了解哈，你像很多中药材就是能够散瘀消肿，逐瘀通络，然后呢打通气血活血化瘀。但是我们一方面用一些打通气血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药材，草本的精华外敷啊，外抹呀、热腾啊等等，但是我们那里的营养也是需要补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要把骨骼需要的营养给补足了，要补足氨糖、补足钙、补足胶原蛋白，所以呀，这一道猪蹄儿炖黄豆，这里边就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氨糖， 只要我们能控制好脂肪，多吃点猪手炖黄豆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再就是海带，多吃点天然的多糖。排骨有骨胶原，所以排骨海带炖汤配点玉米什么的也比较不错。海带排骨我们一起熬汤喝。如果呢我们实在是咽不下去肉食，我们也可以多用点莲子。莲子和银耳这二者搭配也是能够补足一部分植物胶原蛋白的。银耳里边的多糖对于关节很有营养，银耳里边的多糖成分润滑关节也比较不错。再就是鸡手里边的胶原蛋白高啊，骨膜筋膜也需要，所以我们可经常用鸡手花生来炖煮。红烧鸡手花生，红烧鸡手花生，或者是花生这个凤爪汤，也是可以的。另外虾皮当中有丰富的氨基酸和钙，紫菜有海洋多糖，这也都是润滑关节的必要品，所以多吃紫菜虾皮蛋花汤既补了钙了又补关节氨糖了。你看这些菜我们也应该调上多吃多做，然后外用的招，比如说我们敷一敷我们的筋骨消通膏，这不就是内服加外用，相得益彰。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没有记清楚刚刚提到的穴位，两个穴位啊，如果你在家自己呢贴服贴可以，然后呢艾灸可以，或者把我们的筋骨消通膏您就抹到这两个穴位上，一个是膝眼穴，一个是足三里穴，这也是冬病夏养贴服贴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是不是？大家可以利用一下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智慧，膝眼穴、足三里穴。那筋骨消通膏99块钱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既把营养给补了，然后我们再把外用的方式恰到好处淋漓尽致的给它利用好。比如说我们的筋骨消通膏现在定顺丰包邮到家，99，确确实实是居家好物，而且是我们夏季调理身体呀，补充营养啊，是很好的一种便捷的方式，就没有门槛嘛。这个不用非得说找专业的人帮你找相应的穴位，这个其实就是阿是穴，哪儿疼咱们就可以敷哪儿。87996984。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稍后继续来品味跟分享对于关节灵活性、延展力，或者是排湿排寒、永佑的消炎的一些食材的搭配。再就是外用的招，比如说继续跟您分享的是药物的踏字法，直接把中药外敷在我们疼痛的地方，直接透皮吸收，直达病灶的部位，增加病灶局部的药物的浓度，发挥它的价值。药物被皮肤吸收之后进入到了经络，通过经络的循行，再由经络入我们的脏腑，达到疏经络、改善气血运行、调理身体的一个目的。而中药的踏字法不仅是外敷，同时也加热呀，它是加热的。比如说很多能够产热升温的一些食材的搭配，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你腰寒凉，或者是肠胃的寒凉，有人肠胃寒凉打嗝什么的，你用点生姜加大枣，搁点红糖来喝，而且可以把生姜捣成泥，用保鲜膜包好，这保鲜膜直接敷在胃脘痛的地方，你内服加外用，胃寒的情况两三天就得以改善，您可以试一试。可见药材也好，食材也好，恰到好处的运用是给我们惊喜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也有点像中医中药踏字的一些方式，是属于找到穴位来外用，而我们这就是阿是穴了，筋骨消痛膏。咱们这是20味地道药材熬煮的这个好的工艺，提纯的工艺，黏黏的，滑滑的，糯糯的， 哎，比较轻薄，不是那种埋埋汰汰的黑膏，说你贴在身上啊，你都得用豆油，用要棉花给它擦掉，又根本就水正常擦不掉。我们这不是啊，透皮吸收完全没影响，你也不用惦记着一俩小时之后给它擦掉，不用，它就直接吸收进去了，完全不脏衣物，没有任何的影响，好不好？真挺好的，没事过。

0: 抓紧报名，99块钱一个组合两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来一组吧，里头两个是吧？
0: 对，是的，筋骨消痛保健膏，我给你订上啊，一个组合有两盒啊，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能用挺长时间呢，因为你薄溜涂一层就行。高先生你好，
2: 嗨，你好，那个帮我订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两组，
2: 给家里人买，
0: 家里人用哈，给您订上，应该是给家里老人买的，一变天腿就疼的，脖子也难受，腰也难受，行动不方便，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感受感受啊，医疗科技生物工程的发展。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筋骨消痛膏，我给您订上了吗？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4: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难得能够团购得到，因为他好长时间没有团购了啊，8799-6984。有些国外进口的那个膏药贴一贴，贴一次都得40-50，而我们这个99块钱两瓶，能敷很长久，能抹很长久很长久，20种草本小分子工艺，提纯技术好啊，特别细腻，特别滑溜，琥珀色，薄溜的涂一层就行，而且薄溜的涂一层，哎，这一下午都特别舒服。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中午涂的，一下午膝盖都热乎，而最近一变天了，一吹空调了，腿就有点疼。当然我这并不是很严重，但我是深刻的体会，真的太有帮助了，而且我们的体会是特别快的，就直接直给啊，直接直给啊，抹了一会儿就有反应，抹了一会儿就有反应啊。王先生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呀，我们听众说的特别对，这是岁月静好，微信名字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啊，快70岁的阿姨哈，有我微信，她说了，依然呢、啊，我内服点黄瓜籽粉是不是更好啊？您的理念是内服营养，外用我们的膏方，是不是？没问题呀，大智慧呀，真是这样的呀。就像刚刚怡然给您推荐那些营养菜，不也是这个理念吗？我们既要内里补营养，又要外用一些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祛风散寒、让经络循行的，渗透到我们皮下组织，渗透到我们经络内部的一些中药草本精华，当然得是安全的，你不能沙发破坏，不能太有刺激，因为有些中药材它必须在中医把关下，万一抹了或者内服了可能会有副作用，比如说抹完万一起疹子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独特的熬煮的工艺，然后它不杀伐破坏，相对而言都是比较温和的，哎，草本的一些成分精华在这里边了，所以温和不刺激，但是抹了会觉得热乎极了，这个就是可以涂抹的小火炉啊，敷贴舒适的电热毯呢、啊，可以轻松操作的居家操作，零门槛，人人都能用，就是100岁的老爸爸老妈妈你也能用，它不用那么复杂，你就挖一点点，手指肚挖一点，均匀抹在我们那个不得劲的地方，疼痛的地方，稍微抹的这个均匀一些，薄溜的抹一层就行了，这是非常简单可以操作的中医古方传承的现代一个现代化的快节奏的呈现方式，透皮吸收啊、吸收特别的快速，比如说你中午抹的一下午都特别舒服，你想啊我们现在地铁呀、公交车呀、商场超市啊，哎，包括家里边都有空调，这空调一吹真是凉啊，但是如果你不吹空调呢，又会觉得太闷了，好像汗液津液都被掏空了，哇哇出汗，身体黏哒哒的，也不得劲儿。所以咱们就取一个中间值，比如说我们的空调温度，您别跟外面温差太大，比如说外边30度，那您的空调25度刚刚好，没有那么热的寒流加倍，对不对？然后温差也没有那个足够的大。但是当我们到了商场超市，有的商场超市的空调啊20度啊太凉了啊，对不对？那怎么办？我们就把筋骨消痛膏备着，有没事有事都抹一抹，是不是？中药草本精华99块钱两瓶，每一瓶35克，安排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抓紧拨通8799-6984。补黄瓜籽粉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又有燕麦粉，又有生菜籽粉，又有那个黑芝麻粉，就强强联合，营养都补齐了，筋膜骨膜营养足了，然后再把寒邪湿邪外邪给排掉，是不是经络循行好一些，这不内服加外用那个典型的方式。8799-6984，需要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抓紧报名，99两瓶，安排包邮到家，8799-6984。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 什么时候到货啊？
0: 这两天顺丰邮寄到家，8799-6984。 变天就难受的，风一吹就僵硬的，然后早上起来僵硬闭阻不通的，风寒湿邪侵入到身体当中了，湿气如油入面啊，不好排啊。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理论强大的一个套组组合呀，咱们可以尝试尝试，是不是？李女士，
5: 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孔女士。
5: 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猴骨草、生筋草、虎杖、川芎、干姜、三七等等，组合到一起真就是不一样。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因为你想啊，就像我们护肤似的，一小瓶化妆品也就20克30克，但是能用挺长时间。王先生，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
5: 两组、
0: 啊，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99，99，拿到手给您送货上门啊，送货上门，顺丰又寄到家，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薄溜的就像护肤品似的，抹一层就行，抹这一层两三分钟啊。咱这个抹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抹脖子或者抹膝盖啊，就会觉得那种特别热乎的感觉啊，啊，发凉的、酸麻肿胀的、经络不通的，一下子舒服很多。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订上。现在来订购筋骨消痛膏，很快送货到家。99两瓶特别合适，87996984，在别的平台同类的产品都得80-90一瓶，两瓶就是200-300，而我们这个99两瓶送货上门啊，87996984，顺丰包邮到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筋骨消痛膏啊？
5: 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安排送货到家。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然后墨药，包括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小分子的特殊的提纯萃取工艺，细腻好吸收好渗透。87996984，抹完了不用这个去给它盖上啊啊包上啊，不用，它就透皮吸收到我们的皮肤腠理里边了。哎，它也不会这个粘到我们的所谓的什么衣物被褥上，不会，它就透皮吸收了，就像我们的护肤品似的，抹了就吸收了。然后呢，我们这种这个操作方式简单方便，人人都能用，100岁的叔叔也会操作。比如说，依然把其中的中药材单不愣的滴了出来，咱了解了解啊。你看看生筋草和透骨草，在古药书当中都有二者搭配的方子，就是一样抓一把，我们煮的水，然后用来外洗的。古中医学都是这样记载的，里边的鸡血藤应对的是有寒有湿，然后呢包括筋骨的疼痛、手脚的麻木，而这鸡血藤在女性调理痛经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川芎刚刚依然也介绍了，你像足跟疼的做鞋垫，膝盖疼的做护膝，行气活血、祛风止痛的也是内服可以外用的。然后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经止痛，三七咱都了解，这是一个常识，活血化瘀的能力嘛，三七就有这本事，而且消肿定痛的。那你看看这里边还有很多呢，包括五倍子、包括血结、墨药、毒活等等等等，是不是把这些20味草本地道药材融合到一起了？而且都是比较温和的，没有任何的意外跟副作用的，所以广谱类的人群咱都能来用。87996984，只要皮肤没有破口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抹，放心大胆的涂，让我们的中药膏方，哎，它变了一种形式的中药膏方，那是中药成分，但是它的这个操作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样态，就是现代理念的一个中药的一个膏方了啊，薄薄的，琥珀色的，然后有点像护肤品，像我抹的那个乳液是那种状态，包装也挺像的，然后打开一小瓶，哎，我们用手指的肚挖一点，均匀抹在我们疼痛的地方，比如说膝关节，咱们就以膝盖为这个中心打圈，薄溜的抹一层就行了，渗透力可强可强了，深入腠理。然后呢，咱有寒有湿的、不得劲儿的、经络不通的、淤堵的、麻木的、僵硬的，咱一定要抹一抹，这个常备着点。87996984，87996984，99两瓶，每一瓶35克，送货上门。87996984。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先生，
7: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附贴舒服的电热毯。

0: 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跟原来的传统膏方不一样啊。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哪里不舒服我们就可以抹哪里，少量的膏体抹在对应的位置，轻轻打圈，按揉吸收，质地清爽，不黏腻，不蹭衣物，就大家少量涂抹就行，不用厚涂。因为你想平时护肤，咱觉得脸上滋润了就可以不用涂了，不用抹厚厚的一层，犯不上，有点浪费。咱这筋骨消痛膏也是薄着一层足够，因为它劲儿足够了哈。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生筋草啊，透骨草啊，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还包括青蒿和川芎等等。哎，它这个劲儿就比较大。吴女士你好，
4: 可以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
3: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3: 好，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轻松操作的古中医膏方，筋骨消痛膏，养元达人的一个品牌，筋骨消痛膏，草本萃取的精华，它跟这个现代的一个理念技术相融合，就是把好多好多草本成分、提纯、小分子工艺特别的细腻，然后熬煮出来这种膏啊，并不是那种黑膏了，它是轻轻薄薄的，细细滑滑的，只要薄绿的涂一层，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这个量的掌握有点像抹护肤品似的，就不用说像传统的膏方糊一大堆呀，对不对？不用啊，咱薄绿的糊一层，就这一层两三分钟之后就特别的服帖，特别的渗透，一抹一揉，哎呀真舒服，像小火炉似的。李女士你好。
6: 哎
0: 哎，
6: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6: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透骨草，它能够透出石头长出来啊，证明它的渗透性、渗透性是相当好的。而生筋草是舒缓僵硬的筋络的好手，把你的筋给伸展开嘛，对吧？你抬腿困难的、抬肩困难的、腿部屈伸不利的，都用生筋草。虎杖磕了碰了跌打损伤啥的，滑膜的问题，关节肿胀发硬，都会用虎杖。李女士
3: 订一组啊。哎，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正规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外地线下门店可火可火了，海量的用户真实好评，品质完全可以放心。电台媒体的专属的价格，主打低价高品质，宣传推广，让不了解的听众知道和尝试。两盒只要零头价格99，两盒只要99，两盒只要99，这一盒里边装一小瓶，一小瓶35克，能用挺长时间呢。8799-6984，只剩最后10组了，确确实实没有办法，要多少有多少。哎，我们的现货就这些，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最后10组，这是算是引进哈尔滨的先期推广价了哦，特别优惠，真的很划算，很划算。健字号正规备案，古法草本的配方，20位地道的药材，寒虚体质的人呐，寒凉的呀，经络淤堵的啦，吹了空调肩颈疼痛的，膝关节难受的，阴天下雨吹着寒风了，有了湿邪了，腰腿疼痛酸麻，然后早上起来特别僵硬的，老寒腿膝盖怕凉的，对不对？脚脖子发凉的，我们都可以抹一抹涂一涂啊，就是哪儿难受咱就可以抹哪儿。8799-6984，8799-6984，短短一两分钟、两三分钟，我们就能感知得到涂抹的小火炉的这种舒适感。哎，想要尝试内服加外用的听众，需要黄瓜籽粉的，你也可以把电话打进来，黄瓜籽粉有现货。好多叔叔阿姨就比较聪明，因为黄瓜籽里边有很丰富的钙、丰富的磷、丰富的镁，而且自带补钙导航仪，所以吃黄瓜籽啊，属于能让钙更好吸收的，因为本身黄瓜籽粉当中就有铁呀、磷呐，还有很多维生素，哎，让我们补钙不迷路嘛，对不对？这也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 目，看那期节目啊，这个应该是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老中医，江良铎江老中医比喻的，说黄瓜籽啊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骨膜筋膜特别好的，哎，他起个名叫补钙导航仪，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为什么？因为黄瓜籽营养粉当中的营养全，而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是搭配了生菜籽的，搭配了生菜籽对筋膜特别好，然后搭配了燕麦对肠道特别好，对吧？那搭配了黑芝麻，对像掉头发的、肾虚的、要须发早白的了、经络淤堵的了，哎，这个肾精不旺盛的呀，哎，都是很好的一个补益。就是吃这个对身体好，没有上火的情况。199六袋子啊，咱们的黄瓜籽粉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这个黄瓜籽粉是我们的明星产品之一啊，太受大家欢迎。而有这个理念的听众大有人在。刚刚我们群友不是问了吗？说想补点黄瓜籽粉，内服在外用。对，我们这个夏天就这么调理关节问题，关节怕冷的啊，淤堵的，经络不通的，酸麻肿胀的，哎，我们就可以用一用我们外用的膏方，然后再加上吃点黄瓜籽粉补益一下我们的骨膜筋膜。199一组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加起来7斤2两的黄瓜籽199，是便宜吧？我们新朋友特别惊讶我们的价格，我们是合作品牌商家，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特别合适。筋骨消痛膏来自养元达人品牌，我们这个一瓶35克一瓶，让外边有盒子来包装，等于我们送到您家，顺丰包邮到家的是两盒，然后呢每一盒打开有两瓶，每一盒打开一瓶，加起来两盒就是两瓶，每一瓶35克。这里边的中药组成成分，透骨草、生筋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没药、杜仲、干姜、三七红花、川芎、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20味到底药材，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4-5个名额，需要黄瓜籽粉跟我们的筋骨消痛膏配合来内服的，可以大胆的打电话，因为黄瓜籽粉是现货，黄瓜籽粉是现货，87996984。黄瓜籽粉它的产地是长白山的，日照时间长，光照充足，光照充足，籽粒饱满，营养价值全，里边是4大系列的营养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一共7斤2两，才199。黄瓜籽粉有现货，大家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关节的肿痛有的时候是需要抗炎的，然后合理的饮食帮我们消一消炎症，你要是不发炎可能就不会红肿，就不难受，或者是发炎之后红肿难受，我们把这个炎症灭一灭，多吃点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比如说甜椒，然后甜椒当中的维生素 B6维生素 C 是促进神经传导的，对于风湿性关节的一些神经疼痛有辅助的缓解的价值。另外呢，多吃点豆制品，豆制品本身含有大豆异黄酮，是大豆异黄酮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抗炎的价值，调节免疫。多吃点香蕉，香蕉里边含钾，膳食纤维，又助消化，然后呢钾是有助于维持电解质的平衡的，对于关节炎的缓解也有一定的价值。您看饮食上也得注意，既消炎，哎，又能够补骨壮骨，补氨糖，比补软骨素，所以您为了补氨糖多吃点牛蹄筋、猪手、黄喉，然后呢有条件的咱就把软骨素也补上，黄瓜籽粉也补上。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两组了，不多聊了啊，筋骨消痛膏啊，它也是遵从的咱古法的传统中医理论外用的招，包括传统古法中医也说了，大粒盐你缝布袋里炒热了，热乎热乎敷在关节上都能够消炎入经活络呢，大粒盐都有这么好的一个价值，更何况20味地道草本融合在一起，就更加好上加好，好上加好了。不多聊了，筋骨消痛膏99一组，顺丰包邮到家，只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个名额。黄瓜籽粉是现货，您放心的订。有要黄瓜籽粉的，有氨糖的听众，抓紧时间报名。氨糖片咱们这也有的，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但今天没有时间介绍了。要想订氨糖片的或者想了解的，你把电话打进来，导播老师给您订上，工作人员给您回话，我们再详细咨询，要订再订也来得及啊。筋骨消痛膏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下期节目再会。风飘

0: 也腰酸背痛空调病。
1: 下班喽，回家了。
0: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2: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5: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6: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5: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6: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那么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了，相亲交友见面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阳光健康的交友空间。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哈，想参加节目吗？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着0451-8799-6984。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粉丝的留言。卫东你好，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我们不在一个同事，不在一个城市。然后呢，后来呢，我在他的城市，我跟他在一起同居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吧，从认识到最后结束两年左右。刚开始我以为他就是我坚定的认定余生相伴的人，大家呢都互相见了家长，我把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介绍给他了，最后才知道，我一直是给一个 NPD 人格的人在谈恋爱，我以为我们都会把对方当作唯一，但是没有想到他却把我当作了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他过生日了。我呢没有祝福，也没有礼物给他表示，因为我不想再跟他继续拉扯了。过几天呢我过生日，我也不期待着有他的祝福和表示，就这样大家不删不聊，默默地结束这一段对方都没有抱怨的真诚关系吧。你看看，本来想好好谈恋爱，结果谈来谈去呢谈了一场空，你这话咋说呢啊？其实挺尴尬点事儿哈。那如果说呢已经彼此之间都明牌了，那接下来也没有必要再继续的往下相处了，对不对？往往呢在这个爱情成功路上啊，大家呢都得是经历点磕磕绊绊，这未经打击永天真呐。 所以说呢经历点打击是好事儿，只要自己心里边心态平衡，能看通看透你就挺好。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的热线号码了想参加节目的抓紧时间了。首先有请的是我们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昨天晚上在单位那个时间不够用了。
0: 啊，一会儿方便一会儿不方便的，今天休息回家了。
1: 对。
0: 那你们这单位还挺那啥，那么快几分钟就有人进进出出，你得给开门啊。
1: 这个我们那个是那个啥，就是安检
0: 啊，
1: 医院安检。
0: 医院安检啥的。那个时间了，医院咋的？有挂夜诊的呀？
1: 他有的来回进出，有的他们

0: 包里揣剪子、揣刀。
1: 行，那工作是第一位的啊。
0: 啊，是，就是所说的，就他们那些人吧，就是专科医院嘛。
1: 那你这是一个民营医院吧？是不是？
0: 对，不是，这个是那啥的，
1: 公立的。
0: 就对对。
1: 行，我们宋先生呢？六十还61呀？
0: 60。
1: 60岁，退休工资2700左右，身高178，体重160，然后呢，这个有稳定退休工资，仍然呢在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做个这个医院的保安安保工作啊，干着还挺开心的，是不是？责任感也挺重
0: 对，
1: 大的啊，
0: 哎，
1: 一个月加一起到手钱也将近5000多呢啊，
0: 对，
1: 然后呢，家住到外区，没有子女。就想找寻
0: 没
1: 另
0: 有，
1: 外一半儿，看看，
0: 对，
1: 什么样的人适合，可以关注一下他。他尾号呢，6626，6626。咱说了，身高啊，身材挺好啊，长相啥的，状态如何？
0: 这不磕碜，绝对不磕碜。
1: 看看吧，女士，比他大个1-2岁的，状态好的，气质佳的也行。小个3-2岁的也可以，这个年龄段呢不
0: 对，
1: 限制，个头这呢就标准范围吧。俩人呢能聊
0: 哎
1: 得
0: 呀，
1: 来，你看宋
0: 差不
1: 先
0: 多
1: 生
0: 行。
1: 吧，就是说他挺随和，但是呢骨子里边也有男子汉血气方刚的个性，哈哈哈，所以说大家呢也看看能不能有投机的这个状态，互相的包容，一起幸福的走下去。我再说一遍他尾号啊，6626，有想对接的记住了6626。那您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没听啊，
1: 听
0: 就
1: 不
0: 是
1: 着，听不
0: 只
1: 着
0: 能
1: 节
0: 对
1: 目。
0: 着找你，
1: 这可咋整？你
0: 谢谢
1: 说
0: 宋老
1: 说，
0: 师啊，
1: 其实近段时间真有一些年龄段相仿的，但是我这记不住号码，得你们记呀。你那
0: 我没
1: 个
0: 有，
1: 实
0: 我
1: 在
0: 听
1: 不
0: 不
1: 行，你
0: 着，
1: 就上哪块儿，包括那个网上、淘宝上啥的，10块8块的买个收音机，不买带电池的，那玩意太费。你整那种充电的，哇
0: 行，
1: 哇听去呗。戴个耳机，别影
0: 行，
1: 响工作。要不然你耽误是昨天还前天呢？我还想到你了，有一个跟你这个合适，但是我记不住，得你们记，因为我接触的人太多了，我单个记都记不准啊。那
0: 行，
1: 好嘞，
0: 谢魏老师，
1: 别客气，再见。
0: 好嘞，
1: 哎呀，这也是呢，就是渴望有个伴儿。那你说，都说那个想有个家，是不是？都在自己努力的拼搏着啊。下面有请的是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0: 你好，魏总，
1: 陈先生多大年龄了？
0: 我71岁，
1: 身高，
0: 周岁七十。属猴的，
1: 身高1米8，体重150。
0: 对，
1: 以前跟我通过话。
0: 通过，
1: 我记得您家是辽宁沈阳新民的，是不是？
0: 对，
1: 目前呢在农村居住生活，然
0: 对，
1: 后呢每年的年收入是多少啊？
0: 3万左右吧，
1: 您是没有退休工资吧？
0: 没有，就是能保这个，
1: 就农村的这个土地啥的，粮食收入一年3万多，是不是？
0: 对，我家有个加工厂。
1: 那您这个丧偶的应该有子女吧？您
0: 有子女，
1: 几个孩子？
0: 4个孩子
1: 哟，
0: 都成家了，人家
1: 几个
0: 都
1: 姑
0: 那
1: 娘
0: 个，
1: 儿子啥的呀？
0: 3个姑娘一个儿子，
1: 都成家立业了。那
0: 对，
1: 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啊？
0: 比我岁数跟我岁数差不多就行呗，往上往下就行，最好是农村的，城里的吧，咱们不高攀。
1: 那您现在自己独居，居住的房子啥的也是在农村，是不是？
0: 房子有，
1: 居
0: 那
1: 住
0: 那
1: 房
0: 个
1: 子啥的条件咋样啊？住房这儿啊？
0: 房子10多间，连车库带加工厂，带仓库，
1: 你家加工厂加工啥？
0: 加工磨大米，给人磨玉米面儿。
1: 现在还有人磨吗？
0: 咋没人磨呢？有人，
1: 那你们那就是说有种稻子的，反正现吃现磨，吃个新鲜肉头的口感。
0: 对。
1: 你们那种稻子吗？
0: 种跟前都有稻子，
1: 那你可真是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确实经验丰富啊。一般来说啊，
0: 加工厂开30多年了，
1: 你是开免提呀，还是咋的？这咱俩电话有点回授。
0: 那
1: 没事没
0: 个，
1: 事儿，反正也聊差不多了。我说一下我们这个陈先生的联络方式哈，他是来自辽宁沈阳新民农村的，身高1米8，体重150，年收入呢三千，不是年收入啊三四万啊， 这一个月也3000-4000收入呢，是不是？

0: 偶的，没老伴儿，这个个子高、身材好啊，想找一个呢，好好安稳过日子的，最好也是有这个农村生活经历的。他的尾号呢，8046，8046，8046，大家关注关注啊！
1: 哎，
0: 再见了，陈先生。
1: 好，谢谢魏总啊。
0: 嗯，再见。来，我们再有请高先生啊。您好，是高先生吗？
2: 哎是啊，
0: 哎，您也是要给儿子通过我们节目发布信息哈？
2: 是、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了？
2: 87年生的。
0: 39岁，未婚男孩，是不是啊？
2: 未婚。
0: 身高172，体重150，目前做什么工作呀？
2: 我说自媒体，就广告了，就他开个公司挺大的。
0: 啊，在沈阳，在沈阳哪个区域啊？
2: 他住的是浑南新区的奥体中心那边、
0: 嗯、啊，那就是自己开个那个，就是抖音或者快手那样的直播带货的形式是吗？
2: 不是，他做广告，大型广告啥
0: 啊，做大型广告
2: 的，
0: 那属于传媒公司，干传媒公司的，是不是？
2: 是传媒公司。
0: 嗯、啊，那您儿子文化程度是？
2: 大专，沈、
0: 哦、
2: 阳工程学院毕业，
0: 大专学历。那一直单身未婚、
2: 嗯、
0: 还有房有车的，条件也挺好。自己干公司，这收入
2: 一年20-30万吧。他说是20-30万，还有他就告诉我，就你就说这些。
0: 那行，您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2: 第一次
0: 啊，
2: 我那一盘打3天才，今儿才打过去。
0: 那行，我问一下您哈，高先生，您儿子是平时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平时没啥特别爱，他现在也忙，就是爱好游泳、打个球，我原先现在没工夫。
0: 反正性格方面呢是挺内敛的，是不是、啊？
2: 内敛，他要是能说要像他搞这玩意儿，搞对象不好搞的。
0: 嗯，
2: 他不啊、
0: 嗯。反正女士对于女孩这有啥要求？年龄段啥的，工作类型啥的，我听听。
2: 30岁到38岁之间的这条段就行。
0: 30岁到38之间的都行，就比他小的就可以啊。
2: 嗯，完了那天我听你播有个38岁女的也搞自媒体的，1米62，那我叫那尾号我忘了，7078是多少？
0: 我咋没有印象呢？搞自媒体的，
2: 有个女孩1米62，38岁，就是7月30号那天。
0: 那你这号记得不对不对呀？你得把号记准成，要人找不着。
2: 号我没记准呢，
0: 嗯，
2: 后边就头前记住，后边我就听点别人，完后边就没记住。
0: 就4个号您都记不住，你咋整？
2: 我就听
0: 了。你这么的吧，先发布吧，啊、哦，发布完之后有觉得跟你家孩子合适的，他就联系您了。因为您家儿子这儿呢，挺有正事的，收入也颇丰，他那个自己养老保险啥的也都在交着，是不是、啊？
2: 啥都有，他这个、
0: 嗯、
2: 啥都有。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2: 还有一个闺女结婚了，他们都大龄结的婚。
0: 嗯，我们这位呢就是高先生哈，他家儿子39，在沈阳浑南区有房有车，然后呢自己做这个传媒公司的，年收入20-30万、
2: 嗯、
0: 收入稳定，这个尾号呢7936，大家关注一下，尤其是咱沈阳的39岁以下的未婚女孩，关注关注啊，7936，
2: 智慧点，
0: 7936，7936。这个吧，就是大家呢线下相处着交往着看啊，聪明啊还是智慧呀、
2: 啊，
0: 咱谁说都不好使，给你儿子给打分是不是啊？哎，他相中了，觉得
2: 好
0: 就行。完了之后呢，那个关注关注7936，你儿子长相方面不也行吗？
2: 行，就稍胖点瘦了，
0: 150还行，那个1米72，150还可以，就是结实型的男子汉啊，不是说那种骨感型的，对，壮壮的啊，
2: 壮壮的。
0: 那行，高先生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0: 哎，再见了啊。高先生第一次参加咱节目，打了3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他是他儿子39，未婚，来自沈阳啊，沈阳浑南有住房，你月收入呢2万以上，39岁，身高172，体重150，尾号7936，那个有距咱沈阳浑南区比较近的单身女孩，关注关注尾号7936，7936。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不对，5路线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70岁了，是不是？身高1米6，体重120斤啊，在直播线上吗？卫东正在等待您回应我呢。 哎呀，就听收音

0: 机了，你抓紧时间呢，不能一个劲儿听收音机呀、啊，你得听电话啊啊！9136的崔女士，第一遍。
1: 你好，
0: 哎，
1: 是我吗？
0: 你是崔女士吧？
1: 是的，是的。
0: 哎，那个想找老伴儿，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你看，还听收音机呢，直接听电话，别听收音机啊、哦，听电话里边的声音，那收音机跟电话能同步吗？
1: 哎，魏老师你好。
0: 嗯。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的年龄情况，70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身高1.6米，
0: 嗯，
1: 体重120，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1: 丧偶，
0: 啊，几个子女啊？
1: 2个女儿已成家，
0: 嗯，那您退休金是？
1: 工资3000左右，
0: 3000左右的退休工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呢，那个自己独居呗。
1: 是的，是的。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呀？
1: 到外区。
0: 住房是几楼啊？
1: 4楼。
0: 上下楼啥的，自己平时还行，那个没有啥压
1: 可
0: 力和
1: 以，
0: 负
1: 身体
0: 担。
1: 很好。
0: 哦，那您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1: 养生保健，出去锻炼。
0: 养生保健，出去锻炼。
1: 对。
0: 嗯，你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是不是？
1: 我没发过，
0: 第一次来我节目啊，
1: 是的，第一
0: 哦，
1: 次，魏老
0: 那您觉
1: 师。
0: 得您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优点呢，我那个勤劳肯干，然后不计较小事儿，助人为乐，人品好，
0: 个人的这个面貌、颜值、状态保持
1: 面
0: 得咋
1: 貌
0: 样？
1: 长得很年轻，白净。
0: 哎呀，那看着能像多大岁数？
1: 看起来现在人家都说我60多岁。
0: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是真年轻啊！啊，那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咱说了，得找一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心里边觉得特别开心呢。
1: 我找70岁左右的，70岁到75的，比我小2岁也行。如果要是没有，最好是哈市的。哈市他要是没有房嘛，可以到我家来住。
0: 那对方的收入得啥要求啊？
1: 4000多吧。
0: 行，4000左右的，是不是？
1: 4000左右的都可
0: 嗯，
1: 以，这都没有什么要求。
0: 身高呢？体重呢？有啥要
1: 身高
0: 求？
1: 1.7米左右都可以。
0: 体重范围呢？
1: 120、130都可以的，
0: 那行，
1: 李老
0: 也
1: 师。
0: 就是说别太胖了，健康就好，是不是？
1: 是的，没病就行。
0: 嗯，那我们这位崔女士啊，她尾号呢9136，她说她第一次参加我节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先生。人这位崔女士说了，自己挺年轻啊，看着像60多呀，又阳光又乐于助人又善良啊，还爱运动，身体素质还好。自己独居，俩姑娘都成家立业了。那男士这4000以上的工资，稳稳当当，利利索索的啊。那个住他家也行，住男方家也中啊。大家记住了，9136。那您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先生吗？
1: 也没有对接的，
0: 没有，是不是？
1: 没有，魏老师啊，在那个周边的都可以，周边的可以，没有房了可以到我家来住。我呢，得叫对方吧快乐，不惹他生气。
0: 呀哈，那您咋这么就是如此的贴心、乖巧、懂事、惹人爱呀？一样，
1: 因为我的性格就这样性格，我都为对方着想，我都为对方着想。
0: 那好呢，那希望今天呢有众多的男士主动跟您联络。但是呢，咱他来了之后啊，也不能说光人来把工资卡高加，工资卡得带来啊，朋友。哎，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好，再见了，崔女士。哎，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魏老师。
0: 哎，再见啊，哎。崔女士，大家听到了吧？她说我能让你开心，让你快乐。我能换位思考，为你着想。他的尾号9136，9136。有想沟通交流的啊，记住了他的尾号9136，9136，对接对接吧啊，9136。那我们在下面几个朋友啊，是想对接的，有请的是吕先生。您好，吕先生。
2: 你好，你好，魏总。
0: 您说。
2: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那个0511，
0: 给谁对接？
2: 给我儿子。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儿子今年40了。
0: 40了。
2: 嗯，
0: 0511是江先生。

0: 家的姑娘34岁了，在这个部队医院上班，身高169，体重125。这个女孩啊，就是工作收入颇丰，完要求也挺严格。您家儿子是40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78米，
0: 啊，
1: 体重不到160，一
0: 一
1: 百
0: 米
1: 五左右。
0: 七八，体重呢不到160，干啥工作的？
1: 公务员。
0: 啊，公务员。你以前给你儿子发布过吗？
1: 没发布，我就对接好几任的对接成员。
0: 哎呀，那您咋不主动的发布发布呢？
1: 孩子不让我给他发布，
0: 啊，
1: 你俩在我们那儿。
0: 啊，那个怕发布了啥的，那个别人都知道啥情况了，那有啥可知道的？公务员多了去了，我这里边公务员系统的老多了，身高1.78米呀，啊，体重是150啊，
1: 150多，不到160。
0: 150，个头身材也行，然后呢，那个收入情况咋样啊？
1: 他是省级公务员，
0: 啊，省
1: 一
0: 直
1: 个
0: 公
1: 城
0: 务员
1: 市。
0: 啊，收入稳定，然后有房有车呗。那个，我建议您吧，公布一下您的尾号，因为啥呢？就是呢，公务员各方面大家还是挺愿意这个，就是企事业单位的，挺愿意找公务员的啊。尤其是呢，有是女孩公务员，也愿意找一个公务员的爱人。我说一下您尾号，有其他的这个比你儿子小6岁呢，万一不合适呢，你就错过一个好机会。别人姑娘正好今天听节目呢，不就跟你对接了吗？是不是？
1: 那也可以。
0: 我也可以给你列上，说你呢也想找那种就是说企事业单位的，或者是也是公务员的，工作背书特别稳定的，我给你备注成这样的，行不行？
1: 也可以。
0: 完了之后呢，我看你想对接34的，那就37、38以下的，好不好？女孩这儿。
1: 好
0: 个
1: 嘞。
0: 子这儿呢1.62米以上啊，个子稍稍高一些的，那我先把那
1: 那
0: 个
1: 为什么
0: 零
1: 会
0: 五
1: 给
0: 幺
1: 你？
0: 幺给您啊，完我一会儿公布你尾号啊，
1: 的。
0: 来把0511给他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这位曲先生啊，他家儿子40岁，身高178，体重150，省直公务员，然后呢，女孩这想找一个个子高一点的，163、164左右的，162以上，37、38以下，单身未婚的女士。最好也是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啥的啊。尾号呢，吕先生尾号2109，2109。他说参与过很多次卫东的节目，但是呢，从来没对接过。那么有合适的想沟通交流的，或者说对接的，您记住了尾号2109，2109。大家呢沟通沟通交流一下啊，2109。岁数啥的各方面也都挺好，40岁，86年的呗。
2: 伸出手都是种奢求，泥泞的弯路只能自己走。
0: 朋友们，您呢？就是做完体检之后啊，身体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医生说了，说：“哎呦，你这个定期复查吧，啊，这个结节啊，在肺子这有结节，虽然没啥大问题呢，但是呢，定期观察。还有朋友，咱女性了，岁数大了，或者说年轻女性，脾气比较这个冲动型的，爱生气的，然后呢，乳腺有结节的，还有分其他部位呢有结节的。其实结节这种东西吧，观察没毛病。”不过呢，咱说了，要是能够通过很好的方法给它调理没有了，那不更好吗？对不对？哎，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少吃药，因为是药三分毒。如果说你还有就是老年基础病的话，跟他的你还得隔开。所以说，都想找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放眼望去呀，纵观呢，咱们这个通过呢，植物来进行调理的话呢，对于结节非常有帮助的是啥呢？虎眼万年青。虎眼万年青啊，它呢从这个传统的中医认知角度来说呢，它性味甘啊，归脾胃经、脾肝经，而且呢清热解毒，而且软坚散结、化瘀消肿。它那个新鲜的茎叶捣碎了外敷，咱们有那时候有那个肿的，还有那个磕碰的淤肿的，很快它就恢复了。那么这个虎眼万年青啊，它主要成分有啥呢？OSW-1滋硫皂苷啊，它这个呢是通过实验室研究的，就是还有呢虎眼万年青多糖、黄酮、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和硒元素，它呢生长在长白山脉，就是尤其是咱们很多朋友啊，咱们这个免疫力弱的，还有身体当中炎症反应特别明显的，为啥你有这小结节啊？是不是有炎症反应了啊？这个给整引起的呀，或者说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呀，缓解身体的炎症反应啊。那么虎眼万年青啊，这种呢植物特别有帮助。 但是大家说胃动，我直接整个花盆，我再一颗完了之后。

0: 后呢，我把这个榨取汁儿喝行不行？不行啊，你别整中毒喽，因为你把握不好量。另外一个呢，它这个里边的成分呢，要经过了整个的科学的实验室，再加上公关运作完之后，有数据分析了再才用的。说虎眼万年青，咱们用啥呢？用它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是经过了植株啊低温真空冷冻干燥的这一个技术，它要低温脱去水分，这样呢，就是说你最大限度的保留了皂苷和多糖的活性，大概是70到75斤的新鲜的这些万年青吧，能出一斤左右的冻干粉。你用水泡啊，这个呢，让万年青里边的虎眼万年青里边成分呢就失活了。哎，什么样的人呢？就我刚刚说的各方面小调理自己的小结节各方面比较多的，对不对？不用不想用药的，想通过这个方法来调理的，或者说咱大家呢这个想要保护小肝肝的啊，甘油三酯胆固醇或者说是那个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都很高的朋友，亚健康的人，哎，有没有经常上火口干口苦的啊？您呢喝点这个虎眼万年青真的很好。因为呢我周围的朋友吧，大家呢就是这些年吧，这些问题比较多，各个小结节啥的多比较多，大家喝的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单买一盒子的价格挺贵的，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叫虎眼万年青啊。可能你那是小作坊的，不是正规厂家的，对不对？一搜完之后发现，哎呀，这一盒子400-500呢，那可不呗，一盒子就400-500块钱。其实虎眼万年青配合啥呢，效果更加呢事半功倍呢，就是那个桑黄啊。桑黄啊，它呢就是呢针对于咱们就是甲状腺啊还有各方面的结节啊肺结节真多的朋友也用桑黄。桑黄呢把它呢打成粉，完了之后呢给它冲成汁儿喝，哎，对于结节的也特别有帮助。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样都给您集齐了。如果说您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想用一用试一试，你就放心用吧。这个呢是吉林大学联合了企业一起呢来进行科学攻关的，由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而且咱这个呢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这款企业，这个企业呢也是吉林省重点的龙头企业给大家带来的。单独的你上门店买，或者说在企业的旗舰店买的话，一盒子4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一个大整盒里边有30瓶，一天就喝一瓶，四大整盒能喝4个月时间，多少钱呢？569。我们这次有很多朋友直接买6盒一套组喝半年的，哎，大家呢如果说呢第一次喝的话，你可以先买4盒，喝完了之后立马去做一个体检，它那个冻干粉倒到那个杯子里边，顺时针搅搅搅搅搅，味道吧倒不是说苦，但是那个中药汤子味可明显了啊，纯度很高的这个冻干粉。然后呢一天一瓶一天一瓶，四盒能喝4个月时间啊。然后呢我们今天预定的朋友啊，我们再送给大家呢40包的那个桑黄叶啊，就桑黄粉给大家冲成的叶，分成一包一袋一包一袋的。这个桑黄叶喝的时候呢，你在白天的时候喝，我建议大家喝完虎眼万年青你再喝桑黄叶。你这样呢整个来说呢，大家就能喝将近多少呢，5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你这样呢对于身体来说调整的多好啊。朋友们，我们这也是最后一次预定了哈，最后一波预定了。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以后就没机会了，因为这个吧它单独零售价格挺高的。然后我们每次预定呢都是汇聚了30组之后，在节目里面汇聚了30组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团啊。这次不团的话下次买就没有机会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这个虎眼万年青啊是近些年才火起来的，它是一种植物，最早的时候呢它是在非洲南部清朝末期的时候引进我国的，哎，它是在这个就是说高寒地带生长起来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正在听节目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吧，400-390-0139 400-390-0139。一套组4盒，每盒呢是30瓶的，能喝4个月。然后呢咱再赠你呢40包那个桑黄叶。这个桑黄叶呢40包也够大家喝1个月零10天了。所以整个调理这是5个月左右，569元。是不是？哎，预定电话400-390-0139，打电话预定啊。下面我们有请侯女士，三线听友您好。
1: 哎，魏东老师您好。
0: 哎，您说，请讲。
1: 我就是刚才 那个说那0605，就是咋的？他之前他对接过我，我不想在这节目一开始打扰你，我寻思挺来气的。他对接完我以后，他说啥呢？你能不能帮我交50块钱话费？我俩不是正唠着呢吗？
0: 嗯。
1: 他说我那个没有话费了。
0: 嗯。
1: 完了我那个手机没法用了，我就来实在这个交了50块钱。
0: 嗯。
1: 钱是虽然不多，这事儿挺让人家憋火的。
0: 现在还没给你吗？
1: 没有，都给我拉黑了，给我啥呀？这个钱50块钱虽然不多，魏东老师，就他做事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0: 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事儿吧，是不是你跟我提过？
1: 没有没有，就今年，那个今年四五月份的事儿。完，他对接完我，我就我先唠着唠先唠着吧，这人也挺好的，也65的那个人了，挺好的。完，然后没成想他做这事儿，我说
0: 那个打电话之前说没说，就是说给你买个镯子啥的，说没提没提这茬？
1: 没有没有这事儿，没有，我也没吵着要镯，就是这么
0: 我说
1: 处嘛。
0: 玉镯子啥的，没提这茬
1: 没有没有，啥也没说，我啥也没跟他要过，没提过，这不就是正常交往嘛，还没见面。完，然后他就突然说了，说。我你帮我交50块钱话费，我这急用，我这来实在就给交了。话费虽然不多，这事儿不好，这事儿做的不太好。完后来我就在微信跟他要了。完他就说啥，你也没说那个话费说要，你说给我了，我什么时候说把话费交给你了？我说你不要，我替你交的吗？咱得一码是一码。
0: 你这样，我现在让我们导播给他打电话。你这个咱理直气壮的，他没给你的话，我在节目里边我问问他啥情况，你电话别挂，行不行？
1: 行，可以
0: 啊，
1: 我不差这50块钱，我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不差这，咱也谁也不差这50块钱，也不能发家致富，咱就说个事儿啊，
1: 不好，
0: 那个尾号是0605，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是说他60几岁，66岁还65岁？
1: 65
0: 啊，行，来，咱连线一下这0605啊，我现在呢直接就问他咋回事，因为啥呢？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吧，在遇到各方面情况的时候，大家就选择自己。不吱声了啊，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呢，就是摆在明面上，咱们也是没有啥问题和过错，为啥不这个把这问题说开了？你要说哎呀老妹子我最近上就没钱了，你帮帮我吧，可以，你说对不对？
1: 对
0: 啊，大姐，对不对？
1: 对啊，
0: 你要说那个直接你是求帮忙，帮你把电话费交了，50块钱不能买啥啊，但是呢，
1: 啊，
0: 你得有个回应啊。
1: 对
0: 啊，
1: 我反光那管他要钱说啥呢？你不说给我了，我说我替你交话费，我什么时候说给你了呢？我连你面都没见。话费虽然不多，魏东老师50块钱。那不是人做事儿不做的不好啊？
0: 那可不呗。那这位先生哈，他说他姓白，咱都不知道他到底姓啥。尾号0605，这我们这第二次对他发出红色预警了，以后再也不允许他参加节目了。而且他这个声音呢，我也调出来之后呢，我们经过数据分析，他哪怕换手机号再参加我节目都不允许了。因为之前吧，有人就投诉过他跟人要50块钱电话费的事儿，啊，完我当时呢，他就是说，哎呀，这个各方面啥的情况，完那个大姐说，哎呀，魏东你千万别那个报我名字啊。就勇气就欠佳，完我这直接在节目当中点过他十几次啊，后来打电话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不搭这茬，想对接你就对接吧啊，然后现在咱说了这0605大家没有必要跟他对接了啊，不是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前也有过。行，大姐，那个我们打电话他关机，我估计啊是正在听节目，也是呢心里边有点这个虚的慌了，他寻思过一段时间这一风浪就过去了，不可能。这次我们把他号呢直接标上红色预警，他点的话我们都告诉导播不接啊。哎，那好
1: 了。不是魏东老师，咱不是，我不是我不想麻烦你，我越行动越来气。不是说这50块钱不多，就是说这事儿让人憋气。
0: 他这个手机号现在都是实名制，你实在是觉得特别上火，他把你拉黑了也不好使啊。你直接的就是说那个。哎呀，你是报警的话，咱有点浪费警力资源，咱实话实说啊。
1: 哎，几十块钱犯不上。
0: 是的，是的，咱就有点浪费警力资源。但是你今天呢，能勇敢的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因为我直接说不接电话吧，好像说呢，咱们就是说我个人对他有看法。你已经来了，你已经站出来了，所以说下次打电话的时候，他打电话可以，我就直接质问他，哪怕他换手机号了，我们这有声音分析等都能知道是他，我直接就问他哦。
1: 对，行，可以，魏东老师，麻烦你了啊。
0: 哎，再见啊。哎，再见啊，感谢你哈，感谢你呢，勇敢的站出来帮我们铲除这些呢心怀不正的人，在节目当中呢去给大家搅这趟浑水啊。好嘞，
1: 没事没事，好了，
0: 再见啊，
1: 麻烦你，
0: 哎，再见。朋友们，你说多磕碜呐啊，50块钱呐，你就是说那个咱讲话了，真是有点男子汉的气概的话，也不能要人家50块钱呐。 之前吧就有过这些情况，大姐呢就。

0: 跟我说，我说你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你站出来，只要你在这说着，咱们就严丝合缝的对峙，哎，这样呢就是大家以后都知道咋回事了。行了，我就不公布你的完整手机号了，给你自己留点尊严，以后别参加我们节目了啊。因为每次来的时候我都知道他咋回事，但是呢我也是说心慈手软了，我就觉得哎呀那大岁数了，没想到啊，有的时候一个人呢做事情的方式可真是与年龄段无关，请君善良。老年人了，尤其是咱们女性大姐们，工资也都不高，你说你呼呼登登整50块钱气出一身病来啊，那咱这不是干坏事了吗？你50块钱觉得哎呦我这都是在玩，那给人气出病来你承担这后果啊啊。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下一位啊，五路线的听友。所以说咱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就是有些男士，我在这里边我也不主动点谁了啊，就是不靠谱那个，有的时候我一听他说话我都心明镜似的，但是我不能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人不行不靠谱，你们自己得核实。这种情况呢在年轻人的身上吧非常非常少，就是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上发现特别特别多，发生的特别多。因为有一些人呢他没有文化，他觉得自己呢触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犯罪成本比较低。我告诉你这种东西会累积的，我们要是开几个征集，你看看你这个经历过多少次就是非得要忽悠人50块钱电话费了。之前是咋忽悠呢？跟那个老太太答应了说给人买个玉镯子，完了之后呢千般好万般好的，后来那大姐寻思反正可能有一点惦下那玉镯子吧，啊，就有点惦下那镯子了，就给他发了50块钱电话费，后来也不给了。50块钱呢，发家致富奔小康了啊！你说报警吧，我们都嫌这浪费警力资源，但是你那倒是给你累积起来，数额高起来的时候，你以为你不涉嫌诈骗呢？挺大岁数了，非得进去？哎呀，真是让人憋气带窝火的。来，咱有请五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在不在？
1: 在。
0: 哎，哎您说。嗯，
1: 为什么我又来了？
0: 啊，
1: 我得
0: 跟您聊一会儿，我能听出来您是谁，多大岁数了？嗯，
1: 76。
0: 啊，身高多少？
1: 1.59米。
0: 体重呢？
1: 110。
0: 嗯，您是有孩子，儿子身体素质不太好，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家在住在哪儿？
1: 到外区。
0: 住在到外区啊？
1: 对。
0: 嗯，然后呢？有这个新农合收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新农合有新农合收入，现在是住在到外区，是租房吗？
1: 租房了，没房了。
0: 你原来的房子呢？
1: 原来房子也没有，原来给孩子了。
0: 哦，那你租房子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1: 房子我住这小房不贵，300-400块钱。
0: 300-4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那个，那你这个农村有没有地呀、啊？咱呢？
1: 我没啥地。
0: 哦哦哦！
1: 我来到哈尔滨40多年了都。
0: 那你现在以啥生存呢？
1: 反正以前我反正多少得有活着吧，就
0: 打打工，
1: 孩子多少给点。
0: 打打工，现在你也不能打工了，都76了，谁敢用你啊？
1: 是啊，现在孩子多少给点。
0: 啊，孩子多少？你不俩儿子呢吗？
1: 俩儿子。
0: 有一个好像眼睛不太好吗？
1: 那眼睛对失明了。
0: 嗯，另外一个是二儿子还行，是不是？
1: 二儿子条件不好，
0: 嗯，
1: 5-6口人，完我二儿子自己干活，还有糖尿病。
0: 您是丧偶的吧？
1: 对，丧偶的。
0: 嗯，那就是说，如果说你呢，就是找着一个归宿了啊，对方老大爷这儿，就是你说你的老大哥这儿，你的吃喝用度不用你发愁，但是呢，他不一定说帮你去接近你儿子，这样行吗？
1: 那不能接近儿子不能接近
0: 啊！
1: 就找我找个长得岁数大了。
0: 昨天有一
1: 个
0: 呢，在民主那边居住的一个老大爷，他呢是80了吧？啊，我还提到你了，
1: 啊、
0: 嗯，你记没记住他？
1: 啊、
0: 记没记住他的尾号？83好像是，
1: 啊、
0: 嗯，
1: 83，啊，我记他尾号了。
0: 尾号多少？
1: 89-63。
0: 对，是这个号。
1: 姓李。
0: 89-63，他83岁了。嗯，乡村教师退休，一个月5000左右的工资呢。嗯，
1: 对。
0: 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看看他比你大几岁，大7岁呢呗，看看你俩能不能行啊？他也愿意找这种，就是说，农村的或者郊区的老太太啥的，因为咱是客观情况在这摆着呢。我觉得你也不需要他给你接近你儿子啥的，光跟你在一起过日子他能。嗯，你看昨天
1: 儿子，
0: 你看昨天咋的？你看昨天咋的？
1: 昨天有个女的接他了。
0: 那怕啥的呀，咱都是姐们互相竞争一下子呗。 你再说有的。

0: 对吧？他得接了，线下有的要大金镯子啥的，那个老头也不给买。万一你像你这种，我个人觉得阿姨呀、啊，咱也别要啥金镯子、金项链啥
1: 要
0: 的了，
1: 啥金镯子？
0: 安
1: 主要
0: 稳的
1: 事儿要
0: 过，
1: 金主
0: 安稳
1: 意。
0: 过日子吧。完了之后，
1: 对。
0: 大家互相关怀好了，没准哪天你过生日了，人大爷直接拿大金戒指 ，Happy birthday to you， 给你戴上呢，
1: 那不可能。
0: 给你个惊喜呢，没准啊，那行，那我
1: 你
0: 把
1: 这
0: 这
1: 号
0: 个，
1: 给我，那什么，你得给我发布吧。
0: 那我一会儿念一下你号啊，来吧，
1: 多
0: 给。
1: 给我念不两遍
0: 哎
1: 啊？
0: 呦，跟你说，念有相中的，念一遍都能记住；没相
1: 都
0: 中
1: 念
0: 的，
1: 两
0: 我就
1: 遍，
0: 是
1: 记
0: 整
1: 不
0: 纸
1: 住
0: 条
1: 的。
0: 塞在兜里边，他都揣兜啊，他都掏出来呀啊！来，给对接过
1: 我
0: 去
1: 是
0: 吧，
1: 干净利。
0: 干净利索行，干净利索，这也别天天收拾屋子，收拾差不多就中了，累够呛，跪地上擦，到时候膝盖啥又肿又疼的，还在吃药。刚才跟我交流这大姨呀、啊，一个劲让我多拨几遍她的号，那您听听，大姨也不容易哈。76岁，身高159，体重110。没有老伴儿，俩儿子，一个身体不好，一个挣的少。然后呢，尾号9318，9318。我们都知道心明镜的，找老伴儿不可能说用后老头的钱去接孩子，你就跟他，哎，大姨这跟你这儿呢，吃喝用度不发愁，他自己的孩子要是给两个，自己能攒点哈，整点零花就行了，别的咱啥也不图啊。尾号呢，大家记好了。他的尾号9318，9318啊。下一位朋友，345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魏忠老师啊，要来麻烦你了，还得再给我外甥女再对接一个
0: 外甥女儿啊，
2: 啊，
0: 是不是在商场卖货的那个？是不是？
2: 是。
0: 你外甥女，你不跟我学吗？孩子眼光也挺高的，是
2: 不是，
0: 吧？
2: 上两天对接那两个。他都没给我回话，
0: 那两个都没给您回话啊？你
2: 对，
0: 外甥女本身长相方面咋样
2: 长相挺好，
0: 啊？啊，想对接文先生的儿子，文先生的儿子40岁，未婚，是不是这个？
2: 是，
0: 他家儿子干啥工作的？你有没有印象呢？
2: 好像是说是在铁路上班吧，
0: 啊，对，对对对，我这也标注一下，铁路上班。
2: 九
0: 那
2: 幺
0: 你
2: 五
0: 听我
2: 吧。
0: 节目挺认真，铁路上班。然后你外甥女是37还是39？
2: 36，
0: 啊，36岁啊，身高多少？
2: 身高1.58米，
0: 体重呢？
2: 160公斤。
0: 那这个反正个头不像别人那么高挑，但身材
2: 对，
0: 也不胖。
2: 现在不胖。
0: 现在是跟他父母在一块生活呀？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居住呢。那我们把那个9158，给您对接一下啊。
2: 行，
0: 你
2: 好，
0: 记一
2: 谢
0: 下，
2: 谢。
0: 来吧。
2: 啊，
0: 九
2: 好
0: 幺
2: 的。
0: 五八给对接过去，别着急啊，我们导播接电话，一会儿就给你对接。刚才跟我交流这位王先生啊，他外甥女儿在那个商场卖服装，就是属于像运动品牌啥的那种服饰，月收入3000-4000左右，身高158，体重105-106斤吧，单身未婚，36岁了，尾号呢7829。7829啊，我这个给他这也记录一下，王先生外甥女儿，尾号呢是7829，写啥呢？商场服务员吧，不，商场销售员吧啊，商场销售员，女，36。哎，我记这些东西可有技巧了，几个关键字我就能想起来谁是谁啊。行，商场销售员，女，36岁啊，尾号是7829，7829。7829，下一个朋友，三路线赵先生，你好，赵先生，来，赵先生啊，到您了，
3: 哎，
0: 哎，您说，
3: 我不接给我对接了吗？
0: 你多大岁数了，赵先生？
3: 9136，对接，
0: 谁在你家呢？说话的人是谁？
3: 说话我朋友，
0: 是姓白吗？
3: 不是，姓赵。
4: 我是赵，这是我大哥。
3: 对，他给我挂的，我没搁家，我才回来。
0: 您多大岁数了？你要本人对接，你多大岁数？
3: 76。
0: 身高咋样？
3: 身高1.67米，
0: 体重
3: 体
0: 呢？
3: 格好棒，啥病没有。
0: 体重多少？
3: 体重110。
0: 劳保收入如何呀？
3: 2800。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家在双城。
0: 那他这唯一嫌你两点， 他会拒绝你。第一个

0: 把工资这儿吧，与他期待的值吧差点儿。完之后呢，他想找哈尔滨的，这距离这儿吧差
1: 不是，
0: 点儿。嗯。
1: 不是，那个我上哈尔滨，我能打工，能挣3000来块，
0: 七
1: 我
0: 十
1: 把
0: 六
1: 双
0: 了
1: 证
0: 呀，
1: 弄
0: 大
1: 过
0: 爷
1: 去。
0: 呀！啊，你打
1: 啊，
0: 工的
1: 毕
0: 话，
1: 业
0: 孩子
1: 后
0: 们能舍
1: 我
0: 得
1: 不是，
0: 吗？啊？
1: 我那朋友包物业，他让我去，我都没去，我寻思不乐意家，这拿
0: 但
1: 出
0: 是
1: 来
0: 你
1: 干
0: 这
1: 什么
0: 个
1: 呢？
0: 也根据个人情况，那我把号给你吧。啊，
1: 啊，行，我
0: 我
1: 跟他
0: 是
1: 对
0: 觉得
1: 接
0: 你
1: 对
0: 都
1: 接，
0: 七十六七了，眼瞅着奔
1: 等
0: 八
1: 一
0: 零
1: 下，愣
0: 了，
1: 下，上高干啥都行，我还干活呢，你寻思
0: 啊？嗯，
1: 七十六，
0: 那
1: 哎，
0: 可真行啊，
1: 住份不行
0: 几个
1: 啊？
0: 孩子啊？
1: 仨，俩小丫头，人都单干，不管我，
0: 嗯，你
1: 嗯，
0: 是丧偶的还是离异的？
1: 离异的，
0: 嗯。那我把
1: 嗯，
0: 号码给您，9136，你问一问啊，合适
1: 哎，
0: 呢就
1: 好，
0: 是那个
1: 谢
0: 欢
1: 谢。
0: 笑共赢，不合适呢也不能恶语相加
1: 啊，
0: 哦。
1: 不能，你放心吧，我
0: 哎，
1: 这人，哎，你不能，那啥事也不能
0: 那
1: 啊。
0: 妥了，来给对
1: 你
0: 接
1: 看
0: 过
1: 我
0: 去
1: 说
0: 吧。
1: 话赫亮声大。
0: 嗯，好，贺亮加油啊，贺亮底气足。咱这些大爷都可有意思了啊，来，咱再有请下一位五路线的这位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79了，是您了。电话接进直播间，请讲。
2: 是我吗？
0: 嗯，是您。
2: 啊，我要对接9136。
0: 啊，你也相中9136了。
2: 啊，
0: 啊，您79岁了，家住哪个区域啊？
2: 现在个厢房区。
0: 啊，身高170，体重130，身体素质咋样啊？
2: 啊，素质挺好的，
0: 几个子女啊？
2: 一儿一女。
0: 嗯，你也是丧偶的吗？
2: 上午的，对。
0: 嗯，老伴儿不在了，丧偶的，自己独
2: 对，
0: 居，住房条件咋样？
2: 现在等于住姑娘家，
0: 住姑娘家。
2: 对，
0: 嗯，然后呢，看看找个老伴儿，那个他说了，那老太太是不是也说了，说上他家也行，是不是？
2: 对，
0: 嗯，但是估计得让你把工资卡带去，能不能带一些工资卡呀？
2: 能带呀，能带，
0: 孩子们能不能让啊？
2: 让可以。
0: 那你聊一聊吧。这个9136吧，那个阿姨吧，就说话一说一笑的，特别讨
2: 嗯，
0: 男人的喜欢。所以说今天呢，对接她的想跟她谈恋爱的老大爷啥的应该很多啊。
2: 很多
0: 对，
2: 啊，
0: 看看您这个有没有优势吧。啊，双城的大老远的都要过来跟人家过日子呢。啊，所以说这竞争
2: 他是
0: 挺强啊。
2: 哪个区的？
0: 南岗还是哪儿啊？我没问那么细作，你问问他吧，大爷。我把号码给你啊啊，你对接是9136是不是？
2: 对呀、啊。
0: 那行，把这个崔女士9136给您啊，你记一下号码吧。嗯，来9136，再给这个他给他对接过去。四线的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魏东。
0: 嗯。
3: 我想对接一下，昨天有一位男士是9000号。
0: 啊。你在我节目里边上一段时间发布来的，是不是？
3: 对，发布来着。
0: 发布没人跟您对接吗？
3: 对接了之后，那个好像不太好。然后我觉得不合适，就没再谈。
0: 就一个跟你对接的？
3: 有两个，
0: 对
3: 两
0: 呀，
3: 个都不太好，对，都不
0: 啊，
3: 太好，我就没再
0: 你
3: 联
0: 多大
3: 系。
0: 年龄来着？我记着，四
3: 四
0: 十
3: 十
0: 九
3: 五，
0: 啊，45啊，
3: 四十五，嗯，
0: 45岁了。然后呢，
3: 对，
0: 你想对接的是9000的严先生，我看一下啊，严先生55，身高178，体重160，工资收入5000左右，是不是铁路的他？没说，他说他是干啥工作来的吗？
3: 我当时没太听清，
0: 你是没听吧？家里边帮你听的
3: 对，家里
0: 吧？啊，
3: 帮听的。
0: 您是45岁，干啥类型工作的？
3: 办公室，
0: 啊，现在那个是
3: 嗯，
0: 属于私企上班吗？
3: 国企，
0: 啊，国企工作，身高多少？
3: 1.6米，我主要就是想对接这一
0: 我不
3: 位
0: 给你
3: 先
0: 发
3: 生，
0: 布，我
3: 然
0: 问一
3: 后，
0: 下你体重范围。
3: 对，体重是120斤，
0: 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3: 还可以吧，比较年轻，
0: 嗯，那反正这个严
3: 嗯。
0: 大哥这条件也挺好，但是他比你大10岁呀。你看看俩人之间在一起哈，能不能够聊得来吧？我把号码给你，你唠一唠啊。
3: 好，谢谢。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这个9000这个。

0: 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和留言说，卫东啊，我订的这个羊奶粉到了，这次邮寄的挺快呀。朋友们，羊奶粉呢，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你在我节目当中没喝过卫东带来的康度羊奶粉，您一定要呢打电话订上一组。因为啥呢，我就说，我说咱们很多年纪大的朋友，大家的饮食比较单一，尤其是大家说吃啥的啊，那个吃肉啊，或者说吃蛋白质类食物的吃的特别少。而且呢，岁数大的人，我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看很多网红的博士也是给普及这个营养健康知识。岁数大的人呢，你再额外的补充蛋白质粉的不适合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您喝点啥呢，羊奶粉。我们康度的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推荐，它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啊。你也知道，在这里呢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然后呢奶源非常的安全和可靠，日照充足，水草丰美，冰山融水，然后呢滋润着万亩的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呢没有重金属残留。在这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啊，咱们呢所喝的羊奶是那个沙能奶山羊啊，而且它全年放牧的时间超过了220天。它是以那天然牧草为食，饮纯净的冰川水，从源头上就杜绝了抗生素、激素添加剂。那个羊奶，哎，咱们这个地产也有，有的时候呢我上我母亲那儿逛，他们那块早市哈，咱当地的也有，但是回家之后用锅熬熬熬，山的烘的我喝不下去啊。你那个有的朋友更喝不下去，因为羊奶呢大家入口性极强的，你需要什么呢，得通过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我们康度羊奶粉就采用的这个高温闪蒸脱膻技术，再加上湿法生产工艺，通过7斤的鲜羊奶给大家呢提炼成了1斤纯正的羊奶粉。买东西大家一定要看什么配料表啊，有个网红叫辛吉飞教会大家看配料表了。这个配料表啊，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干不干净。咱们这个配料表是写着100%羊乳粉，其他的东西没有，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啊，零这个麦芽糖精，各方面非常干净，无蔗糖啊，无香精，无防腐剂，麦芽糊精都没有，人工色素也没有。所以你喝到的每一口奶香都是地道的这个沙能奶山羊产出来的羊奶给您提炼出来的。咱们这款呢康度羊奶粉跟一般的来相比，咱们有一个检测吸收率的报告，吸收率呢能够达到94%，这个在业界遥遥领先。然后呢咱们这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啊。那个为什么说德国的这个工艺好呢，这样呢就是乳糖耐受的朋友，不敢喝牛奶的朋友，您喝咱这个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们这个为啥零添加呢，因为你就想天山牧场，新疆伊犁天山牧场那羊喝的是冰山雪融化的水，然后呢那个绿绿的青草，它这个羊奶当中自然含有的这些矿物质啊、维生素啊、钠、镁、锌、铁呀，这些元素哈，磷、铁、锌呐、镁呀，就涵盖其中了。微量元素不用添加，自然就带啊。什么样的人一定要喝咱这个羊奶粉呢？体质虚弱的，您长期喝啊，然后呢，胃肠不好的，羊奶，咱们康度羊奶粉还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胃肠的修护大师啊。换季了，身体不适的。然后呢就不咋吃那个肉类的，您想补充蛋白质选择它。另外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恢复期的，再加上咱们有的朋友因为特殊的原因哈，你摊上这病了，放完了化，化完了放，或者说自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很伤身体的，你想提升自己的抵抗病症的能力，对不对，您喝咱康度的羊奶粉。我们这个羊奶粉呢是良心产品，咱这是有机认证的啊，可以在源头上追根溯源的，你知道吗。大家说以前想买以前那个500多那款，现在呢都没有，因为啥呢，就是咱这个羊奶粉呢全都达到了有机认证的标准。完了之后呢，因为咱们有机认证呢每一批出厂都得有这个检测的费用，你再想让我给你找500多那款找不到了，所以以前500多你能买到你偷着乐吧。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提档升级了，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评估，市场评估又高了一点。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一箱子6整盒多少钱呢？1580啊，打特价的时候，我们今天呢649，一箱子净含量4斤8两，而且配料表嘎嘎干净，100%羊乳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您订上一组啊，您喝一口，您尝尝。我没说吗？我说康度羊奶粉就是被耽误的明星，因为这个企业呢，他那个不擅长去搞噱头。搞这个明星代言呢，搞包装啊，没有任何的广告宣传，你知道吗？他如果说铺天盖地的广告的话，咱这一套组啊，你不花个2000块钱你买不到。 所以说呢，他这整个的实实在在的做品质，但是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了，因为大家呢喝出这个好状态，喝出好感觉了啊。朋友们，岁数大的人一定要喝，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喝，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做完手术的那个自己呢感觉一天天的胎胎歪歪的，一定要喝，骨瘦如柴的一定要喝，把它营养补上去。我没说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而且咱是零蔗糖的，明白了吗？干净、放心、可靠，而且不贵，一箱的那个六大盒能喝多长时间呢？我喝了半年，但是我不是天天喝啊，就是早餐，哎，一周呢一三五二四六，或者是周六日了，早上起来做个简餐就吃了，对不对？就喝了，哎，配点这个沙琪玛呀，或者配点这个饼干呐、桃酥啊都行啊，朋友们。有的朋友那个你不爱喝，你就直接给它和到那个白米粥里边吃都行。这个咱这羊奶粉一包一包一包分的，随身携带还方便。来，大家打电话吧啊，预定电话400-39-0139，六盒完了之后649块钱一整箱子，这一整箱子净含量，我说净含量不能算箱子，净含量把包装皮都给您去掉了，净含量4斤8两啊，保真品质，这点您放心，把心放到肚肚里啊。有机的，而且是有机的羊乳粉、羊奶粉，400-39-0139，400-39-0139。羊奶粉大家一定要看配料表，那些配料表就跟那个字典似的，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这样不喝也罢，因为太复杂了，因为它有很多添加剂。那有哪些添加剂你不懂的，可能就伤了你的身体，对不对？哎，400-39-0139，今天一天，明天不敢说，后天肯定咱就团不了了。所以这边羊奶粉今天一天可能就结束了，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咱这羊奶粉为啥一个月一把呀，我们在线下的13号群、14号群、8号群集合完之后，线下订了60箱以上我才敢在节目里团啊，哎，要不然这个640有价格大家得不到。哎，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康度羊奶粉你一喝就知道奶香味十足，而且你不喝的上面有一个小奶瓶，你就多纯吧。哎，400-39-0139啊。我的真度，来，我们继续有请下面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刘先生，三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在不在线上啊？想要对接9136的，是不是刚才看那几个伯伯对接他就失去信心了？百家女儿百家求啊，不一定跟谁能合适，他得有自己的选择，别人对接了你别担心，你完全可以对接的。孔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那段时间有一个大姐姐跟您对接，你俩唠没唠一下子？
1: 没唠妥，
0: 见没见面，吃个饭啥的，交个朋友啊？
1: 没有，没见面。
0: 那你
1: 不行的，没见面。
0: 那光唠还能唠明白？你说见一见面，因为你的身材还挺标准，干庄稼活你还一把好把式，没准一下被你的颜值所吸引呢。嗯，
1: 没有，他是收信废品的，他要求的太高了。
0: 他收废品的，
1: 我接受不了。
0: 那你这说他收入还挺高的是吗？行了，以后这些事儿不要说了啊，就是关于信仰啥的不要说了啊。那个信仰俩信仰还不同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那行，那孔先生啊，那你再发布一下吧。嗯，
1: 是我那什么，身高1.70米，
0: 嗯，
1: 体重130斤左右，我是丧偶的。
0: 你66年的吗？
1: 我67的。
0: 67年的，那将大将60岁啊。还得说是虚岁六十，嗯，俩孩子都在外地，是不是？都在外省。
1: 仨孩子都在外省。
0: 嗯，
1: 两个姑娘一个儿子都在外省。
0: 嗯，
1: 我家种那个30多亩地水田地。
0: 嗯，
1: 能机具车都有，养的鸡鸭鹅狗的。
0: 嗯，
1: 有几个羊，奶羊呢？嗯，就想找个老伴过二人世界嘛。
0: 就是我好奇哈，你说本身他那个没有啥收入，他跟你提的要求是让你给他过彩礼啊，要3万5万的，还是说呢要金饰品呢，项链镯子啥的，戒指啥的呀？
1: 哦，金饰品都要，连过彩礼。
0: 彩礼要多少钱？我听一听。
1: 要那个3-5万块钱。
0: 啊，3-5万块钱，那个项链镯子手戒指也都要是不是？
1: 不干不行。
0: 那你说俩人过日子吧，就是我们这些大哥们吧，也不是说呢，就是哎呀有个老伴儿了哈，一分钱舍不得给老伴儿花，但是呢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是寻思大家得循序

0: 大家这样的就心中会放下很多苛刻的要求。你敢呢？有一些半路夫妻一到一块儿的之后呢，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俩人就过不长。朋友们，你说仔细寻思寻思，我这个把这个饺子馅扒开之后，是不是这点事儿啊？女士呢，怕自己呢跟一个人过一场之后呢，白白付出了，我精心照顾他，儿子我都不伺候，伺候老头，到最后啥也捞不着，啊？男士是寻思啥呢？我还没跟你过呢，提这么大的物质要求，我得卖多少爆米棒子给你买个戒指啊？所以说大家这儿吧就达不成一致，啊？卫东是咋想的？朋友们，如果说我是一个男士哈，我是觉得吧，那个咱自己身体素质好，完了之后呢，个人那个卫生条件好，标本留职的身体健康的，咱讲话往道上一走的话，哎，男人气概十足，状态呢丰满，对不对？跟女士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浅尝辄止的这个先交流交流啊，人没说吗？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把就通透，是不是？交往交往，别就是俩人刚熟悉了解了，就牵着手领家去，把灯一关门一挂，俩人就咕噜在床上咕噜来咕噜去，咕噜来咕噜去，你那样啥的吧，就是得到太快，失掉的也快。先以一个好朋友方式，没说吗？女人的这个思想情感呢，它是絮状的，它很容易呢被感动。那男性呢是理智呢，所以说大家吧互相的交交心啊，那个在生活当中互相先积蓄点温暖，可能会有点不同。来，我再说回的我们孔先生啊，孔先生呢，他那个年收入能达到多少啊？
1: 能达到5万。
0: 你看收入挺好的，你大哥条件不错。
1: 哦，对，去了那什么，去了底下能达到5万，我种粮种30亩地呢，完了我还能打点工呢，平常。
0: 嗯，还能打点工呢。
1: 秋天前我也不出力，我秋天前开车给别人拉了那个倒栗子。
0: 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呢？
1: 我跟我年纪相仿的，小的也不行，就年纪相仿差3岁5岁都行
0: 啊，大个3-4岁左右都行。反正吧，这个农村生活看看大家能不能适应哈。嗯，要是能适应啥的行，因为你不可能说搬到城市，你家里那老些活你咋走啊？是不是啊？
1: 走不了，我还得干个5-6年。你现在太年轻了，刚60，干到65，我退休了，我那个把地方出去包，整20000多，完了我再开6岁养老钱，完了我还得一个月开5-6百，
0: 嗯，
1: 这就一年整3万多块钱，也跟工人差不多少。
0: 嗯，行，
1: 这不就是保障吗？
0: 嗯嗯。挺好，
1: 我一年交3000的，一开始开支开508，我还没开呢。来年，
0: 那你退休的时候开的挺多呢，你开500的档，你交的还不少呢，是不是？
1: 我交一年交3000，我交45000都交完了，就等开支了。
0: 那新农合这个你是交的这是最高档的了吧？是不是啊？还有比你更高的吗？哎呀，
1: 我一
0: 开始还有9万多的，好像还有9万多的呢，他们有的。
1: 没有
0: 啊。
1: 没有，现在农村最高的是一年交5000的，75000。
0: 啊，那你咋没交5000那档呢？
1: 我一开始交时候没有那个岗啊，
0: 明白
1: 了，我都交3年了。
0: 对，是一开始没有那个档。
1: 我头3年都交完了，我钱都交完了，就等开支了，工资卡都办了。
0: 那挺好的啊。
1: 完了，今年过完年就涨到5000的了，咱也不能往上补了，不补了还补啥了？
0: 马上都开了，明年这时候。孔先生尾号呢0991啊，0991。哎，有合适的想对接的，记住了0991。但是呢，你得适应农村生活。你有想对接的吗，孔先生？
1: 我没有，我不对接。我他要有对接我的行。再来讲，我也没听全，我不能对接市里的，市里的有的他不上农村来，
0: 那
1: 没有用。
0: 嗯，他不能来，你因为你不能去呀，他咋来呀？
1: 我也不能去呀，我咋得到65哪儿走都行了，到时候有工资了。
0: 嗯，行，
1: 到65地里往出一包，完了连劳保工资一年整3万多就够了。
0: 嗯，那再见了，孔先生。
1: 啊，再见了，主持人，谢谢你啊。
0: 哎，再见了啊。下面有请4路线的邹女士，您好。
2: 您好，魏老师。
0: 哎，请讲。您是给姑娘发布，来自咱沈阳的吧？您是？
2: 对对，太对了，你这记性很好。
0: 哎呀，沈阳的，近段时间吧，也有，不知道你听没听着，有没有对接的？你这儿啊？
2: 我没在听到，有时候听的内容倒挺好，有时候就
0: 没关注，是不是？
2: 没关注，有时候不太细，还有就 不敢说，我不知道他有时候他不报是什么地方的人。
0: 嗯。

0: 哦，那行，
1: 嗯，
0: 那
1: 就
0: 我再
1: 你
0: 说
1: 有
0: 一
1: 时
0: 下，
1: 候，
0: 那你关键是我你不听，我这也记不住沈阳的谁谁谁呀。
1: 不是
0: 沈阳近段
1: 啊，
0: 时间还真有，
1: 我让我
0: 条
1: 记
0: 件
1: 个
0: 挺
1: 号，
0: 好的。
1: 你让我记个号，不能问人是
0: 你说一
1: 哪
0: 下北号，
1: 的。
0: 我听听。
1: 啊，我看看啊。
0: 嗯，这系完纸条还
1: 啊，
0: 高柜里头了，找还挺慢的呢。嗯。
1: 这个5076是哪的？
0: 好像是吧，5076，我看看啊，
1: 他多大？我这个有点
0: 沈
1: 那个，
0: 阳的5076，你看，
1: 嗯，
0: 我想的也是这个。张先生的儿子40岁，未婚，身高呢180，体重150
1: 但
0: 啊。
1: 是他我家孩子比他大呀。
0: 那没事儿，1岁2岁的，你姑娘不也是未婚的吗？
1: 啊，未婚，我姑娘没告诉你长得比较年轻，她就像30多岁的，也比较漂亮。
0: 你姑娘是个头也高，1.7米，体型也
1: 你
0: 好。
1: 没提啊？
0: 啊，不对。
1: 六，
0: 165，165，165，我看对
1: 嗯，
0: 你
1: 对
0: 报
1: 对
0: 的对，
1: 对，
0: 是我看岔行了。体
1: 啊，
0: 型
1: 他
0: 也
1: 本
0: 好，
1: 身吧还有
0: 108斤，
1: 房子，
0: 嗯，自己还
1: 那
0: 有
1: 那
0: 房
1: 人
0: 子，
1: 是啥条件呢？我有点不是太知道。
0: 身高1.8米，体重150，工资收入5000左右，应该也是正规企业工作吧？你再详细问吧。嗯，那个我说一下你家姑娘尾号哈，有咱沈阳的朋友关注一下邹大姐家姑娘，41岁，未婚，国企工作，身高165，收入情况咋样？
1: 他的收入啊，
0: 嗯，
1: 4000来块钱，
0: 4000多块钱
1: 但是
0: 儿。
1: 咱们单位效益特别好，
0: 嗯，
1: 他
0: 然
1: 六
0: 后
1: 险二
0: 呢，
1: 金。
0: 那个6显2斤，尾号呢3118，3118，长相年轻，就想找一个啥年龄相仿的，或者说上下别差太多的。男士身高呢1.75米以上的非常好啊，1.8米左右更加好。嗯，那个他尾号呢3118，您家住在哪？沈阳哪个区域啊？
1: 大东区。
0: 啊，在沈阳大东区，姑娘和你们一块居住生活，是不是？
1: 对，跟我一起住，但是他单独，我给他，他单独有房子，
0: 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吧，也。
1: 就一个，独生子女，哎，那个是独生子女吗？我刚才说那个，
0: 嗯，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你看80后吧，就是84、85、86的，基本上那时候都是独生子女多。
1: 啊，完
0: 嗯，
1: 他是哪个区的？好像他也是大东区吧？
0: 你问他吧。哦，来，我把那个5076
1: 好，
0: 给你，您记一下。嗯，五
1: 啊，
0: 零七六给他对接过去。
1: 啊。
0: 那么刚才跟我交流，邹大姐家姑娘呢是来自沈阳大东区的，国企工作，41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08，尾号3118，3118，3118啊。下面有请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喂，魏东，我要征婚。
0: 我不说了吗？你等一段时间再征婚，你这个
2: 你
0: 上一
2: 不
0: 段
2: 应
0: 时
1: 该
0: 间刚
2: 不
0: 发
1: 到
0: 布
2: 号
0: 完，
2: 了吗？应该今天4号了，今天。
0: 几号啊？你14号吗？给你定的。
2: 啊，今天是3号时候？
0: 嗯，没到时间啊，
2: 再我征一下子呗。
0: 你征一下子，你等到号再征吧啊！哎，你换
2: 这
0: 手
2: 不
0: 机
2: 帮
0: 号
2: 帮
0: 了，我
2: 忙
0: 也
2: 吗？
0: 能听出来你的声音。嗯，
2: 还有要紧的。
0: 嗯，你好好的，你完了之后呢，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下次打电
2: 啊
0: 话
2: 行，
0: 到底姓啥你就说姓啥，实话实
2: 完了
0: 说
2: 这这
0: 啊。
2: 该姓王，该姓王，真
0: 那
2: 姓王，
0: 行，那行，你下次再
2: 真
0: 来
2: 姓王，真
0: 啊。
2: 姓王，
0: 因为啥？我最近在打假，因为有的老头啥的骗人老太太手机费啥的，你这个老整假姓，容易给你刮了，就你不让你参加了以后啊。哎，好
2: 那
0: 嘞，
2: 我也
0: 再，
2: 不能让
0: 你不
2: 我
0: 能
2: 不
0: 那
2: 能
0: 样，我
2: 如
0: 相
2: 他，
0: 信啊。好嘞，再见。再见。这位先生，大家记得他吗？他是属于低视力啊。其实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眼睛，看东西也是非常费劲了，都已经发展到低视力的状态了，就微微有光感呗，是吧？嗯，他好总换手机号，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捏鼻子呀，有的时候张半拉嘴哈，那个发布信息。朋友们呐，我这干广播主持人到今年都已经将近20年了。啊，那你猜我这干啥的？这通过各种声音，你那边家里边养个小猫小狗，我就不一定猜出你家小猫小狗长得啥颜色。哎，你基本上你家小猫小狗啥品种，我都能听出来那猫叫声，对吧？就尤其是你们总跟我说话，我都把你们当亲人伙伴一样。你就捏着鼻子那个方面，你说一句我听不出来。咱俩唠超过5句之后，我就能听出来了啊，因为你也不是专业的配音演员，对不对？下面有请五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3: 啊，为女儿发布信息。
0: 嗯，说吧，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呢？
3: 35。
0: 未婚女孩35，然
3: 对。
0: 后呢，在三亚工作生活，是不是？
3: 对，在三亚工作。
0: 那以前好像没给她发布过吧？第一次吗？
3: 啊，发布过一次。
0: 啊，发布的很少，嗯，因为我印象不太深了。在
3: 啊，
0: 三亚工作，是公立学校的老师。
3: 啊，公立学校大学老师。
0: 啊，那我有点印象呢。嗯，那个身高166，体重115斤，就是公立学校大学老师就已经稳定的在三亚发展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啊，那您家女儿这儿，文化程度是研究生还是博士啊？
3: 博士。
0: 啊，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3: 就是相仿的，大个5岁左右，小个2岁都可以。
0: 也想找一个就是在那个学校啊，或者说是公务员呢，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吗？在三亚。
3: 啊，也这样，挺好，就是我工作稳定就行，人品好。
0: 要是说有文化有修养，做个体生意的行不行啊？还是说想找是一个稳定体制内上班的，是不是？
3: 啊，对。
0: 嗯，多大岁数以下的要求男士？
3: 啊，40、41以下吧，就差5、6。
0: 您家姑娘形象气质方面咋样？
3: 啊，都挺好。
0: 嗯。小姑娘形象气质也挺好，你看她学历那么高，为人强势不的呀？说话唠嗑啥的，
3: 不的
0: 啊，还挺温柔的哈。
3: 啊，还孩子真诚善良。
0: 嗯，那可真是啊，这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家这女孩各方面修养也好。您家也就这一个孩子啊？
3: 啊，是就这一个女儿。
0: 你们两口子都退休了吧？
3: 啊，退休在哈市，我俩。
0: 姑娘在三亚这买不买房子呢？
3: 啊，她有房子也有车。
0: 你看看。这孩子现在都说这女孩啊条件都不错，所以说找男朋友就得来回挑啊，不挑她心里不平衡啊。但是呢，我们这个王大姐的姑娘是啥呢？男士这儿哈有积极上那个心态，然后呢文化程度至少在本科或研究生左右，工作收入稳定的，个子高一点吧，175左右以上，好不好？
3: 啊，可以，就是170以上就行，主要是人品好。
0: 嗯，主要是人优秀的。那个体制内的，在三亚这儿的优先考虑。大家关注一下尾号0877，0877，他家姑娘是公立学校的大学老师啊，博士学位呢，尾号0877。最近没听说有三亚的男孩，那咱就等待吧，是不是？好不好？
3: 谢谢您，魏东老师。
0: 别客气，再见。
3: 啊，谢谢，
0: 再见啊。那么王女士家的姑娘这儿啊，在三亚以前发布过一次，咱们看看吧。那不论您家是哪儿，小伙子家是哪儿不重要啊，东北三省的都行啊。你说我们小伙子老家是沈阳的，我老家是长春的，我老家哈尔滨的，但是呢这男孩呢在三亚上班可以呀。女孩是35岁，身高身材非常标准，166，115斤，大学老师，博士学位，尾号呢0877，0877。你现在上公立大学任教去，你这博士学位，跟我跟你说哈，这也真是什么呢，这就是要求的一个标准线了啊。你不像以前，你像以前我们上学那个时间点儿，本科生就我们同学就留校当导员了，一点一点的完了再考啊。所以说你要想任教，这学位各方面的那个学业水平一定要高啊。尾号0877，0877，35岁未婚女孩，男生呢41岁以下都行。你看他们这个求学过程当中吧，也都是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像王女士家姑娘啊，很适合也找一个从事教育行业的，俩人都是大学老师，或者是找一个什么呢，搞科研的啊，科研类型的工作者啊。尾号0877，0877，0877啊。红柳下面有请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
4: 我想跟我表妹对接一下，对接那个0991那什么孔先生吧。
0: 啊，对。0991，您表妹多大岁数啊？
4: 表妹今年63了。
0: 啊，63岁了。
4: 她是那个啥，她是那农村的，她在哈尔滨打工，就是做保姆。就是说搞家政的。那
0: 63，身高体重咋样？
4: 身高1.58米，体重110斤。
0: 他几个孩子？
4: 一个孩子归男方，他离婚的时候归男方了，离婚都20来年了。
0: 他家农村是哪边的？赵东那边的，还是说那个阿城，还是说双城那边？
4: 赵源那边的。
0: 啊，赵源那边。
4: 赵源那边的。
0: 老家里他也有地。
4: 对，还有地，他也还有点地，完了那。
0: 反正我们那个孔先生吧，孔大哥吧，人听着挺好，唠嗑唠得挺实在。 但是呢，我经过跟他交流吧，他骨子里边也是挺有自己的主意，挺固执的一位先生啊。
4: 嗯，
0: 你那个妹妹性格方面温柔不的？
4: 还行。
0: 嗯，那试试吧，他俩交流交流。我一听那个孔先生，你一听他说话唠嗑，他就是正经过日子人。
4: 嗯，我的妹子也是正经过日子人。
0: 嗯，反正你就叫我说这人情交往各个方面面都互相的温暖，互相的感动，都一点点来。哦，
4: 对，好啊。
0: 嗯，之前也有节目跟他对接过，那个大姐就抄他要聘礼呀，要三金的，加起来五六七八万，他就没干。啊，那我把那个0991告诉你，你跟他对接对接啊。
4: 好好，谢谢谢谢，那是魏
0: 东。嗯，来给对接过去吧，0991。嗯。

0: 书。
1: 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哈，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卤蘸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噔咯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卤蘸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卤蘸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一包一斤的卤蘸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1包16.8，1包16.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卤蘸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五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五包，10包，每斤是一斤，每包是一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9斤，正好的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0139，400-390-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9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0139。
2: 朋友们，这个时候吧，大家也说没有啥食欲哈，整点海蜇头，切点黄瓜丝儿，完了之后放点辣椒油，整点那个香菜末，哎呀，朋友们，拍点小蒜放里边这么一拌呢，又下饭又下酒，真好吃着清清亮亮的，脆盈盈，滑溜溜，哏啾啾的，完之后还能咬得动，它海八珍的营养里边还丰富，对不对？99块钱给大家带来9斤，价格这你放心，买不贵啊，400-390-013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 四路线的赵女，哎，不对，三路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0: 好
2: 一点，哎，您说，
0: 还麻烦你给女儿证婚。女儿是那个92年的，34岁。
2: 私企工作，身高160，体重118斤。做92年在私企属于什么呢？是那个行政人员呢？
0: 他是 IT 工作，他是软件工程设计师。
2: 啊，软件工程设计师。软件工程设计师一个月收入咋样？
0: 他收入现在是9000。
2: 那挣的挺高，个头身材也行，160，118斤，那个尾号是6007，这是我们陈大姐姑娘，以前也发布过啊。小女孩长相方面咋样？
0: 长得文静，
2: 穿着朴实无华那种，是不是？
0: 对，
2: 不擅长那种打扮那型的哈。
0: 啊，
2: 就是说很纯净，
0: 化淡妆，
2: 化淡妆。那个想找多大岁数以下的？
0: 大的3-4岁都没事儿吧？小也就小2岁。主要找踏实一点的，就是
2: 大个3-4岁的，小个1-2岁也行。那也就是38-9岁以下的，男生身高定1.72米以上行不行？
0: 可以。
2: 工资收入这儿呢，你家孩子挣得多呀？那男生的收入这儿呢？
0: 是，要不孩子说，这位你别说我挣这么多了，好像是个把人。
2: 那你关键你对于男士这有啥要求呢？收入5-6千以上行不行？
0: 好像我表达可能表达的不好，就是说就是好像要是稳定一点的工作，就是。
2: 我知道，
0: 7-8千以上也可以啊。
2: 要
0: 是就是要是个体的有就是有家有生意的，要这样是收入高一点的呢，也还行，其实挺放宽的，可能我表达的不太好。
2: 那行，单身未婚的男孩关注一下，尾号呢6007，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0: 对接好像这个，你看能不能，就是好像是
2: 没有合适的哈，
0: 就是也有一个，就是好像他不公务员，爸爸给儿子征婚，好像他不想发布他的，
2: 可以发布，我给发布出来了。
0: 完了，对，我记了，完不知道能不能行，试一下。
2: 尾号是多少了？
0: 他是21，我看看啊，2109。
2: 那不是也是我发布呢？要不然你咋能听到呢？
0: 是
2: 不是？
0: 是的，是的。后来你问他，你说你给发布一下吧，发布一下几率能更多一些。完了，发布了，我记下来了。
2: 那行，吕先生的儿子啊，40岁，身高178，体重150，可以。个头啥，身材也行。那了解了解，我把号码给您啊。
0: 好。
2: 来吧，2109给他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这位陈女士，她家姑娘就是软件工程师，尾号6007，尾号6007。来，我接最后一个电话，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我对接5297。
2: 给谁对接？
3: 给自己。
2: 您多大岁数了？
3: 75。
2: 5297，周女士74岁，是不是？
3: 是。
2: 他其实是他的朋友，74岁，完了之后呢，条件啥的也挺困难的那个。
3: 行，
2: 那行，来吧，5297给对接一下吧。
1: 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 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两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一瓶98块钱，两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三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五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
2: 好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139，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瓶啊，那个一天呢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然后呢那个大家可以一天吃3片，一天吃一次也行啊，哎，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真的品质太好了，太有保证了，你吃完之后啊效果呢显而易见呢，就是说它不仅说它主要是帮助我们亡羊补牢的这样一个状态，以前呢你的筋骨关节半月板损伤的千疮百孔的，咱好好修护修护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4: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

0: 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最近很多听众来问自己是那个骨质增生，有骨刺，腰间盘突出，摔跤，骨裂，骨关节不听使唤，没有力气，不灵活，缺钙，缺镁，缺营养，那咱走不动啊，搁家里你都走不了几步，都腿疼腰疼的。你说我逛个早市，我买个菜，我都懒得溜达，腿疼腰疼累挺啊，走道走多了喘呢，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骨骼给养护好。一听到那个骨刺啊，骨质增生，大家伙肯定就会想，哎呀，是不是钙太多了？这钙一多，补多了，营养过了，不就增生骨刺了吗？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一点都不对，恰恰相反啊，骨质增生的本质往往就是咱营养不够，钙你摄入的不够，它才会出现的一种算是自我保护、自我反应，您知道吧？所以我们身体呀，是有一套保护机制的。你看啊，大脑、心脏、肺、肝、肾这些关键的脏器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跟核心，本源跟核心不能缺乏原材料，一旦我们饮食偏颇，该补的没补到，不该要的一大堆，比如说脂肪含量太高的东西，吃一堆负担，这些对五脏六腑而言没有用啊。然后它该有的营养你不够，所以它身体就会自动的从次要的部位那些地方来调取营养了，对吧？就错位了。所以该有营养的欠缺营养，不该有的营养一大堆负担。就好比说，举个例子哈，血液里边的钙浓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心脏的正常工作，所以身体就会先保住血钙的稳定，哪怕骨骼的钙已经不足了，然后呢，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自己腿疼腰疼不得劲儿，以为啊这个是严重的缺乏了其他的营养，或者以为你心脏啊这个不得劲儿，也以为。

0: 缺乏了其他的营养。其实这个钙关系到挺多的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你说为啥会缺钙反而会长骨刺和增生呢？依然跟你详细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节目就聊一聊，好好把这个骨头的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应该怎么补这个骨的营养又不升高脂肪。就像骨折骨裂传统的概念，喝大骨头棒汤，对不对？啃大骨头是吃啥补啥，是不是？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要想把血钙跟骨钙都补了，要找到可以持续坚持的钙的摄入方式，你还得好吸收。你持续坚持，你不吸收不也白补吗？变成结石了，形成便秘了，没有用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骨头的作用，骨头很重要啊，支撑身体承受压力。但是骨头同时它也很聪明，根据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受力呀、姿势啊、压力呀，不断来调整改善它的，算是改善它的形状，改善它的生存状态，让自己能够适应你的身体节奏。要不怎么说有的叔叔阿姨乐意走圈，乐意散步，一天走好几万步，你那手机都记着步数呢，跟人比呢。但其实走过头了，一旦走过头，这个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这个习惯，它会强撑着呀，它会过多的耗损自己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为了承受你的力度，你的习惯啊，它变硬了，然后变厚了，用来对抗你给它带来的压力，就增生了呀。本质上就这么来的，所以根儿上倒吧，还是要长期的好好的把好吸收的适合长期补的钙补进身体当中。这样咱们就不会透支体力，不会让它硬撑，也就远离了增生骨刺。所以还是一个情况，就是你手术你给把那个骨刺磨没了抠下去了，它还会长，因为你没有把钙真正补进身体里，你没有改变你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没有呈现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你还在透支它，你在劳累它，它就钙不够还硬撑，就增生就骨刺。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可持续的好吸收的补钙的方式。确实饮食上根本就不够，你从饮食上补太难太难了。比如说年龄大了之后，咱们说通过饮食去补钙哈，奶、豆腐、虾皮子、这个芝麻酱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含钙量挺高的，但是你得考虑到吸收能力，对不对？比如说有人多吃芝麻酱补钙，然后跑肚拉稀，太油腻呀。有人吃豆腐补钙，胀肚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你得找到又好消化又适合持续坚持，同时又能够全方位的补比较相对全面营养的类似黄瓜籽粉、黑芝麻粉这种补钙的方式，因为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给身体没有负担，对不对？给大家推荐强筋壮骨粥，就是黑芝麻搭配黄瓜籽粉。别转台，稍后我们会详细分解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补钙的菜肴，比如说哪些素菜能够补钙，哪些好滋补的容易吸收的汤能够补钙，类似于又能够祛风散寒、舒筋壮骨，把寒湿排一排，我们骨关节也轻松，然后真正把钙呀、磷的钾这些营养给补进骨骼里面，比如说千年芥木瓜汤、虾皮紫菜汤等等，我们稍后会详细聊一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先来认识黑芝麻。黑芝麻不是说就对肾脏好，它有好多营养呢，很多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包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1， 这个是能够加速我们人体代谢的，而且里边有铁和维生素 E， 预防贫血，活化我们脑细胞，清除血管壁的过多的胆固醇。而且黑芝麻当中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大伙儿都了解，您问问小肚，问问你智能手机，你上网上搜搜找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特别有好处。我们再换个角度，从中医的理论来说，黑芝麻能够补肝肾、润五脏、益力气、长肌肉。

0: 腰膝酸软的，脱发的，四肢乏力的，步履维艰的，五脏受损的，皮肤干燥的，包括毛发枯燥的，肠燥变尖的，哎，然后我们都可以多用点黑芝麻。再关注黄瓜籽儿，黄瓜籽儿是葫芦科植物黄瓜的种子，能够补钙、接骨、续筋、强身啊。它对于中老年人常见的，比如说我们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疼腿疼、骨质疏松、骨质增生、骨头坏死，哎，对吧？滑膜炎、风湿类风湿，所有骨病。啊，缺钙了腿疼的，然后走道走多了特累挺的，哎，筋膜受损的，黄瓜籽粉给大家补一补。而且您知道吗，黄瓜籽粉在古代书籍记载是调节人体的五劳七伤。再次问问新听众，五劳七伤指的是啥？老朋友依然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过，说这黄瓜籽粉啊，不只对骨骼好，它对于五劳七伤都有用。比如说，揭晓一下答案啊，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肺劳的人，就咳嗽嘛，气管不好嘛，他很难适应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都用点黄瓜籽粉，气管都挺好的呢。再一个，七伤是什么呢？再次问问新听众，老朋友们，相信能够脱口而出答得上来。七伤它也是中医术语，是指那种啊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身体的受损，暴饮暴食啊，伤肝啦，久坐伤肾啦，吃了冷饮伤肺了，忧思过度伤心了，等等等等。所以常吃黄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就是可持续的好吸收的有营养的小分子的又是纯植物的一种补钙方式，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对不对？那熬粥怎么熬啊？很简单了，我们把小米粥熬好，健脾和胃，尤其是米油的那个部分相当珍贵，修复溃疡面嘛。然后你再搭配黑芝麻粉和黄瓜籽粉，每天早上或粥里来喝，日积月累方有疗效。其实不用多，每天一勺黄瓜籽粉，一勺黑芝麻粉，就妥妥贴贴的给我们补营养了。而且黄瓜籽粉是植物钙，为啥说它好消化呀？因为黄瓜籽粉能够舒筋活络，这里边能够有那个磷，有镁，有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维生素 P1， 这些都是让钙很好沉淀的，能够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所以黄瓜籽粉真挺好的，从古至今包括就是李时珍啊、张仲景那一辈的老中医大夫都认可它的一个价值，接骨续筋呢。那我们再往这个近的倒吧哈，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就我们小时候到农村家，那姥姥奶奶那养的小鸡儿腿折了，不就喂生菜籽粉，喂黄瓜籽粉，加一时日小鸡儿腿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生活的实际。再包括离我们近的就是老中医大夫，现在给你把脉，但凡是调的是心呐、肺呀、是五劳七伤了，还包括严重的这骨骼的问题呀，对吧，都会搭配黄瓜籽粉让我们去养生。所以它是适合广谱类人群的，可持续坚持的，真正把骨钙和血钙都补的，小分子的，好吸收的，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好的补钙方式。所以这一款黄瓜籽黑芝麻粥健骨养筋粥一定要常常喝，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不得不提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因为新朋友啊不了解，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主持人怡然呐，听邻居说的咱们节目当中有黄瓜籽粉，什么时候能够团购啊？邻居用的不错呀，今天节目怎么没听着呢？咱们是这样的啊，不同的节目今天我们团购黄瓜籽粉，别的东西有的有现货您也能订，没有现货就只能干等。黄瓜籽粉前两天不干等吗？这回到货了啊，一袋一袋的，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单个的包装，一包一包一包的，多方便多简单呢。更重要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啊，复合型的黄瓜籽粉里边除了有黑芝麻，有黄瓜籽粉，还有这个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四样营养粉强强联合， 坟墓那个媳妇啊，老朋友常年都在订，对吧？这样好的黄瓜籽粉，复合性营养的，又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然后呢精细研磨，咔咔大机器可细服了，这么高端又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600克大袋子啊，包装精良的，市场指导价这么高的黄瓜籽粉的品质的，咋地咱往低了说也得60多块钱一斤，高端的好的大铁盒的都80多块钱一斤，我们这个一共6袋，每一袋600克，总共7斤2两，哎呀，这个价格呀，简直是新朋友不敢想象的。老朋友，你自然知道跟熟悉。您看看，我们现在就有老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团购价格，新朋友了解一下，199。您能相信吗？这么高端的好黄瓜籽粉，复合型营养的黄瓜籽粉，一大袋子一大袋子高端包装的，然后里边又是独立小包装的，40袋的这种哈，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总共到省7斤2两，199。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订过吧，是不是？
1: 对，订过好像有三四组了，家里人都说挺好。
0: 好的，赶快续上啊，订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一组，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怎么用呢？其实是根据个人情况的啊。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就是睡午觉着凉了，腰疼，我就每天早上4包，晚上4包，一个礼拜好利索的了，啥药也没吃，啥膏药也没敷，对不对？然后有的叔叔阿姨的是典型的骨质疏松啊，依照那个这个检测啊，上医院体检，然后呢测骨密度什么的，大夫都给你形容了，说呀你这个骨头啊就像那个蜂窝煤脆饼干，一捏就碎呀、啊，脆的酥的不行不行的了啊，骨密度严重不够格啊，类似这样的啊。有的呢为了让快速补钙打针嘛，好像3个月打一次，一次1000多2000多的，还挺贵的，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叔叔阿姨，或者您现在骨折骨裂啊、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也不行啊，然后滑膜又有炎症啊，骨头关节嘎嘣响，上下楼腿疼什么的，关节嘎嘣嘎嘣响，然后呢蹲下捡个东西起不来，就严重关节困扰的，也可以每天早上4小包，晚上4小包。但如果你说我补了2月3月，哎呦调整挺好的呀，特别满意，身上都觉得松棍了，上哪抬腿就走，出去旅游也不费劲了，类似这样的咱就补营养就行了，你可以今天吃明天不吃，大后天再吃，这就随便了，是不是？因人而异。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赵阿姨订过是不是？
3: 啊，订过。
0: 哎，感谢信任和喜欢，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免费配送到家的，现在订很快送货。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你好，
3: 订一份。
0: 好的，也是订过是不是？
3: 哎呀，刚吃完呢，正等着呢。
0: 啊，是吗？等着呢。那季阿姨您家怎么吃？冲水就喝了吗？
3: 我们就是我往里头加奶呀、或者是加奶粉呢、或者是加什么的，冲在一起，
0: 哎，更好喝
3: 了
0: 啊！是是是，阿姨真会吃，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送货上门，87996984。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吃的经验，黄瓜籽粉啊，可以烙鸡蛋饼。哎呀妈，老好吃了，您可以试试啊。就是平时咱们都说这个大白面，它其实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属于碳水化合物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大白面和面要烙鸡蛋饼，你那个大白面里边啊，你可以掺点我们的黄瓜籽粉，这样的话呢就少了点碳水了，但是你和两个鸡蛋，撒一两把的大葱花，往锅里那么一烙饼，不粘锅，当然肯定得不粘锅更好了啊，特别好吃，忽香忽香的黄瓜籽粉，然后它就是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摄入了，是不是？像刚刚季阿姨讲的，冲点奶粉在队里，冲点那个米糊在队里都可以。还有换疙瘩汤，疙瘩汤换完了，你把2袋3袋的我们小包小包的黄瓜籽粉和里边，也可好喝，可香可香了。就是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品味美食的过程当中，就把营养给补了。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了。刘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是我吗？
0: 是的，139开头的。
4: 啊，那个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有请宋先生。宋先生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我买过，哎、对订上对。
0: 啊，宋叔叔，您家咋吃？开开袋用水冲了就喝了吗？
2: 啊、我早起，我天天我早上一顿、啊，天天早上吃个碗。
0: 啊，天天吃。
2: 我两包两包，
0: 嗯、
2: 有时候三包。
0: 嗯。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祝宋叔叔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您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阿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新朋友不了解，一定要决定了，咱想尝试，或者咱腰疼腿疼不得劲儿，然后呢，蹲地下捡个东西，或者擦个地扫个地，哎呀，起来可费劲了，腰这个酸叽溜的，甚至有人啊打个喷嚏，哎，我们这腰就不好使了，就起不来炕了。有的人呢拎了点东西，其实东西一点都不沉，对吧？两三斤儿你就有点拎不动了，然后好像腰闪着了。有人弯腰洗个头，再就起不来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不是说就那一个动作造成的，而是压倒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早就有问题了，而咱们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不自知。所以现在开始建议我们广大听众，听幸福味道节目的所有听众，哪怕您现在啊30多岁啊，哎，或者跟我班大班的40左右的，咱们就把黄瓜籽粉给补了，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连20多岁超强运动量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让他补黄瓜籽粉，更何况是我们普通人，到了40、50岁、50、60岁就更加得补了。好在哪儿？他不升高脂肪，不升高血糖，反而像我们类似这样复合型的黄瓜籽粉还大把大把营养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哈，有我微信的听众在微信里来问，幸福人生来问，依然呢我在听你节目呢，电话打不进去呀，想问问你啊，血糖高能长期吃吗？可以呀，没问题呀，我们这里边又不加蔗糖，血糖高当然可以长期吃，而且为了我们长久的健康，就是节目一开始依然提到的理念，我们要找到一种可以适合长期来补营养的，而且也必须能够同时兼顾好吸收好消化的补钙的补营养的方式。而且它补的不只是钙，还有磷，还有镁，还有维生素，这些都是让钙稳定沉淀的好东西啊，对吧？你有没有听说过医生的建议呀、啊？就是你得有D，对不对？你没有D，那钙不吸收，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补钙结石了、便秘了、不吸收。像那这个什么什么碳酸钙产气儿，很多人补完碳酸钙的那种钙片，这个胃里就往上反气儿，对吧？这很多这个网上都做过试验，碳酸钙到胃里，你要是整个气球都能给吹起来，就是它会有气儿，就不消化不吸收呗。黄瓜籽粉是特别好消化好消吸收的啊，因为它是植物钙小分子的。袁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先生等电话，我们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我们这是升级版本的，因为它除了以黄瓜籽粉为主以外，还有燕麦粉。燕麦粉的东西是粗纤维的呀，越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排便困难的，你多补点燕麦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有生菜籽，生菜籽您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这个生菜籽对我们的筋膜是相当相当好的。就像有的听众啊，他是那个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跳广场舞啊，跳什么水兵舞啊，咔家那腿抬起来能抬到肩膀，就证明人家筋特别有舒展力，对吧？你上网上书上找找，生菜籽就是舒筋活血，对于挫伤扭伤伤筋软组织的损伤能够有很好的帮助，对吧？所以医学上啊，临床上啊，中医也建议和黄瓜籽粉、黑芝麻粉一起来服用，对吧？对于像我们面临的骨头的问题啊，骨骨膜膜筋筋的这个坏死啊、衰老啊、破损啊、筋膜的受损啊什么的，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87996984，我们团购的这款黄瓜籽粉啊，199一组，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足足600克，而600克一袋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7: 你好你好、那个、
0: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7: 对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 如果我们说，哎呦，我补了两个月、三个月，哎呦，哪哪可舒服了，身体也松倍了，我上哪儿抬腿就走，一点不觉得累了哈，那就不用天天吃一两袋、两三袋那么多，今天吃一袋，明天吃一袋，后天忘了不吃了，大后天再继续吃，就每天只吃一小包的话，我们这199能用八个月。全家人都可以补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打电话啊，新朋友尤其了解到一下这个问题啊，依然再次提醒大家，新朋友不了解咋回事儿，等你想定咱节目结束也定不了了，你就后悔了，所以现在想定，现在有空余的线路，你抓紧报名，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要一组。
0: 好的，定。

0: 下来了啊，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一组，我都喝多少回了。
0: 是不是阿姨哈，也喝多少回了、哦、您家咋喝呀？用水冲了就喝了？
1: 我用水喝它，完了再喝那个远古树那硫酸钙那个药、嗯嗯嗯
0: 啊，
1: 他俩同时用
0: 啊！阿姨搭配的挺得当的哈，挺聪明的，会搭配，向您学习啊！祝您健康，阿姨再见，您等电话啊！嗯，
1: 来，
0: 哎，再见，等电话，87996984，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了黄瓜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当然是见货满意付款了。你相信我们听众的这个经验，你看看这么多老朋友回头客，吃了好久的，吃了三四组的，吃了两三年的，大有人在。大伙儿的认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都擦亮眼睛，因为现在你知道好东西很多的，无论是商场超市啊还是网上购物啊，对吧，老多老多了，各种什么团购群，我们的黄瓜籽粉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当仁不让，方不只是质量好啊，它还便宜啊，同类的东西市面上挺贵的，就同样的我们紫谷堂的兰芝九月系列的这个黄瓜籽粉复合型的这个，人家市场上有铁盒的，铁盒的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一斤呢，那我们199啊，199七斤二两啊，你想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给他抬来这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牙齿逛有，然后呢骨头松松垮垮，这个一定要补营养了，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1: 好，
0: 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又好吃又健康，给您订上了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哎
0: 哎，
4: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4: 对，你好。
0: 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然后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一天一小包，一袋吃40天，6大袋子240天，这不8个月的用量吗？对不对？你一天2包的话，199还吃4个月呢，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咱先看看啥东西有钙，比如说黄豆，黄豆有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钙含量也相对高，所以它有钙又有矿物质，有维生素，所以钙也吸收的不错。但是黄豆这东西吧，你吃多了容易胀肚，因人而异。87996984，张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张阿姨定下来了啊，你等电话啊，就送货上门了。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王先生，
3: 一组。
1: 哎，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王先生等电话。

0: 我是觉得其实三十多岁就应该补，你三十多岁补这个比吃钙片强多了，因为你知道头发也需要钙呀，你的灵活度也需要钙呀，你像小年轻二三十岁的这个走路上下班的，然后呢爱跳舞的，对不对，那都应该去补补这个黄瓜籽粉，它比钙片强多了，因为是复合性的营养。中老年听众就更不用我说了，高低得补，闭眼睛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你闭眼睛入没问题。高女士，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1: 订一份。
0: 好的，订一份订下来了。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啊，比如说我们这黄豆怎么做呢，你可以磨豆浆啊，豆浆里边你放一两包黄瓜籽粉也没有问题。再者说啊，紫菜虾皮海带汤也很补钙，紫菜是一种营养很丰富的东西，高蛋白质，大量的核黄素和胡萝卜素，含碘的量也挺高的，所以既补充碘，碘我们都了解，预防那个甲状腺肿大，是不是？然后同时紫菜也是高钙的食品啊，所以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然后呢，另外多吃紫菜，它里边有镁，这个镁呀，也是能够让那个钙更好沉淀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就明白了，幸福的味道就是我们走哪儿撂哪儿，我们抬腿就走，能走能撂，到了80岁90岁也能够耳聪目明，健步如飞，这是幸福的感觉。那么幸福的味道呢，就是要品什么东西好吃又有营养又补钙又壮骨，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紫菜虾皮子海带都是对于骨骼好的，含碘量含钙量也都挺丰富，所以要想强筋壮骨，预防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又能够化痰散结，因为里边有紫菜嘛，清热利湿，你就多喝紫菜虾皮海带汤，然后你再飞一个鸡蛋，更香更好喝，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那么一搅和，然后如果脾胃虚寒，你还可以多放点凉姜生姜，或者是喝点那个撒点那个胡椒粉，可香可好喝了，简简单单的素个愣的，然后也不怕升高脂肪血脂血糖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骨骼的营养好好补齐了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1: 好吗？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那葛阿姨您家怎么喝？用水冲了就喝吗？
1: 用水冲。
0: 嗯，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赵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来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对吗？
1: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订黄瓜籽粉，
0: 订黄瓜籽粉，好的好的，
4: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
4: 早上吃喝，晚上喝，
0: 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一款紫菜海带虾皮子蛋花汤，你也可以兑一到两包黄瓜籽粉一起喝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一下子营养更翻倍了，营养更丰沛了，是不是？咱就不欠缺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199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面是独立包装的40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方便携带方便冲调。比如说你出去玩个六七天，你就装个十几袋，这六七天吃的黄瓜籽粉就够了，不用像一大桶一大桶那个还不卫生干净，是不是？我们这个从细节彰显品质，非常人性化。87996984 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对骨骼健康有用的。如果我们平时就是觉得这脖子，您现在就可以晃晃脖子啊，一晃这脖子嘎嘣嘎嘣响，上下楼梯凳的时候，胯骨肘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脚踝，不一定哪下嘎嘣响一下，你还吓一跳，但其实并没有很疼。如果你上下楼关节又响又疼，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大部分人呢是由于缺乏营养了，缺镁了，缺钙了，或者就是缺了生菜籽儿。生菜籽儿不是对筋膜好吗？你想啊，硬骨头包裹硬骨头的是软骨，那么软骨跟硬骨中间的结缔组织，这些东西不都是筋膜吗？对不对？那个我们处理大骨头棒的时候，咱都知道硬骨是软骨包裹的，软骨就是一个像半透明那个黄不溜的那个东西嘛，哈，半透明那种状态的，一咬脆脆的那个，对吧？硬骨跟软骨中间是筋膜，这个生菜籽儿对于筋膜就特别好，所以您平时爱走道的，爱走圈的，骨关节耗损多的，那你看的什么广场舞啊，水兵舞啊，那些这个或者是练八段锦啊，就好多动作都是要比较去

0: 锻炼我们的筋膜的，让你有延展度有支撑力的。那么你平时如果不补充营养，你单去耗损它，那就不行了，对吧？因为骨骼很聪明嘛，它要去适应你自己的运动能量。一旦你钙本身就不够，镁、铁、钾、磷都不够，你还要去做那些动作，它自然就变硬了，去支撑你的习惯，你的动作越支撑越透支它的营养。表面上你好像挺能耐的，是不是？各种动作都能做似的哈，行动也挺灵活的。但是时间长了，你又缺钙，又缺营养，又缺镁，又缺磷，骨骼为了适应你的能量，它就变硬了。那日子久了不就增生了吗？是不是啊？87996984啊，郑女士给您订好黄瓜籽粉。王先生你好，要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给我来一组黄瓜。
0: 好的，给您来一组87996984。好，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给您定制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是。
0: 哎，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吕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哎，给您定制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3: 是是。
0: 好的，定下来了，吕叔叔啊，你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啊。87996984，一袋里面600克的重量啊，里边是40小包，每一小包15克，40小包，你看特别好掌握量，一组才199。有那个长期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有老朋友，哎呀，十几年前就跟我出去那个跟984的团队出去旅游，就跟我很熟悉一阿姨，就问依然呢，你们这黄瓜籽粉咋这么便宜呢？是不是快过期的呀？咋这么便宜呢？他的意思就是他逛商场超市，好的黄瓜籽粉都很贵，我们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因为熟悉，他才就比较好意思问嘛。我就直说，那我们团购负责人讲价呀，是不是？注重宣传推广，就是这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黄瓜籽粉，是注重我们平台的宣传推广力度。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哎呀，听邻居朋友说的，真好真好。你原来不是不知道吗？听过我们的广播，这么便宜的低价给到大家，是不是得高低尝试一下？更何况抛开我们的价格不谈，它真是好东西啊，确确实实是我们骨骼需要的，这不通过低价让更多听众了解吗？是不是？所以大俗话嘛，谁买谁合适。我跟阿姨就讲，阿姨你放心，我那个拍胸脯子板上钉钉告诉您，东西好价格低也是有原因的呀，因为我们注重宣传推广，这个品牌就是让大家了解，让大家通过低价了解跟知道，所以确实是谁买谁合适。199六袋子，每一袋子居然足足600克，市面上500克的铁盒都得80多块钱一斤呢，80多块钱，500克的一桶啊，500克一桶铁桶的，里边也是独立包装，也挺高端的啊，这个过年过节好多人用它送人呢什么的哈，对不对？过生日啥的好礼物的什么的哈。然后呢你看500克的一桶的，哎呀都80多块钱，我们这个199六袋子一共7斤2两，你算没算过账？一斤才多少钱？因为咱们是199，六袋一袋30多块钱，它一袋是600克，一斤多30多块钱，跟市面上一斤80多块钱一比，真省钱，是不是？但是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品质，品质嘎嘎好，杠杠地。谷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来自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种，黄瓜籽儿啊，就是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盈，然后呢，大机器精细研磨。就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儿，不是有那个超市里边小机器吗？就是你买各种什么模仿那个什么粉啊，对不对？然后呢就咔咔现场给你磨。咱们这个不是那种小机器，不是人工小机器，是大机器，不锈钢的老大老大的机器给你研磨的，可细腹可细腹了，方便冲调，卫生干净，方便携带。199一组六袋子。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想要两组。哎、
0: 要两组哈，给您订上。一天8毛多，引钙入骨，多好多放心。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你还可以多吃

0: 白菜。大白菜为啥对骨骼的吸收、钙的吸收好呢？因为大白菜当中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而且相对其他的素菜而言，大白菜里边的钙含量还挺高的呢啊！膳食纤维也丰富，促进肠道的蠕动，还保护胃黏膜。而且大白菜主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解毒啊。再一个呢，促进脂肪的代谢呀，经常吃加速我们肠道的代谢。但是大白菜偏寒凉，就是性质稍微偏寒凉，您本身跑肚拉稀啊，脾胃受寒就少吃点，正常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比如说香菇炒圆白菜，然后呢醋溜白菜，是不是啊？我们涮火锅也吃点白菜挺好的。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搭配方案就更好。比如说啊，因为有的叔叔阿姨们不只是说缺钙啦、缺镁啦、缺营养啦、缺那个维生素啦，因为钙要想老老实实的待在骨骼里边，沉淀在骨钙和血钙当中，这个架构给它架好了，必须非常结实。然后它要是结实的话呢，它就必须要有营养，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营养补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因素，你不只缺钙、磷、镁、钾、铜类似这样的营养，当然这些营养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好好的、妥妥的。黄瓜籽粉是植物钙。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江良铎，他那期节目也依然也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他不就说过嘛，黄瓜籽粉是属于自带补钙导航仪的，它能够找到钙应该待的地方，不像一些钙片之类的东西吃进去就代谢掉了啊，然后就什么便秘了、结石了之类的，不吸收。不是，黄瓜籽粉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说法不是我形容的，是江良铎江老国医大师他形容的，我学习到的。可见连国医大师都认可黄瓜籽粉的营养。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要思考一下，你的骨关节疼是不是也有受寒的因素，再补营养，它随着营养的分配，骨骼更坚固，灵活度、柔韧度更有，对吧？软骨、硬骨的营养，我们黄瓜籽粉给你补得妥妥的，里边有生菜籽粉，连你的筋膜的营养也给你补得妥妥的了。你再加上千年健这样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把那个寒湿给排一排，对吧？这不就一下子针对风湿痹症、腰膝冷痛，哎，这个发挥价值了。所以我们用千年健搭配木瓜、搭配瘦肉来熬汤，对于风湿、类风湿，尤其是寒凉来的骨痛什么的，也有针对性。为啥用木瓜呀？木瓜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也用于风湿痹症。所以强强联合了，如果您是着凉了、受寒了，有寒有湿造成的骨关节的疼痛，您不只要补黄瓜籽粉，你也把那个排湿排寒这个工作给做好。千年健木瓜瘦肉汤熬一熬，千年健10克左右就行，木瓜半个或一个，瘦肉250克左右一起熬汤，可以放点盐啊、调味料什么的，让这款汤更好喝。7996984，提醒大家，我们的黄瓜籽粉只有最后20几个名额了，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当然能用好久。如果一天只吃一包的话，我们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吃两包，能用4个月，才199。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如果您现在骨骼疼痛、患病期、住院调理呢，又扎针又理疗什么的，你多吃点。但凡有困扰、有问题、有痛苦的，你多吃点，没有任何问题。熬粥、煲汤、蒸花卷，然后霍哥的汤里，烙鸡蛋饼，做一个黄瓜籽粉蒸糕，都可以的，非常方便。用水直接冲着喝，每天小米汤，然后和黄瓜籽粉和这个黑。

0: 芝麻粉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粮。你要是团购了我们的黄瓜籽粉，就不用搭配别的了，它挺全面的了，里边有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黄瓜籽粉四大营养，强强联合，87996984，199一组，一组一共7斤2两，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呦，要订黄瓜籽粉。
0: 好的，刘阿姨，我给你订上黄瓜籽粉了，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听就是订过的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三七瘦肉汤。为啥用三七呀？活血嘛。有的骨关节的疼痛，腰腿疼痛啊，骨关节的不适啊，哈不下去腰啊什么的，都是有那个血液的淤堵。你用那个三七活血去瘀，通络止痛。中医讲啊，这个痛则不通啊，对吧？通了就不痛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用三七活血化瘀。中医给你把脉调理骨关节的问题也多多都会用到三七，它又止血又散瘀又消肿又定痛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三七，适量。如果从来没用过，你可以先用10克8克左右，少用一些，跟瘦肉熬汤喝。特别怕冷的有寒湿的，搁点姜片，是不是？搁点肉桂也都是可以的。常听幸福味道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搭配，都会懂得如何养自己的身体了。今天咱们主要聊一聊养我们的骨关节的健康。黄瓜籽粉马上结束订购了，有请一下李女士。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而这单不愣的一袋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小包装。现在订很快就送，有听众问7天之内能送到货吗？您是真没有订过呀，很快就送货，现在订。明后天吧，啊，3天之内吧，就妥妥送到家了，可快了，服务特别周到，而且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您放心订购。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王先生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哎，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太会选了，这黄瓜籽你就吃吧，特别的纯，而且很好，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订下来了，87996984，黄瓜籽粉。以黄瓜籽粉为主，生菜籽粉、燕麦粉、黑芝麻粉为辅，强强联合。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人老腿先老，所以建议中老年听众啊，多吃几样健腿菜。身体呀，就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对吧？那上了年纪，自然咱零件啊有点老化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能坐视不管呢。对吧？到了60多岁，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说走个爬山去，不行，去不了，腿疼。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战友、同事出去旅游去了，是不是3天5天飞走了，或者坐专列，你去不了，你腿疼，是不是挺煞风景的？对吧？咱们又不奋斗事业了，又不看孩子了，大把的光阴要留给自己呀，所以要把腿脚养好了，说走就走，那多爽，是不是？一个组合只要199，87996984，现在也正是养骨润骨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环境，你为什么能适应环境呢？你肯定是骨骼强大，对吧？那营养不缺，磷啊、镁啊、钾啊、维生素啊，该让骨钙、血钙沉淀的营养，我们这都有，因为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您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浓浓的那种骨香，因为这里边有黑芝麻、有燕麦、有生菜籽，能不香吗？可香了。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
7: 黄瓜籽
0: 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陈女士你好，
3: 哎，易阳老师你好，天天都喝。
0: 嗯，谢谢您的喜欢。87996984，丛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被誉为蔬菜之王的芦笋。

0: 也是健腿菜。为什么呀？因为芦笋当中有维生素，矿物质有叶酸，这个叶酸也是促进钙质吸收的，大大提高了腿部肌肉的力量。所以经常遛弯走圈的，爱徒步旅游的，一定要多吃芦笋。有请一下陈女士，要几组黄瓜籽粉呢？
1: 是的，是招呼我吗？
0: 是的，陈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我就要你说这样的啊。
0: 好的，
1: 我都买好几回了，等于这样的。
0: 是的，放心阿姨啊，给您订上了，都买好几回了，您放心妥妥的。我们的黄瓜籽粉自打咱们节目建立就没有换过品牌，这一会儿好几年了，是不是？听众好喜欢啊，87996984，大伙儿口碑传承，听众信任，就怕换样，是不是？我们不换，就是这个啊。87996984，新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很快就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0: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因为这黄瓜籽粉是明星产品，大伙儿都需要，用过都说好啊，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就很多人吧，也有一小部分听众，他不叫听众，他没有听过节目，为啥找这黄瓜籽粉呢？哎，全天各个时间段都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因为说哎，我拿到了一个电话，你这是电台吗？朋友邻居啥的说这个订黄瓜籽粉，说吃的可好可好了，能不能给我送货呀？是这么回事啊，没有我们节目正在陪伴，导播老师说没有节目陪伴，没有团购活动存在，你也订不了啊，没有人给你送货呀，是不是？所以又介绍我们的幸福一道节目，节目在这陪伴呢，你把电话打进来，妥妥给大家订上，妥妥很快送货。87996984，就从侧面证明什么呢？吃了好啊，满意呀，大家喜欢，然后都会转达转告给介绍给分享给身边的亲人朋友，我们的黄瓜籽粉慕名而来的朋友可多可多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芦笋怎么做啊，芦笋可以煲汤，可以炒菜，给您推荐一下炒牛肉，因为牛肉当中也是高蛋白质的，然后尤其是啊，这个牛肉有蛋白质，有氨基酸，然后有铁，对吧？你知道铁呀、磷呐、镁呀，这些都是促进钙吸收的嘛。所以芦笋搭配牛肉，整点小米辣，整点葱蒜一起炒，也很好吃，又很补营养。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87996984，87996984。您知道茭白吗？茭白，茭白被叫做水中人参，然后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多，矿物质多，这个还含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对于筋膜骨骼有滋养的一个价值，所以多吃茭白也对骨骼特别好。茭白可以炒五花肉，茭白还可以炒牛肉，茭白还可以炖汤。另外一种啊，就是木耳。木耳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木耳，哎呀，好像是对血管好，然后呢它那个膳食纤维丰富，对肠道好，像上不出来厕所的啥的哈，多吃点木耳。但其实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是相当高的，每100克包含钙的含量375毫克。你知道木耳的含钙量和牛奶的含钙量哪个高吗？木耳的含钙量远远超过牛奶的含钙量，你知道吧？对吧？所以要想腿脚有力，多吃木耳。那我们就会搭配了山药、健脾和胃、芹菜降血压，又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丰富嘛。你就用山药、木耳、胡萝卜一起炒菜吃，对骨骼也很好。你看这道菜素个愣的也好消化，对于骨骼的钙的吸收也有营养价值呢。87996984，邹先生订上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怎么卖的？什么规格的？
0: 邹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哈，它是一袋儿、一袋儿、一袋儿的，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而人性化的是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一共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的重量，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总共一个组合6袋，7斤2两，199。您在外边卖可得400-500块钱都买不下来呢。
2: 啊，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吧，邹先生，您尝试一下，好多听众很喜欢。
2: 哎
0: 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等电话就好。还剩4-5个名额，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

今天分享的一些食料营养菜，咱们就近期做起来。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享受美好的生活，持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懿杀了曹爽，又想起了他的亲侄晋泰，在雍州还有夏侯玄、夏侯霸叔侄，这可不得了，日子在

那么一成，唯恐有变。夏侯叔侄要是替曹爽报仇，那不麻烦了吗？司马懿想了一个办法，想把夏侯叔侄啊由雍州调回洛阳，名义上呢是让他们到皇帝跟前来做官，实际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叔侄一杀，是剪草除根。那么雍州一带归谁统领呢？可以派郭淮去，那是司马懿的心腹。司马懿假借皇帝的名义，这个旨意就传下去了。夏侯霸叔侄啊早已经听说了曹爽三族遇害，他们心中非常难过。现在啪旨意到了，说要调他们进洛阳，夏侯霸多了个心眼儿，他没去，他想拦阻夏侯玄，没拦阻了，夏侯玄接旨赴任了，他奔洛阳去了。夏侯霸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这个司马懿是诡计多端呢，会不会把我们叔侄诓进洛阳待机动手啊？为了剪草除根呢？夏侯霸越想越害怕，他一想干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我逃吧。往哪儿逃啊？夏侯霸想了大半夜，想起来了，我投西蜀国刘禅去吧。夏侯霸为什么不投东吴，也不投到别处去，他单单想起来投蜀国呢？同时西蜀国五虎上将黄忠、黄汉升在定军山还杀了他的父亲夏侯渊。别看呢、夏侯渊被黄忠所斩，夏侯霸当然很怀恨，但是今天他眼前遇难了，他想起来还得去投蜀国。感情这夏侯霸呀和蜀国沾亲。什么亲戚呢？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翼德了，那还是远在啊古城兄弟相会斩蔡阳的时候，就是公元200年那时候。后来这位三将军膝下有两个女儿，那么进到西川之后，前后把两个女儿都许配给了后主刘禅了。从张飞那儿论呢，这刘禅呢还得管夏侯霸叫声舅舅呢。眼下这位夏侯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要投奔蜀国，打点打点连夜离开了雍州啊。他先到汉中来见姜维姜维，姜维这么一听，什么夏侯霸来降，暗吃一惊啊，怎么回事？那夏侯霸不是等闲之辈，称得起是曹魏朝中的一员大将，他怎么突然间来投我蜀国呢？是不是其中有诈呀？姜维一想，不管怎么样，人家千里来投，我得呀接待一番。姜维就把夏侯霸给请进来了，是设宴款待。随后这么一试探，夏侯霸呀掉了眼泪了，他看出来了姜维对他不信任，他就实话实说了，那可真撑得起是哭诉了一番，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就把曹爽怎么遇害祸灭三族，司马懿假借天子之名给他们夏侯叔侄传的旨，想要把他们调进洛阳去做官，做官为名，实际就要杀害剪草除根。夏侯玄不听我解劝，他到洛阳去了，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我才投奔了蜀国，绝没有什么三心二意，我可以对天明示。哦，姜维听了夏侯霸这番话，把这个怀疑呀、就打消了。随后姜维问夏侯霸：夏侯将军，那么既然这司马懿父子三人执掌朝纲，那么你看他想不想要兵伐我西蜀啊？
现在

司马懿权力这么大，他有没有打我蜀国之意？嗨，夏侯霸一听，伯爵将军，您就不必多虑了。司马懿呀，现在他顾不得，他们父子三人刚刚执掌了朝政，他得稳固一阶段，他还得看看谁是曹爽的亲支近派，把这些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很可能他不是要打东吴啊，就想要攻西蜀了。所以现在伯约将军，您不必忧心司马懿进兵汉中，他还腾不出这手来，所以您这个担心呢，那倒没有必要。好，姜维听的这事微然一笑，夏侯霸将军，你既然真心来投，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哪是担心司马懿来取我的汉中兵进西川，而是我呀要北伐中原，兵取曹魏，我要去打司马懿。夏侯将军，你看可以不可以呀？哦，夏侯霸一听，原来如此了，是姜维将军您要进兵。正是，您要是进兵的话，夏侯霸抬起头来想了想，倒是一个好时机。现在呢，司马懿父子啊，在洛阳也可以说根基并不那么十分稳固，他们心还都悬着呢，您要出兵去打是个好机会。不过现在朝中可有两个人呢，伯约将军，您可不能不防。哦，姜维听的这会儿，用手一拢喊一下的短须，夏侯将军，你们曹魏朝中有两个什么人呢？哎呀，将军呐、不提起则已呀、提起来您还真得加倍的小心。是两个年轻的人，一个姓钟，单字名讳，字世纪，他就是朱由之子，现在官拜秘书郎，此人乃颍川长社人士。还有一个，这人姓邓，名爱，字世载啊，乃益阳人，现在官拜元吏。莫看此二人年纪不大，可是二人的武艺高强，个个都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熟读兵书战策，智勇过人，聪明绝顶啊。伯约将军，我曾经这样想过呀，如果将来曹魏要用此二位小将统领人马，说不定就能成为吴蜀两国的大患。哦，姜维听着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夏侯将军，我看大不过是两个黄牙孺子，不足为忧啊，担那个心没有用。姜维留夏侯霸在汉中这儿住了两天，随后姜维陪着夏侯霸到成都面君，见刘禅来了。这刘禅还真挺客气，舅舅来了吗？啊，率领满朝文武迎接了这个夏侯霸，摆酒给夏侯霸接风。随后啊，派两个人陪着夏侯霸在成都这会儿玩一玩，逛一逛。姜维呢？姜维赶忙去找费祎呀、找费祎干嘛呀？审时度势，姜维要北伐中原，他得先跟费祎说说。为什么跟他说呢？因为现在李丞相室是费祎啊，费祎呀、担当着蜀国的大任呢、蒋琬呢，嗨，
就这十来年的光景，蒋琬。

和董允已经先后谢世了。姜维把自己这个想法跟这费祎一说，费祎一听，哎呀，伯约将军呐、啊，您想的可是不错呀，不过可有一样，丞相在日六出祁山都没能成功啊，我等要兵发中原能取胜。哎，姜维听这一笑，我家老师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他老人家大志未书，我未继丞相大志，所以要北伐中原，即使是不能成功，我也可以把陇西一带给他拿过来。正因为有老师六出祁山，才使我蜀国偏安多年呐、啊，踏踏实实这么些年，现在是个好机会。一个是夏侯霸过来投降，咱们有了内线；第二，我在汉中准备了十年了，现在可以说是兵精粮足。老师他老人家临终的时候传给我兵书战策，还教给我如何制造连竹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司马懿已经在曹魏朝中篡了权了，他立脚未稳呢、啊，心神不定，这是一个好机会。再有呢，我还可以去借枪兵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我看呢可以完成丞相的遗志，兴除汉室，统一中原，望文媒助我呀。你得给我点力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时机绝不等人，抓住时机也绝不能将其错过呀。姜维一番话呀，说服了费祎。费祎第二天当着满朝文武在刘禅跟前动本了，就把姜维这个想法以及曹魏国中面临的这个形势给皇帝说了这么一遍。众文武一听，这也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刘禅呢点头答应了，当即拜姜维为统帅啊。姜伯约马不停蹄呀、啊，带着夏侯霸离开成都，回到了汉中。他当即给羌人首领写了这么一封书信，请他出兵协助。随后姜维姜伯约在汉中点齐人马30万，浩浩荡荡兵发雍州啊，从雍州打开缺口。谁在雍州镇守着呢？郭淮啊。郭淮闻讯大吃了一惊啊。郭淮一听，什么？姜伯约亲率人马30万兵取我的雍州？哦，蜀国又来了，好嘛，这郭淮能不紧张吗？好容把那位诸葛亮给判死了，我算计这能踏实踏实，怎么又发兵了？谁的主帅？姜维姜伯约。我知道这个人呢，原来是我们曹魏的大将，后来归顺西蜀国了。他拜诸葛亮丞相为师，听说诸葛丞相对他十分赏识啊，把平生所学全都传授给他了，此人如猛虎添翼呀、啊！就这一个姜维，就够我受的了，还过去个向导呢。谁呀、啊？夏侯霸呀、啊！我们这儿磕磕门槽、叽里嘎啦、沟窝缝边，他都知道啊。他要详详细细的给姜维画张图，从哪儿进，从哪儿出。我这雍州不完了吗？我呀赶快求救兵吧。他连夜给司马懿上书啊，让他赶快想主意。你还别说呀，甭说这位雍州主帅郭淮提心吊胆，
司马懿一见这告急文

叔啊，都吓得站起来了，好厉害的姜维呀，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他立刻让他长子司马师亲统大军二帅，去雍州助郭淮拒敌江伯约。司马师去了，和姜维、姜伯约在牛头山一战，把姜维给杀得大败。怎么回事呢？感觉姜维啊，出兵之前在汉中不是给羌人写去一封信吗？人家羌人呢、按兵不动，没发兵，使得姜伯约吃了个大亏，一下子兵退阳平关。司马师得意忘形了，没想到啊，我举兵助郭淮，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牛头山一战把姜伯约给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干脆我就把姜维生擒活捉算了，然后我就进兵汉中了。到了汉中给他来个长驱直入，兵进西川，西蜀国唾手而得了。呵，这司马氏狂妄已极呀，他立刻驱兵杀奔阳平关。刚到这儿，人家姜维呀、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就把那连珠弩全都埋伏上了。司马师一到这儿，姜维一声令下是万弩齐发，这一战把这司马师杀了一个落花流水，折兵大半，把姜维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我家丞相这连珠弩法是举世无敌。这姜维啊，合着打了个败仗，在牛头山损兵折将，现在在阳平关运用连珠弩又打了个胜仗，然后呢他这才回兵汉中啊。司马师一场惨败，也只得回兵洛阳，两下就算罢了兵了。司马师回到洛阳，安排已毕，他得回父复命啊。司马懿派他去的，他得跟他父亲说一说呀，赶忙回府。来到府前，他刚刚下马，看他弟弟司马昭从里边出来来接他来。司马师一看司马昭，一愣，怎么了？他见他的兄弟是满面愁容啊。哎呀，兄长您可回来了。司马昭上前施礼。啊，司马师打了个愣神啊，怎么了？怎么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兄长有所不知，父亲病重啊。啊，司马师机灵打了个冷战，这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呐、我从洛阳出兵的时候，父亲还是那么精神，怎么几天的功夫病了？嗨，也难说呀，司马懿呀、他也是操劳过度，用尽心机，再加上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70多了，所以呀、司马师前脚一出兵，随后这位司马太傅就病了。司马昭整天盼着他哥哥早日回兵，现在可把司马师给盼回来了，他也没问他胜负如何，就把父亲病的这事情跟司马师说了。哥两个呀，从此侍奉在司马懿的床前。这哥俩倒是挺孝顺的、轮流着这么伺候着，希望过一段时间父亲服些药，病也就好了。没想到随着时日的推移呀、司马懿的病势越加沉重，堪堪不行了。司马懿这才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叫在床前，有气无力的嘱咐后事。司马懿缓了一口气，睁开双睛看了看司马兄弟，儿啊，为父侍卫历年，
滚。

受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以武有意志，我常怀恐惧啊。我死之后，汝二人要擅离国政，甚之。司马懿嘱咐他孩子些什么呀？他说：“我辅保曹魏多年呢，是两朝老臣了，官拜太傅，畏敌人臣。可是好多人呢，都怀疑我有野心。为了这个事儿，我经常是提心吊胆，特别害怕。一个人要是被人怀疑有篡逆之心，那还了得吗？我死之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要好好做事，待人处事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谨慎行事。”说完这番话，司马懿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了。他死于嘉平三年秋八月，就是公元251年，终年71岁。司马懿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内温县人，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司马懿出身于大官僚地主之家呀，他的高祖父司马钧曾经官拜过征西大将军，那也是汉朝的名将。他父亲司马防曾做过京兆尹，就是等于一位郡守。司马懿在建安13年，在曹操相府里任主簿，就是秘书长，后来官拜魏王太子中书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的信任。以后又做了军司马，辅佐丞相曹操曹孟德搞军事。司马懿立过不少的功啊，曹操不是实行过一次屯田吗？司马懿给曹操出主意，说您这个屯田只是民屯，应该改为军屯。曹操就采纳了他这个主张。特别是有一次啊，使得曹操对司马懿十分拜服的，那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那时候，把曹操给吓得够呛。他要迁都，要从许昌搬出来，搬到河北去。当时司马懿给拦了，他说：“丞相，你可不能这么做。您别看关云长来势汹汹，但是并不可怕。您呐，给这个孙权写封信，让他偷袭关羽。别看孙刘联盟，但是呢，他们外亲内疏，矛盾很大。”曹操听信了司马懿的主张，才解了樊城之围。后来司马懿是屡立战功啊，杀孟达，收上庸，在岐山与汉丞相诸葛亮抗衡，特别是取襄平的时候，兵定襄平啊，就收这公孙渊呢、啊。这襄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阳。司马懿这个人物可真了不起，他卧薪尝胆10年在家闲居，策划和曹爽来一场大搏斗，装病哄了李胜。司马懿是个非常有心计的人呢、啊，终于把曹爽给灭了三族。司马懿不单是有智谋，而且他还非常能忍耐。就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他多次和汉丞相诸葛亮对垒，他就那么忍着，任凭你西蜀军怎么骂阵，他也不出战。他知道出战就得败，我就给你来个死守硬顶着。后来汉丞相诸葛亮把金国服装都给他送过去了，他呀也没动气，也没出兵。司马懿并不雄啊，
这就说明这个人是很有忍耐性。

0: 而且是非常有智谋，他比曹操精明啊。怎么比曹操精明呢？那曹操皇帝给他授酒席他就要了，而且不是皇上主动授，是曹操自己要。司马懿呢，是皇帝多次想给他授酒席，他是坚决不要。司马懿不知道啊，不管是从荣耀还是从享受来说，受了酒席那该多神奇，但是我不要这些个，可是我的实权比酒席厉害得多。那么司马懿有这么大的忍性，有那么大的耐力，他要干什么呀？他想着要以司马氏代位，他这是给他的子孙后代打基础铺路呢。司马懿啊，想的是如何统一三国。你说他多大的雄心的，这位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军司马懿死了。哎呦，当时屋里边那些侍从侍婢是放声大哭啊，这哭声就传到了前院去了。感情这时候司马府中几乎是人山人海了，怎么回事？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在这儿呢。这里边的人都很复杂，复杂什么呢？有的是皇帝的人，还有的是曹爽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司马氏的人了，就是各怀心腹事吧，各自的心情也不一样。有好多人呐，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是唯恐司马懿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不好办了。因为什么？现在这时候不好，你想想，西蜀的姜维、姜伯约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对曹魏中原一直是虎视眈眈。听说他占据汉中，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随时都有伐中原的可能啊！要有司马懿在这站着，那还差一点啊！司马懿这一完，姜维会不会领兵打来呀？这都很难说呀。尤其身边还有个邻居呢，这邻居也不可不防。谁呀？江东啊，东吴和西蜀，人家是联盟之谊呀。你知道什么时候通风书信呢？现在江东的太傅就是那位诸葛恪，此人聪明绝顶，从小时候人家就称他为神童。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第一位三线，三线上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3: 那秦鹤老师你好。
2: 你好您说。
3: 我是忠实听众。
2: 您讲。
3: 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我的亲妈女儿那时候是我是在道外时候住时候，她在这块办的那个灵活就业，就是那个叫我的社保卡。完了她后来在这就是办一直住在这交，现在已经就是到年龄要退休了，我也麻烦想问问他那个得要什么手续。他的本人不在这儿了，现在在那个石家庄，户口也不在哈尔滨，我还搬到道里来了。
2: 他交费一直是正常在道外交的对吗？
3: 对，他这个是办时候就是在那个道外办的。
2: 哦，那在道外这边退是最好的。因为他是以灵活就业交嘛。
3: 对对，灵活就业。
2: 第一个呢，咱们提前1到3个月去办理退休资格申请，啊，建议他好呢，现在是提前2-3个月去办，确认一下他第一个年龄到了，第二个呢，累计缴费年限也够了，然后准备好咱们的一些证件就行，主要就是身份证，还有就是呢，开通。

0: 材料，然后进行办理。嗯。
1: 秦老师还麻烦问他这个还用什么，居住证明啥的吗？
0: 不需要啊。
1: 不需要，是不是？
0: 对，那个不需要，因为他都当初他已经缴费成功了，退休的时候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退休的时候只需要达到法定年龄，满足自己缴费年限就可以退了。嗯，
1: 他
0: 跟那个
1: 都
0: 就
1: 满
0: 没关
1: 足
0: 系
1: 了，
0: 了。对，
1: 他都交30多年了。
0: 跟咱们那个居住证明已经没有关系了。
1: 哦，那他自己问的，说是还得要居住证明。我说居住证明，我原来是
0: 居住证
1: 在。
0: 明是交费的时候，咱们需要居住证明。现在他不
1: 哦，
0: 是
1: 是。
0: 退休嘛？对，因为他现在等于说呢，人不在哈尔滨，户口呢也迁出哈尔滨了。
1: 对。
0: 对，是这个。一般这种情况呢，是交费的时候，你想自由人交费的时候需要居住证明，但退休的时候一般就不考察居住证明了，因为现在我看到这个资料当中没有显示退休当中需要他提供居住证明。并没有看到。
1: 他这个是，要是提前半年，他要是准备回来一趟的话，行不行？
0: 最好是提前3个月，一般是提前3个月。对，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官网当中给出的清单里边就是有效的身份证件。没有要求提供什么居住证明啊、暂住证之类的。对，参保环节的确是需要的，但退休
1: 那
0: 环节
1: 如
0: 不
1: 果
0: 同。
1: 要是我上那个到外那个社保局给他办，那我拿什么手续呢？
0: 得需要委托他人吗？就写明他和你之间的这种关系得有授权委托书，然后有你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有他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有他的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我看到好像还需要开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但这个的话，我建议你到南康街再详细询问一下。总之就是代办的话也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说最好他本人回来办呢？因为这里边他自己要详细查看一下他的退休审批表嘛。是不是要看退休审批表的？因为看完这个之后，他得看核查自己的工龄啊啥的呀。为什么说本人办更好呢？一般咱们退休讲这么大的事儿要本人办，因为你给他办，这里边他有一些时间的确认啥的呀。他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呀？工龄多长时间呢？视同缴费年限对不对呀？这个是不是得他本人核查一下更好啊？是不是？
1: 那这
0: 你。
1: 个那就不用开什么居住证明啥的了，我这
0: 我
1: 属
0: 这
1: 于。
0: 看是不需要的。我这就是之前讲过，是你参保的时候一般需要，但是你要是说退休的时候，反正我看官方提供的材料当中没有提到这个。好，那你就
1: 那
0: 是
1: 好的，
0: 实
1: 我
0: 在不
1: 知
0: 行
1: 道
0: 的
1: 了。
0: 话，咱们就是提前溜达溜达到南康街54问一下就行啊。行，
1: 好，
0: 好，哎，再
1: 谢谢
0: 见，
1: 何老
0: 哎，
1: 师。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情啊，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再为您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说。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达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 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

0: 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儿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闷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稍后呢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前两天呢咱们有一听众朋友反映呢，他是经营那个什么在道边经营啊，是不是他呀？道老师你先把他切回来，我问问是不是他。然后他反映那个好像临街的商服管他要钱这位，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啊。你好。
1: 你好，薛鹤。
0: 是不是您跟我约定咱们周一给街道办打电话来着？是您吗？
1: 不是，我是刚。
0: 不是，那你
1: 是
0: 新参与的。那行。
1: 我想新参与的，我想反映一个占道经营问题。
0: 那行，那不是您。那我前两天我跟一个好朋友约定星期一帮你给街道办打电话。他那个也是一个占道经营的事，那就不是您。那您是一个新问题，那您讲吧，您说吧。
1: 新问题我讲吧。我先告诉你，我姓孙。我年龄75岁。在哈市南岗区居住。这个占道经营的地点是，仁和街与黑山街的交口处的恒奇假日酒店。楼下的东侧。那个这个烧烤店非常野蛮，把整个人行道、盲道。全给封死了，而且1天24小时不开封，并且把那个马路啊，又占了1米多，挂着这招牌，这个是个单行路，单行路呢允许停车这侧，又停了一排车，这样呢本来路就窄，就只能勉强通过一辆车，这个我们老年人呢搁那出行啊，必须得上那个马路中间走下，非常危险，那块车还多，这个问题呢，我已经向那个打12345打了3次，已经历时将近10天了，他这是怎么给我回复的呢？他说跟南岗相关的执法部门呢说了，执法部门也跟我联系了，最后给我的答复是，有协议允许经营，我就想问问，那个是有协议，但是我们那个整个那银河街的块吧，就是这占道经营非常多，人家中间嘛都把盲道留出来了，而且留了1米宽的人行路能走，他就什么也没留，而且全封死1个多月了。
0: 你有那个执法部门给你回复的时候，他用哪个电话给你回的？有那个电话吗？
1: 那个电话我没记住。
0: 你最好是有那个电话，因为咱们直接联系他，比联系12345要更直接一点。你看看他用哪个电话给你回，你翻一翻，
1: 翻一翻。
0: 他有协议的话呢，那肯定是不能取缔人家。但是咱们希望执法部门呢到现场沟通一下，让他呢规范一点， 把道让出来一些，是不是？
1: 那个青鹤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按理说呢，咱们都应该知道，你不管怎么经营，你不管签什么协议，那难道能把那个人行路都给封死吗？
0: 是啊，
1: 这是
0: 咱们不就是这个意思呀？咱们跟执法部门沟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咱们跟执法部门沟通不就是希望他能留出来大家通行的道路吗？所以说您现在最好是把那个电话查一查，查完之后给我打回来就行。
1: 好嘞，
0: 好不
1: 好？
0: 好，好，
1: 好嘞，
0: 再见，
1: 麻烦你
0: 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候，五线听众朋友郭女士啊，郭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切克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吧就是因为得181正月拔牙，就很热，完了得湿的，现在就是很厚，哎呀，就痒，满脸、胳膊上什么腋下什么。
0: 湿疹的话
2: 啊，
0: 湿疹咱们上医大六院看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
2: 我反正我记得是张峰，因为我每天都听你节目将近20年了。
0: 是。
2: 完了是张峰哈，在医大六院江北。
0: 对。
2: 具体是什么路？
0: 他那个叫爱英大街。
2: 爱英大街，我打车好告诉那个。
0: 你就直接说我上江北的医大六，他们都知道。
2: 那好。
0: 啊。
2: 我谢谢你啊。
0: 好，皮肤科张峰老师，张峰主任。
2: 那好。
0: 好，
2: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请进的听众朋友在六线。六线等听众朋友，67岁池女士啊，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姓贺，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问个啥事儿，就我家小姑子，她那个上哪家医院了，看的眼睛，完了我忘了是哪家医院，就是那个她是白内障成熟了，就可以手术了。完那个医生建议她再多看几家医生。
0: 她现在在哪看呢？
3: 她想要上医大医。再去看一看去，
0: 医大一眼科张璐。
3: 张璐哈，
0: 对，医大一眼科张璐。
3: 就是那个带王字旁那个璐吗？
0: 对，王字旁加上马路的璐。
3: 哎呀，
0: 好，
3: 谢谢你啊。
0: 好嘞，
3: 可以那个姓贺，可以那个提你吗？
0: 当然可以了，这老师很熟的
3: 啊，谢谢你啊。
0: 好，没问题啊，再见。
3: 好了，再见。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上71岁，71岁听众朋友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你好，陈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吧护理我弟弟，我弟弟就是那个瘫痪，现在呢买药呢，他那个他的医保卡呢，上医院呢上那个药店不好使，说得本人去。因为我现在他本人也去不了啊，就得我给他代买，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你给他买药买的是什么，使用他的慢病账户吗？还是使用他的什么？还是使用
4: 他
0: 医保卡余额？
4: 就是他的那个医保卡，医保就是医保卡。
0: 是你使用医保卡的什么内容？是医保卡的余额呀，还是慢病账户啊？用的是哪一块啊？
4: 就是平常买药那个医保卡，就上那个药店。
0: 我知道，我问您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我问的问题是你使用他医保卡的余额，还是使用他医保卡的慢病账户？你用他的医保卡的什么功能？我得了解一下。
4: 余额，就是得让他本人去，他本人。
0: 因为现在涉及到处方，药店买药是非常严格的。涉及到处方的问题，如果本人不去的话呢，你去，它涉及到一个电子处方。很难开出来，现在药店它是跟医保部门审查过程当中，现在医保审查很严的。这个
4: 那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不太好弄，稍等我给你看一下。以前是可以的，以前你随便弄，你没发现吗？最近买药老严格了，你最近就是本人用他也得有的视频验证的，都得。
4: 对，
0: 最近
4: 他现在就
0: 对呀、
4: 啊，
0: 就是证明你买那个药都是一些处方药。
4: 就有一种是处方药，因为他是糖尿病，得打那个胰岛素，再就那个
0: 降
4: 压。
0: 就是现在咱们哈尔滨实际操作上来看，因为我们了解到的，他的药店买药审查很严格的，他往往就是需要本人去。甚至有一些药店呢，他为了这个电子处方能够顺利开出来，他会要求咱们进行视频验证的，要开视频的。所以你像这种亲属代买的话呢， 比较麻烦。

0: 现在很多药店就不卖了。
1: 对，是啊。
0: 嗯。
1: 那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那他那医保卡就不能使了。
0: 能使啊。我看看啊。
1: 能使能怎么使？嗯。
0: 我看看需要什么样的情况啊？稍等，我给你看看。要不然咱们就办一个家庭公积，公积的话，你去，你医保卡有买药钱吗？但你还不行呢，你也有买药钱呢，对呀。
1: 对，我那少。
0: 嗯。
1: 嗯。
0: 携带他的身份证呢？
1: 拿，我拿身份证了，身份证也不好使。
0: 那你就得问12393了，这种代买怎么办？看看是不是提前要开出处方才行。提前开出处方来，就是，帮他呢在线开出那个复诊的方来，然后呢，咱们到药店再去，看看能不能拿处方去买。
1: 那这个处方得上哪去开呢？
0: 处方就得医院开了呀。嗯。
1: 像他原有住院的地方。
0: 是啊，你现在吧，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实名购药，它需要人证相吻合的，药店正常要审核的，电子处方它就是为了核验视频，所以现在就是很难，嗯，
1: 哎，
0: 不太好弄，
1: 不太好弄啊。
0: 嗯，再有一个，看看能不能，咱们听众朋友说的，能不能绑定一个亲情账户。把他的医保码呢绑定到你的亲情账户上，代买的时候呢直接出示，出示他的医保码进行结算。但是那也是他的呀，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也是他的码
1: 啊。对呀、
0: 啊。那你会扫码吗？会使用那个医保码吗？会吗？
1: 医保码我不会。
0: 使用医保码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吧，但是也能看出来，应该正常能看出来，因为他如果只要视频验证的话，就能验证出来。买药人和实际使用人不是一个人。
1: 对，
0: 对，
1: 他就说让本人去。
0: 我建议咱们还是问一下医保部门，看看他的规定，因为这个属于代买嘛，主要是医保卡的持有人他现在行动不便呢，看看怎么授权委托你买一下。现在手续应该是比较严格，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前两天一直有听众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多次其实替听众朋友跟咱们管理部门沟通过。嗯，那么他就应该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嗯，绑定医保码，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呢找到我的家庭成员这里边把它添加进去，这样去买。哦，
1: 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问药店了，我也上药店呢去问了，药店说那意思我跟他俩不属于，就是我弟弟不属于什么，他说不属于只是亲属，那我弟弟是不属于，
0: 就是说白了你不是他的监护人，他是这个意思。
1: 啊，是，他说那也不行，他这么告诉我的。
0: 嗯，
1: 有一个吧，我上那药店就说你等你那个手机领就行，完等我又上药店说的你不属于人家那什么的，你好像不好，也不好使。
0: 就是绑定不上呗，他指的就是绑定亲情账户，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然后绑定家庭成员，绑定之后呢咱们去代刷，是这个意思。嗯，所以这个很难，你问一下12393吧，12393看看他实际操作层面上他给咱们什么样的指导意见。12393就行。
1: 12393，
0: 对，12393就是咱医保服务热线，问问他
1: 啊，医保服务热线，一会儿我记一下啊，
0: 12393，
1: 12393，
0: 对，
1: 完事是什么地方？
0: 这个是医保服务热线呢。
1: 医保服务热线哈、啊。
0: 对呀、啊，你看咱们吉祥说的跟我说的一样，他说代买药的话呢，把电子医保绑定到买药人的电子医保上就行。你看，我们都说是要绑定一下。
1: 绑定一下，
0: 就绑定一下。对，那你这个不会操作的话，跟家里面年轻人讲一讲，你试试，用这个电子医保去绑定一下，把他的码绑定到你的码上，然后你出示他的码去扫，这就是代买。嗯，
1: 哦，
0: 你尝试尝试这个功能吧。
1: 那行，
0: 好不
1: 好？
0: 这个功能试试，因为这是咱们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反馈的，因为我们编辑他现在查到的，建议你是使用这种方式。这个叫绑定亲情账户、
1: 啊、
0: 好不好、
1: 啊啊、
0: 嗯，绑定亲情账户、
1: 啊、
0: 嗯，我再说。

0: 一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或者是在支付宝里边去搜，也是搜这个电子的医保码，然后找到我的家庭成员，就是相应的按照提示要求呢绑定，把他的绑定到你的这上边，然后到时候刷码的时候刷他的码。这样的方式你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因为有一个药店不是提醒你了吗，他也提醒你这么去操作，但是现在就看你俩这个关系能不能绑上了，因为你俩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嘛。
1: 对 对, 对，
0: 如果是配偶的话，父母和子女是很好绑定的，但你这不是兄弟姐妹吗？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你就在实操过程当中去看一看，金钱账户当中能不能是兄弟姐妹的个码相绑定。配偶、子女、父母是很好绑定的，但是这个金钱账户当中能不能绑定兄弟姐妹，这个还真不清楚，你就得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来去决定了。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好啊，年轻人都会是不是？
0: 年轻人都会的。
1: 啊，那好，
0: 年轻人都会的。你试一试吧，好不好？试试我说的这个情况，看看你绑定一下，试一试。哦，但亲情账户，我觉得兄弟姐妹应该算，我个人感觉是行的。实在不行，你就上窗口去办。哦，你还是按照我说的去操作一下，行吗？好嘞，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帮助一下三线上一位听众朋友崔女士。崔女士呢说有一个小朋友走失了，是吗？您好，崔女士。
2: 您好。
0: 您好，崔女士，您讲。崔女士电话接通了。
2: 您好。那个就是我们孩子走丢了。
0: 孩子跟您是什么关系？
2: 孩子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妹妹家的孩子。
0: 妹妹家的孩子，好的，没问题。我登记一下，孩子来哈尔滨玩吗？
2: 孩子是来哈尔滨过暑假。
0: 来哈尔滨过暑假的，好的，明白。孩子叫啥名？
2: 孩子叫李佳玉。
0: 李佳玉，今年几岁了？
2: 今年的话是9岁。
0: 9岁，小女孩是吧？好的，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其他信息啊，稍等我。他是从天津来的，8月30号来的，今天早晨9点多从家里出来。家是中兴家园，中兴家园在什么位置啊？
2: 中兴家园就在道里区爱建路这边。
0: 道里爱建的中兴家园。他梳着一个马尾辫，上身穿着黑色的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斑点裤子，灰色的凉鞋。然后呢，他有很重要的体貌特征，他背了一个粉色的书包，是不是？
2: 对，他背了一个大的粉色书包。
0: 好的，孩子有那个通话的电子手表吗？
2: 没，孩子有手机，但是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0: 他平时有手机啊，手机没电了。好的，正常情况下，大白天的应该是不会走丢。你们跟警察同志联系了吗？
2: 我们联系了，但是现在警察那边也只是调监控，交警那边也联系了，现在就是还没有收到回信儿。
0: 明白，还没有在监控当中看到他，是这意思吧？
2: 对。
0: 好的，不用太担心啊，我把这个消息呢再跟您核证一下，稍等，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呢是从天津来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女孩，9岁，叫李佳玉。您再跟我确定一下这个孩子啊，他身高多高？
2: 他大概1米3-1米4左右。
0: 1米3-1米4个是吧？然后呢，他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还是一个瘦瘦的小女孩？
2: 瘦瘦的，有点瘦黑。
0: 黑瘦的。好的，明白。那这个体貌特征就比较明显了。身高1米3-1米4，黑瘦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叫李佳玉，今天早晨9点多从家里出来。咱们家呢是在爱建道里区爱建这边的中兴家园，然后这个小女孩呢梳着一个马尾辫，上身穿着黑色的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带斑点的裤子，穿着一双灰凉鞋，还背着一个粉书包。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小女孩黑瘦黑瘦的，背个粉书包，穿着一个灰色的凉鞋，然后上身穿个黑背心，下身穿着一个棕色的斑点裤子，就跟他核证一下是不是李佳玉。是李佳玉的话呢，咱们就近送到派出所就可以了。找一个最近的派出所咱们送过去，或者您方便的话呢，您说我不想送过去，你就打一个110，然后咱们警察同志呢他会出警把这个孩子接走，这样的话呢咱们交到警察手里是更好的。您的联系电话留下一个，或者有什么其他信息要补充。
2: 就是您留我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
0: 好的，没问题。您的电话咱们来说一下，是1861450-8563，是不是？
2: 对。
0: 行，没问题，我帮您已经登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信息您说想补充补充的？
2: 暂时没有了，您就是这些信息。
0: 好的，这些信息我一会儿帮您再播发一下啊。行不行？没问题的。
2: 他大概率有可能他就是在外面走着呢。
0: 有这种可能，因为现在他可能走丢了嘛，是不是？
2: 对，
0: 主要是怕呢有的时候中午啊天气热，孩子中暑啥的，咱们帮忙找一找好不好？
2: 是的，
0: 行，没问题，
2: 感谢您。
0: 好的，再见。孩子是自己来的吗？还是跟家长来的呀？
2: 孩子是跟他奶奶来，他奶奶就回去了，已经就在这一直跟我住了一个月了。
0: 明白，好的，那我明白了。好，行，聊到这再见了。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很担心的，因为毕竟孩子是过来过暑假嘛，是不是？所以咱们各位市民朋友，咱们帮忙找一找，好不好？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您在路边开车呀，或者在路边行走的时候，看一看有没有一个单独出游的一个小女孩，她呢背着个书包啊。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哈尔滨可能本地的小朋友放暑假，她就跟着爸爸妈妈出来玩，一般不背着书包。但这个小女孩呢，她今天背了一个粉色的书包，上身穿着灰色的背心，下身穿着棕色斑点裤子，穿了一双灰凉鞋。这个孩子呢，身高1米3到1米4，扎着马尾辫，她是黑瘦黑瘦的。这个孩子的名字跟大家核对一下，9岁李佳玉。他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名字叫李佳玉，李佳玉从天津来哈尔滨过暑假的一个小朋友，拜托各位驾驶员朋友、市民朋友帮忙找一找，好不好？如果您看到这个孩子，跟他核对一下，如果他是李佳玉的话，您就近送到派出所就可以了，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跟家属直接取得联系也是最好的。家属呢，留下一部联系电话是186-1450-8563，186-1450-8563，再来重复一下电话，186-1450-8563，好吗？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参与到咱们互动当中就行了。然后还有很多好朋友装修报名啊，我最近呢看了一下韩总的朋友圈，咱们在8、9月份集中开工的家庭非常的多啊。你看到最近的仁里街这边有小区正在开工了，另外呢中盟首府小区的业主也选择了其他装饰，还有蓝天家园呢、建成家园呢、学府经典小区啊，另外还有哈工大厢房这边的这个我看到这个小区哈，还有高义街这边的小区啊，都有正在开工的家庭。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这种新房装修啊，或者是老房改造的需求，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还是按照大家进线的顺序，刚才有些预约的听众朋友哈，首先预约的是在无线听众朋友范先生。范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请问。
0: 您说。
3: 我是一个一级残疾这个盲人，我今年56岁，现在能不能退休？农村那个
0: 退休得60啊，你得交保险呢。
3: 我这残疾人用还用等60吗？有没有这个？
0: 残疾人也得等到60啊，居民保险它都是统一到60岁的，跟您是否有残疾是没有关系的。
3: 听着快手上说这个盲人56岁就可以退休。
0: 我们没看到这个信息，我得让编辑帮您核证一下，因为我们这登记呢，居民参保的居民保险统一退休年龄呢是60岁。然后您说您是一级重度残疾，可不可以提前居民养老退休？这个我得让编辑核证，但是我们这登记的统一都是60，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3: 行，麻烦你去。
0: 我看到编辑正在跟管理部门沟通呢，啊，您稍等我一下。
3: 好的，好的。
0: 稍等啊。稍等。
3: 好的好的。
0: 稍等啊。稍等。稍等我啊。
3: 好好的。
0: 稍等。统一登记是60。你看我们还是编辑说统一登记是60。您再等一下啊，不行我再帮你打一下12333问一下。
3: 啊谢谢。
0: 他是是这么讲的，因为得看一下咱们哈尔滨市市级政策，这个得由各省市来决定，它不是全国统一政策。明白。
3: 明白。
0: 行，您稍等我一下，我得跟12333核证一下。刀老师你帮我打一下12333，你帮我看一下12333现在能接通不，稍等啊。
3: 好的。谢谢。
0: 正在帮您沟通啊。
3: 好的。
0: 稍等。W 是用一线吧，用一线打一下12333，正在操作啊。
3: 好的。
0: 你二线不是说是一个杨女士吗？
4: 结束请挂机。
0: 稍等啊。W 是你要重新拨打，因为这个二线打错信息了吗？稍等啊。
3: 好的。
4: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 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九，自助语音请按一，投诉举报请按二。
5: 请您输入身份证号码以井号键结束。如果您的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有字母的，请用星号键代替。
0: 他这个。

0: 不对，到时候再打一遍吧。我再帮你播最后一遍啊，
1: 啊，
0: 因为他需要输入你身份证号。
1: 啊，
0: 咱们看能不能有一个不输入你身份证号的。
2: 欢迎拨打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九；自助语音，请按一；投诉举报，请按二；智能语音，请按三；人工服务，请按零。结束。延时退休政策解答，请按一；养老保险及其他业务，请按二。
3: 返回上一层，请按星。咨询人员全忙，您当前的排队位置为第五位。
0: 咱们排在五号。
1: 好。
0: 嗯。一会儿咱们听一听热线怎么回复啊，然后我这边再帮你查一下。稍等啊。视力一级才是不是？
1: 对对的对。
0: 稍等，我再看看啊。
1: 好。
0: 要不然他这等的时间很长的。我再帮你看啊。如果咱们再等一分钟还是接不通的话，您自己打一下也行，好不好？我刚才按照我刚才这个操作。

0: 号为您服务。为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
1: 请讲。
2: 哎，你好，1233热线，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我正在接听咱们一位听众打来的来访电话，他有一个政策的问题，希望委托我们咨询一下，因为他本身是残疾人，所以说他可能不太会打咱们12333，他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现在现行政策，居民养老退休不是60周岁吗？他是一个一级的视力残疾，他说他在快手上看到可以55退，像他这种情况可以提前5年退吗？
1: 嗯，首先我们这个热线暂时没有接到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提前退休的政策。
2: 哦，
1: 然后可以提供一下他参保关系是还是哪个区的，我这边帮你把情况记录下来，反馈给相关的业务部门。然后反馈以后不算当天的话，业务部门会在相关工作日内给您回电话，再核实一下看有没有这个百姓说这种情况。
2: 行，我跟他也是这么讲的，因为我看了一下之前我这登记的政策还真没有看到，然后才打的咱们热线。你好。
3: 啊，你好，
2: 咱们生活在哪个区？
3: 双城区。
2: 双城区，嗯，
3: 对。
1: 他的户籍是双城区的是吗？
2: 您的户口是在双城是吗？嗯，
3: 对的，双城区。
2: 对，户籍在双城区。
1: 明白，是这样的，目前双城区的这个养老保险业务跟哈尔滨市是不在同一个业务分区的，我们这边工单可能开发不下去。
2: 嗯，
1: 你看这样行吗？就是我提供你一个双城社保中心的电话，
2: 可以
1: 再问一下。
2: 没问题，您说。
1: 那您稍等一下啊，稍等。
2: 打完之
1: 后，您记录一下。
2: 您说，
1: 电话是0451，
2: 5311，
1: 5617。
2: 好，非常感谢您，谢谢，
1: 不用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2: 电话告诉您，应该估计那个双城那边这个点午休，您下午尽量在1点半以后拨打。电话是5311。
3: 啊。
2: 5617。
3: 5617。
2: 对。我这儿登记是没有，你看他那个12333登记也没有，那您就得再跟咱们，双城当地的社保局再联系一下了。5311-5617。
3: 啊，5311-5617。
2: 对，您下午打打试试，行不行？
3: 好，谢谢，
2: 哎，别客气，再见，好嘞。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

0: 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199给大家整整8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8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8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鲜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预约的听众朋友，二线，杨阿姨吧，是不是？
2: 是，清河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您。
2: 我头一个月就打电话了，说想找李丽老师。
1: 挂上了。
2: 看一下心脏，挂上了。
1: 挂到哪
2: 天？
1: 明
2: 天10:30的。
1: 明天十点半，好的。我帮您这儿已经登记上了，明天10:30，您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2: 杨淑华。
1: 杨淑华，好，好，放心。
2: 谢谢清河老师。
1: 放心啊。
2: 谢谢，谢谢清河老师。
1: 客气，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也是预约的啊，四线，四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3: 我吧有过一个房子，就是买的那个，在中介手里买的房子。
1: 然后呢？
3: 他给我们出，他给我们出个合同。我们交了10000块钱定金，就是原来说好的是交了，他说交10000，完了他说那你那零头，那个你就交19000吧，完了说这9000呢告我们。就完，我们说手机里没有，这没有这么多钱，就过2-3天给他吧。就等到过了3天，就没等给他，他就跟我们用这个这钱给他打晚了，他就跟我们这就找茬吵起来了。我说这我们说这我们既然全款买就40多万，40万，41万。

0: 块钱的房子。
1: 嗯，
0: 我说我们不能差那九千，就我们要差九千，您不能给我们产权证。完了降价，降价，你说你们买不起这那，反正就找茬跟我们打起来，就吵起来，吵起来，我们就不想买的这房子了，不想买呢，他还不退我们定金，还说我们欠他那个九千块钱，你不
1: 那你合约上定金写的多少啊？合约写的多少、啊？
0: 定金嘛，就交一万几，一万。
1: 不是说交一万，我说的
0: 是定金是应该是一万九。
1: 我说合约，你交定金也得有合约。我不跟你探讨你们吵吵，不是不探讨口头上的、
0: 嗯，
1: 探讨书面上的。书面上写的一万，
0: 好像是一万九。
1: 对呀，你书面写一万九，你就得按照一万九给人家呀。这个以合同为准的。
0: 以合同为准，他那个
1: 不以你吵吵
0: 八卦。我们写那个欠那个条，说我们就是收款凭据，说我们
1: 合同
0: 交一万还欠九千。
1: 对呀，
0: 就是
1: 那你欠九千就把九千，就得把九千给人家呀。你不管是谁签字，你答应这个一万九，你已经答应了，那你就应该去给人家这九千呢。我不太能明白你们在这边就是跟人家吵吵什么呢？要不你就
0: 不
1: 答应，你就是你
0: 就趁着我们这九千块钱给他打晚了。
1: 你本来就是打晚了呀，你正常你交几天之内你限制你打九千块钱，你就打给人家呀。要不你就别答应这个事儿啊，你答应了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咱们就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呀。要不然如果合约上写了一万九，你又没有按期给人家，对你来讲是挺不利的，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0: 我听明白了。
1: 对呀，你就是我现在不是不给你律师电话，我可以给你律师电话，但是我必须先帮你初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谁在违约。如果你那个白纸黑字上写明了给人一万九，咱现在就给了一万，那不是差人九千块钱吗？差人九千块钱，这不就是咱们在违约吗？然后你探讨那个过程，说我们呛起来、吵起来怎么地的，你这法院可不管你那些事儿的，他不管你谁跟谁吵吵，怎么吵吵，是他说话，他呛我们，你认为法官会在意这个吗？
0: 我不懂啊，
1: 就不在意。我跟你说一下，法官他不在意你们谁吵不吵。你说那个东西，他不是法律上的东西。归根结底要看合约，所以你现在有没有看你们签的合约是什么？你把这个东西得拿在手里边啊。你除了你跟我讲，我需要问你问律师，律师也得问呢。律师不问你这个啊，谁先吵的，谁先打嘴仗的，他问你这个干啥呀？他不问这个，主要是看你白纸黑字签的什么手续。你现在跟他签字那个东西在没在手里？
0: 签字那个的这张就是说这个一万九这个这个条呢是他后签的，就是
1: 我问你跟他签字当中你肯定
0: 写他名，我们没签字呢。
1: 签字肯定是有协议的，我问你签字这个东西在没在手里，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0: 没就是这个一万九这个这张纸条他是发我手机上，他没我没接到这个条。
1: 那你得跟他签个东西呀、啊、你交钱你不签东西吗？我问你跟他签什么的。
0: 签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大纸的那个买的。
1: 把这个东西找出来，找出来，我要看这个东西，我要看这个，我要看这上面写的金数，那个金额数，我要看日期。
2: 对，金额数是39万。39.9万，就40万、
1: 哎。对，然后再看一下定金。
2: 我们给人交定金19000。
1: 那不写的定金19000吗？几月几号交定金啊？几号前给定金？对，
0: 10月19号。
1: 那不就是你没有按期把定金给人家吗？这不就是你违约了吗？
0: 违约是我们哈。
1: 对呀，因为你我为啥跟你讲呢？咱们要看的是你跟他签的正规的这个合同，你那正规上合同写了呀，房款39万，定金是19000啊。这写的多清楚啊！你的定金压根写的也不是一，你定金写的压根也不是一万的。
0: 我老听你节目，我老听你节目，我
1: 为啥给你说？
0: 没听过这个房产事儿。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你看我都没有问别的，我没有问说你们俩打嘴仗，谁先吵的什么怎么地的，没有问这个。
0: 他先找茬跟我们打仗，
1: 没有意义。不是他先找茬，是你先违约，你怎么捋不清这个顺序呢？因为人家规定好了，写的定金大合同上写的是一万九，你只给人一万，你差人九千块钱，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事儿在这儿。如果你想定金写一万，你当时就不应该答应一万九的事儿。
0: 那我那啥，我这个我想找马律师，你把马律师
1: 你找他有啥用啊？你现在你违约，
0: 我现在我让他给我看看我这合约呗。
1: 你那合约写那合约都是标准的，你可以，但是你又多花一份钱。我现在

0: 听起来呢对您挺不利，能明白我这意思吧？但我还
1: 是
0: 说
1: 我去个地方，我说是少退我们点也行，我们就跟他打仗，就不愿意买的房。你说都那你这么掰，我们再
0: 根本不是掰不掰的事儿，从头到尾就怨你们自己。你现在我听都人家没什么毛病，因为什么？我再跟你讲一遍，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商定好的。比如说我是中介，如果你不想付19000的定金，你就不应该当时答应。既然你答应了19000的定金，你就应该快点的把这个19000的定金给我，咱们得推进往下就走这个流程了，能明白吗？你表面上答应19000，你又不想给那9000，完了你在腾腾就给
1: 你，不是不想给，我们寻思咋的，给他全款时候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不行。
1: 嗯，
0: 什么叫你想给全款的时候啥都由着你了？因为合约干啥用的呀？这不就是不讲理吗？我在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一点批评的意思都没有，我是在跟你说你压根就没有尊重合约本身。因为合约本身写着定金是19000，你给人10000，那不就差人9000块钱定金吗？能明白这意思吗？你这
1: 我们得100%输，
0: 当然是这个意思呀。你没有把定金给足，定金写的是19000，而且定金是有明确日期的，在9月几号之前要给这个定金。然后现在你又自己，
1: 定他没写日期，就是说这个
0: 那也会写的呀。那你9000块钱也
1: 3天以后给，
0: 那不也是
1: 3天头。就是没能给呢，我们都已经去上房子去，就给我们抄去了啊！你这9000
0: 不是抄了起来了，你总说人家的责任，是你的责任，
1: 房子吗？
0: 是你的责任，你跟你的爱人一点都没掰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不想给人家9000块钱，你们想再付，那是你们寻思的事儿，你们寻思的事儿不对，因为合约上写了定金19000了，咋这么能降呢？你跟我说还在那掰扯你的道理呢？
1: 听明白了，
0: 我都跟您说，您都违约的了。你一直在违约，
1: 不占理了，是不是？
0: 是，然后你现在又不买这个房子的，你不买这个房子就更违约了呀。人过后得让你再补9000块钱呢，他还得告你呢，你还告人家，因为你定金写的是19000，你除了这10000块钱要不回来，你还没准要给人家再补9000呢，你明白这意思不？
1: 哦。
0: 那你现在还要说我不买了？你得知道咱们谁占理谁不占理。你说你不占理的事儿，你跟人家呛呛什么呀？那可不就吵了起来，人能惯着你吗？因为啥？因为你不占理，人家占理呀，所以人家才不客气的呀。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不？你当说啥都像我们这种热线型的，然后给大家服务，然后你怎么吵？
1: 他说他打到法院，我们得包他那个19000得加一倍。
0: 那就是双倍呗，那上面如果写了双倍，那你就得去赔人家钱呢。所以始终你都是不占理的。你要是说想跟律师去沟通一下可以，但是你还得多花一笔律师咨询费。你现在吧应该是平静的去想这个房子你们到底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跟中介打起来了。跟中介打起来有啥用啊？咱跟他也不过一辈子，也不是说跟他结婚，他只是给咱服务这一次，是不是？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跟中介真的有矛盾了，我可以帮你跟中介沟通，说做个和事佬，说我们现在呢就缓一缓，继续往下推进合约，看看把这个房子往下进行下去。当然这个得你们满意，就是你得对房子满意。如果说这个房子压根你们就觉得你既然出这么大的事了，我们就是不想买了，怎么着都不想买了，就是不买了，那你可以跟律师去沟通。这个得看房子本身，如果房子你喜欢呢，你该买还是买。不要因为说中介闹得愉快不愉快，大家都成年人了，也不是小孩，也不是过家家，那谁跟谁吵起来了就不能再和好啊，吵起来了就不能往下再推进程了。所以
1: 其实再花钱嘛，这你还得花40万嘛，这就堵的话就不想要的。这房你买谁家房子，卖房子现在多多呀，就不想再买了。
0: 卖房子多多，你合约签，你合约签了呀。你们现在就明显是一种过家家的这个思维，你是要赔偿定金的，你跟以后跟别人也是一样的，你口头咋的都行，是不是？你落实到白纸黑字上了呀？
1: 嗯，
0: 你都签字了，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行，
0: 对不对？
1: 我知道了。
0: 行，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你如果说想花律师咨询费呢，那你就线下拿着合同再跟马律师商量。 但是我估计马律师，
1: 我也有那意图。
0: 我估计马律师也会建议你跟他协商，可能损失得是把这10000块钱得损失掉了。因为如果你按照合约定金是19000，违约还要双倍赔偿的话，你要赔偿将近40000块钱呢。你要赔偿将近40000块钱，如果对方同意跟你和解，扣10000块钱，如果能扣10000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只能是抓什么呢？抓漏洞。我跟你讲，抓什么漏洞呢？你现在纠结，我现在说这话很重要啊，你要听，你要跟律师咨询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问什么。如果你纠结这定金上的事儿，你是100%。不占理的，听懂了吗？
1: 哦，
0: 因为咱们白纸黑字写的定金是19000，你定金没有给足，然后你现在又违约，你是一点理都不占的，听懂了是不是？
1: 是听懂了。
0: 听懂了哈，那咱们现在就得抓住合约本身有问题。合约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得看他们签字那边是不是真实的卖家，因为有些中介呢，他们是签的公证委托。比如他们没有获得房主授权，或者没有跟房主签公证委托就去卖原房主的房子，实际上他没有资格签字儿。就真正签字那个人有可能他不是真实的卖家。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质疑合同本身是无效的，那对你来讲还挺有利的。但是如果你们自己去想这个事儿，如果你们在初期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卖家出现了，然后人家跟房产证上那个人是一个人也合证了，比如说房产证的这个人就叫庆贺，跟你签合同这个人也是庆贺，那你就很难推翻这个合同本身了。就是你现在得跟律师讲一讲，说我们再能不能找一找这个合同本身有哪些漏洞的地方，然后质疑合同本身签的就不正规，从根上去质疑这个合同的有效性。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庆贺他我们买的这个二手房子是咋的，
0: 嗯，
1: 是这个收房子的这，
0: 对呀，
1: 我们把钱转给这收房子，
0: 对呀，
1: 不是真正卖房的房主，
0: 不是卖房，你得看合约，得看合约，看跟你签合同的，还是说要签合同这个，能明白吗？你得看签合同这个跟谁签的，是不是跟房主签的？
1: 不是房主，是那个收房的人。
0: 所以我才跟你讲啊，你在跟马律师探讨的时候，多探讨这方面的东西，我们看看能不能打根上质疑合同本身是无效的，能懂吗？也就证明说他跟，
1: 不好打，是不是？
0: 哎，就得证明啥呢？证明他们卖房的这边，他们本身没有取得房主委托。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就后期人家把变出个委托书来，就是获得房主委托了，也有这种可能性，明白吗？所以说你要打这个官司呢，
1: 在我们这个合约上都没写他电话，没写他家庭住址，
0: 反正就是
1: 我们房子这人。
0: 你要在合约本身上去质疑他，你跟律师讲，看得看这个，你不要再看那什么19000啦，什么那个就没有用了，听懂了吗？
1: 哦，
0: 就多从合约本身上这个合同无效这个角度上去思考，也许有这种可能性。明白，
1: 明白。
0: 你就讲我们买房子主要，我们买房子主要原因不买是什么情况呢？我不信任你啊，因为你根本不是房主本人，我也没有看到你公证委托，你也没有出示各种手续，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冒名顶替的呀？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上去否，比说你那个19000的事要强得多，听明白了？
1: 那他现在他找那房主现写的，人家不敢看。
0: 就怕这个呀，就怕后期他补嘛。你得质疑说，我前面我没看到，你也没给我出示，所以说你得早点跟律师去沟通，好不好？你沟通得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听懂了吗？
1: 行。行，这电话怎么没？
0: 电话
1: 我们现在这小傻瓜，那找的电话都不给我吗？
0: 找
1: 不给我们电话。
0: 你听我说，现在呢，你先跟律师去讲，先到律所去，你让马律师先给你判断一下，看看怎么弄更好，好不好？嗯，
1: 好嘞，
0: 行，你按照我的指导意见来啊。嗯，
1: 好，谢谢，请客，
0: 哎，
1: 谢谢
0: W老师。嗯，行，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所以你们在买房子，尤其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有很多小的细节还真要注意，尤其是落实到白纸黑字上的那东西，不是咱们想反悔就能随便去反悔的哈。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这也是昨天预约的一个后续啊。张大叔，你好。张大叔，这个事儿我帮您已经反馈了。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有两件事，咱们今天一会儿要说第二件事啊。第一件事呢是昨天您讲的，前两天您在防洪纪念塔这边，然后呢咱们是有一个垃圾，想扔垃圾的时候呢，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但是您左右看了一下呢，正好有一个咱们的环卫工人他在清扫。清扫的时候，环卫工人不就随身，咱们东北话讲有点带的像那个撮子似的吗？然后咱就顺手呢把这个垃圾呢扔到他的撮子里。我首先要说一下，就这个事儿呢我肯定也是干过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他顺便清扫的时候，咱们直接就把垃圾扔到他的桌子里，

0: 我直接扔了，你这个撮子里有什么问题呢？哎，一来二去就吵吵起来了，是这意思吧？吵吵起来之后，好像是据你讲是没有动手的，因为后期呢就被劝开了。被劝开之后呢，你又找到了一个保安，这个保安呢，他说大叔啊，我们保安跟环卫是两个部门，你最好去跟那个环卫的领导说一下。然后您就真找到了他们环卫的主管的这个负责人，跟他说完之后呢，对方表示会对涉事的环卫工人呢批评教育啊，并且呢会有罚款的处罚。但您的想法是呢，就是因为他服务的这个点呢是在防洪金塔附近，是在咱们哈尔滨的窗口景区，您的意思是说呢，他的这个个人素质啊，还有他的这个素养啊，不适合在景区服务啊，希望呢他不要在这个岗上了。这个事儿呢咱们已经反馈了。然后您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您最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是不是？然后我为啥说今天给你打电话要说这个事儿呢？这个身份证啊，您就近送到一个派出所，您不要在节目当中公布你的电话。
1: 嗯，可以。
0: 因为你一旦你公布你电话之后呢，我害怕有些人给你打骚扰电话。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思考角度问题不一样，可能有些人他就认为你有问题，我害怕别人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吵吵起来，你不更生气吗？
1: 那倒可以，
0: 是不是？您家就是最近的派出所是哪个？咱俩核对一下。
1: 在梨华。
0: 梨华派出所是不是？
1: 嗯嗯嗯。
0: 行，您就近把江丽娜的身份证，1983年出生的江丽娜的身份证送到梨华派出所就完事儿了。然后江丽娜本人或者是亲属给他传这个信儿，他就上梨华派出所取这个身份证，这事就解决了，好不好？然后咱们就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1: 第一个问题吧，我的意思在哪呗？他这么处理吧，我
0: 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也是对他的批评教育，但是您说调离岗位这个事儿吧，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能是说反馈您的意见。
1: 是这个意思吧？我是这意思，应该追究他领导的责任。人家这个领导这太不负责任了吧？这种人，这个品质恶劣的人，哪能给他安排这个哈尔滨的窗口位置，
0: 明白。
1: 这是我是意思，应该追究领导责任。这是以二来讲，我的意思，把这事情应该反映到市里。
0: 嗯，
1: 他就是区域里边这个四个林公园的管理的一个站。
0: 明白，
1: 这帮人，我的意思是反映到市里之后吧，让市里这个找他追究这责任，让他整改，要不然这个事儿吧是。哈尔滨这个脸面问题，他老这么那个吊儿郎当的，他不作为，把这种恶劣品质的人放到这个主要位置，那行啊？这就哈尔滨脸呢？
0: 行，听明白了，
1: 我这么想的。
0: 好，听明白了。好的。
1: 那你是能告诉我他那个市里电话，还是你直接把这情况反映到？
0: 我只能是反馈给他们这一级。你要说反映到市里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啊，大叔。我也想劝劝您，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得到相应的惩罚就可以了。你要是说这个事儿再追究他们，整个环卫就是他们主管领导的责任啊，还是什么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您看吧，只要是您消气儿就行了，是不是？这边呢，我已经努力帮您做了，然后也咱们连续两天都关注您这个事儿，是不是？然后他当天那个领导也对您道歉了。咋说呢，有些时候吧，人上一百啊，叫形形色色，但是用咱们东北话，或者这不叫东北话吧，虽然也不知道哪的方言讲，我这个还是听我身边一个好朋友讲的，他原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经常这么跟我说。就说啥呢，就是在这个一个环卫大队里边，那么多环卫工人，大家的个人服务水平和思想意识水平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难免就出现那么一个两个特别隔路的人，你说是不是？也不一定
1: 咋的。他俩吧，经常我站在那个环卫休息室吧，这个门口旁边那个凳子坐了，正好我这一回头，那块有一个垃圾车，我就给他扔到垃圾车里了。完了之后，我就多走几步过去，正好那俩人可能在屋吃完饭出来了，在门口站着。但我一看，他拿个戳子，拿个笤帚。我直接就扔在桌子里得了呗，完了这么的，他就说你咋不扔个垃圾箱里吗？我说我
0: 是这个过程，刚才我已经从这个过程吧，这个过程
1: 舍近求远呢。
0: 这个听我说话
1: 吧。
0: 大叔，这个过程不用再重复了。大叔，这个过程不用再重复了。我劝你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您没问题。因为同样的事我跟你讲过，我也干过。 就是说咱把这个垃圾扔到了环卫工人的撮子里边，这个事儿咱们都干过。

0: 所以我不认为你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咱们已就是已经反馈了，他那个领导也登记了，也反馈了，对他也处罚了，然后我呢也帮您反馈了，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到这就可以结束了。至于说您要是说再不满意的话呢，那我也没啥好主意了，好不好？嗯，行。
1: 我就想找市里的。
0: 啊，那您就可以，那您就要不然打12345也行啊。
1: 不是，在市里那个就管他们那个四大的公园的这个保洁这帮领导的人。
0: 那我们找不到人家那个主管领导，因为我们反馈的话
1: 呢，不是你找那个电话，他们那个电话，
0: 我没有他那个主管领导电话，好吗？跟你聊到这吧，大叔，再见了啊，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这就是我为啥我不想公布您的电话，因为您本来还有一个好人好事是要，公布一下，您捡到了一个江丽娜的一个身份证，我劝您就近送到梨花派出所，因为我只要把你电话公布出去，一定会有人给你打骚扰电话的。好不好，大叔，我就不公布您的电话了。1983年出生的江丽娜，您的身份证呢被张大叔捡到了，就近给您送到梨花派出所，您到那儿去找您的身份证件就可以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今天电话非常多啊，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樊女士，你好。您说这个视力保险的事是不是？
2: 啊，对对对，我媳妇儿。
0: 刚才是您爱人，现在是您本人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大概经过什么样的？您讲讲我听一下。嗯。
2: 就修五环占地嘛，就是把我媳妇地占了。
0: 嗯。
2: 占了，他们是给了4万多块钱。
0: 嗯。
2: 现在暂时吧，说给湿地险，就是占地湿地险、
0: 嗯。
2: 现在你户口动了，这个。不给了，这个合理吗？他吗？
0: 失地险基本上是要求您还在保留原籍的。那您户口迁到哪去的？
2: 迁呼兰的外县，呼兰的。
0: 为啥要迁出啊？什么原因迁出啊？
2: 就是结婚这20来年了嘛。

0: 孩子就上学要户口啥的，就完了就这么就迁过来了。
1: 嗯，就是说他说失利险，你的户口是早就迁走了，是这意思吗？你地是什么时候占的？
0: 地是23年就修五环的吧。
1: 23年时候占的地，23年占地的时候户口在当地吗？
0: 不在了，14年迁走的。
1: 明白，他的意思说呢，你户口在当地的给交失利险，户口迁出的不交失利险，是这意思吗？
0: 对对，他说这个，他姐子回答我呢，我们也上县里了，上那个地县了，完了到那嘎一，他解答是这上边文件，说有件，这个失地险是，迁走的没有，只是给宾县以内的人员给，
1: 因为他是归当地的社保局，最后也得宾县社保去批，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因为咱们的户已经迁出了。我得让编辑跟咱们管理部门联系，稍等啊，我给你确定一下时间节点。咱们是很早呢就把户口从宾县迁出了，但是在宾县当地呢，咱们依旧是有土地的。23年占地的时候呢，给了征地补偿款，但是呢，宾县当地它是有这么一个约定，就如果说呢，这个村民本身户还在宾县。那么就给村民呢去交失利险，但如果说呢这个户呢早年间已经迁走了，比如说像您这样户已经迁到呼兰去了，已经不在宾县了，就只给征地补偿款，就不给上失利险了，是吧？现在呢宾县县里边回复说呢是有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的，我看看是不是合理的，我得让咱们编辑去核证一下，但是这个点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回复，好不好？您稍等我一下，我一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稍等啊，稍等，那还真有啊，真有啊，稍等啊。宾县的这个规定是符合咱们国家级和省级政策主流规定的呀，我跟你说一下好不好？稍等啊。咱们省级规定呢是黑龙江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这里边他说的是享受征地安置费土地补偿金后，户籍迁出本市县辖区的不适用于本办法。他是说呢，有农业户籍的依法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在册农业人口，第十条当中有这么一个规定，就说到您这个了，户籍迁出本市县辖区的人员不适用本办法。还有一个就是宾县当地，宾县在2025年11月发布了一个文件，也有类似的规定。反正就是你要是说呢，他的确是有文件支持的，他不是信口瞎编的，能明白吗？
0: 那他这个也不太合理呀，那人家占地应该给
1: 占地给的这个，我不刚才跟你讲了吗？因为他要交，必须得到县社保局和县里边审批，他给的是当地人口的。你其实呢户已经迁走了，迁到呼兰去了，他不是合理不合理，文件就是有这个规定的。因为失地养老保险它是保障当地集体组织成员而设出的这个保障，如果户口迁出就意味着已经不再具备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了，多地政策都是一样的，就这个政策呢基本上你像国家级的政策省级的政策它都有的，所以说你宾县给你回复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宾县当地它也有叫宾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就业服务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当中也有限制规定的，所以我再跟你讲，就这个政策不是说宾县当地一个县的政策，它县有县的政策，国家有国家政策，省还有省的政策呢，那么多级政策都体现出来这一点了。
0: 那这个找不了了吧？
1: 很难。如果你找的话呢，你可以通过12345向市里边反映一下，但是人家是有政策依据的，就是宾县给你目前的回复，目前我们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不是说大家给媒体打电话我们就一定认为政府管理部门是有问题，因为如果我这儿查到了有相关的依据和政策，那证明宾县现在目前它没有违规的地方，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0: 是县里的还是市？

0: 里的。
1: 省里也有政策，县里也有政策。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省里也有政策，黑龙江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省里也有政策呀，是不是？就是这宾县他出政策，他也得依据省里文件出政策，所以宾县出的政策他是不违背省级政策的。
0: 你像我媳妇这个，这是户口迁出，你征地，你占地不是地吗？
1: 跟地是给你的补偿款，能明白吗？地补偿款已经给了，咱们现在讲的是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给的是即村民，我们可以理解为村民呢是一个土话，但实际上如果按照文件当中去说的话呢，它叫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的这么一个词儿，它要求必须是有本地户口的，你只有有本地户口的，那么才会是当地的集体组织经济成员。显给的是什么？显给的是这些人，是给我本村的具有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你爱人虽然地在当地，但是他已经不是村上的户口了，他就已经不是集体组织成员了，听懂了吗？所以失地保险它是和户籍强相关的啊，不光是说咱们黑龙江省，全国多地政策都会有考虑到失地保险的时候和户籍强相关的，所以你户籍在你才能上失地险，你户籍不在上不了。嗯，系统也上不去啊，它也评估不过去啊，因为你最终也得宾县社保局给你批这个呀，你宾县社保局也不会批的呀。反正我这看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宾县当地给你的回复，我想抓他的问题，想给人打电话抓不出来，因为人家的确会出具省级和宾县就是这两级的政策，能明白我这意思吗？
0: 我们去问了，他说的是省里文件。
1: 省里有文件呢，我这不给你查文件了吗？咱抓不出人毛病啊。您现在想问我到底有没有文件，他的确有文件呢，对不对？谁？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不想让您有吗？我也当然希望是您是有保险的呀，我也希望您有啊。但他现在这个政策上是这样的呀，这个现在没法改变呢。
0: 我咋的？我就问，就是咋的呢？我这笨心思，就是没文化。你征的是地，你就给一亩地给4万多块钱，你老百姓以后就没地。
1: 保险给的是本村集体组织成员，这是政策规定。跟你笨寻思不寻思没有关系，你寻思那个，我就说我同意，我赞同他，他也不好使啊，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说这个我认同了啊，我认同你说这个了，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钱也不是我批啊，他得宾县最终社保给你批，宾县社保他批不出来这个钱，你跟人宾县社保谈不出来，所以你说你继续想找，我也不是不支持你找，你找你说我想找市里边，我想找市里边信访部门，可以的，你去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现在宾县县里边解决不了，你说我想到哈尔滨市政府信访办，我想反映这个问题，可以，你可以去反映，但是他有省级政策呀，你这个概率成功的概率很小的，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你想去找你也是可以去找的，这个我也不反对你去找。那你要是万一要是真是说有特事特办呢，你找了然后给你批了什么的，是不是？嗯，那这个就是政策执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着，我举例子啊，特殊情况、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空间，这个一定是有的。如果您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那么你就可以携带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包括你的户口的变迁记录以及土地承包材料等证明，你可以正式的向宾县当地提出书面的申诉或者是申请复核。如果说宾县当地解决不了，你也可以把这个文件交给咱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都可以的，这个是您是法律赋予你的合法权利，这个东西我不会否认它，我只是跟你讲结果比较难，因为的确是有政策依据的。至于说您不理解，您这个心情我也能理解，你就说啊，清河你再这么说我也觉得你说的不对，我当然是，如果咱俩换位思考，如果今天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在你那个位置上，我也会认为这个主持人回答的是不对的，因为没说到我的心里去，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给你实事求是去讲咱们的结果嘛。但你说这个我完全都认同，你说那我的地没了啊，还不给我失地险，就因为我户口走了就不给我失地险，这个不公平，你的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它不改变咱们做事的结果，嗯，结果很难改变。 但是如果你想说我再想找一找，你可以抱着一线希望。我再说一遍，你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呢？身份证、户口

变迁记录、户口本、土地承包材料这些证明，你可以把这些材料形成一个你的诉求的文件，你认为这样处理不合理，然后交给咱们市政府信网办公室，然后他去责成宾县，再看能不能给你有一些特殊处理，好不好？如果按照规定来看是不行的，行吗？嗯，我的回复呢，我觉得已经尽力了啊，但是你要说挑人家宾县当地的毛病啊，现在的确是挑不出来的。嗯，的确是挑不出来的，好不好？然后我下了直播之后吧，因为编辑给我发的这个资料比较多，我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去核证一下，行不行？再找主管部门呢，我再帮你打听打听，看一看，如果说咱们户口已经迁出了，能不能够有一些特殊的政策依据，我再帮你详细再查一查。如果有一些转机啊，比如说有新的可能，有一些新的希望，我肯定会联系你的，行不行？啊，这个我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再好好查一查，就我自己再去查一查。因为刚才编辑查完这个材料，我看编辑查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啊，这里边有一些更有利于您的，我们有疏忽的，没有查到的，我下直播之后呢，我再去查一查。查完之后有转机，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吧？各位听众朋友，天一热呢，我相信大家就不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一下厨房呢，汗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啊，这菜还没熟，咱们人先热晕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介绍一款既能够填饱肚子，营养又跟得上的一个硬货，那就是来自山东的正儿八经的德州扒鸡。首先咱们强调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扒鸡是独家定制的高品质的扒鸡，优选的是散养溜的鸡，不是那种碎叨叨的不知道啥肉拼成的素食鸡。咱们这款呢德州扒鸡是传承百年老味道，正儿八经的山东名吃，而且呢南北闻名，这口福咱们今天在家就能享受了。到了一定年龄啊，咱们吃东西就讲究两点，第一个是干净，第二个是烂糊。首先咱们说干净，这款德州扒鸡呢是正规的清真食品，生产标准非常的严格，配料表也是简单透亮。你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净糖鸡、饮用水、香辛料，没有什么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有些市面上的熟食配料表跟那天书似的，咱都看不懂也不敢吃啊。那么今天咱们介绍的德州扒鸡就跟在家里边做的一样，这个料用的放心，吃的是食材本真的好味道。第二个咱们说它烂糊，这个也太重要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因为它炖煮的非常的软烂，是一种五香口味的，又不辣。而且这款鸡呢，它是完整的整只鸡，拿回家一看，头翅鸡腿体型非常的完整，看着就高兴，不是那种拼接的碎鸡，不是那种拼接鸡。而且呢第三点咱们说营养，现在人就讲究营养健康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呢，包括有三高的人呢，大家不敢吃一些肥肉，想吃这种鸡肉，因为它营养价值含量高，蛋白质高，低脂肪，特别适合营养补充。而且咱们这个鸡呢没有激素，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上了年龄的怕肌肉流失的，怕腿脚没劲的，都想吃点好食材补补营养，尤其是呢这是实打实的给身体在存劲儿。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呢焖的酥烂，特别好消化，牙口不好的都能吃，包括呢吃了不积食不胃疼，肠胃没有负担，营养吸收的很完全，就比吃那个大肥肉要好多了，对不对？而且呢是咱们节目专属定制扒鸡，生产日期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是8个月，口感价格都不错，它是不咸软烂，价格便宜。市面上呢一只70-80的扒鸡，咱们团购价格是20多一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199给大家整整八只。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它是沿袭了山东传统的卤制工艺，而且是古法的小锅焖煮，文火慢微，所以咱们这个鸡呢轻轻用筷子一挑，骨肉就分离了，吃的就是它那个五香味，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那种鲜香。那么一只呢是500克，八只鸡一共是199，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这一只鸡买回家啊，你可以给孩子吃个鸡大腿儿，然后咱们把那个鸡胸肉的鸡丝撕下来，去拌点黄瓜啊，做个凉拌菜也非常好吃。剩下的鸡骨架呢，你再可以炖个汤。所以呢，一鸡多吃。想要订购咱们的德州扒鸡，八只一共是199，比那熟食店里边卖还便宜呢。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大热天的，咱们学会心疼自己，别在厨房受罪了。现在就下一单，色香味俱全、干净营养又健康的德州扒鸡。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孙子孙女来了，外孙子外孙女来了，给他加个菜，营养又健康啊！自己吃的话呢，老两口咱吃一只。5879-1984，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当然，您放冰箱的保。

0: 先冷藏是更好的，不需要冷冻它，放到家里边阴凉避光处。如果说呢，咱们家里边冰箱有地方，放到冰箱保鲜冷藏里边存更好。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大家想要到医大四呢，看一下王立双老师，我把他的出诊情况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有一位妇科的名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王立双，他专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在这方面呢是专场专家。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尤其病急乱投医，到这去看呢可能没看好啊，有些呢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落下病根不说，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会诱发癌变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旦呢是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还是要到正规的专业的医院里边去看，好不好？您呢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挂一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他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咱们省内的很多患者呢，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找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看这个病。就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到北京上海去路途遥远，花钱花的还多，就不如在家门口看了。在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对面这儿啊，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也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您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是专长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就他专长看这个疾病。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基本上 95% 以上吧，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说呢，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因为外阴白斑的这个治疗吧，讲究个连续性啊，还得查房啊什么的。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出诊。名字呢是王立双教授，王立双，见到王主任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没有等候，请进四线。四线上陈女士，
1: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

0: 哥，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活动就这2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丁一博。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3: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
4: 啊，
0: 太合适了
4: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4: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4: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10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3: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回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3: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3: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您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 真是意外的收获啊！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4: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0: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7: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0: 对，从来都没有，
7: 感觉挺合适的。
0: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7: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7: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0: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哎、啊，放心吧。哎，订上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8: 海兰你好。
0: 哎，
8: 一桶多少钱磕住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8: 啊、
0: 跟原来一模一样 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 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9: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0: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个羊奶粉买一箱 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

0: 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哦！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
5: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5: 对。
0: 啊，那行。
5: 前两天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哎、
0: 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哎、
0: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7: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8: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1: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喝、老人喝，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你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3: 哎，
0: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1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
1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2: 哪个？
0: 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

0: 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赶紧打电话，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3: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 023-23112。
1: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

0: 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7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1: 是
0: 不是？
1: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1: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7桶，1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6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6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2: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6桶、哎、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2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2: 啊、
0: 是不是啊？
2: 啊，对，我给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6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6桶这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2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6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6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
3: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嘛嘛香，身体

0: 体味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1: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
4: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1: 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5: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6: 你
5: 是
6: 不是？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
4: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12。
1: 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

0: 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
1: 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你买的那六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一整箱六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里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4: 好呀，
0: 啊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5: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6: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6: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7: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7: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
1: 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的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定。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4: 你好，经营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
3: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823-2312
1: 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对对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8: 哎，好了
1: 好
8: 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
9: 谢谢，
1: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6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了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哦，买6桶赠一桶，赶紧订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带领着500官兵去奔西园，捉拿冒充他的响马，走到便桥附近，看前面有西宫娘娘奉驾的銮驾挡道，要想过去那比登天还难。阮英急的想见娘娘，娘娘又不见他，阮英急的眼睛都要冒火了，这怎么办呢？正这功夫，唐铁牛旁边说了话了：“
2: 猴啊，看我的，没这么不说理的，我们到那儿拿响马为的是为国尽忠啊，你就在桥上歇这么一会儿，就不让我们过去啊？大干二哥，
3: 哎，老三，
2: 走，跟我过去。”
1: 太监拦没拦住他，唐铁牛就过来了，来到娘娘的凤辇跟前，扑腾就跪下了：“
2: 参见娘娘。”
1: 就看有人把凤辇那个辇帘啪往上一撩。就听里边燕语莺声说了一声：“
2: 前边跪下的是什么人呢？”
1: 唐铁牛一听声音，抬头一看，嚯，这小媳妇长得真漂亮啊，头上戴翡翠冠，身上穿日月龙凤袄，腰里系着山河底里裙，下边灯罩是凤头弓鞋呀，这小脸蛋粉扑扑的，真是花枝招展呐、怪不得皇上喜欢呐、八弟徽宗皇上是50-60岁的老头子了，这娘娘才20来岁啊。要不说蔡京在金銮殿上说一不二呢，仗着他女儿这个模样，再加上娘娘枕头边封硬，他们爷们怎么能不吃香呢？啊。

0: 啊，我头一回见到，这就是西宫娘娘蔡金花呀。我叫唐铁牛，是万岁驾前的四品都御。走。为什么来到哀家我的面前？你有什么事情？
1: 我呀，跟你商量商量。你早知道，心里明镜似的。我们呢，想过桥，抓香马。去早了能抓着，去的晚了就抓不住了。
0: 哀家我在此休息，不允许你们来冲撞我的道队，还不赶紧与我后退。
1: 我说娘娘，你有点不说理呀、啊、
0: 我们抓响马是为国尽忠啊。
1: 娘娘您呢，往旁边稍微啊挪一块儿，我们的人就过去了。
0: 走，你与我退下。
1: 真要这么说，你要不仁，我可就不义了。来呀，把他的凤梁给我推开。
2: 俩大个子跟老三都合计好了，与之小孔生就过来，上那边点去，那边点去吧。他俩人多有劲呢、啊、稍微这么一碰凤梁，咔嚓，把凤梁呢就推翻了。娘娘就给摔出来了。
0: 好哇、啊、你们还要不要命了？你们竟敢欺压哀家。
1: 我告你说，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讲。过桥。
0: 唐铁牛嚷了一声啊，后边这些官兵和小八爷的弟兄
1: 就是娘娘带的这些道队金瓜武士啊，
0: 这么些个官兵啊，把他们碰的是东倒西歪，有的还带了伤，就冲过去了。
2: 阮英这功夫啊，也不能顾及太多了。事到如今呐、啊，有官司回来再打吧。弟兄们过了便桥，直奔西园，小白弟兄在前面，官兵在后院。
0: 阮英说：“我们先走一步。”官兵到那儿就把西园包围，我们现在不知道西园是什么情况，咱们快走吧。弟兄们是陆地腾飞。
2: 唐铁牛啊，一边走着一边说话呀：“我猴啊，越快越好啊，早去一步啊，还许能救我弟妹呀、啊、晚去一步啊，就糟了。这功夫啊，要是听见鼓乐喧天呢、啊、可能才拜堂，要是没动静了，这就坏菜了。”阮英说：“三哥，你别叨咕了，快走吧。”
0: 他们弟兄奔西园这儿来了。再说西园，西园呢，是蔡京的第二个太师府，这里头楼台殿阁房舍也很多。在西园的当中，有一个六间不接山的大厅，这里头是摆满了酒席。苍君山呐、啊，洛王外这些贼寇全在这儿呢，这里头就是没有西京哥，其他的全在。陈鹏在那儿跟他们是划拳行令。这个贾阮英啊，手里头端着酒杯挨桌的敬酒。这一帮响马就说了：“
3: 兄弟啊，别喝了，上洞房去喝去吧，啊，快入洞房去吧。朋友们，那我就告辞了。”
0: 这个贾阮英晃晃荡荡的由打大厅里就出来了，就奔后院来了，迈步就进了洞房了。一看阮英的未婚妻子刘秀香头上蒙着红盖头正在那坐着呢。贾阮英进来之后用手把盖头给揭开：“
1: 娘子，今天你我成亲，真乃三生有幸。”
0: 刘秀香长得个头不算太高，这姑娘长得是温柔典雅，很秀气，姑娘识文断字，也很聪明，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持法鬼刘唐的女儿。姑娘看了看这个贾阮英，心里在寻思：我丈夫就这个样吗？ 小的时候我可见过，我们是。

娃娃亲呢、啊、他怎么举止行为这么轻佻呢？我看他身上怎么有一股邪气呢？姑娘有犯疑的地方。状元府里头有大嫂铁金锭，有我七嫂郑翠萍和梁秀英，陈清秋、盖娇娘，为什么我的妯娌们一个也没见呢？再者说了，我听他们外边吵吵把火的，也没有提起我一个弟兄们的名字来，这里头还有错吗？将军，为什么不见我的众位嫂嫂呢？啊，你说的你的嫂子们呐，他们都在前面忙活呢。阮将军，我要到前边去看看他们，然后回来你我夫妻再成亲。怎么，洞房里不陪着我喝酒，还要到前面去看看？难道你认为这里头还有什么差错吗？这个我就是假的，你还能够跑出我手吗？啊！刘秀香就是一愣，这小子本性难改，上前一抓刘秀香，扑通就扔到床上去了。刘秀香就知道了，这里头一定有错。来人呐，快救命！你就是把嗓子嚷破了，谁能来救你呢？这小子刚要上前动手，啪！有打窗户外头就打进一只镖来，这只镖啊，差点给这小子就钉到嗓子眼上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贴着脖子，这个镖就过去了。噗！他把蜡灯就吹灭了，赶紧一纵身。就上了窗户台了，直到外面有人了，汤一脚把窗户就踹开了，纵身就出来了。什么人？带我！唐铁牛拿着铁棒槌，阮英摆单刀，正跟香马走了个对面。这只镖啊，是阮英打进来的。阮英吓得好悬呐、啊！这小子正要跟刘秀香成亲呐、啊。唐铁牛摆棒槌，刚要跟这香马打，这功夫有打房上跳下来小侠雷霆。雷霆说：“你们闪开，我上前捉拿这个香马，一摆单刀就跟这个贾软英就打到一处。”贾软英这小子洋洋得意的样子，心想：“你们来多少？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对，来三个杀一对半，我今天要过过瘾。”这小子摆单刀，唰唰唰唰唰，跟小侠雷霆打了也就30多个回合，他突然一回神，啪一甩手，打出3只镖来。他这手的功夫叫迎门三不过，这3只镖啊是打3个地点，头、胸、腹部，3个地点还是3角形状的。他这手是百发百中，轻则带伤，重则一死，你是躲不开的。你躲那只，这只打上；躲这只，那只还打上呢。这小子打这镖就迎门三不过，直奔雷霆来了。这手使出去，10个人在他眼前得9个人丧生啊。一仗雷霆的本领还算是手疾眼快，啪往旁边一闪，那2只躲过去了，这只没躲过去，给他的左肩头砰，这只镖就定上了。雷霆往下一闪，我带伤了。唐铁牛一想，哎呀，好小子够厉害的，一手能打3只镖啊，这也算绝艺呀。阮英一看，三哥，你闪到一旁。雷霆，一会儿找人给你治伤，我上前捉拿着香马。阮英亮单刀，纵身行就过来了，把单刀一压，上下一打量这个贾阮英。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阮英。呸！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怎么不敢报真名？你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是真阮英，你是假阮英，你冒充我的名字，你不怕你死去的八辈祖先骂你吗？姓阮的，我跟你是开个玩笑，告诉你，要想知道你老爷是谁，除非你把我给抓住，你抓不住我，你休想知道我的真名实姓。阮英气得眼睛望背直冒火，摆单刀砍刀就奔这小子剁去了。这小子旁边一闪身，回首奔阮英也是一刀，这两口单刀好像雪片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上下翻飞，两人进不连环，赶不连环，连环套连环，就打到一处。虽然说阮英的刀法好，这小子能耐也不在阮英一下呀。两人打了有四五十个回合，这时候前面啊也乱上了啊。前边大厅啊，石长青、花云平、徐文彪、雨石霄、孔生也全到了，前边也干上了。五百官兵把西园呢也给包围了，外头喊杀连天啊。阮英说：“假阮英啊，降马呀，你今天还想跑吗？要想跑，除非你插上两个翅膀，没有翅膀你是飞不出西园。”贾阮英一乐，姓阮的别来这套，老爷没能耐，绝不敢在西园落脚。看刀，两个人再打着，这小子一回身，啪一抖手，又打出三支镖来。他照旧使的是英门三不过，唐铁牛一看，哎呦兄弟，坏了，这镖又出来了。再看阮英啊，不慌不忙，左腿一伸，右脚一支撑，把自己的身子往后边一仰，就像个平板形状，这叫铁板桥的功夫。阮英往后一仰身子，这个镖唰，三支镖啊全贴着阮英的身子上边就过去了，这三支镖全打空了。这响马一看，哎呀，姓阮的果真是名不虚传，这小子看到这一纵身，蹭，他上房了。阮英气的今天怎么也不能叫他跑了，阮英一跺脚，蹭，身子也悬起来，还没等落到房上，在旁边啊过了一个黑影，这个刀啊直奔阮英，唰就剁下来了。阮英赶忙就跳到地下，一看这个黑影也落在阮英的眼前。阮英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陈清秋的二哥插翅虎，叫陈鹏。是你，我把你这人间的败累。阮英摆刀就剁他，这小子旁边一闪身，在陈鹏的后头又过了一个人，摆刀就剁陈鹏。看刀，陈鹏往旁边一闪，一看是陈清秋他妹妹。阮英说：“六嫂，我把陈鹏交给你了，我得捉拿冒充我那个响马，我走了。”阮英跺脚上房。陈鹏在这儿跟陈清秋兄妹两个就站到一处。小丫头，你还要脸吗？你为了小白脸花云平把你大哥都喝出去了，咱大哥被你给弄死了，丫头你还顾廉耻吗？我要是花云平，我都不要你。你没有兄妹的感情，没有手足之情，你还是人吗？呸！陈鹏啊，你是我的二哥，我没法说你别的。二哥呀，咱爹爹怎么教训你了，你不往人道上走，当妹妹的不能再说多了，你不要血口喷人。哼，贱丫头，你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这些呀？

0: 我看看把你这点事儿在大庭广众要是一抖了，你就得臊死，你看刀，你看刀。这小子一边说着这个刀，一边剁陈清秋。陈清秋气的眼睛也红了，另外眼睛里含着眼泪。我们老陈家怎么摊上这样败门之子啊？陈小姐摆刀跟他打着。说老实话，陈清秋的武术可比他哥哥高。别管怎么说呀，是一母所生，一个娘肠子爬的。这个刀下去呀，怎么也不能下十分的毒手，但是又不能把他放跑了。他知道他的二哥是反复无常。姑娘一想啊，我不能再把他放了，你是罪恶滔天呐！姑娘跟他打来打去，伸手照兜囊，拿出了迷魂手帕，啪一抖，陈鹏阿嚏，扑通倒下了。陈鹏被迷魂手帕把他就给昏迷过去了。这时候前边的宋兵也到后院里来了，陈清秋吩咐他们拿绳子把陈鹏给我绑起来。宋兵过来把陈鹏就给捆起来了。陈清秋由兜囊里拿出解药来，给他按到鼻子上，这么一揉，阿嚏阿嚏，陈鹏缓醒过来了。妹妹，他一看他就明白了，身上被人绑上了，绑得结结实实。姑娘啊，气得五官都挪位了，也不理他。妹妹，妹妹，你把我放了吧。妹妹，你要放了我，这回哥我就学好了，我再也不做坏事了。妹妹，你听我这一句话，我这回保证再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妹妹，算了，谁还听你的鬼话呀？你反复无常，我们已经都吃到这个苦头了。妹妹，我这回是真的，我对天骂誓，你不要骂誓了。这功夫，花云平、石长青、徐文彪、雨迟霄、孔生有打前院也都到后院来了。弟妹啊，哎，这是，他是我二哥陈鹏，被我给抓住了。云平说，小姐，现在阮英跟铁牛哪儿去了？三哥跟阮英去捉拿那个假阮英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雨迟霄说，我们前边抓住好几个香马呀，跑了不老少，反也抓住一部分。
1: 好，把陈鹏和他们放到一起，压到旁边，把他们给看好，等阮英回来再做发落。
2: 走走走走走走，
0: 把陈鹏就推走了。
2: 妹妹，妹妹，
0: 陈鹏知道等阮英回来呀，我一定活不了了。陈清秋说呀，咱们到洞房啊，去劝劝刘秀香去吧。到洞房里一看呐，秀香哭的是死去活来。盖娇娘姑娘也来了，这功夫他们能放心吗？在东京汴梁待不下去，直到这儿出什么事儿啊？来到后边，一个五嫂一个六嫂吧，劝刘秀香别哭了，没出事儿就好。弟兄们随后也进来劝刘秀香，一会儿呢套好了车，咱们就回东京了，你们小两口好团圆。最后把刘秀香劝得不哭了，在这坐着喝点水歇一会儿，等阮英回来。阮英跟唐铁牛回来了，哥俩累的是浑身是汗。阮英说，香马没抓住，好吧，咱们到大厅吧。阮英来到大厅当中坐下，听说把陈鹏抓住了，陈清秋说是我抓住的，把他推来。旁边把陈鹏就推来了，一进大厅，陈鹏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自己完了。阮英气的黑眼珠白眼睛，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根，啪，阮英就一拍桌子，陈鹏，你死有余辜。 阮英啊，我也知道我是什么罪，那你就给我个痛快吧。阮英说，我要是不看我嫂子，我就把你万剐凌迟。来呀，把他拉出去砍了。什么也不问他了。阮英气的，我的未婚妻刘秀香险些被香马给霸占了啊！陈鹏啊，你是个什么东西，把阮英可气坏了。宋兵推着陈鹏就出去了，把他按倒喽。这宋兵旁边就一举刀，陈清秋啊，在旁边也偷偷的掉泪。怎么说也是一奶同胞亲兄妹呀，姑娘心想，老陈家缺德呀，我俩哥哥都落一个刀头之鬼呀。姑娘一想，爹娘啊，您不要埋怨孩儿我袖手旁观，我这样不争气的哥哥，我怎么能管他呀。这宋兵的刀啊都举起来，一下去，陈鹏的脑袋可就掉了。这功夫，有人嚷了一声：“住手！”咦，勒住了坐骑，甩凳离鞍下了马，状元陈景龙来了。周景龙带着100官兵，在状元府里的能待得住吗？他带兵也到这儿来了，看看西园究竟怎么样。周景龙告诉宋兵，不许把陈鹏杀了，我到里边见着阮英自有道理。阮英听见状元来了，大家伙出来把周景龙接进去，叫周景龙当中坐下。周景龙说，阮先帝，外边是不是你要把陈鹏给杀了？
3: 对，
0: 这小子他死之有余。兄弟，你听我一句行不行？我不是给陈鹏讲情，我认为不应该把陈鹏杀了。
3: 状元哥哥，
0: 兄弟，你们听我的不？
3: 阮英看了看周景龙，
0: 没说什么。来呀，把陈鹏带进来。把陈鹏带进来了，陈鹏扑腾就给周景龙跪下了。周景龙说，陈鹏啊，我是状元陈景龙，藏君山的时候你到公馆行过刺，抓住你是我主张把你放的，今天呢我还主张放你，都说你反复无常，翻脸不认人，你这个人不可靠，你没有良心，在藏君山你把花云平骗走，险些死到山上，可是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我是100个头不嫌轻的。
3: 这，
0: 来呀，给陈鹏绑绳松开，我还告诉你，再一再二不许再三再四，我要再抓住你，我可就不留着你了。我劝你，你要知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悬崖勒马，你应该悔过天非，改过自新，弃暗投明，逃出法网，身归良善，你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不再多说了，我放了你，你走吧。
3: 状元，状元呐，
0: 陈清秋就跪下了，
3: 状元，您可不能把他放了啊，放虎回山，回头伤人，我哥哥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你要把他放了，恐怕我们还要受害，不是我当妹妹的心狠，状元呐，你不要看着我陈清秋，你把他杀了吧。
0: 嫂嫂，您不要难过，您也不必多言，我只有道理。来呀，给陈鹏把绳子松开，叫他走吧。宋兵把绳子给松开了。

0: 韩鹏啊，跪到那儿啊，半天他也不起来。你走吧，陈鹏啊，半天都没起来呀、啊。眼巴巴看着状元，看看周围小八爷的弟兄，宇智霄、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小孩金棍儿，还有刚才受伤的小侠雷霆，陈清秋给他已经把伤口给包扎上了。大家伙一个个是横眉竖目，尤其阮英啊，这两个眼睛通红啊。干生气不能发作，都得听状元的。阮英的拳头是攥得直响，咔咔咔，恨不能一脚把陈鹏踢死。陈鹏看见阮英，更感觉到内疚啊。这是小事儿吗？是我到铁龙山呢、啊，把刘秀香给骗来的，我能对得起阮英吗？这姑娘险些被香马给霸占了。这叫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啊！世界上没有这个事儿再大的了。陈鹏知道啊，这是一般的仇恨吗？他看了看周围，自己把头又低下了。周景龙还问他：“你怎么还不走啊？”状元，状元，您大仁大义，宽宏大量。您的行为对我所感动，我承认，我陈鹏，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是一个信不过的人。状元呐、啊，您两次饶我不死，我该怎么感激您呢？陈清秋抓住他的二哥陈鹏，依着阮英啊，就把他杀了。周景龙不让把陈鹏杀了，吩咐把他绑绳松开，放他走。陈鹏啊，看着状元，捏呆呆的半天说不上话来。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有心呐。状元饶我两次不死，我得怎么报答状元的恩惠？状元，我要留到您这儿，大概您信不着我，我一定学好。状元，可是我想替你们做点事情，你们还能不能信得过我了呢？陈鹏，你站起来说话。多谢状元。我不问你别的，苍君山漏网外之贼，他们跑出之后都跑到哪儿去了？窝巢是哪？
1: 我们跑出以后就先到太师府了。
0: 嗯，
1: 太师爷说那儿怕不保险，他说朝纲里有不少大臣跟他为仇作对，都盯着他。后来我们又到高登府里头去了，高登他有个艳阳楼，我们每天都在那楼上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做。
0: 你们下一步想干什么呢？
1: 下一步太师说了，先把他所有的仇人全杀了，全宰喽，包括状元您了。
0: 为什么又到西园来了呢？
1: 后来高太尉说东京这儿总是不稳当，还是出城吧。西园这儿呢离东京十好几里地，我们又到这儿来。后来他们出一个馊主意，知道阮英的媳妇在铁龙山呢，因为我跟铁化雄我们俩不错，我就去了。我损银坏德的，我把太太刘秀香给

0: 您又信不过我了，他来历我倒不清楚，因为时间太短。
1: 周景龙说：“我问你，陈鹏，他现在已经逃跑了，你大约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0: 这我就很难说了，他能跑到什么地方去？状元，要不然我帮你们去抓他。
1: 我们没有指定的地点，上哪去抓他呢？
0: 哎，状元，我可知道他有个朋友，跟他不错，他们俩磕头了，在东京汴梁的正东，说有个朱家寨，他有个朋友，听说也是梁山的后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说姓朱。
1: 姓朱，
0: 对，叫朱什么？他说了啊，对了，我想起来了，说叫朱碧清。
1: 阮英说：“水泊梁山的后代朱碧清，那一定是美髯公朱仝的后人了，
0: 可能是吧。”
1: 赵景龙说：“还有别的说的没有？”
0: 别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别的了。状元，那您再问我吧。
1: 周景龙说：“陈鹏啊，既然这样，那好吧，你走吧。”
0: 状元，您要用我打干政，我可以到金殿上，我说明白蔡京怎么勾结这帮人想造反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们打这个干政。
1: 陈鹏，你心是好的。光棍回头阿是一笔勾，你打干政，蔡京他不会承认的。只要把贾软英抓住，这件事八王爷都知道，才能够打这个干政。你要是打干政，不单不起作用，蔡京他反咬一口，他说我们弄虚作假，还把你给害了。
0: 状元，您想得太周到了。
1: 陈鹏，我用你的时候，我自然找你。
0: 那好，状元，我现在呀，他们还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可以出去给你调查调查情况，然后我给你送信。状元，我给您磕几个头，我走了。
1: 陈鹏就出了客厅了。临出客厅的时候，回头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啊，也没看他一眼。陈鹏就走了。阮英说：“哥哥，我们不能回京，直接够奔朱家寨，找朱碧清去，因为朝里头啊，还有一场官司需要我们打。我们把娘娘啊，给冲撞了。”銮驾给碰坏了，凤辇给弄翻了，娘娘上金殿是非告我们不可，非参我们不可，我们呢必须抓住贾软英，没有贾软英，这场官司我们打不赢。唐铁牛说：“对，咱们呢趁热打铁，找朱碧清去，背不住这小子就跑到他那儿去了。”周景龙说：“好，那么我在这儿呢办理善后，你们马上动身，就够奔朱家寨。哥哥，那我们走了。”阮英带着五哥、六哥石长青、花云平，还有四哥金枪将徐文彪，小孩金棍唐铁牛、宇智霄、孔生和雷霆全留到这儿保护状元，还有刘秀香准备用车给接回状元府去，他们在这儿办理善后，还有不少死尸呢，还得刨壳埋了呢。这件事我们就先不提他了，单说阮英他们弟兄，走吧。天现在都亮了，离开西园，就奔朱家寨来了。来到朱家寨啊，这阵儿啊，四饭时过了，早饭都过了。他们哥几个在道上买了

点吃的。接人一打听，这就是朱碧清的大门。阮英来到大门外头，用手轻轻的叩门，棒棒棒。阮英说：“朱员外在这儿住吗？”就听里头咕隆咕隆咣当，大门开了，打里头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年纪也就在28、29岁，身高有9尺上下，红脸，重眉大眼，五官很端正，胸前有3绺的短髯，头上戴黑缎的发巾，身上穿黑缎色的箭袖，外罩宝蓝缎的大氅，脚下蹬着一双薄底的快靴，没带着兵器。这个人五官貌相长得是一团正气。几位从何处而来呀？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在下我姓朱，叫朱碧清。哦，您就是朱员外呀？几位，您是哪儿来的？是找我吗？朱员外，我们是由东京来的，我姓阮，叫阮英，这是我手下一帮弟兄们，特来拜访朱员外。哦，我知道了，听说阮英过去是武林出身，现在是大宋朝的官员。哎呀，哪一阵金风银风把你们刮到我的寒舍来了？来来来，快往里边请。把弟兄哥几个就让进了客厅，在客厅里叫家将献茶，茶水沏上了，哥几个坐下了。阮英说：“朱员外，听说您还教了不少徒弟呀？”“对，我啊，教了50-60个徒弟，我就指这个生活。”“朱员外，听说您也是水泊梁山的后人呐？”“对，我有个远方叔叔，他老人家就是水泊梁山108将美髯公，叫朱仝，我是他远方一个侄儿。”“朱员外，一笔写不出两个梁山英雄来，我们都是梁山后代，我们就管您叫大哥吧。朱大哥，我们给您见礼。”“阮贤弟，众位英雄们，但愿我们今后多亲多近。不过你们到这儿来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不知道有何贵干。”“朱大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件事情想求您。”朱碧清说：“阮贤弟呀，既然我们都是梁山的后人，有什么话请你请讲当面。”“朱大哥，你们家有没有一个像我长得一个样的人呢？”“哎呀，刚才呀，我真差点把你认错了。我家里头有一个朋友，他在我家待了2个多月了，跟我长一样。”“对，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无名啊。”阮英就乐了：“哈哈哈哈，朱大哥，您上他的当了。无名，无名，他是没报真名，他把您给骗了。”“阮贤弟，这个我倒不能那么说，他叫得很自然，他说他叫无名。怎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事吗？”阮英说：“大哥呀，他的事情很复杂，是怎么回事。阮英正好把这个响马的一切情况跟朱碧清就说了。朱碧清当时吓得就有些变毛变色。哎呀，原来他是一个歹徒啊，这是一个响马，我真没有看透他。大哥您不要激动，他是怎么个来历？”“哎，别提了，

头两个多月呀、啊，外头啊下着小雨儿，他有了病了，就昏倒在我的大门外头了，被我的徒弟发现了。我一看他背着刀挂着镖囊，是练武艺的，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艺的人来。人不亲，我们义还亲。我这个人好交朋友，我就把他抬进来了，请大夫给他治病，我将养他一个来月，他才好了。最后他跟我磕头了，他非拜我为大哥不可，他说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我问他，我说你打哪儿来呀、啊？他说他打关西来。我说你干什么来了？他说我找朋友偷亲不遇，我有了病了，也不知怎么着就昏倒您的大门外头了。过些日子他说我出去溜溜，一方面找朋友，我想在外头弄俩钱花。我说你干什么弄俩钱？他说我想打拳卖艺。我说别了，就在我家里住着吧，我教了不少徒弟，咱也饿不着，我这家业挣的也可以了。他说大哥，那我能落忍吗？他就走了，出去个四五天，到我这待个三两天，待个三两天，出去个两三天，他是不断到我这儿来。这些情况我一概不知啊。朱大哥，您的为人，人的名，树的影，我们已经扫听过，您是个好人，您确实是不知道。朱大哥，我们在西园把他拿窜了，他有可能跑到您这儿来。他可是好几天没来了。阮英说，您说准喽，他几天没来了？四五天啊，前天大概三天没来了。他最后那天到我这儿吃了点饭，他又走了。我问他，他也没告诉我去干什么去。阮英说正好他去骗亲去了，我们把他拿窜了。我看他现在东京汴梁他不敢去，他知道那儿不安全，他知道您这儿啊不容易被人发现，背不住他跑您这儿来。大哥，他到这儿来，请您帮忙把他给我们拿住。兄弟呀，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们抓住这个歹徒。正说话呢，家将进来了。朱员外，吴先生回来了。啊，吴先生，他就知道了，一定是他回来了。朱碧清说，你们先回避一下，我劝说他服吧。好吧，阮英他们这一帮人就出去了，两旁就埋伏下了。这功夫啊，吴明就进来了。大哥你好。朱碧清啊，强压着胸中的怒气，表面上装着平静啊。你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一看桌子上的茶碗，大哥来朋友了？啊，来了。走了？我刚送走。大哥看样子来人不少啊，谁来了？你先坐下。阮英来了。当时这个吴明这脸儿就沉下来了。阮英来了。吴明啊，你的一切我全不知道，他们都跟我说了你所作所为。贤弟呀，你对不住我，你不够朋友，你办了些什么事啊？今天没别的，我家里有妻儿老小，别看我是练武艺之人，我不能跟你们瞎混去，我是退守天元的人了。吴明啊，你要是够朋友，今天给我服吧。啊，既然这么说，他们知道我能到你这儿来，大概不能走吧？对，没走，在两旁等候。大哥

我面子给你，你待我有救命之恩，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大小。要是他们想抓我，未必能抓得着我。大哥，我把脸给你了，他们把我带走，我在道上跑了，与您就毫不相干了。大哥，好，您拿绳子把我绑起来吧。好，冲你这句话，你还够朋友。大哥，我这叫报恩呐。哥哥，拿绳子吧，我是一动不动。朱碧清回身去拿绳子，这一回身的功夫，啪，他随手就是一镖，嘣，正好定到朱碧清的后心。哎呦，朱碧清哎呦一声，回头看他一眼，这个响马微微的一笑，哭痛，朱碧清啊倒下了。这小子探背绑摁崩簧，亮出单刀，他就想跑啊，外头就听见了，直到朱碧清出事了，这个响马不能再让他跑了了，小子你赶紧扶绑。这小子不敢走门了，一抬脚，烫，把窗户就踹开了。他知道窗户外头肯定有人，由打里头落出一把椅子来，唰，就扔出去了。椅子扔出去，他紧跟着蹭，他也纵出去了。一纵身跳到外头，正好金棍跟唐铁牛在窗户外头呢。哎呀，这小子出来要跑，这小子回首啪啪啪又打出几支袖箭去，纵身上房，这小子多狠呐、啊！朱碧清待他有救命之恩，他这叫恩不讲恩报啊，心狠手毒啊。阮英一看他跑了，今天咱们哥几个就喝着性命，不要是翻头去追，一定把贾软英抓住。抓不住他呀，咱们的祸也惹大了，娘娘咱们也扛不了啊。追，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唐铁牛、金棍、软英，他们这六个人是分为六处捉拿这个响马。他们追出来呀、啊，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了，晌午都过了，弟兄们这阵儿也就不知道饿不饿了。唐铁牛啊自己跑到一个方向来了，我这跑哪儿来了，金棍跟我刚才没拆帮，这阵儿也拆开帮了，这个小子就在这一片儿呢，他跟我们在这儿转摸摸啊。唐铁牛啊顺着山坡就上了山了，一看前面有个大庙，哎呦，这个地界我挺面熟啊，再一看他认识山神庙，哎，这叫见景生情啊，我跟我傻老婆子定情就在这个地方啊，庙在这儿呢，傻老婆在藏君山死活不知啊，哎，我还真有点难受，鼻子有点酸呢、啊。他进了破庙，来到里头的大殿，因为他跟傻丫头见面就在那个山神庙里的大殿。来到大殿里一看，当中的山神爷。山神爷呀，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傻老婆子到底死了还是活着呢？唐矬子在这儿自言自语正说话呢，就在上边过梁坨上唰就下了一个人，人到刀就到，唰奔唐铁牛就剁来了。哎呦，唐矬子啪啪一闪一看，正是装软鹰的那个叫无名的响马。好小子，这个小子摆刀就剁唐铁牛。唐铁牛知道我是打不过他的，这小子打镖能打英文三。

0: 不过，还能打袖箭。再说他刀法太好了，哎呀，我弟兄们都分班呢，我打不了他呀。唐矬子打算在门那出去呀，这个无名香马把门就给堵住了，唐矬子说什么也跑不出去了。唐铁牛累的是浑身是汗，心合计，我要完呢，我跑不了了。傻老婆子，你能不能还出现？你要出现能救我，你要来不了，我可就活不了了。弟兄们呢，你们都跑哪儿去了？唐矬子在里头眼看就没命了，当一看外头把门给踹开了，有打大殿外头站着一个人。唐铁牛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杨赛花。
1: 哎呦，我说傻老婆子，你是人呐，你是鬼呀？郎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贾软英也愣了，这是个什么人呢？是男的是女的？杨赛花怎么来的？杨赛花不是掉到山涧里头了吗？被一个树把它刮上了，躺了一下，到底下没摔坏，摔昏过去了。等杨赛花缓醒过来呀，用他的青铜链子锤挂到树上，这个树挂那个树，那个树挂那个树，他一点一点的，他爬上来了。爬上山涧之后，杨赛花累得又昏过去了。有一个打柴火的樵夫啊，把杨赛花就救了，弄到家里头将养了两三天，杨赛花好了，给这个老头磕了头，杨赛花就回了家了。他爹杨信呢，就告诉赛花，人家铁牛有可能不要你了，你长得五官相貌太丑。赛花就哭，
2: 我呀非跟他不可，我郎君我看着特别可爱，他能要我，我想法去找他去。
0: 老头啊就把他留到家里头耽误了一些日子，说以后爹我送你去。杨赛花他没事就去打猎玩去，今天打猎又来到了山神庙，他听见里头有动静，他一脚把门踹开了，一看正是唐铁牛。唐铁牛说，傻老婆子，这是咱们的最大最大仇人呢、他冒充软鹰啊，办了很多的坏事，傻老婆子有能耐在这儿时你把他抓住吧，你要是抓不住他，咱们哥们都活不了啊，我们这些人的命啊，赛花可都在你身上了。
2: 郎君儿，这小子有多大本事啊？哎，小子，你别跟我郎君打，咱俩比划，出来出来，上外头来。
0: 这个贾软英一听弄明白了，闹半天这个丑丫头是这个矬子的媳妇儿啊，这俩人长得一边高啊，嘿，心想你有多大的本事啊。贾软英摆单刀就奔杨赛花剁去了。杨赛花这一功夫已经到当院了，他刀奔他剁来了。杨赛花旁边一闪身，有打身上突噜把青铜链子锤就解下来了，啪把大锤往两旁一分，
2: 嘿嘿，小子过来过来。
0: 贾软英摆刀又奔杨赛花，赛花拿着青铜链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大锤这个厉害。贾软英打了一会儿的功夫，累得浑身都是汗，心里合计，坏了，这丫头好大能耐呀，怪不得唐铁牛全指着她呢。唐铁牛乐的巴掌都拍不一块儿去了，
1: 老婆子好本领，拿她呀不费吹灰之力。
2: 嘿，郎君儿，你瞧好吧，啪啪啪啪啪啪，
0: 再跟这个小子打。这小子一想，我不能跟他打了，再打长了我非吃亏不可。这小子往旁边一闪身，他想跑。傻丫头手疾眼快，啪，一摆青铜链子锤扔出一个锤头去， 这个锤头出去，就把贾软英的脚脖子就给缠住了。哎呦，这个贾软英一看脚脖子缠住了，想走走不了了，趴下，夸叽，贾软英就趴地下了。丑丫头过来就把他骑上了，
2: 还跑了吗？哎呵，
0: 他妈再压我就把我压死了。郎君啊，抓住了。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

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曹田、曹雷弟兄二人，奉命到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向渡厄真人借来定风宝珠。在回来的路上啊，正好遇上方弼和方向，故人相见，难免有一番的亲近。当谈到眼下的事情，曹田就把借定风珠的事儿说了。方弼眨巴眨巴眼睛，觉着这事儿挺新鲜，一颗小小的珠子能有这么大的作用。他向曹田呢提出要求，想要看看究竟这珠子名贵到什么地方。一开始曹田不愿意叫他看，后来一看方弼、方向哥俩这脸不是模样的，曹田就没办法了，最后从腰里把包袱解下，轻轻地打开，取出那小盒，往前一递，我你们哥俩可听清楚啊，这里边装的就是定风珠，我奉丞相所差，好不容易求人家借来的，你们看一眼就算拉倒，这要出点差错，我们哥俩可活不了。哎，拿来吧你，哪那么多的废话呀，我们看一眼还能看化了，是能看丢了。方弼说着话把盒拿过来了，把盒盖周开一看的，哎，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俩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方氏弟兄一瞅，真是好东西，怪不得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借他。他就问曹田，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什么用？用处可大了，没有他破不了封侯阵，关于阵里那些奥妙我们也说不清楚，反正有用就得了。看完了没？给我吧。这方弼把盒盖扣上就没还给曹田，眨巴眨巴眼睛揣他兜里了。曹田一看这怎么回事，哎，闹着玩意儿没这么闹的，快还给我呀。方弼冷笑了一声，我你们哥俩听清楚啊，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弊，方才我们哥俩也说了，这几年形同乞丐，走投无路，斋戒无门呐，现在这颗珠子救了我们了。咱比个例子说，如果这珠子我们拿到文太师那儿去，不但能够奖功补过，还得受到文太师重用，我们哥俩一步登天呐，吃香的喝辣的什么都有了，何必受这种罪呢？就即使不上文太师那儿去，换个地方，就凭这颗珠子，他们也得热情款待，我们哥俩的后半辈儿是吃喝不愁了。我多谢你们哥俩帮忙，这珠子归我们了，走。方向、方弼说完了转身就走，可急坏了曹田、曹雷呀、啊、这哥俩蹭蹭蹭紧走两步撵上去，把方弼就给拽住了。我说朋友， 你是闹着玩是真的，要闹笑话也就算了，要是真的这可不行。你哪是拿珠子，你分明是拿我们的脑袋开玩笑。方碧把眼睛瞪，什么？谁跟你闹着玩了？这是真的。大丈夫顶天立地，说话能不算数吗？说归我就是归我。我告诉你曹田啊，过去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现在说现在的，我奉劝你少要竹篮，如果你拦着，你来看。方碧方向身高3丈6尺啊，比曹氏弟兄高着一半还拐弯呢，往前一站跟两座大山似的，把那拳头一晃像皮锤呀。方碧把大拳头摇了摇，我告诉你这玩意儿我可不认识你。曹田曹雷是叫苦不迭呀，打仗打不过他们哥俩，动力气更没人家大，瞪眼瞅着让人家把定风珠给抢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方向方碧，你们俩小子缺德透了，你们将来不能得好死，一定得有报应。干寒顶什么呢？眼瞅着方氏弟兄顺着黄河堰踪迹不见，曹田曹雷顿足捶胸，蹲到河边就哭开了。可是哭解决不了问题呀、啊，最后哥俩一狠心，干脆投河自杀吧。甭怪别的，怪咱哥俩倒霉，咱的命不好。哎，正在这时候，曹雷往对岸一看，风卷旗号正过军队，二八里不少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哥哥，先别投河，我看好像武成王黄飞虎。曹田仔细揉揉眼睛一看，可不是吗？闹了半天，武成王奉江丞相所差给西岐催粮，这是从东山呢奔西岐走。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曹田一看，可瞅着救星了，俩手拢在一起就喊开了：“武成王，王爷别走了！”王爷留步。正好顺风，黄飞虎还真就听见了。哎，赶紧把五色神牛带住，打凉棚往黄河对岸观瞧，恍惚惚的有俩人，等仔细一看呢，是曹田和曹雷。啊，来人，赶紧准备皮舟把他俩渡过来。那要说皮舟是什么，就是用皮子做的简易的船。军兵动手时间不大，把曹氏弟兄给摆渡过来了。黄飞虎就问，你们二人不是去借定风珠吗？怎么在这儿？
2: 哎呀王爷别提了，王爷您救命吧，是怎么回事？
1: 武成王闻听也大吃了一惊啊！哎呀，方向方碧现在何处？
2: 奔那边跑了，也不知他们上哪儿去了，估摸着走不多远。
1: 武成王一想，我虽然不负责破阵，但是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我见着这事也有不管之理，让曹田曹雷在这帮着守粮，他用皮舟把神牛和他渡

0: 过去，武成王顺着那条方向就追下去了。这神牛咱表过，两头不见太阳，能跑108000里呀、啊！要多快有多快，要怎么叫神牛呢？再加今天武成王心里着急，用手一拍牛头，眨眼之间就把方士弟兄给撵上了。武成王大吼了一声：“站住！你二人给我留步！”方向和方弼回头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过去跟黄飞虎就有感情啊，一直受黄飞虎的领导。多年不见了，哥俩挺身站住，垂手站在道边，武成王就撵到近前了，双腿一飘从牛上跳下来，用手点指方向方弼：“你们御下河王定风珠可在你们手中。”“
1: 王爷，
0: 您先甭问这个了，您这些年混得怎么样？”“
1: 哎，一言难尽，还就算顺得过去吧。你们哥俩的
0: 要了饭了，吃这顿没那顿。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抢定风珠？您看呢？要不抢这珠子，我们哥俩好不了。明人不做暗事，我们跟曹氏弟兄说的明白，为的就是找个门路，后半辈吃喝不愁，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
1: 哎呀，武成王一听啊，一对混蛋，呆头呆脑。你们俩就只可当战殿将军，什么事也不能干。面对一对混人，武成王啊还得掰开揉碎给他们讲道理，光着急不行，让他哥俩坐在河边，武成王掰开揉碎仔细一讲，终于把哥俩说服了。黄飞虎说：“既然你们为了后半生，为了吃喝不愁，干脆就保武王得了，就投靠江丞相，比哪儿不强啊？我可以做引荐人，保你们紫袍金带，将来还是开国元勋。你们还算立了功了，何必舍近求远呢？再者一说，这颗珠子事关重大，你们拿走了能白拿吗？那西岐就得调动倾国之兵兴师问罪呀、啊、你们到哪儿也待不安稳呐、啊、把珠子还给我吧，跟着我一同赶奔西岐。”这俩混小子一听啊，黄飞虎说的在理，
0: 你看刚才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些事儿？曹天曹雷可也说来了，对这俩小子的话我们不相信，可您了这一说呀，我们相信了。
1: 说着把定风珠取出来递给黄飞虎。黄飞虎多精细呀、啊、把盒儿掀开一看，是原来当，这才放心揣到护心镜后边，带着方士弟兄来到出事地点，用皮船渡过黄河来见曹田曹雷。曹氏弟兄是怒目而视，气得肚子都疼，这对混王八蛋真应当跟你拼命，但是看在武成王黄飞虎的份上也就算了。可这俩人呢心里头不记仇，舔着脸跟曹田曹雷还乐呢：“
2: 二位对不起对不起啊，刚才无非开个小离戏罢了。
1: 哎，哈哈哈哈哈，不过奉劝二位，这种离戏往后别开，这能把人逼死。要不是遇上武成王， 我们哥俩早就投了黄河。

0: 了。
1: 至于那么严重吗？黄飞虎带着他们四个人回到枫京，先见姜子牙，把定风朱望闪一递，说明经过。曹天曹雷把借定风珠的事也讲述了一遍。姜子牙一看，不但珠子借来，还收了方氏弟兄，心中高兴，对于抢珠子的事情也未加过问，那事儿就算过去了，认错就是好人嘛。姜子牙把他们安顿完毕，这才赶奔接仙棚面见燃灯道人，把珠子往上一递，燃灯道人接过来一看，非常高兴：“子牙，破封侯阵，易如反掌了。明日赶紧亮队，我们接着破这十绝阵。”遵命。咱们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在西岐城外又排下战场，太师文仲催开莫麒麟，晃动神鞭，指名点姓叫姜子牙见面。子牙催开四不像，与他打了照面。文太师说：“姜尚啊，还敢破我的十绝阵吗？”前者打过赌，说话焉有不算数的道理呀、啊。今日我们接着破阵。好，文太师一拨莫麒麟，点手唤封侯阵的阵主董天君。这董天君是个大个儿，长得驴脸大下巴，阔口咧腮，是十分凶恶，手中使着插条杖，胯下压起梅花鹿，来到两军阵。姜子牙，我乃董天军师爷，封侯阵就是贫道我摆的，你们谁敢破阵，随我来。姜子牙问燃灯道人：“谁打这阵合适？”还没等燃灯道人发布法牒呢，方向和方弼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姜丞相，什么鸟阵？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弟兄愿破封侯阵。”说这哥俩为什么呢？觉着在黄河边上做那事儿啊不太光彩，虽然姜丞相没说什么，心来乍到，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跑这张嘴吃饭了，觉着于心不忍。正赶上打仗，这我们要立点功劳，在这待着不也踏实吗？你看他俩混呢，有混心眼儿，刚才经过商议，哥俩都同意，因此大吼一声，自报奋勇，要破封侯阵。姜子牙一皱眉，心说就排班也排不到你们头上，就像下雨似的，雨点也浇不到你们身上。刚想制止，哪知这哥俩不听这套，迈开大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直奔董天军。每人掌中是一条铁戟，两路夹攻，跟董天军就玩了命了。董天军一瞅，这俩家这个可够瞧的，上主天下主地，跟两桶石碑相似。既然你不怕死，那我就把大门敞开，你随便来呗。几个会合之后，董天军是拨路便走，方氏弟兄迈大步就追。小子，你给我站住，你那封侯阵在哪儿呢？我给你砸个稀巴烂。董天军进了封侯阵，这二位也进来了，他们俩光凭着力气

一点左道旁门和仙术不懂，到这不白给吗？等俩人进了封侯阵，一看，你怎么这么黑呀、啊？伸手不见纸，对面不见人呢、啊。这用黑布把天给罩上了，是怎么的？就在这时，董天君下了路，登上法台，伸手抄起黑幡，斩三斩，摇了三摇，咔啦，呜，狂风怒吼是越来越大，风里边带着万把钢刀啊，奔方向方壁就下来了。这哥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被乱刃分尸，死于阵内。一眨眼的功夫，两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单说董天君把幡插好，重新下台，跨骑梅花鹿，命人把方氏弟兄的人头割下，来到两军阵。哈哈哈哈哈哈！姜子牙、燃灯道友，你们算什么能耐？这么多的上仙不敢进我的封侯阵，派来俩混蛋当替死鬼呀、啊！你们看看，这两个人已经把命交代上了，不但贫道我不满意，可你们于心又何忍呢？还有破阵的没有？饭桶可别来，像这样的混蛋最好别进我的封侯阵。我要的是有名的上仙，燃灯，你敢不敢进阵？燃灯道人一皱眉，善哉善哉，心说这是遭劫的载数，载数的难逃啊。扭向回头，用手一指，指的是谁呀、啊？慈航道人。道友，你就辛苦一趟吧。领发旨，慈航道人出班，脚驾祥云来在两军阵。说到这儿，咱得插一笔，临来之时，燃灯道人把借来的定风珠已经给了慈航道人了。单说董天君骑在梅花鹿上定睛观瞧，一看来了一道人，与众不同。此人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看外表在三十五六岁，浑身上下一身白，十指尖尖托着个琉璃瓶，琉璃瓶里面插着杨柳枝，圆领大袖，手摆拂尘，斜挎百宝囊。看罢多时不认识，董天君就问对面来的道友报上名来。贫道出家在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我乃慈航道人师爷。哦，闹了半天你就是慈航道人呐、啊？怎么，你敢破我的大阵吗？正是，我不敢说破得了大阵，我要到里边看看。请他。他一拨梅花鹿当先开道，慈航道人在后边紧紧跟随，就来到封侯阵的阵门。慈航道人边走边念道歌：自饮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玉京金阙朝元始，紫府丹霄雾

妙真，喜极化成千岁鹤，闲来高卧百年身。乌金已得长生术，未肯轻传于世人。善哉善哉。慈航道人用手往地上一指，唰，出现一朵金莲花。老道人登上金莲花，进了封侯阵，才要制服董天君。慈航道人走进封侯大阵，来对付董天君。要说起来，慈航道人道德高深，非是一般神仙比得了的。后来他在道家转到石家，就是未来的观世音菩萨。要提起观世音来，名震南北，无人不知啊。普度众生，大慈大悲，专管人间的灾难，香火也最盛不过。不管走到哪里，没有不供奉观音菩萨的。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董天君使风，风不灵，既宝宝也不好使，把他急得手足无措。正在这时，慈航道人把掌中的琉璃瓶往空中一抖，口里的一念咒语，宝瓶飞在空中，底儿朝天，口朝下，从里边放出万道霞光，凭空把董天君就给抓到瓶里去了。这个吸力，这个大劲儿，慈航道人把手一张，琉璃瓶落到掌心，嘣儿，把瓶盖给扣上了。慈航道人转身出离封侯阵，再看这座大阵化成一座清风，踪迹不见。文太师一看，哎，我那董道兄哪里去了？慈航，我道兄何在？不必着急，就在我的瓶中。说着把瓶盖掀开，口朝下一倒，董天君没了，就化成了一滩冷血。2800多年的道行没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文太师一看，冲冲大怒，慈航，我跟你决一雌雄。举金鞭催开莫麒麟，就打算玩命。哪知慈航道人付之一笑，回归本队，见燃灯道人前来交旨。燃灯道人又往两旁看看，哪位道友去破下一座大阵寒冰阵？善哉，我去。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道行天尊。老天尊脚驾云光来到两军阵，书说简短，这座大阵的阵主姓袁，是袁天君摆的，把道行天尊引进大阵。老天尊口中作歌，道德根源不敢忘，寒冰看破火硝霜，尘心不解遭磨难，眼前咫尺十天堂。善哉。口吐莲花护住金身，袁天君刚想做法，

没等来得及呢，道行天尊就祭起斩仙剑，这把宝剑专斩神仙，放出七彩光芒，一道冷气扑奔袁天君。这家伙躲闪不及，把人头砍下。道行天尊没费吹灰之力破了寒冰阵。这第五阵乃是金光阵，摆阵的是金光圣母。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十天君当中唯独她是女的。金光圣母是什么变的？乃是东海那个王八精啊，还是个母王八。修炼3800年，在十天君当中道行是比较深的。此人生来好斗，跟文太师交情莫逆，他一看连败四阵，三死一个被人家抓住，不由得冲冲大怒。金光圣母骑梅花鹿来到两军阵前，要跟道行天尊决一死战，但是人家一个人负责破一个阵，多一点人家也不打。燃灯道人命广成子去破金光阵。广成子是12位上仙代班的，总是那么乐乐呵呵、沉沉稳稳的，迈着方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摆，念念有词：“善哉善哉，有缘得道上昆仑，曾在玉虚朝圣人，修成万年长生术，练就金刚不老身。”浑身是口难为道，大地飞尘别有春，悟道了然成一贯，不明一字最艰辛。善哉，对面是金光圣母不成吗？不错，是我。对面可是广成子。然金光圣母啊，要讲究你们十人当中属你的根基最深，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大阵收了，回归金鳌岛金光洞好生修炼。到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根本啊。另外你知道神仙1500年犯了杀戒，三教圣人在玉虚宫欠押封神榜，拟定了365个人的名姓，可能有你，也可能有我呀。在这时候你我都应当格外留神注意，但能做好事我们就做点好事，绝不能为非作歹。你是知道的，纣王乃无道的昏君，苦害百姓几十年，人人切齿。凤鸣岐山如今大周出了明主，理应当有大周朝的天下，我们应该顺从天意才是。而你助纣为虐，实在是不能容忍呐。你助逆兵能猖狂到几时呢？到头来白白搭上这条性命，你我都是出家之人，贫道这才苦劝于你，不知老圣母意下如何。呸！广成子少要胡言，什么凤鸣岐山出了明主，那姬发他算什么东西？他怎能得配天地当万民之主呢？姜子牙无非是个卖面的乳妇，跑到西岐蛊惑人心，造谣生事啊！像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再又说了，你们禅教的门人弟子仗着根深
门户证。

今天我要看看你法术究竟有多高，有胆量的跟我进阵。好吧，看来你是忠言逆耳，祸到临头悔之晚矣。请我看看你金光阵有多么厉害。金光圣母驳回梅花鹿，刚要进阵，就这时天上飞下一个人来，这个人这个快劲儿，一溜白光落到广成子面前。广成子一看认识，是昆仑山玉虚宫的玉虚上人萧真萧道爷。道兄哪里来？萧真赶紧打几手，广成子，我是奉了玉虚宫我老师的法牒前来帮兵助阵。师才，你跟金光圣母所谈的，我在空中一字不漏全都听见了。看来这个老妖婆忠言逆耳，不知好歹呀。想对付这组人，就得武力解决。道兄，稍后片刻，有我足意。萧道爷性如烈火，说着话一溜白光就进了金光阵。金光圣母在法台上往外一看，呀，不是广成子，又变了个白脸的老道，心说广成子该着你多活一会儿，再给他念动咒语，用手一拉套，唰唰唰，把21面镜子的套全拉开了。原来在法台前边并排埋着21根竹竿，头上都挂着一面镜子，这镜子有多大都有一人来高，一闪是铜镜，外头有套罩着，用的时候把套拉起来。金光圣母嘴里念念有词，再看这21面镜子，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放出不同颜色的光来，就把萧真萧道爷给罩住了。萧真想要做法不好使唤了，呀，这是什么这么厉害？顷刻之间，就化为能血呀，一道灵魂到封神台报道去了。金光圣母齐路二次离开金光阵，点手唤广成子，广成子就知道萧道兄出了事儿了，眉头紧皱，心说道兄啊，可惜你苦苦修炼几千年，今日竟死于金光大阵，待我给你报仇雪恨。广成子这才进了金光阵。这金光圣母心中高兴，仍然用方才的方法拉起镜子套，嘴里一念咒语，唰唰唰唰唰，用金光打算照广成子，哪知广成子用手往空中一指，往地下一指，啪，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用一道寒光把自己紧紧罩住，这镜子照到他身上白扯，哎呀，怎么不好使了？金光圣母念咒念得更快了，念了足有一个时辰，再看广成子是皮肉不伤。广成子冷笑一声，金光圣母，该报未报，时刻未到，现在可到了时候了。而秀刀，广成子把震动之宝拿出来，什么呢？翻天印，金乎乎的大印记。

在空中随风就长，能有一丈二尺见方，奔金光圣母就拍下来了。金光圣母想要逃走已经不可能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拍了个肉糜烂酱，王八盖子都给拍碎了。一道灵魂也奔封神台报道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我这买卖不错呀，这两天接二连三老有报道的，收下吧。把灵魂也列入封神榜，安下他不说，单说广成子转身出离金光阵，回头看金光阵烟消雾散，踪迹皆无。第六阵是化雪阵，化雪阵的阵主孙天君，这家伙也挺厉害。燃灯道人命太乙真人前去破阵，咱们简短结束。太乙真人进了化雪阵，利用法力降住孙天君，最后祭起震动之宝九龙飞火罩，把孙天君是活活的烧死，破了化雪阵。到现在十绝阵破了六阵，还剩下四阵了。太师文仲打算过去拼命，被白天君把他拦住了。太师啊，时间可不早了，你我赶紧收兵了吧，再想下一步的对策。文仲这阵心忙意乱呐、啊，听白天君说的有理，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双方面撤了队伍，人家姜子牙那面大获全胜，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自然热烈祝贺。文太师他们就不同了，一个个是摇头叹息呀。文太师跟这四位道友一商量，还有四座大阵了，看这形势恐怕阻挡不了姜子牙呀。如果这四座阵再叫人家破了，功亏一篑，咱就算彻底失败了。那四位天君闻听，一个个是干瞪眼儿，也没好办法。单说文仲回的寝帐，连晚饭都没吃，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怎么办怎么办，这哎，忽然的眼睛一亮，想起一件事儿来，急忙转回身来到帅案，把抽屉拉开，拿出封信来，把这封信打开仔细看了两遍。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原来他刚到西岐就接着一封信，这封信是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派人给他送来的。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听说贤弟兵发西岐，祝你马到成功，如有不顺利的时候请跟我打个招呼，愚兄一定赶奔阵前帮忙。上写千，下缀着万，落款赵公明。这赵公明是文仲最好的朋友啊，要讲究法术和道德也最深不过。可是没等着请赵公明呢，金鳌岛的石天君主动帮忙，就摆下石绝阵，就把这事儿给压下来。原来文仲以为石绝阵摆上万无不成功之理，哪知事与愿违，竟打败仗了。现在他想起这件事来了，对呀，我道兄说的清楚，如有为难之处他能帮忙啊，我何不赶奔峨眉山罗浮洞走一绕。他把俩徒弟
吉利于庆唤到面前，让二人谨守大营，不准开兵见仗，为师去去就来。他跨上莫麒麟，念动咒语，一溜风就到了峨眉山罗浮洞。刚到洞门前边，小童子正在列队迎接，十二个小男孩乐呵呵的躬身施礼迎接太师。哎呀，各位仙童免礼，你们怎么知道我来呢？我们不知道，是我老师说的，他算计到您非来不可，正在洞中恭候。说话之间，赵公明从里边接出来了，哈哈哈哈，贤弟别来无恙乎？哎呀，道兄一向可好，文重有礼了，免礼免礼。贤弟呀，不用多说了，两军阵前之事我已深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等进了罗浮洞，赵公明设宴款待文太师。这文仲坐得下垂手，紧锁双眉，嗨声叹气呀，不让说也得说，把详细的经过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赵公明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我都知道。贤弟啊，你说怪谁呀？我看就怪你，你也曾经当初学过道，你深知这些人的道行。那海外金鳌岛的十天军无非是碌碌之辈，他们懂得什么法术？净整邪门歪道，美其名曰十绝阵，这玩意儿是糊弄人的东西，不知道的能把人给唬住，知道内情者，这是窗户纸一捅就破呀。难怪你失败的这么惨，但是你这会儿来找我，你算对了。别看你打了败仗，哥哥不是自夸其德，我要一出头，我准保你转败为胜。姜子牙有什么能耐？还不是仗着他在昆仑玉虚学过几年道，认识一帮熟人儿，那禅教的上仙给他帮兵助阵。可那些上仙都在哥哥我肚里装着呢。广成子指着翻天印，慈航道人指着净水瓶，道行天尊指着什么斩仙剑，归了包嘴不就这点零碎吗？架得住哥哥我一划了吗？那别人不说，就说那燃灯道人，他也就在那帮人面前冲大树呗，在哥哥我的面前他提不起来。贤弟啊，别发愁，谁让咱哥俩好了呗，你这一来我特别高兴，可见你眼里有你这么个哥哥，你先行一步去做准备，我收拾收拾马上起身，咱哥俩同心协力对付姜子牙。哥哥，我得怎么报答你？哎，自家弟兄何须客气，你也是截教的门人，我也是截教的弟子，不冲旁人，冲咱们老祖宗通天教主，哥哥我也得帮你的忙。我不耽误你啊，你马上回去，我是随后就到。文太师真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骑上莫麒麟回到连营，着手准备，高悬彩灯，热烈欢迎赵公明。转过天来，赵公明骑着虎带着两位弟子就赶到了，他
他这一来，西岐城又卷入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说到补钙，好多人都说了，哎呦，天天喝奶呀，但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就算是天天喝奶，你的那个钙啊，来源也很

0: 单一，钙的来源不能太单一，否则的话呢，你肯定不会吸收的那么全面。这一点大家要了解，说你只是从每天喝的奶里边去举起钙，那个钙远远不够身体所需要的。平时呢，大家可以吃点虾仁啊，鸡蛋呢、啊、对不对，要多元化，吃点喝点黑芝麻糊啊，比如也可以喝点咱们的黄瓜籽粉呢、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啊，您呢、啊、平时吃饭呢这个自己不怎么会做啊，做的呢又比较这个单一，那我就建议你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这款黄瓜籽粉，它是一种小分子植物钙。植物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那大家都知道啊，很多的肉类里边含钙量都高，但是随之而来呢，就是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对不对？哎，脂质类的物质比较多，所以呢，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养生的，不咋敢吃。那么小分子植物钙的好处是什么？它都是纯植物性的，并且都是食品级的。一会儿啊，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情况，咱们来了解了解咱们的黄瓜籽粉的相关情况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七斤二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七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都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粉，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第一，糖尿病患者 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199块钱，它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子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欢迎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2: 一直在吃，
0: 啊，
2: 老人。
0: 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
0: 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3: 哎，你好，哎，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来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1斤2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兰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 个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

0: 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3: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3: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哦。
3: 哎，对，
0: 好，
3: 买错了，
0: 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啊、哦。哎，
3: 哎，对，
0: 好嘞，
3: 那牌子、
0: 嗯。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哦。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2: 对呀、
0: 啊，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2: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5: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 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呢、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这么

0: 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了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听一组黄瓜子吧。
0: 好，黄瓜子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龚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订黄瓜子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五线赵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子粉哈。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
3: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4: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报上名了。哎，
4: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5: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子粉呢？
5: 对，
0: 哎，
5: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6: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6: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子粉哈。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子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子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啊？想吃点什么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啊？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啊，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 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

0: 炒出来多少斤呢、啊、一下子这个磨出来啊多少斤呢、啊、我跟你说那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呢、啊、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 哎呦，订入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2: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2: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啊哎，我买订一组
0: 黄瓜籽
3: 粉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3: 我以前喝过。
0: 哦。
3: 啊，我喝过。啊、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订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它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 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儿啊打成粉，黄瓜籽粉、生菜籽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加生菜籽。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前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7斤2两重6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骨糖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五谷梦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啊？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骨堂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了，你放外边呢，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6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4: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 四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县的王先生您好。
5: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在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订黄瓜籽粉的。
5: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啊，走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看看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了，199块钱六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两袋就行，真的两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1斤2两装的六大袋和一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8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两包还能喝4个月呢，是不是啊？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是刘女士吗？您好。
6: 啊，海兰你好。
0: 哎，
6: 我想问问你，我吃那个拔千药能不能喝这个
0: 黄瓜籽粉？是食物，就是东北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种的籽儿，它跟任何的药物和保健品都不冲突，没有任何问题啊。
6: 啊，一天喝几袋啊？
0: 啊，喝个2-3袋都没问题啊。
6: 啊，
0: 都可以啊。哎，
6: 行，那给我订一组吧、嗯。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姚女士您好，哎呦好，手机尾号是11985，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郑先生您好，郑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0575132，这个手机，郑先生，黄瓜籽粉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是不是听广播呢？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
0: 哎，
7: 我订一套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哦，没有添加剂。其实说白了，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就这四种配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吴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4068，预定成功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确定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想要订黄瓜籽粉的，抓紧时间继续打电话87996984。现在您打进电话的，那可是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不用等啊。199块钱，199块钱，是一组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冲一袋喝一袋，你不用担心它散装的剩下了到最后都哈了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这生菜籽粉好多人都在民间验方偏方补钙接骨的这个方子里边看到过这位生菜籽啊，所以说呢，咱这个生菜籽加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4: 对，
0: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哎
0: 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不了解这个生菜籽啊，我来给大家去讲一讲吧。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啊，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啊，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个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8: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9: 那我是4700。

0: 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黄瓜籽粉，
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啊，把收音机关小一点点的声，听着我们手机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来进行交流。因为咱们的这个直播啊，它是有延时的，所以你听着收音机和听着电话里它播出不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咱俩沟通就有点障碍。不听收音机，打通电话之后，导播老师说给你接进去了，你就等着拿着听着电话听筒里，你就能听到海兰的声音了。然后咱俩放掉电话之后，你再把收音机开大点声去听收音机里海兰的介绍啊。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2: 避孕套黄瓜籽粉呢？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
2: 谢谢，
0: 嗯，好，别客气，再见。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我要订一组啊，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没问题的，可以送啊。二线的宋先生您好。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自己打电话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就得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汤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啊，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啊、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因为你要补充那个动物钙的话，很可能把我们体内的啊胆固醇啊脂肪啊都补高了，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黄瓜籽粉呢？
6: 对，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您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7: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7: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回头客是越来越多，没有任何问题，还是199块钱一组，六大袋，每袋是7斤多的啊、哦，每袋600克，每袋600克啊，一组一共是7斤多，一组一共是7斤多，并且呢，它好处是啥？第一，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配料表就是4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全是种子。为什么特别适用的人群就是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 的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啊，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都可以喝。我为什么说黄瓜籽粉不建议大家喝纯黄瓜籽粉？第一，口感不好，腥的好的喝不进去，咱们这个是熟粉打制的。第二一点，黄瓜籽含钙量高，燕麦含钙量也高啊，生菜籽含钙量也高。

0: 高，黑芝麻含钙量还高。所以就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知道了，它这里边全是种子呀，每一样都是种子，所以含钙量又非常高。那你可以通过多种食物去给自己补充这种小分子植物钙，不是单一的一种，单一的一种你补的再多，它吸收的量也是有限的。而这四种综合起来，哎，大家就会发现了，小分子植物钙补的是真好啊。而且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会放到这个冰箱里潮解了，放到外边又哈了了，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原来一天就喝一到两袋的，现在可以改成两到三袋了啊！每一天喝两到三袋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一袋就是15克的啊，里边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啊，7斤多，每袋是600克，1斤2两的6大袋，一共是7斤多，才199块钱。所以想预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黄瓜籽粉的，这段时间不但不要停啊，而且要稍微的加点量去喝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啊没喝过的，您来尝试一下，或者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一下就知道了。二线的蔡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 对，
0: 好，
1: 粉丝卖吧。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是那啥时候能送到？
0: 啊，这一两天就送到了，咱们是现货啊，一两天就送到。好嘞，哎，别客气。三线的邹女士您好，
2: 我订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嗯哦。好，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黄瓜籽粉的，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的，你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啊、哦。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就是平时啊，在这段时间不咋愿意吃肉的，或者是这个鱼呀、啊。虾呀，含钙量高的一些食物吃的都不咋多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你稍微加点量啊，年轻人小朋友可以稍微减点量，小朋友早一袋晚一袋也行，或者一天一顿喝两袋也可以，中老年朋友在这段时间尤其是容易出汗的啊，稍微加点量，早上两袋晚上两袋啊、哦，稍微加点量，因为它一袋是15克的，哎，小包装独立包装一袋15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要加点量喝哦。8799 6984 8799 6984，千万别等到你缺钙啊，都已经缺到一定程度了，牙齿都松动了，咬啥都咬不了，嚼啥都嚼不了，那腿也疼都不行了。说你光平时这段时间大家可愿运动了，你光运动不行，你越运动越得补钙啊，越运动越容易流失钙，不是说光运动你的身体就能这个强壮起来，还是该补的营养您得补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就是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5: 你好，哎，现在有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6: 您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 6984。这个黄瓜籽粉老人小孩都能喝，老人小孩都爱喝，因为口感特别好啊、哦，互相互相的。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任先生，您好。
8: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哎，好，
0: 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您好，
0: 哎，
9: 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啊，给您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哦。好，再见。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就口感方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并且它的配料表贼干净，就我说的这四样，多一样都没有，没有添加蔗糖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这四样，种子炒熟了，大型机器打磨成非常细分的粉状，一冲直接一冲一喝就行了，80度左右的水可以冲啊，就是80度以上的水冲都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五线的朱先生，您好。 手机尾号是495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已经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呢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从咱们团购到现在啊，回头客特别的多啊，老听众朋友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都喝好咱的黄瓜籽粉了，喝了这品牌那品牌，这品种那品种，喝了一圈就觉得咱的黄瓜籽粉第一细粉，第二好喝，第三是小包装，独立小包装，不会因为放冰箱了啊它又潮解了变质了，放在外边都哈了一股味儿，喝不下去了，不会的，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独立包装密封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3: 对，
0: 好嘞，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9: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傅女士，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啊？
10: 黄瓜籽粉再给我订一组，
0: 再订一组，
10: 三年多了，
0: 我们一共才团了4-5年，您就喝了3年多了，这时间真挺长。行，傅阿姨，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
10: 啊，那好，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
3: 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我们的黄瓜籽粉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好多人一听说黄瓜籽粉有货了，到货了，赶紧打电话订。您像，你看我们的傅阿姨，一共咱们这个黄瓜籽粉跟咱们节目合作才4-5年的时间，她就已经喝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真是我们的老用户、老听众了，是不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人没说嘛，就喝好咱这个黄瓜籽粉了。如果您是老听众，您也可以相互转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都在喝咱们的黄瓜籽粉，因为之前断货了，好长时间没有货哈啊，如果家里黄瓜籽粉快喝没了，你通知他们一声，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因为这一波现货订完了，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赶紧订上。这段时间啊，尤其是整个夏天爱出汗的时候，特别容易缺钙，所以咱们都把它吃上啊，可以稍微加点量，早上喝两袋，晚上喝两袋都没问题。二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10: 对，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三线的裴先生您好。
11: 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别客气。好，再见。五线的关女士您好。
12: 您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黄瓜籽粉的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啊，哦，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上来了，你真的就打不进来了。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8786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孔先生，哦，等的时间太长了，抱歉啊。尾号是6105，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3: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3: 好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啊。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哎，
0: 抱歉久等了，李叔叔，是不是要订那个黄瓜籽粉哈？
13: 啊，这个黄瓜籽粉是不是小包装的？
0: 对，每一小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喝一袋拆一袋啊。
13: 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生菜籽粉是不是？
0: 对，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里边没有其他添加，就这四样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到时候给您送去啊。哎，
13: 是不是还是也是199啊？
0: 还是199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
14: 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给我来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刘女士，哎呀，换人儿，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刘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收到货，看着我们的送货专员把货给您，你再给他钱就行啊、哦。哎，好嘞，哎，再见，刘阿姨啊，八七九九。

0: 89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啊，你好，给我来组黄瓜紫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龚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我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想订的黄瓜籽粉。
0: 好，
3: 就是那七斤，一共是200块钱呢。
0: 对呀，你是觉得太便宜了，199块钱，一共一组，一共是七斤二两
3: 啊。那行了，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没有添加蔗糖，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并且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啊、哦，就是这四样：黄瓜籽儿、燕麦、黑芝麻、生菜籽儿，一共就这四样，没有其他的东西。这四样都是种子，你上网去查一下，种子类的食物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就知道了，非常不错。而且就是你单纯的，所以大家说黑芝麻补钙，补钙吗？特别补钙，但是你单纯的喝黑芝麻，也就是说你只能吸收黑芝麻这当中的钙，对不对？你这个燕麦也补钙，你单纯的去喝这个燕麦粥，补不补钙？补钙，但是你只能吸收燕麦当中的钙。为什么说咱把这四样融合到一起，你每一种植物这个种子当中你都补充一部分，这样的话呢，你补充的量啊就会很大啊，当然现在的人吸收都会差很多，所以说你补这些呀都不见得能吸收多少，看自己身体对于这个啊小分子植物钙的吸收程度。但是这种小分子啊，给它打成特别细份的这个粉，就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就更能喝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4: 啊，
0: 没问题，刘阿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一共是6大袋啊，每袋是600克啊，所以就7斤多呗，对不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哦。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啊，那个我要订黄瓜中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哦。哎，
5: 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陆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黄瓜籽粉。
7: 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哎，
0: 别客气。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黄瓜籽粉哈，好嘞、
8: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李先生，您好。
9: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9: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想订一个黄瓜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1: 啊，多少钱一组？
0: 199块钱，一共是6大袋，7斤2两重啊。
11: 那、啊、好，我订一组、哎。
0: 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马上就没有了。黄瓜籽粉今天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联系啊。最后的几组，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你想订都订不上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寻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民以食为天，因为咱们的健康跟吃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怡然一开始带大家认识一位老中医，104岁的国医大师。我们说长寿的人一定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这位104岁的国医大师，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呢？有哪些是我们能够借鉴的呢？这位国医大师叫邓铁涛，他是首届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中医学家。他一直倡导一个健康的理念，养生重于治病。你看哈，早在1986年的时候，邓铁涛教授就设想啊，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境界。你看像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健康的一些能量来源。他一个长寿的原则是这样的：杂食不偏，多食鱼肉。《黄帝内经》当中也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就是什么都得吃，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这肉类的选择，我们是什么都要吃，但是有一些人的体质就不太适合吃肥甘厚腻的五花肉啊、大肘子呀，或者是特别容易上火的羊肉啊，对吧？容易补而过偏，或者吸收不了，成为负担，堆在身体当中堵塞血管了。所以104岁国医大师建议大家多吃鱼，而他自己每周要吃4到5次的鱼。邓铁寿老中医讲，鱼属于高的优质的蛋白质，而且这个蛋白质跟所谓的鸡胸肉的那个蛋白质来比啊，不一样。鱼肉的蛋白质是非常容易消化的，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发现不止于选择优质的蛋白，你那个蛋白质还得好消化。年龄大了之后，胃口牙口可能都有所衰退，自然生理现象。但是如果咱们吃对了肉，吃对了，选对了蛋白质，也照样可以让自己精气神十足。他平时啊比较喜欢吃鲫鱼，他说这鲫鱼啊有益健脾、利水、消肿、通乳、通络，对于像肝硬化腹水啊，或者是有一些心脏或者是肾病造成的浮肿啊，多吃鲫鱼是非常好的。他经常就用鲫鱼跟赤小豆搭配来煮汤。而草鱼是暖胃和中的，那是温中补虚的一种鱼类。另外啊，最爱吃的是大头鱼、淮山、朱横鳞。您知道这朱横鳞是什么吗？当然是猪的某个部位。大头鱼一个，淮山药15克，朱横鳞一条，适量的姜片。那做法也很简单，就是把大头鱼清洗干净，斩成小块，下油锅先煎一煎，然后呢抹一点点盐在鱼的表面，之后呢放入淮山和朱横鳞，加水煮，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调调味儿就行了。这个也是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不温不燥，非常适合男女老幼，就是它的年龄段还是挺广泛的，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用。这个喝鱼汤，然后呢山药嘛又健脾又益肾又养阴，不仅营养价值高，然后也比较容易好消化。这个就是104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的养生理念，多食杂食，然后多食鱼肉。哎，揭晓答案啊，很多听众对于这个朱横鳞是比较感兴趣的。你看刚才咱提到了啊，健脾和胃，其实这个朱横鳞它其实就是猪的脾脏。
哎，有点像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这个原理，对不对？这个大头鱼淮山朱恒灵汤，我们其实平时也可以效仿一下。当然了，如果您大头鱼换成其他的鱼类，鲫鱼呀、鲤鱼呀，也是可以的。朱恒灵是健脾胃的，如果你觉得不想吃这个猪的这个内脏，我们换成别的健脾胃的也挺好的。你比如说茯苓啊，这里边不有山药吗？咱们用茯苓搭配也可以，多补点优质蛋白质，炖点豆腐，鱼头豆腐汤也比较普遍。但是有一个提示，鱼也有很多种类的选择，建议大家多吃海鱼。不知道您看没看过那个新闻的报道，其实咱们身边会有很多很多吃鱼长寿的真实的例证。比如说啊，在台州一对百岁夫妇，那都上新闻了，丈夫102岁，妻子101岁，哇，结婚那么多年，80-90年了，一直相互包容。除了他们两口子性格都特别好以外啊，有一个

0: 特别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女儿来回忆啊，就是这么说了，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特别值得借鉴，几乎啊，这真是特别难做到的，几乎这两口子天天都吃鱼，不管啥鱼都吃，但年龄大了嘛，就尽量选择那种刺儿少的鱼，不管啥鱼都吃啊。孩子也说了，经常给他们做海鱼，因为海鱼比较健康嘛。大家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儿哈。你看这老两口这么长寿，我觉得是跟他们几乎天天不断的吃鱼有一定的关系的。我扪心自问哈，我们都知道吃深海鱼好，为什么？因为里边有优质的蛋白质，对大脑啊、眼睛啊、皮肤组织啊，对于咱们镇静安神啊、延缓衰老啊、活化咱脑细胞啊、避免咱年龄大了有那个胡了八嘟那情况啊，多吃鱼肯定是好的。但是咱要是让咱天天吃大白米饭都未必能坚持得住，但人家吃鱼可是几乎天天吃。所以呀，我们也希望自己健康长寿，或者您也希望自己咱家老人健康长寿，咱们就尽量提示老人家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包括我自己啊，我自己在青岛啊，有一位这个姨姥101岁了，人家老太太还能够玩 iPad 呢，在群里聊天呢，给儿孙发红包呢，就是她也特别爱吃鱼呀。在青岛生活嘛，靠海吃海呀，那能缺了鱼吗？非常普及这个海鱼，对不对？她也经常吃。所以你看啊，无论是国医大师还是上了新闻的长寿的一对夫妇，还包括我身边的姨姥都爱吃鱼。您如果也爱吃鱼，记得好好吃，一定要把它坚持住。或者您不是那么爱吃鱼，但是也建议大家改改咱们的饮食养生习惯，您可以多听听咱的节目呀，了解了解不同的鱼的搭配方案，做鱼的办法，我们可以炖汤，我们可以煎煎吃，如果不爱炖汤不爱煎，您还可以凉拌呢，都被我们大家忽略了，是不是？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不同的鱼的炖煮方式，以及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海鱼。您知道吗？海鱼当中有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主要的有效成分就是 DHA 和 EPA， 这俩东西有效的帮助我们清理过多的脂肪跟垃圾。您知道 Omega 3脂肪酸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专家共识这样一个相当权威的医学指南当中指出了啊，高浓度的或者是说丰沛营养的 EPA 对于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他指出了啊，心功能衰竭的中老年人使用可以降低心血管住院的死亡的风险，就是使用这个 Omega 3啊， Omega 3当然也有那种医用级别的类似鱼油的那种补剂，但如果咱们老百姓，咱没说我们哪儿住院调理呢，对吧？咱自己给自己用一些食疗保养，那咱就直接吃深海鱼，直接就能摄入足够的 DHA 和 EPA 脑黄金，对不对？补脑健脑嘛，提高记忆力呀，促进脑细胞的发育，防止记性不好，防止年龄大了糊涂。还有就是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特殊工作，比如说我这工作是特别用脑的，科研人员呐、教师啊、会计啊，包括考学的孩子啊，对吧？考司法考试的，什么研究生考试的、高考、中考的，咱一定要多吃海鱼。海鱼当中 DHA EPA 不仅对脑子好，还保护视力呢。在大脑和视网膜组织当中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你想日常饮食，你吃土豆、茄子、白菜有 DHA 吗？没有的。所以我们为了眼睛健康，为了大脑健康，可不得多吃深海鱼，对不对？还有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特别有益的，就是这个 DHA EPA 是降低血液粘稠度的，扫清血液垃圾，让血管更通透的。所以时间长了，每天吃点深海鱼，像100多岁的那个一对老夫妻似的，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您做不到每天吃，咱们也像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那个号召似的哈，咱一个礼拜至少吃2-3次吧，对不对？104岁的国医大师还每周吃4-5次呢，它能够保护血管、清理血栓、调节血压、预防动脉硬化，而且还能够缓解压力、释放心情。一般来讲，像一有点啥急事儿，我们脑血管就绷得可紧了，紧。 绷的，绷绷的那种感觉，一蹦一疼，一蹦一疼，偏头疼啊什么的，焦虑性的神经性的头痛啊，您也多吃深海鱼。还有呢，如果您有关节炎，有一些关节屈伸不利、水肿啊、炎症啊、滑膜炎啊等等，也多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 DHEPA 缓解关节的酸痛不适，是消炎、舒缓关节疼痛的，减轻僵硬和不适的。你看看它真是。哎呀，用途太广泛了啊 ！DHA EPA 也叫做脑黄金，是活化脑细胞的，所以总结下来，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对我们的皮肤好，然后对咱们的关节好，它真是太好了，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一定要多吃鱼。只不过呀，咱们接下来也会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我个认为哈，有些鱼的做法好吃是好吃，但也确实挺麻烦。比如说松鼠桂鱼呀，比如说德茂绿炖鱼呀，你要想做的特别好吃，咱老百姓在家挺难实现的。我们一般来讲吃德茂绿炖鱼啊，吃那个松鼠桂鱼等等等等，什么蝶鱼头之类的，咱是不是上饭店才会点菜？上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咱解解馋，吃海鱼，而且一桌子菜，咱得点两三种。的海鱼一下子就解馋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鱼是越炖越香，越炖越香。在家里好像着急，哎呀，没那功夫，没那闲适的心情，是不是？再一个做不好的话，容易，比如说你用高压锅压什么的哈，然后容易肉都压飞了，然后鱼骨头也吃不了，是不是？一定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讨巧的、省事的、好吃的，然后还能给大家省钱。不得不提到咱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代餐，哎，省煤气，省精力，省时间，省着你费火费电费精力，然后呢满头大汗，哎，围着锅台转，做完的鱼可能叼几口肉也就不够吃，甜嘴麻哈的不够解馋。而如果家里边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的鱼罐头，又解馋又快捷又卫生又干净又方便又营养，关键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啊。第一个，它就是海鱼啊，而且它的海域环境嘛老好了。我们新朋友可能不知道，依然跟你说一说啊，通知老朋友，魏诺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终于到货了。哎，等太久了是不是？因为它必须满足它正常的，比如说在这个旗舰店啊，很多这个专营店的销路才能够给咱合作发货，因为给咱合作发货价格特别的低啊，市场指导价，我们说这样的品相的高端海域环境的进口原料的，它是加拿大的海黄鱼的品种，来自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然后呢送到那个就是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400克的大克重，里边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配料特别干净，就是油啊，糖啊，这个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这些平时咱自己在厨房做饭用到的配料，特别干净，而且是马口铁包装，有个拉环的那种，一拉环一秒钟就能吃。鱼罐头不加热常温吃都挺香的，加热更美味儿，都可以看咱自己的喜好，冷吃热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这个阻拦跟障碍。密封的那种避光的开罐就能吃啊，非常非常的软烂软糯，鱼骨都能这个酥软都能吃了，不用挑刺儿了，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域环境的那个特有的鱼种叫海黄鱼，我也上网啊，这书籍啊，一顿找资料学习，我发现海黄鱼那个样子啊，跟咱们这边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跟咱这边的小黄花挺像，但是比小黄花大好几圈好几圈啊。给咱做好的这个鱼肉也是切成了大块大块的，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大快朵颐，吃的特别的爽，然后呢完全能够解馋。400克大克重，打开罐啊，鲜香扑鼻。有两种口味可以选择，一种口味呢是叫做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的就行啊，就是比较鲜咸味。当然了，它不齁不齁啊，空嘴吃一点都不齁，一点都不咸啊，配料特别的讲究，油盐酱醋的搭配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口味是酸酸甜甜的，一般来讲我自己感觉像我们家小孩就特别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酱浸口味的您可以理解成酱香口味的一组248，每一组都是12罐，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12罐248，每一罐400克，您还可以选择另外一组番茄口味的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大克重，方便营养，补充 DHA EPA 了，因为它真是板上钉钉的特别典型的海鱼啊，海鱼啊，二百 48一组，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订海鱼罐头是不是？
1: 一样，我来一箱。
0: 好的，一样来一箱。我猜您是订过的老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搜货上门，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订一组酱香的。
0: 好的，要一组酱香口味的。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
1: 以前订过，酱香的好吃。
0: 好的，好的，好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这个好多人都喜欢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我家孩子特别爱吃。我买过那个新疆的那种，就是番茄罐头啊，用来炖汤啊、炒菜什么的，炖牛肉之类的。就那个鲜香浓郁极了，一罐大概得有15-16个番茄那么多。我们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番茄口味的那个鱼罐头，打开罐就好像有7-8个、10几个的那个番茄爆汁儿，然后那个小分子的那个营养那个味道哈、啊，就一下就是灌满我们的这个鼻腔口腔，这特别的这个鲜美，很好吃，您可以试一试。番茄口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我要一组番茄的。
0: 好的，可以，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相中这一款魏诺华品牌鱼罐头的听众，咱抓紧报名，不总团购啊。它呢是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全球啊，世界各地的美味都在上海进博会来参展。这款鱼罐头当时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惊呆了，我的天哪，世界各地那个海量的订单特别多，因为它真是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哎呦，就去业界翘楚，那么多鱼罐头的品牌，它就是让我们的目光不能够从它身上移开，因为它方方面面都那么的完美，是不是？248一组给咱听众确确实实批发价格，因为我们都有对比啊，纯净进口的，连盒子罐都是进口的那种，加拿大的那个进口原料的海皇鱼，那都是30-40块钱一罐哈。我们这个是原料是加拿大的，到辽宁丹东中国生产加工制造的，中国制造世界一流嘛，对不对？这样相对而言节省一定的成本，也更加贴地气儿，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享受。但我们这个也比市场上便宜很多啊，市场指导价一个组合得400-500呢。您今天订购248一组10瓶，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87996984。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要番茄味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又是买过的听众，有请冯马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你好，番茄和酱紧的，我一样的要来一盒。
0: 好的，老朋友吧，是不是？
4: 对，
0: 给您订上啊，给孩子带饭也方便，然后呢，自己参加一些活动团也省事儿。再一个，无论是我们出去一人带一菜聚个餐，还是我们搁家里储备着招待请，或者老爸爸老妈妈老两口啊，晚餐不愿意做了啊，就咱们就觉得，打开一罐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又方便，对吧？又美味又营养，然后你搭配点黄瓜呀，搭配点西红柿啊，或者是炒个绿叶菜。或者不炒了，咱就啃点黄瓜、西红柿什么的，搭配点一罐鱼罐头，也很是有营养啊。荤素搭配，营养健康。87996984，鱼骨已经酥软，加拿大特有的海皇鱼啊，没有配菜，400克的克重足足8两，没有配菜，打开的就是大块鱼肉啊，汤汁儿、爆汁儿的那个香味儿扑鼻。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补充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 DHA 和 EPA， 对我们大脑啊、眼睛、血管、皮肤啊，我们的这个骨膜筋膜都很好啊。鱼罐头其实挺常见的，但是我们这一款挺特殊，它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品种是海皇鱼，海域环境非常的这个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更重要的是有不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DHA EPA 脑黄金啊，对血管啊、大脑、眼睛都很好，是不是？年龄大了就得吃这种古法工艺，长时间焖炖，特别的烂乎的那种，糯糯的、滑滑的、嫩滑，但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能够吃得到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肉，那个肌理跟纹路在口腔当中慢慢咀嚼、慢慢咽下，真的是东北嗑，就是贼香贼香。87996984，你想啊，在那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深海嘛，亚强大，然后肉质紧实，口感好，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啊，维生素 D 呀、然后包括矿物质啊、碘、锌、硒啊，哇，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通过我们吃的这个食补的一个方式，就直接吃鱼罐头，直接吃这个鱼肉，给摄入到身体当中，对不对？酱浸口味就比较鲜， 哎，鲜美极了。然后番茄口味呢，就是酸甜的，开胃清爽的，看咱自己的喜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400克大克重，一般市面上150克的都得18-9啊。我们这是400克克重，大家想想啊，是不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平时150克一罐的，打开罐都不够吃，一个人都不够吃，你更何况是俩人了。而我们这个老两口吃这400克一罐刚刚好啊。87996984，87996984。我前两天逛商场超市呢，进口的海黄鱼罐头，一罐48。十罐就要480，12罐一组就要500多块钱了。而我们这12罐一个组合248，现在打进电话来，248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你好，我想要2组，一个口味一组。
0: 好的，买过吗？是不是买过？
5: 对，我买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吃点深海鱼，我们这个就是优质的深海鱼的代表。这个是它的原料，叫海黄鱼。海黄鱼，加拿大特有的海鱼的品种。我是觉得跟咱的大黄鱼挺像，但不是那么一样啊。哎，跟我们这个小黄花这个结构构造挺像，但比咱这小黄花要大多了，大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 ，DHA 对大脑好。你看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我们都说平时要背书啊，要记性好啊，对不对？你要是记性好，事半功倍。但太多知识需要去记忆去背诵了，然后呢记性好咱不怎么容易忘，是不是？还有就是 DHA 对视网膜也特别好啊，看书学习久的教师会计啊，对着电脑工作的这类人群啊，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剪节目啥的，哎，眼睛特别的疲劳，我们应该多吃点深海鱼，因为里边有 DHA EPA 脑黄金，它确实是对于健康非常有用有价值，是不是？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的，魏诺华品牌的番茄口味的酱浸鱼的，我们赶快拨通87996984，248一组12罐，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夏天有的时候特别的闷热。那对吧，那是围着锅台转啊，厨房一坐一焖一煮啊，哎呀天哪，浑身都是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刚冲完澡又一身汗，哎，咱就不用开火了，有我们的鱼罐头在家里摆着，阴凉干燥处放着就行，不用非得放冰箱，也不占什么地方啊，咱这个打开一罐鱼罐头不用开火，清清爽爽的，配点小面包，配点馒头片，或者咱不吃主食了，咱们就整点地瓜，哎，这个然后呢整点山药，我们吃点我们海黄鱼罐头，一秒钟就打开，这个鱼罐头了，因为它是那个拉环那种嘛，这个马口铁包装拉环，一拉一勾，哎，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是不是？如果您愿意做，依然继续跟您分享一些做鱼的方式和一些智慧。大黄鱼是我国名贵的海水鱼，通体金黄，侧面呢偏扁长，大多栖息在近海泥沙水域，昼夜这个昼伏深水，夜游浅滩。然后呢它的膘挺肥的，肉质很嫩稠，味道也挺鲜美，富含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你也平时也可以去到市场上买了大黄鱼来做一做啊。有请傅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6: 你听听呢。
0: 傅女士啊，电话接进来了，听见了吗？
6: 一组，
0: 好了，我给你订上了啊。有人送货上门会提前联系您，到时候告诉咱们的送货人员，您是要一组将近口味的，或者还是要我们的这个番茄口味的，87996984，87996984。

广场，您可以准备大黄鱼一条，然后呢我们就收拾干净，两面双面给划刀，用葱姜盐浸泡十分钟左右，冷水放入大黄鱼蒸个十分钟，再把切好的葱丝儿、辣椒丝儿、姜丝儿摆在鱼上，然后蒸完之后啊，倒出多余的水分，我们放葱丝儿、姜丝儿，淋上少许的热油，再淋上两三勺的蒸鱼豉油就行了。做法也特别特别简单。你看这道菜啊，我们说这个清蒸大黄鱼就相对比较清淡，对吧？它没有其他的重油重盐的东西，然后就比较清淡，对血管也比较好啊。我们可以选择清蒸大黄鱼来做一做，隔三差五做一做，哎，又我们能满足味蕾的享受，然后呢，我们还能够摄入足够的 DHA、EPA， 足够的蛋白质、维生素 D。确实有点麻烦，因为你必须得开火嘛，夏天挺热，咱不开火，咱家里有卫牛环品牌的鱼罐头，是不是省事儿啊？太省事儿了啊，一秒钟打开一罐，哎，你可以用馒头片夹着，或者有人呢爱吃那个辣味儿的，你整点辣椒酱啊，整点豆豉酱，对吧？你涂在那个面包片上，在我们的卫牛环品牌鱼罐头挖它一两块，因为它一大罐子400克呢，哎，它给你已经切分好了大块大块的肉啊，你就挖这一块或者两块塞在那个馒头里边，哎呀，这个一夹可香了，特别的方便便捷简单。哎，你要是爱吃那个就是番茄口味的，你可以用面包夹着，我儿子这么吃啊，两片面包一夹，再挤点番茄酱，因为他实在爱吃。

0: 番茄味儿，把我们魏牛华品牌的那个这个番茄口味的鱼罐头里边那个肉啊挖两勺放在那个面包片里，哎，人家还比较会搭配啊，放两片生菜叶子，再放一片西红柿，一夹也可好吃可好吃了。你看不用开火，是不是简简单单健健康康有荤有素啊？老爹的老妈妈晚餐不想做了，然后呢年龄大了吧，有的时候还没啥食欲，咱给老爹老妈买点鱼罐头吃，一打开就能享受美味儿。或者是平时到正点了不怎么吃饭，哎，下午饿了，你说吃点啥呀？哎，咱有鱼罐头一打开，省事方便，简单营养。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身体比较虚寒的，然后在这个夏季冬病夏养啊，然后又缺乏蛋白质，体质又比较虚寒，又缺乏钙呀、磷呐、很多营养价值，有一个特别补钙的一个这个搭配，就是奶白鲫鱼豆腐汤。鲫鱼是属于肉比较鲜嫩的，比较鲜甜的，肉刺比较细小，其实呢比较这个适合家里边跟豆腐一起炖汤，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和钙和磷，而且相对而言鲫鱼的脂肪含量有点低啊，所以就不用太担心长胖，对不对？汤色奶白鲜美，滋补又养胃，可以红烧，可以油炸，可以煎着吃，但是要想补钙又少油少盐，建议中老年听众我们就用这个鲫鱼和豆腐搭配一起炖汤。买回来的鲫鱼把里边的那些这个脏东西处理干净，是不是？或者是你呢买回来就是处理好的那种也有，现在生活便捷方便，那种已经半成品做好了的，超市摆着的，从那个冷柜里一拿，你就可以回家直接做就行了。提前用姜葱腌个10分钟，然后我们要把多余的水分用厨房用纸给它擦干了，放入豆腐鸡蛋，都是为了让汤汁更美白，更奶白的那种啊。然后呢煎鱼的时候锅边可以撒一点点的盐，这样呢就不会粘锅了，但别太多，太多了吧容易整齁了。然后呢熬汤一定要用开水熬，小火慢咕嘟，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就奶白奶白的，鲜香入味。我们在出汗多的季节也应该补虚补营养，要不然出汗太多，汗为心之液，我们整个人就特别虚。所以这一款啊鲫鱼豆腐奶白汤也非常适合体质虚的，然后也能够通过这个豆腐奶白汤，我们可以补钙呀，哎，补 DHEPA 脑黄金啊，增强免疫力呀，精力充沛呀，对吧？省着出汗太多而特别虚，帮我们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样一个夏季。所以这一道奶白鲫鱼豆腐汤也平时隔三差五多做一做。换句话来讲，如果您觉得麻烦，咱们魏诺华的品牌的酱浸鱼，哎，咱们的这个有酱香口味的，就酱浸口味，也有番茄口味的，这个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因为它又方便又美味又简单，不用开火，一秒钟享受美味。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大克重没有配菜啊，没有配菜，每一罐400克的克重8两呢，一共12罐，一共12罐，这款鱼罐头你放心吃，放心的品，真的是美味健康又营养，还低价便宜，因为有团购，不盈利为目的，咱们的团购负责人玄平老师特别的厉害。那你看在这个上海进博会也选来了这个大家热切期盼的啊，满足我们诉求的这款鱼罐头，也给大家谈来特别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进口原料的400克大克重的都得40多，38.9，45.6，而我们12罐248，12罐248，真是特别合适。价格不是那么的重要，咱听众讲话了，更重要的还是咱们能够选到优质的品质，品质放心是一等一重要的事情。248一组12罐，87996984，87996984，给大家省了一半左右都还得多，因为我们这是上海进博会特别好的一个品牌，87996984。

别干净啊，就是海皇鱼，而且郑重承诺咱确保相关的一些什么报关单之类的啊，确保它就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特有的海鱼品种啊，哎，水啊，白砂糖啊，豆油啊，然后酱油啊，番茄酱啊，盐啊，味精啊，就是这样的调配料，特别的简单，干净，没有负担，是不是？比平时咱自己做鱼用的调配料都少，但特别的好吃，保质期24个月，整箱给大家送货上门。

比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金枪鱼啊，哎，那些鱼，三文鱼啊，要便宜很多。2022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啊，这吃鱼的重要性，尤其是海鱼，建议每周都吃两次。而且带鱼当中啊，有一条大骨和两侧的这个小刺儿，就是很好处理，而且不用担心鱼刺抢红。但是哈，就是不管你爱吃啥鱼，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你更不用担心鱼刺抢红了，因为咱们的鱼罐头已经酥软了，鱼罐头里边的鱼骨已经酥软了，鱼骨当中的磷呢、钙呀、铁都能被我们消化吸收，是不是吃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还是哎很有好处的？是不是？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带鱼啊，带鱼也是不用担心鱼刺抢红，它也比较容易处理这个刺儿啊。带鱼是我国沿海就是海产量比较高的经济的鱼类之一，以这个白带鱼为常见，然后是呈银白色，背面呈暗灰色。它呢是以小型的鱼虾为食，肉质很鲜美的。更重要的啊，带鱼含有丰富的 DHEPA 啊。DHEPA 脑黄金啊，对大脑啊、血管啊、眼睛也都很好。带鱼含钙量远远高于鸡肉、鸭肉、猪肉、牛肉这些常见的肉类，所以建议大家吃鱼嘛，你多吃带鱼挺不错的。带鱼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镁，大家想一想，你那个 D 和镁，这都是对于骨骼健康很有用的营养素啊，对不对？叫补钙的黄金搭档，有助于钙的沉淀吸收。所以如果您是体检检完了，哎呀，医生说你骨密度不行，体检报告说你这骨头松松垮垮，包括青春年小朋友，你说我想让我们家孩子长点大个子，是不是注意晒太阳，还要给孩子多补点鱼肉来吃。带鱼是挺不错的，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烟酸泛酸，还有非常重要的对血管眼睛都很好的 DHEPA， 对大脑特别好。中老年听众也要吃 DHEPA， 让大脑健康，省着年龄大了糊涂嘛。那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些人群，就是考学的孩子也需要大脑透亮，大脑好使啊，是不是？所以怎么想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带鱼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带鱼当中有钾有磷，很多矿物质微量元素，蛋白质含量也特别特别的高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平时您不会做带鱼，依然给你提供几个方案。比如说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刀鱼跑白菜以外啊，您还可以用带鱼炖黄豆，然后也可以酥炸，也可以煎着吃，是不是都挺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当然如果您说我不想做饭，我很热，是不是围着锅台转哈，然后呢一忙一身汗，有的时候自己做鱼吧，鱼骨头它也吃不了啊，鱼肉都用高压锅压没了，压飞了，是不是？或者有些自己在家做鱼，你只能去炸一下，你要是不炸你可能都不会做了，对不对？哎呦，炖的话呢，这个确确实实很耗费火，耗费精力，耗费时间，所以一般在家咱都不怎么吃鱼，对不对？炒个什么小白菜啊，整个鸡蛋炒柿子，那苦多快多简单，还不用看着火啥的。一般来讲咱都是过年过节过生日纪念日，咱上饭店哎，点几道鱼解解馋就完了，是不是？中老年听众，年龄偏长的老爸爸老妈妈就更不愿意动弹了，是不是？儿女伺候呢，也有的时候觉得不知道吃啥，老百姓有时候过日子会觉得一天吃啥是最愁事，最愁的事，是不是？哎，家里有海皇鱼罐头接下的省事儿了，给咱提供很多的便利跟方便。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248一组12罐啊，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啊，没有配菜，经济实惠，营养珍贵。海皇鱼罐头，白砂糖、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这些配料特别特别的干净，孕产妇放心吃，中老年人放心补啊，我们小朋友放心的补，特别有营养价值 ，DHEPA 啊、钙、磷的铁，好多营养价值，主要是省事儿又放心，对不对？8799-6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他乡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国际的顶级的医学期刊曾经报道指出，说咱这大脑啊，只有就是保质期，所谓的保质期啊，它是一种比喻，说我们大脑的活跃程度可能只有30年左右。那意思就是从30岁往上，然后呢慢慢奔40了，这脑功能可能就慢慢有所下降了。哎，我这么一想啊，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因为现在我就有深刻的体会，像我们这种40郎当岁的，哎呦，真的是觉得不如20-30岁的时候记性好了，对不对？慢慢的，你可到60岁左右，又另外是一个阶段阶层了。到了80-90岁，我们说，哎呀，老人家老糊涂，好像咱们就接受了80-90岁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点糊涂爱忘事儿，哎，手机带没带呀？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啊？反反复复，磨磨叨叨的，其实咱们就好像默认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注重补脑子，对不对？注重我们脑子的养护，是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就从吃开始啊，建议大家多吃依然接下来跟您吃的、跟您一起分享的这些食材，比如说防止记忆力减退啊，猪肝除了补血补铁，还能够补乙酰胆碱。这个乙酰胆碱它是神经元细胞的构成成分之一，直接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血管和大脑当中，发挥稳定的价值。所以呀，平时只要能控制好脂肪，您别是那种严重的脂肪肝，咱不适合天天吃猪肝哈，对不对？那其他的人群我们是可以偶尔吃点猪肝的，因为这个猪肝是能够补我们的乙酰胆碱的，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是很有好处的。不用多，你就每个礼拜吃那么一次，每次吃个1/2左右，就几片儿就够了。哎，但是只要是持续坚持。另外就是增加脑细胞的流动性，一定要多吃深海鱼。深海鱼当中有丰富的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增加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哎，这个东西特别重要，怕自己耄耋之年的年龄就啊，这个痴呆捏傻的，对不对？忘事儿啊什么的，记性不好啊，对吧？看着闺女叫孙女名儿，类似这样的，咱们就一定要现在开始来补这个深海鱼、三文鱼呀、金枪鱼呀、大马哈鱼呀、海黄鱼呀，这些都有欧米伽三。哎，每个礼拜吃个3-4次，是不是？杰米开始跟您分享的104岁的国医大师，不就每个礼拜吃4次吗？对不对？建议大家也效仿一下。87996984 87996984，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大家可得抓紧报名，名额不多。87996984 87996984，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啊，一个组合248，一共12罐，还剩20几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

0: 248，一组12罐，抓紧拨通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你好，玉兰。
0: 哎，你好。
1: 我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准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黄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黄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黄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2: 要两组。
0: 好的，
2: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1: 哎，你好，
0: 哎哎，
1: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海鱼亚强大，肉质紧实，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肉质很紧实，只不过能够被我们炖得烂烂糊糊的啊，是属于长时间古法焖架的那种古法的一个方式，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滑滑的，海黄鱼本身营养价值就特别特别的高。87996984，248一个组合，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现在往里打电话，12罐一个组合，248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名额不多，还剩16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继续来分享对大脑好的延缓衰老的一些饮食方案。坚果可别忘了啊，坚果里边也有不饱和脂肪酸，它跟深海鱼一样，深海鱼不是有 DHA EPA 吗？坚果当中比如说核桃仁也有 DHA 和 EPA， 也有脑黄金 Omega 3， 那你看看这个能够让我们血管更好，而且核桃仁当中还有铁、镁，哎，这些元素有维生素 E， 也是改善大脑脑细胞代谢，改善供氧能量的，防止外邪入侵的，抗氧化，其实抗氧化就是抗衰老，所以建议大家吃那种原味的带壳的那种坚果啊，每天摄入20克左右，其实一小板就够了。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曾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曾经这个介绍过一位92岁的抗战老兵，92岁啊，眼不花手不抖啊，这位老人家每天早上都喝一碗健脑补肾粥。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的还挺全的，他这个健脑补肾粥就是大米100克，黑芝麻30克，核桃仁30克，薏米40克，直接把这些食材放一起煮就行，然后呢打成那个碎碎的糊，料理机打成糊糊喝也行，看咱牙口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吃那种带颗粒感的越嚼越香那种核桃仁，咱们就直接熬粥喝就行。然后如果您牙口不好，或者咱是给老爸老妈来做哈，老爸老妈牙口不行，全都假牙啥的，对吧，那咱们就打成糊也可以，或者把这个黑芝麻呀、核桃仁啊、这个坚果类的东西，大杏仁对心脏还好呢，对不对，然后就一起那个压碎了，和点蜂蜜包成馅儿，哎，也是可以的，对吧，核桃仁是补肾固精的， 能够温肺定喘，润肠通便，既能补肾又能保肠道健康，还补脑子。所以年龄大了，咱们哪怕咱们不这么配合，不像抗战老兵似的熬粥，那咱每一天吃个两三个的核桃仁，哪怕你一天就吃一个也行。就像我们对大脑好吃海黄鱼的鱼罐头似的哈，对吧？节目一开始介绍的那一对夫妇，102岁101岁，老两口啊几乎天天都吃鱼，人家是啥鱼都吃，对不对？那如果你做不到天天吃鱼，咱起码一个礼拜吃3-4次，这能做到吧？对不对？为我们的这个长远的大脑的健康来考虑。87996984，卫农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248一组，10罐之后又赠2罐，248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没有配菜，您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注重冬病夏养，而且有的时候很闷热，出汗比较多，人会觉得心慌，有点虚，对不对？夏季一定要注重养心，因为我们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心血好像都被掏空了似的，是不是啊？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了。刚刚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要订辅酶 Q 十，问问有没有现货，着急是不是？有微信的听众还问我要订辅酶 Q 十的，家里

吃完了。辅酶 Q 十有现货，前两天跟大家说过，刚到一批现货，但是我们也举办了两到三次这个团购组织了哈，活动了，所以所剩无几了哈。我们的辅酶 Q 十只剩十五组，现货只剩十五组。如果咱家里还剩一两瓶，你不用着急订，吃完了咱再订。如果您家里就剩那么一两粒儿了，哎，就剩一瓶了，你说我这续不上了。哎，这样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辅酶 Q 十前两天我们到货了，现在还剩15组的现货，如果有需要辅酶 Q 十的听众，248一组10瓶送货上门，赶快打电话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你就跟导播老师说，你说我要订辅酶 Q 十啊，因为咱辅酶 Q 十还剩15组现货的意思就是现在订，哎，明后天哎嘎就给你送货到家，特别特别的快，不耽误咱继续服用。辅酶 Q 十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它你想心肌呀，它负责泵血输血，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从左到右，我们各个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输血泵血来供给，如果它的这个没有动力了，那输血泵血的能量就弱了呗，要不然年龄大了出汗多，咋有那个缺血的那个情况呢，供血供不好的情况吗，是不是，无论是心还是脑供血供不好都是问题，对吧，咱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是挺有必要的，着急的啊，我们说快吃完了，我们现在一两天就需要，抓紧拨通248一组10瓶广州百余山鸡血糖药业的每一粒30毫克的辅酶 Q 十，完全足够了，特别好这个啊，87996984，广州百余山鸡血糖药业的辅酶 Q 十特别好，每一粒含量30毫克，足足够够了。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只剩最后三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认准它的那个马口铁包装的那个罐，一罐一罐的嘛，上面有硬纸壳，硬纸壳有三片封叶的那个标志啊。这个是加拿大海域环境纯进口的原料，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中国制造世界之名，这样一来也降低了一些成本啊。那如果市面上纯进口的都得三四十，这种呢市面上可能30块钱左右，25、26、27、28，或者是35、46、4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248一组12罐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又省钱又划算，更重要是真的很健康，不用挑刺了，鱼骨已经酥烂酥软啊，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黄鱼卫生干净，海域环境特别的干净纯粹，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DHEPA 相当丰富，所以呀，年龄大啦，哎，我们怕自己老了之后糊涂，或者是青少年小朋友考学的孩子，咱们也需要好好的记忆力，咱们就把这鱼罐头好好补一补啊。248一组10瓶，87996984，最后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健脑的穴位，这个是国家级名老中医王文友介绍的。每天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也是我国流传已久的，从古至今古中医学传承下来的明天鼓，就两个手心啊捂住耳朵，然后手指头摸到后脑勺凹凸的这个部分，就是凸起的部分，这就要是预诊穴嘛，你就用手指敲击12下、20下都行，早晚各来一遍，小小的动作大大的健康，所以咱们又可以吃鱼罐头，又可以做这种明天鼓类似这样的锻炼方式，内服加外用呗，对不对？87996984，鱼罐头248一组12罐，您可以选择一组降劲的，也可以选择一组这个番茄口味的，只剩最后一组，87996984，送货上门，售后无忧。我是主持人依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中伏的第11天，白天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32度，夜间小雨转中雨，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4度。未来这3天呢，持续的高温再加上高湿，比较闷呢，那一定记得防暑降温。周五啊，咱们就迎来立秋了，天气按时捎来了立秋的信儿。到时候呢，北风就登场了，温度会明显的有所改变，一定会有所降温的，而到时候夜间就比较寒凉了，温差又很大，属于那种啊，温差特别大，中午比较闷，温度高，早晚又很偏凉的，所以那个时候更加考验咱们的身体素质。所以呀，大伙儿通过快乐老家节目的陪伴，我们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咱每个清晨都有收获。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预计明天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到了周四，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夏季饮食调理。夏季饮食调理应该注意，由于老年人舌面味蕾减少，嗅觉细胞更新缓慢，所以夏季老年人的膳食要经常变换花样，注意要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适当吃些含有辛类食物的瘦肉、蛋类、乳类、花生、核桃、豆制品等，将有助于细胞再生，提高味觉。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我们欢迎岳振之，您好。
1: 你好，老师。
0: 哎，欢迎您。
1: 我想麻烦问一下，你以前讲过的那黄花籽粉、生菜籽粉，
0: 嗯，
1: 兑一瓶云南白药治腰间盘突出，
0: 嗯，
1: 那个我倒记住这个用量，对，但是没记住就是一天用多少。
0: 这个是三籽儿，然后呢一样一斤，配合云南白药三瓶，保鲜籽儿也都要，都研成粉末，充分调和均匀，装瓶备用就行，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勺，用人为水送服就行了。
1: 这一斤就是用一个月用多长时间？
0: 这些量有的

0: 听众用了不到一半就好了，就不用了，就给别人了。有的人呢，是都用了了才好，这个不太一样，您用着看。
1: 就是用那个吃饭的小羹匙一顿一勺呗。
0: 哎，对。
1: 老师，我还想麻烦一下，是你春天的时候讲的那个，用那个决明子，也不还有一种什么药我没记住，能治那个尿蛋白。
0: 尿蛋白有加号吗？
1: 尿蛋白就是弱阳性，有泡沫。
0: 咱有听众啊，亲身体验的尿蛋白有加号是红小豆和决明子，但是他没有说什么阳性阴性之类的啊，就是如果体检完了之后有加号，可以用决明子一把，红小豆一把，煮水喝代茶饮。他是坚持了半个月再去检查，尿蛋白那个加号就没有了。
1: 决明子一把，红小豆一把，煮水喝呀。
0: 对，是的。
1: 好，谢谢您了，老师。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欢迎新老朋友们多多推荐方法，尤其是这个食材呀、材料啊，在我们家里面厨房或者是商场超市，就随处都可以买得到的。我们特别期待着大家反馈一些有用的信息。如果在节目当中的一些方法觉得用的不错，给我们反馈一下，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8799-6984，我们有请回淑英，你好。
2: 哎，依然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我问问那个，这个就是我阴虚出汗，那个方吧，就是天门冬那个。天门冬还有麦冬，有没有服小麦？
0: 那个是二冬茶，那个没有服小麦。
2: 啊，没有服小麦是吧？
0: 对，那个就是两个冬一起搭配，没有别的。
2: 啊，没有别的啊。
0: 嗯，
2: 就是煮水代茶饮，是不是？
0: 是的，对对对。
2: 啊啊。每样是十克是吧？
0: 对，是的，每样十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就你煮一下也行，热水冲泡焖一会儿再喝也可以的。
2: 也行。就是二冬是吧？
0: 对对，二冬茶。
2: 我心有服小麦呢。没有
0: 这个方子里可没有。别的方子里有服小麦。这个就是听众亲身体验的，阴虚盗汗，手脚心热，口干。
2: 我阴。对对是。
0: 那还挺对您症的哈。好，您试试吧。
2: 行，我试一试。
0: 祝您健康，再见。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在这儿也呼吁大家提供资源和帮助。节目当中大伙儿寻求帮助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困扰遇到的大问题呀、小毛病啊、治病经验、养生方式，都欢迎您拨通8799-6984，帮帮忙，支支招。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霞，你好。
3: 李霞你好。
0: 哎，李阿姨你好，不辛苦。
3: 那个、我有个事儿啊，
0: 您说，
3: 我咨询一下。
0: 我
3: 这个左半身子吧，就是看病时候，抻神经了，抻神经，它就神经萎缩，这个左半身子。神经萎缩吧，完还那个这腿呢，这半拉身子还缺钙。那个就是缺钙也补不上，我就这些东西都买的都吃。就黄瓜籽儿啥玩意儿的都咱们那些东西都买，完我先问问寻求一个方有没有治这个萎缩的。
0: 阿姨，他医学上的名字叫什么呀？
3: 就是我这个腿吧，就是那个左边这个腿，就是看病时我腿疼，他给我抻着，我自个儿感觉是抻着了，我就说给我抻着了，就打那个我没寻这么严重，他一点点就萎缩了。没错，现在这个膝盖也都弯的不像样了，补钙也补不上，你说。
0: 半身萎缩，这个我们这个快20年的节目了，没有人就是推荐过或者是咨询过您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他应该有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名字吧，比如说啊， 我不是给您做判断啊，我不能给您做诊断。我说我听到过一个病症叫脑性偏深萎缩，就是如果是有这个类似于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名头，我们大家伙儿可以寻求就是我们可以寻求大伙儿帮助嘛。但是你说光从症状上描述，一般来讲您感觉抻着了，别人抻着了不可能出现这个萎缩呀，那为啥您抻着了就萎缩了呢？
3: 啊，就萎缩多少年了，
0: 是不是？啊，你说咱平时抻着了，咱养一养，哎，可能就好了，是伤筋了，或者是腰抻着了什么的，谁也没出现萎缩的情况，对不对？一方面咱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吧，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您多看几个大夫，最好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诊断，然后您再在节目当中呼吁大家帮忙，是不是？大夫跟大夫的判断，他可能理解什么的，治疗的方案也都不太一样呢。是不是
3: 啊就神经萎缩，就是不知道抻哪个神经了，一点点就萎缩。现在我这个左腿吧不是也动那个换股骨头了，
0: 现
3: 在那个这腿就现在这膝盖呀，就是变形的可不像样了，就是往里边撇，就脚往里边撇。
0: 但不管咋的，阿姨，我觉得补点营养总是好的。对吧，你像钙呀、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你就多少补点儿，
3: 那都吃
0: 是，对，你就补着。你看，您现在补着，它可能不会特别特别的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你要是不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它没坏处，咱就吃着补着。但是阿姨所谓的您说的什么神经萎缩，那能给归结成肌肉萎缩吗？
3: 反正这也叫肌肉萎缩呗，就反正就萎缩。这个左边的腿吧，照右边哪穿？
0: 阿姨，您看哈，咱娘俩在这猜，您说可能算肌肉萎缩吧？但是您知道肌肉萎缩它的原因多少种吗？
3: 那不知道。
0: 那老多了，什么神经元肌肉萎缩、肌源性肌肉萎缩、肺用性肌肉萎缩，还有其他原因，太多了。我认为应该多看几个大夫，给您做做诊断，然后您再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好吗？哎，祝您健康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阿姨提到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啊，你看咱节目20年了，快哈，第一回有我们的听众提出这样的疑问，寻求这样的帮助，确确实实，这个是阿姨描述的。他并没有说得出来医学上特别专业的一个名头和诊断，就是自己描述自己的感受了哈。现在是行动也不方便，然后呢这个腿啊什么的可能都有变形和萎缩的情况，那大家伙如果有相同类似的经验，该怎么办，您是怎么治的，怎么调的，有哪些收获吗，都可以给我们推荐，拨通87996984。欢迎刘玉霞，您好。
4: 这个腿啊什么的，
0: 刘阿姨啊，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好吗？
4: 闭了。
0: 好的，谢谢您。
4: 我想求一个方，
0: 您说。
4: 邻居想跟他求一个胆结石的方。
0: 邻居的问题，您都这么热心肠啊？你咋这么好？
4: 跟他奶唠嗑，他奶说了。
0: 胆结石。是不是胆结石、
4: 啊、
0: 招挺多的，比如说我们有听众说过用玉米须子半两，玉米须子半两、
4: 啊、
0: 你先煮水，煮好的这个玉米须子水啊，送服10克鸡内金粉
4: 啊。
0: 嗯，
4: 看有没有别的简单点的。
0: 简单点的
4: 有
0: 的听众
4: 有核桃的那个方管不管呢？
0: 管呢，也有听众是推荐过的，就是吃核桃仁儿，每天早上吃2到3个，3到4个，个头大的就吃2到3个，个头小的吃3到4个。
4: 啊，光吃这一样
0: 啊？就光吃这一样？
4: 啊，那好，谢谢啊。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帮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您用好了哪些方法都可以给我们反馈，或者呢您有祖传秘方养生方式，原来呀打过几次没打进来，现在呀有空线，欢迎您拨通87996984，87996984。

针对胆结石，包括肾结石，或者是各种结石吧，哎，我们的版本不太一样。如果您曾经记录过的版本，说是哎，好像不是只吃核桃仁儿，是配合鸡内金粉啊，都对。不同的听众是不同的方案，有的方案就只吃核桃仁儿就好使了，但有的方案是要吃核桃仁儿，吃完了吧，比如说你吃两三个，一定是那种原味的啊，咱别上超市买那种什么冰糖的啦、椒盐的啦、咖喱味的啦，那就添加剂太多了啊，要买那种就是生的，然后呢炒熟也行，吃生的也行。有听众讲过调理结石的问题吧，生熟都差不多都可以。有一个版本是吃两三个核桃仁，然后呢再吃一勺鸡内金粉，或者这一勺鸡内金粉啊，你和点水喝下去，这个方就是核桃仁搭配鸡内金粉一起来用，另外一个方就单独的只用核桃仁就行了。不一样不代表您记得不对啊，就是版本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有的方特别相似，我们要甄别着来选择。原则就是尽量选择花钱少的，我们的这些食材就地取材方便得到的，对吧，这样是比较方便，成本比较低，就是试错的成本比较低，纯食疗。那么咱们如果没有效果，哎，那也没有负担，是不是？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0: 有听众咨询心律不齐，心律不齐，他呢得知道原因，就是心律不齐吧，算是一个症状呗，对不对？那你是由于供血供不好吗？还是其他的有血淤堵啊？但是如果从描述上看啊，就是听众讲过，有听众自己给咱描述，心律不齐，有早搏，吃的是参松养心胶囊，但是啊，你看有效嘛，他才会给咱节目推荐。但是另外的听众听到节目了，同样是心律不齐，早搏，吃参松养心胶囊就效果一般。哎，你看因人而异，绝对是因人而异的，对吧？那还有听众讲过，不管是心律不齐，你还是心肌缺血，都平时补点儿，就是辅酶 Q 十，然后呢也提示了得买纯度高一些的，30毫克到50毫克的，有的毫克数太低，就是也觉得没有用。还有听众说过，就是鹅蛋扎眼儿放七粒速效救心丸，如果咱们从名字上，就听众描述的代表性的病症上去来找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心脏病、心脏偷停、心律不齐等等，心脏的不得劲儿都能用。一个鹅蛋扎个眼儿，放七粒速效救心丸，那个眼儿你给它封上，你是塞点纸还是堵点什么东西都可以，然后把这个鹅蛋放碗里，碗放锅里，然后再蒸。说是可能啊不太好吃，那你想速效救心丸蒸的鹅蛋那能好吃吗？那肯定不好吃。你也可以配点咸菜啥的，这样搭配一下容易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听众是每年的春天连续吃15天早上空腹吃，秋天再连续吃15天早上空腹吃，然后呢连续两年都这么做，他自己感觉到原来总犯病的心脏偷停、心律不齐这些症状就完全没有了。但是你说这速效救心丸普普通通的人能随便吃吗？我是觉得不能随便吃，这个方就有药方了，有药方咱就得谨慎，最好找医生把把关。有请刘向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有一个，我听了一个九度米复破针是治风湿那个。
0: 听众描述是关节疼可以用用，但是没法说它治风湿吧，因为有的听众用了也没有用，就是用那个醋，有的听众说是用3度的，有的听众用的是9度的，都行，因为外抹嘛，你就泡两

0: 包新的针，两包新的针，大小什么的都没有要求。有的人用了一斤，有的人用了两斤，然后时间得久一点才能把这个针给泡化了，就可以抹了。
1: 啊，泡那个针一包针也得两包针。
0: 有的听众用的是两包针，最早是两包针。
1: 哦，那好了。
0: 嗯，记好了哈。哎，酌情选择，这个得需要等一个阶段，你得等那个针泡化了。有的听众啊，等了快俩月，针也没化，咱就不太知道咋回事了。但有的听众那个针泡的化了还挺快的。有听众讲过，这个吧，是根据比如说你那个湿度啊，干湿度、温度，还包括你那个针的纯度，就是所谓的再好一点的针，新的针。有请鞠文斌。早上好。
2: 啊，早上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头上啊，就是有抽屑，还有结块，然后还有一个病就是足跟痛。
0: 您指的结块是什么结块呢？
2: 就头屑。
0: 头屑多呀。啊，
2: 嗯，
0: 是这样，您要平时吧补点 B 族维生素，然后呢，尽量少吃那些寒凉的。然后辣的油的东西，这样头皮屑多或者头皮总痒呀，起小疙瘩，都是说湿气有点重。然后平时吃小豆薏米煮水来喝，多管齐下。还有一个洗头的药膏，听众用特别好使，叫邦克品牌的硫磺洗发膏。你看，你
2: 网上有卖的是吧？
0: 有的还挺便宜的，嗯。
2: 硫磺洗发膏。
0: 对，邦克品牌的硫磺洗发膏。
2: 那要用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啊，看你自己的体质，如果咱的这个湿气的这个重的这个情况有所改善，你再用着这个洗头膏洗着洗着，以后就可以不用了，就不会出现头皮屑特多的情况了。但是如果你的体质不改变，那你的土壤是这个情况和环境，你就可能这洗发膏可得一直用着，每次洗完了就没有那么多头皮屑了。
2: 一周洗两三次呗。
0: 这个就洗头的时候用就行，没有标准，
2: 哦，
0: 嗯，没有严格的要求。然后咱听众讲好使，特别好使，头皮屑明显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了。但是比较干，比较涩，然后我就建议呀，你用那个硫磺洗发膏洗完之后吧，你再用正常的洗发水再洗一遍，这样就更顺滑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吧，咱说第二
2: 个
0: 问题。
2: 还有足跟痛。
0: 足跟疼，有的人吧是肾虚造成的。下午四五点钟晚饭之前吃七八个生的栗子，有的人半个多月就改善了，就是由于肾虚嘛，这个吃点栗子，生栗子是补肾的，然后一定慢慢嚼慢慢咽，和唾液充分融合，有的人一周两周就改善了。然后也可以有外用的招，川芎这个东西，它是活血化瘀的，川芎啊，你可以把它研成粉末，做成鞋垫儿。啊，就但凡是我们在家里也买那种带根儿的拖鞋，然后你就垫着，出门也是垫在这个鞋里边，薄薄的变成粉末嘛，你就缝在布袋里，薄薄的垫一层，啊，然后也是挺有用的，听众亲身体验过的。再就是晚上用醋来泡，如果咱的脚没有任何破口的地方，就可以用醋泡，稍微加热，放凉一些，米醋、陈醋都行。泡完了，听众建议穿厚一点的、硬一点的鞋去走走路，说是这样一泡骨刺就软了，然后呢足跟疼也缓解了，不管有没有骨刺都能有所好转。嗯，
2: 有那个云南白药汀外用有没有效果？
0: 云南白药本身是活血化瘀的，但是没有听众给咱推荐过典型的例子说足跟疼用那个云南白药，如果有医生建议您用，你也可以用啊。
2: 行，谢谢啊。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提醒大家啊，有的听众呢，昨天啊就直接到惠林堂中医诊所，然后去免费体验第一次贴服贴的这个服务嘛。有的听众是这个头服的时候自己贴了。 觉得没贴明白，哎呀，这个也贴的不得劲儿。然后呢，也可能感觉到自己在网上买那个1块钱、2块钱那个吧，特别不好，然后就想体验一下真正专业的人。

0: 贴这个福贴，咱们惠灵堂是有这个服务的，就是免费贴第一次，就不管你福贴头福贴没贴，二福正在进程过程当中嘛，你仍然可以贴。这个贴福贴是这么个概念啊，你可以选择头福贴一到两次，二福贴两到三次，因为二福时间长，甚至四次，然后三福贴一到两次，中间如果你头福没贴，你随时随地二福开启，这个没有说绝对的说你头福必须贴，你头福不贴你二福贴不了，没有，不是啊。而且贴一次呢，不是说就贴那一张，它是要根据你的病症跟情况相互连带着贴好几个穴位，不同的病症它的这个穴位是不一样的呀。你想你鼻炎贴那几个穴位，你换成气管炎可能肯定就变了，换成风湿骨病可能也就变了，换成胃肠肯定也不一样，是不是？这是根据你自己的病症来指导的，这个老百姓咱自己家是肯定是做不了的。但是依然反复强调了，这是咱节目给大家争取的福利，每天就十个免费贴第一次的名额，反复强调要打电话约。有听众直接去排不上班，人这个医生也要下班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比较这个不好啊，所以提醒大家，要想尝试第一次贴免费贴的这个服务，或者你说找老中医把脉，咱都必须打电话约，约好了多妥当啊，是不是？你这个不约，你直接去，人家不给你服务，好像咱服务的不周到，给您服务了，难道插队吗？是不是？别人就白约了。所以提醒大家一定提前约，感谢大家的理解跟配合，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8468883，846-48-3，846-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我都不太敢说地址了，怕大家直接去啊，一定提前话打电话约好了啊，846-88883。好多听众有我微信嘛，就问，哎呀，依然呢，我这个腿疼我能不能贴，然后有的说这个脖子疼能不能贴，有的听众来问我说自己呀是那个出汗特别多能不能贴。哎呀，其实出汗特别多也是能贴的，你出汗多你是不是阳虚呀，你是不是这个火过旺啊，这个情况不一样哈。但是咱也不专业，我也没有办法指导说你一定能够这个去贴，然后呢有多大程度的好转，这个得让医生去指导。所以你找惠灵堂约一下免费贴第一次，咱不光能得到这个免费贴第一次的服务，我觉得更重要的吧，难道你贴那一下是重要的吗？不是，你只要知道那个穴位在哪儿，咱个个贴，家里人贴都能贴，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哎呀，我这个情况到底为什么，了解一下我这个情况应该贴哪些穴位，了解一下我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应该怎么注意，如何在中医帮助下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来进行冬病夏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哎，846-88883也要提前打电话约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工作40多年，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等这些心脉问题。中老年朋友五脏六腑机能下降，造成脾胃虚弱、气血亏虚、疲劳乏力、自汗、盗汗、失眠、多梦、夜尿频多等各类不适，欢迎大家来找我帮忙。中医调理身体讲究辨证施治、固本培元，通过我仔细把脉、望闻问切，帮您分析病情，找到原因，从根源调理脏腑和气血，补虚损，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帮助把身体调顺，恢复精气神，老当益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有请一下二线听众，你好，张女士。
2: 哎、
0: 张阿姨、
2: 哎、
0: 张阿姨你好。
2: 哎。哎呀你好。
0: 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
0: 电话接通了，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2: 今天呢，我就是搁那个惠灵堂听你们广播。
0: 嗯
2: 嗯，完我搁那看病来的。
0: 啊，您看大夫，看许振山老中医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哎嗯、我看呢，我现在吃了两副汤药，我现在胸闷呢、啊
0: 嗯、
2: 是心脏啊，我、
0: 嗯、
2: 这头晕呢、啊、都现在都好转呢、啊。
0: 哦呦，阿姨是属于。 一体多病的情况，是不是？
2: 对对。

0: 对，
1: 啊、嗯、
0: 啊，
1: 那应该是收获挺快呀，哈。
0: 对对，哎呀妈，许大夫看得好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谢谢你们电视台
1: 啊，特意打电话感谢一下，说说经验哈、
0: 哎。对对、啊，
1: 好的，谢谢张阿姨、
0: 哎，
1: 您是典型的中老年听众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哎、心脏不得劲儿、憋闷什么的哈。
0: 哎呀，对呀、啊，头晕呐、
1: 啊！啊，头还晕，嗯，
0: 嗯
1: 啊、那这心脑血管都有点问题哈。
0: 对，都有点问题嘛。那抓吃上那个、
1: 嗯、
0: 那个药，汤药，哎、嗯，就好转了。现在，
1: 哎，您现在喝了几副了？
0: 我喝了两副了。
1: 两副就才两周呗，是不是？
0: 对对，两周
1: 啊，那真是挺有帮助的。嗯，
0: 哎、挺好啊，就现在的心脏啊，
1: 嗯，
0: 可舒服了，挺好啊。
1: 嗯嗯、而且徐老很负责任。对不对？他特别负责任啊，
0: 特别负责任。
1: 嗯，然后他不光
0: 看你好，
1: 医术好，他还服务周到。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难得的哈。
0: 对对，
1: 您就在他的帮助下好好调，然后他也会指导您生活方式怎么注意，饮食起居怎么去调理。
0: 对对，都给你们、嗯、都给讲了，
1: 是不是讲的条条是道的、
0: 嗯？
1: 然后特别专业，
0: 嗯、
1: 服务周到、
0: 嗯，
1: 而且还能够把那种特别专业的那个中医的术语，嗯、通过比较简单的、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咱明白，是不是？
0: 嗯、
1: 咱就有目标了。好的，张阿姨、
0: 嗯，
1: 谢谢您打的电话啊！
0: 嗯、
1: 哎，您好好调理，
0: 嗯、
1: 祝您健康、
0: 嗯、
1: 啊！再见。太多听众了哈，就是自己受益了，然后呢得到了许振山老师的帮助，特意打电话来感谢。阿姨她典型情况心脑都有点问题，咱能听得出来哈，迷糊啊，别听啊什么的。你看一个迷糊就是头的问题，一个别听就是心的问题，或者是肺子的问题。许振山老中医就是把脉嘛，然后问问问切，系统的调理。中医这个吧，就是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儿。对，他帮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梳理得比较清晰跟明白。有请一下姚丽，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1: 哎，
2: 嗯，我问一下，就是我孙子今年23岁，
1: 嗯，
2: 他那身上嘛老起那个疙瘩，就是像那个脸上起那种青春痘似的。
1: 嗯嗯，但他这个位置不在脸上。
2: 嗯，他的位置吧，以前在脸上，在脸上他好了，他也没治，他也好。
1: 嗯、
2: 现在呢，到后背上了，后背上吧挺多的。
1: 嗯，
2: 嗯，完了，我觉得咱们以前有这个方法似的。
1: 咱有针对粉刺痤疮青春痘的方，可以抹抹试试，相对它挺安全、
2: 嗯，
1: 因为外用的嘛。就是您是不是听过叫绿药膏？
2: 绿药膏啊。
1: 哎，对，顺风康王，
2: 哎、
1: 甲硝唑病毒灵。
2: 哎呀，依然，您等会儿我那个录一下，我记不住啊，
1: 嗯、
2: 我马上就过来啊。
1: 行，好的。呀，阿姨，这是掉线了，在电话里您是过不来了呀。那我现在说，您是不是听广播呢？嗯，在这说一下，这个无论是青春痘，还是痤疮粉刺，还是湿疹荨麻疹。就是中医的理论啊，它一定是跟五脏六腑有关系的，它绝对不是说就皮肤表面的事儿。所以这个外用的招你可以用，听众亲身体验特别有效。我记得好多年前，这话说得十好几年前了，有听众跟我出去旅游，说孩子十七八青春痘特别严重，花了3-4千都没治好，用这个方好了。这个就是绿药膏顺风康王甲硝唑病毒灵。绿药膏顺风康王甲硝唑病毒灵，就是病毒灵和这个甲硝唑是片剂的，然后呢我们适度的用片剂研成粉末。怎么搭配这个比例呢？片剂研成粉末和适量的膏，另外两样绿药膏和顺风康王，这两样是膏状，就是一样比例的膏状和差不多比例的这个片剂研成的粉末混在一块堆就行，差不多就行，没有严格的克重的要求啊，你就混合完了，装瓶备用来抹就行。同时啊，一定要调脾胃，脾胃的能力上来了，代谢水湿湿气。你像皮肤的问题，往往都跟我们湿毒过重有关，湿气重，有人燥湿，有人寒湿，排湿有用的，对于皮肤的问题。所以基础的就是赤小豆薏米熬水喝，那更好的还是找中医大夫把关咯，是不是？对吧？你找中医大夫把脉，然后呢调一调咱自己的体质。 哎呀，太多听众打电话想问那个徐振山老中医怎么联系，还有新朋友来问说这个大夫在哪个医院，新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徐振山老中医。

0: 也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咱明白。咱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叫调和营卫呀，什么叫这个身体的淤堵啊，什么叫湿热的内蕴呢，什么叫中气的下陷呢，对吧？有些问题咱能懂，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懂啊。什么叫湿热下注咱懂吗？咱不懂。所以他会比较这个白话文的这种方式让咱老百姓明白我们自己体质到底咋回事，而且耐心细致讲解。更重要的，他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央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专家委员会成员。就是他这个带博士生写论文啊，这个原来教课什么的都特别专业啊，而且认真负责这是最重要的。一体多病的老爸爸老妈妈可以找徐老爷子好好调一调，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是冬病夏养嘛，你现在调一些问题，调得快，收获快。你看刚才阿姨两副药啊，就有收获了。是不是这时候调身体吧，事半功倍，挺不错的。大家别错过这个夏季冬病夏养的关键。8468888883，找徐老爷子啊，认真仔细把脉。咱不是不知道大夫咋样吗？100元专家挂号费不收，免费给你看看，免费义务把脉，免费给你讲解，免费分析情况。如果咱觉得哎，这老大夫确实不错，我也没介绍我的情况，说的都特别准成，是吧？一搭脉就知道，一看舌苔就明白咋回事儿。那我想在徐老的帮助下喝点中药调理调理，那更加放心。包括泡药、洗药，哪个药材的这个泡的时间，药材的地道性的选择，产地的选择，都能给你把关，就是方方面面都负责任，所以才会有好的帮助，是不是？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883，冬病夏养症当时别错过。并不是说咱别的季节就不好使，就是你现在代谢快，凑里开泄嘛，现在特别容易把身体当中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寒湿啊湿气往外排一排，尤其是湿气重造成的头脸油腻身体淤堵，就是湿气重还会有身体的各种鼓包跟结节呢，湿气重还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湿代谢不出去，出现水肿啊，头脸油腻呀，长疹子啊，脾胃虚弱，少气懒言，不乐意吃饭，不爱动弹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找徐老爷子调一调。现在是调心脏、调脾胃、调关节问题，调肺子的问题，这个过敏症状的问题，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8468888883，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464-8133。我们有请王正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1: 那个我想问一问，治脚麻的药方，
0: 如果啊是腰间盘突出造成的脚麻。咱们就找腰间盘突出那个方法来调理就行，然后同时如果能够配合针灸那就会更好。但是如果您是血稠引起的脚麻，我们有听众，
1: 我这脚麻也不知是怎么引起的，就是脚麻。
0: 咱说的不就是各种原因吗？血稠引起的脚麻呢，有听众吃的是天麻丸儿。
1: 天麻吃天麻丸管，
0: 听众的经验，但是叔叔不代表您用就有效啊，因为您不知道原因的，对不对？
1: 因为我听懂了。
0: 然后还有听众啊，是这个心脏供血不好，然后呢脑供血也不好，反正周身供血不好造成的经络淤堵，这个手脚的麻木。还有人喝的是小中药方，黄芪、当归、赤芍、地龙、红花那七味药，打通气血的，活血化瘀的，手脚麻木，半身不遂，啥都能用。但是这么多药，咱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是不是？对吧？
1: 我听懂了。
0: 然后还有啊，就是不知道原因，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吧，就是典型的身体麻木，经络不通，有点僵硬。这个是这个黄芪、桑枝、牛膝、生筋草，又是一堆中药组方，这是先熏后洗，这个相对安全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因为它不是吃进肚里的。黄芪、桑枝、牛膝、生筋草、清风藤、鸡血藤各30克，但是药方有点多，咱是不是也记不下来？
1: 好几味药。
0: 是的，好几味药，所以我建议您呢，看看大夫，然后呢，了解自己的原因。了解原因了，咱们再来求方法，这样就比较有针对性，是不是？ 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
1: 有道理。
0: 再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但我觉得你晚上用那个生姜艾叶泡。

0: 泡腿泡泡脚倒是可以的，舒筋活络也没啥坏处。
1: 用生姜还有什么泡脚？
0: 艾叶，这两样是特别简单的。
1: 麦叶呀、啊、
0: 艾叶、艾草、艾叶。
1: 用生姜艾叶泡脚。
0: 对对，生姜一块切成片儿，艾叶抓个一两把，这个又简单又能够稍微有点帮助，但是我觉得是不去根儿的、你要想去根儿还得找原因，对不对？
1: 也能缓解
0: 而已。好吧，叔叔啊，哎，您再听听节目，如果咱们听众也是脚麻，您可以分析一下你脚麻的原因，然后怎么好的，让我们听众参考一下，大伙儿相互帮助。87996984。要想找针灸大夫也得打电话预约，针灸大夫叫张树林，拨通8464883，8468883。张树林呢、更得提前约，他不一定几点钟在，有可能10点到11点，约几个人他就几点到，然后呢服务完了可能就走了，必须打电话约8468883。
2: 除了外感湿邪，饮食和脏腑功能的虚弱也会加重人体体内的湿气，比如熬夜、饮食辛辣刺激食物、肥厚甘味、缺少运动等。再者，脾胃功能的虚弱也会引起体内的水液不能代谢，造成水湿内停。刮痧是中国传统的治疗手段之一，对皮肤表面进行刮痧，可以增强皮肤抵抗外邪入侵的能力。拔罐操作简单，可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等，常用于治疗各种实症。

0: 现在啊，夏季出汗多，汗为新职业，我们的津液、心液好像都被掏空了，心脏也突突不得劲儿。有很多听众这个时候啊，忘记了一件事儿，就是你平时可能挺平稳的，但是夏季出汗多，心脏突突不得劲儿，供血就供不上来了。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多吃点鸡心，然后呢，多用点像是大杏仁儿。哎，能够养心补心的，包括莲子啊、杏仁啊、鸡心呢、啊，这都是食补调理的很好的方案。再一个，我们说红色养心入心，多喝点这个五红汤什么的有帮助。另外，简单的方式就是补充辅酶 Q 十。你像听众推荐的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哎，对吧？供血不好啊，心肌缺血呀，都建议把辅酶 Q 十补上。有很多听众补着补着挺有收获的，然后呢，挺好的了就不吃了。而现在夏季来临，出汗多，心液也都亏虚，忘了把辅酶 Q 十给补起来了。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补辅酶 Q 十还是挺有必要的。它是在我们心肌细胞当中，辅酶 Q 十本身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就特别丰沛，但是。年龄大了，心肌里边辅酶 Q 十的浓度就逐年逐年的下降。饮食上是可以补起来的，但是特别少，再一个吸不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现在的老年人啊，我们要想补新的营养，是完全可以通过辅酶 Q 十去补的，而且不会有负担。再一个，它能够把我们饮食上补不全的给补起来。辅酶 Q 十在心肌细胞当中浓度高，但60、70岁、70、80岁就逐年逐年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要想心脏供血供得好，哎，我们避免出现危险因素，早搏啊、心律不齐啊、供血供不好啊，哎，我们心脏过早的衰退啊，哎，我们都可以把辅酶 Q 十给补上。它是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减少自由基对于我们心脏的一个损耗跟伤害。所以时间长了，我们补得平稳，然后呢，这个心脏蹦得就有动力了。你想咱这心脏啊，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全身各个组织地方的血液都靠它供给。如果它这个泵这个能力没有了，就是发动机小马达没有动力了，它这个机器就不运转了，机器不运转了就无法正常的输血泵血，那可不咱们就心脏缺血吗？是不是？所以辅酶 Q 十应该好好补起来，它帮我们心肌补充营养补充能量。饮食上多吃鸡心、猪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儿，但是真的从饮食上补不全，量是不够的。所以要想我们心肌收缩能力平稳，然后我们输出啊、供给呀、都比较正常的运转，输血泵血正常的运转，让我们不憋跳、不憋闷，然后不淤堵，所以心肌细胞的能量还是要稳定住的。那怎么办？额外补充辅酶 Q 十这个营养的补剂。大伙儿到药店也应该都问过，是不是啊？有些真挺贵的，国外进口的一瓶儿一个月的用量80、90都特别正常，有的100多一个月的用量，一年用量1000多。而我们节目当中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液，大家放心来补，一组10瓶248，咱没有涨价。这个每一粒的浓度达到了30毫克，特别标准的一个浓度指标。所以你现在精力、体力、耐力、心脏的这个承受力都不行，走到了喘啊、累呀、啊、没精神头啊、容易疲劳啊，哎，干点活就虚的不行了，满头大汗，哎，这个一定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有一种情况就是精力不够，特别累，特别乏，走到了喘的累呀、啊。而这种情况是休息一两天能够缓解的，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就忽略了心脏供血的问题，以为就是年龄大了啊，有点衰老了，休息几天就好了。其实不是的，你把辅酶 Q 十补上，然后呢，时间长了就不会出现那种总是疲劳、总是乏力、总是没劲儿的情况。248一组10瓶，抓紧拨通87996984。当身体缺乏辅酶 Q 十的时候，心脏第一个受到影响。哎，然后如果你也现在输血泵血的能力、供血能力不行，半夜总憋挺啊，干活干多了累也喘呐、憋闷呐、大石头压着特闷，有的人心口窝疼，有的人后背疼，有的人下巴壳疼，放射性的疼痛啊，然后呢下巴这个嘎鸡窝疼，对吧？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脏放射性的一些问题，所以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是挺有必要的。一瓶里面有30粒，每天补这一粒就够，一粒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 十。浓度够的啊，然后一组10瓶248，一组10瓶248能用10个月，一个月20多块钱， 是不是比很多国际大牌一年用量得1000块钱左右，一个月得180，100多这样的，差不多啊。我们比这个很多大品牌都差不多的含量跟浓度，差不多的水准和品质，那干啥不省点钱，是不是？而我们比普通的杂牌子好太多了，完全值得信任。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世界500强，传承200多年了，而且是中国人保公司承保的。辅酶 Q10 一瓶粒30粒，每天补一粒，这一粒小小的，这一粒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10， 一组248，能吃10个月。所以老两口啊，咱们在这个伏天啊，出汗多，心脏被透支，供血供不上来，有点憋挺难受，是不是？咱们老两口吃这一组，一人吃5个月，是不是也挺划算？248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接下来有请高淑华，您好。高淑华电话接通了，高淑华来问脚气呀，脚气补必足，然后用醋泡，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配合的方式，还有更多的方式，有机会多说点好吗？王守军你好，王守军电话接通了啊。王守军咨询的是浑身冷，是这样，你说在大夏天浑身冷，你太适合冬病夏养去，太适合冬病夏养了。伏天都觉得浑身冷，简单的食疗就是生姜剁碎了，早上煎鸡蛋，摊鸡蛋饼吃，就是摊鸡蛋饼，我们用油啊，喷点油烙个鸡蛋饼，里边切点那个生姜的碎，把生姜剁碎了啊，和鸡蛋混一混烙鸡蛋饼吃。白天用生姜大枣煮水来喝。但我觉得如果在伏天都能够浑身冷的话，你应该去艾灸去，打通气血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湿通过艾灸的这个方式给它往外排一排，或者贴敷贴也是好的方式。另外提醒您啊，要想约免费第一次的这个敷贴的贴敷，一定打电话约8468883，8464个8一个3，一定打电话约啊，8464个8一个3。你可以这样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然后呢，喝不喝中药咱再说，是不是？最好能够内服加外用，外用的招就是贴敷贴或者艾灸或者针灸，一配合特别好，利用冬病夏治这样一个好的契机，别错过啊！8468883。接下来我们有请赵桂华，您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是赵桂华吗？
1: 我是赵桂华的爱人。
0: 啊，你好，叔叔。嗯。
1: 他的面听的。
0: 啊，好。
1: 嗯，那么，我爱人他那个腿吧，他膝盖他那个总疼，然后走不能走道。
0: 嗯。
1: 然后那个是去看，说是老年性膝关节退化。
0: 嗯。
1: 然后看看能有什么偏方吗？是这个膝关节的
0: 退化。我们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补营养，膝关节退化为什么退化？软骨硬骨胶原蛋白都流失，钙也不够，所以应该补软骨素，补氨糖，补钙，这些营养给它补了，一定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嗯，然后还有就是寒湿的问题，你可以用针灸啊，理疗啊，然后扎针啊，敷那个膏方啊，包括有些机器的那个远红外之类的这些方式来调理。对，它就是内服加外用，简单的咱老百姓自己做的，你就是把那个营养素给补了，氨糖胶原蛋白软骨素钙这些营养给吃了，然后呢外用我们买那个比如说艾灸仪器，周林频谱仪，远红外离器，就是对于关节好的热敷的这些方式咱就做，然后更好的还是应该到那个骨科大夫那儿系统调理，有的情况是挺适合去针灸，有的情况还适合去小针刀手术什么的，这个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好不好？
1: 好。
0: 嗯，好的，您再听听节目啊。8799-6984，有听众来问辅酶 Q10 血糖高能不能吃，真的会有很多新朋友哈。依然在这再说一下，我们这款辅酶 Q10 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放心来补啊，尤其是心脏突突的，早搏的，心律不齐的，憋挺难受的，你想啊，我们好多好多的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这个心脏小马达发动机它的供血能力不行了，它运转不了了，它无法支撑我们正常的 的出血崩血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肌这个就是崩崩崩崩崩崩，他工作的能力弱。为什么工作能力弱？因为我们从饮食上无法摄入足够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哪来？鸡心、牛心、猪心。要不咋说咱听众讲心脏供血不好，每天早上吃九个鸡心嘛，也是有听众吃了特好使的。但有听众吃了就不行啊，因为量可能不够。对不对？你缺的太严重，所以额外补充一粒还是挺有必要的，不含蔗糖。提醒您，辅酶 Q 十还剩十组，你抓紧报名，很快就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请崔佩燕，你好。
2: 我问了这药，这没有什么药膏啊？
0: 褥疮啊？
2: 啊，就是躺着那褥疮，上点啥也不乐意好啊。
0: 嗯，有方法的，有听众跟咱讲过，先用双氧水儿，你把那个创面啊给清洗一遍。
2: 啊
0: 啊，
2: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消毒水儿。
0: 双氧水儿，双氧水儿不是消毒水儿。
2: 对。
0: 啊，不是消毒水儿，消毒和双氧水不一样啊。然后呢，有听。
2: 这个，这个是。
0: 我在广播当中说，您听广播啊，阿姨没有放下她家的那个，就是直播间的那个收音机，没有调小声，这样就比较乱啊。褥疮，先用双氧水把窗面清洗干净，然后有听众用的是纯的好的三七粉，加一点点水调和，然后呢，这个用双氧水处理完了吧，再用生理盐水冲洗一下，晾干一点，再用碘伏消过毒，再敷薄留的一层三七粉，这样操作一天一到两次。两到三次很快就好了。然后有李秀英来问的是钾低该怎么办，那当然最普遍的就是吃香蕉，是不是？但是饮食上如果补不上来的话，钾低应该怎么办？大家伙有没有更多的方法帮我们分析然后推荐一下。提醒大家，咱们的新疆旅游专列优惠要结束了啊！现在来报名，仍然能够享受的是上铺减600，中铺减300，而且旅行社给咱承担必销项目599，价值599白白旅行社就承担了，就赠送给大家了。所以里外里给你省了1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趟大型旅游专列太难得了，很多叔叔阿姨盼了好几年，咱984陪伴大家到新疆去玩一趟，一共19天呢，特别舒心跟愉快，中间会有地面住宿好几宿，这样能够洗洗澡啊，换换衣服呀、啊，也很方便。大件行李呢，就放在专列上，同铺往返，你的铺去程是你的，回程也是你的，中间段也是你的。咱们属于打造的是那种专门属于中老年听众舒适的旅游，睡着觉我们就赶路了，到下一个目的地。而且咱们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跟强制自费的，特别让人放心。景色

是实则是真是太美了，不到新疆咱不知中国之大美啊。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为了让我们的听众玩得更实惠，比外边抱团更加有保障，咱们这个是非常非常放心的，方方面面都为大家考虑。比如说咱们的餐食标准、住宿标准，同样等级范围内咱们也给大家挑好的呀，是不是？而且也给大家打造了特别多的特色餐，景色是很美的。在金秋的这样一个季节，哎，我们这花也开好了，葡萄也熟了，哎，吐鲁番的葡萄、羊肉串的辣条子、新疆大盆鸡，是不是？咱赶快去体验体验。18545148133，8月27号就出发了，抓紧报名，优惠减免就这几天，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是依然，一楼的问题咱明儿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三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二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7度，北风二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首先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1: 修订之后的集成电路不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了，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了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1: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有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
0: 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
1: 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经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0: 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了6.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的救灾救助工作。
0: 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了专案组。
1: 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调整的整改情况公布了，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会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来进行收费。
0: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1: 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的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大约为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的残留物，并揭示了其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
0: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号全面完成建设。
1: 8月1号，在 G1371次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陷入了昏迷。赴云南参加疗养休养的江西萍乡劳模刘新娟、汤小凤等，通过针灸等方式紧急施救，帮助老人恢复意识。几位劳模还坚持护送老人下车，直至当地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0: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针对2026年的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晚就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过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指出，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需要厘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全方位的补考漏洞，拆除作弊链条，德才兼备者上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辜负，愿每一份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有偿所愿。
1: 再来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河南中西部等地的局地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考试方面提示您，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在了11月21号举行。8月7号9点到9月14号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来提交报名信息。
1: 山西方面，7月31号开始，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众摇号。那同时呢，取消前期已经中签消费者3个月的资格有效期限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需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的截图。
0: 听众朋友，现在呢是冬病夏治的关键阶段呢，欢迎您找沈老中医把脉调理。

0: 身体免费的为您好好把把脉。沈老中医啊，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五十多年经验，非常擅长的包括冠心病啊、心慌啊、心律失常啊、心悸、胸闷、气短、乏力的心脑问题，反复痒痒痒、久治不愈的肝胆胃肠各种结节、更年期烦躁、出汗呢、等等问题频发的。那么沈老这呢把脉细致耐心讲解，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吧，846-48-13，846-48-13。秋冬高发的慢性咳喘呐、咳嗽啊、支气管炎、老慢支、过敏性鼻炎、风湿痹症、寒湿体质导致的慢性胃炎呐、或者是吃凉的腹泻了、皮肤痒啊、起痘长疹子，大家常见的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哎，像冬病夏治的啊，都适合找沈老中医帮忙。就记住电话846-48-13，846-48-13，846-48-13。很多朋友都想试试贴这个符贴哈，好机会来了，惠林堂中医所诊所呢为您提供免费贴一次的专业服务，包括地道的药材、专业的指导、鼻炎、咳喘、老寒腿不同问题的穴位不一样，专业的医生啊帮咱调理。第一次呢免费贴，名额有限，就十个，所以说大家赶快预约报名吧，846-48-13，846-48-13。感觉身体适应了，哎，挺有收获的，咱再来贴第二次啊。第三次呢，这个听友们可以享受专属的价格实惠啊，大家记住了，846-48-13，846-48-13，免费贴第一次，名额就十个啊，打电话吧，846-48-13。那么欢迎您呢借助沈老中医帮助您内服中药，加上呢外用符贴的贴符贴的方式养好阳气，秋冬少发病少复发。无论是找沈老中医为您把脉，还是说预约啊，第一次呢是免费贴的，一定要提前打电话846-48-13，846-48-13。另外今天的朋友们啊，这盛夏时节了，伏天到了，大家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订我们这款辅酶 Q10， 因为啥呢，咱马上辅酶 Q10 的活动要结束了。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 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痛，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八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三八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到位啊，五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九瓶。朋友们，您听好了，九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九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 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小丹呐、啊，妈说咋不接电话呢？你说妈是在外地，哎、你这万水千山的。
1: 妈呀，我那啥刚才有点不太舒服，
0: 是不是又低血糖了？
1: 哎，你咋知道呢？
0: 哎呀，昨天呢，你刘姨呀、啊，正好碰见你了，说你脸色啊，家是煞白煞白的，说这瞅着孩子又犯低血糖了，工作累呀、啊？妈说呀，
1: 没有，就是
0: 啥呢，是妈这个心疼劲儿。
1: 妈，我可能吧也是这两天休息不好，晚上熬夜看那视频了，
0: 这孩子可要强了，晚上是不是又看工作视频了？哎、上班天天忙啊，你说咋整？一个人在外面，要在家吧，妈给你炖那个老母鸡汤，你补一补，腾一下就给你整窜烫。
1: 哎呀妈，你真别说， 我呀，真是想念你做的饭。不过妈，你可别给我悠东悠西的啊，我不需要。这边啥都有，超市里面你这琳琅满目的，现在呀都很发达，就是购物啥的都很方便。你千万不用跟我操心，我一定把这个营养补上去。不但就是也是这两天天热，气压低，下雨下的
0: 啊。我跟你说哈，你再补啊，也不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老姑娘，你听妈的，一会儿妈呀就把那个咱家那个下蛋那个老母鸡

0: 哎，三年的老母鸡呀，补身体呀，真好啊！妈给你邮去，你直接就给它孬了，炖鸡、喝鸡汤、啃鸡大腿、吃鸡肉啊！
1: 不是妈，不用。
0: 不用啥呀？不用啊！那鸡养着不给你吃，给谁吃？都给你爹吃，一天天老喝喝喝喝的。
1: 妈，真不用，你可别折腾啊！
0: 别管了。不是你家这卫生间里边，我看着咯咯哒咯咯哒，我一进去不吱声，那是啥呀？别
1: 提
0: 呀！
1: 了，我跟你说呀，这妈妈的爱呀，那是扑啦扑啦的，跟扑了蛾子似的，
0: 哎呦
1: 扑啦扑
0: 我的
1: 啦
0: 天
1: 的
0: 哪！
1: 啊！我妈前两天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接晚了，跟我说你咋的了？是不是又低血糖了？我说你咋知道呢？说有什么看着谁又看着我脸煞白了，
0: 哎呀，
1: 怕我营养供不上去，给我邮了一只老母鸡。
0: 呀呀呀呀呀！
1: 就是万万没有想到，老母鸡到我家，哎。就我刚一打开那包装，啪嗒一下，下了个鸡蛋。
0: 不是你窗台鞋盒子里摆那个鸡蛋，都是你家这鸡下的？
1: 妈，你可说啥呢？我吧，说实话，都约好了，和我三舅妈约上我家来帮我把这鸡宰杀了，给我煲成汤。
0: 那然后呢？
1: 这鸡一下地儿，咔嗒一下给我掉个小鸡蛋。妈，我一看，这也舍不得呀，你说这老母鸡嘎哒一下给俺下个蛋，一下给我整的，妈呀，心里呀就咋说呢，就
0: 暖暖
1: 萌
0: 的
1: 生了一种哎母爱三，就
0: 人家
1: 那啥
0: 下
1: 了。
0: 蛋生宝宝，给你母爱激发出来了。
1: 哎呀，人那谁还说呢，帮我们运送这老母鸡的人还说呢，这老母鸡跨越了800多公里，格外的乖巧听话，那是不吵也不闹。
0: 哎，你说说哈，咱俩就说这么半天话了，人家在卫生间里边吃完食就在那
1: 不
0: 趴
1: 吱
0: 着，
1: 声，
0: 真
1: 不
0: 好。
1: 吱声。我跟你说，都想好了，
0: 想好了，
1: 我想好了。
0: 哪
1: 我
0: 天
1: 跟
0: 啥
1: 你
0: 我过
1: 说
0: 来吃
1: 哈，
0: 肉嘞？
1: 吃啥肉啊？
0: 啊？
1: 我呀，我就打工赚钱，我养它，
0: 你的意思是说
1: 不
0: 家乡的
1: 杀
0: 老
1: 它
0: 母鸡
1: 了，
0: 不杀了，
1: 不杀
0: 当
1: 了。
0: 宠物养着了？
1: 那你说寻思啥呢？
0: 哎呀，完
1: 哎
0: 了。
1: 呀。我现在寻思呢，第一，它能下蛋，对不对？我吃这土鸡蛋，那对我身体也好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其次个儿呢，我自己个儿在城里也没啥意思
0: 啊。
1: 我有个老母鸡，我就像看见了我妈一样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我就天天呢，我就养鸡玩儿。哎呀哈！
0: 那行那行，哎呀，这土豆还有蘑菇拿下去吧，看来这没有炖的意思。很多网友说呀，这只老母鸡啊，靠自己的能力呢，哎，得到了长期饭票啊，凭实力嘛，说这也是母亲给这个孩子姑娘邮寄来的土鸡嘛，本来说赶紧炖了吧，没有想到这母鸡呀，听话乖巧懂事儿，硬生生的活成了宠物。
1: 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1: 来看一下，威海海边呢，一名男孩呢在海中遇了险，三位成人冲了下去救了人，结果四个人全都被海浪困住了。一对哈尔滨夫妻刚好在附近啊，那真的是丈夫驾着游艇披荆斩浪啊，妻子跪在这浮筏上做心肺复苏，将四个人成功救下。
0: 历时一个月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地方的牛蛙养殖厂家、制作、包装、商家、销售整个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生产工厂根据销售商的要求，大批量的收购制作常规的牛蛙，同时呢，为销售方提供了无抗牛蛙样品的供检查。那么销售商呢，则把这所谓的常规牛蛙出售到各地的市场饭店。第四届牛蛙绿色发展大会上发布的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的牛蛙养殖约60万吨，上百家流通商供应近52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480亿元。那么从这数据上来看呢，牛蛙的产量增长率高达了317.65%，它远超了其他的水产。不过呢，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告显示啊，这抗生素牛蛙可真是啊，危害不小啊。那从这个加工厂销售到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一条失手的牛蛙产业链浮出水面了。这个专家也建议说，必须要落实先检测后交易的这机制，快检阴性直接放行，那么快检疑似阳性立刻的截流封存，暂停流通。此外呢，监管重心也要转移，这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

0: 制和运输整个的赞扬环节。随着朋友们呢，目前呢已经对这个涉事的企业进行了封存，那么同时呢也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近日网友啊，农场里的一只双马尾小狗走红了。大家伙一听，妈呀，啥叫双马尾呢？就是在它那个小脸蛋儿，哎，尖不溜啾的小脸蛋上方的那个本来是像两个小猪耳朵那个地方，哎，人家有两撮小黑毛啊，哎，长长的啊，还挺蓬松的啊。这只小狗呢，咱说这颜值啊，确实。和他这潦草的毛发呀让人印象深刻，为啥呢？确实长得有点糟糕啊。据这个小狗的主人说呀，他叫花花，他的爸爸妈妈呢是两只正宗的边牧，一窝小狗崽除了这小花花都长得那是漂亮极了，只有花花因为太丑了卖不出去，所以现在呢一直养在身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全世界倒数第一漂亮的小狗现在活出圈了，就因为他的小狗脸两旁那蓬松的两撮小毛发啊，就像两个马尾辫一样啊，一走一撅的，一走一撅的，现在那家可火呢，
0: 萌翻了，朋友们哈。八月一号啊，在佛山长鹿旅游休博园，有游客看到呢老虎生崽，并且发视频引发热议。这东北虎分娩的时候呢，新生的幼虎啊就不慎的跌落到了狮群的活动区域了。而母狮呢温柔的舔舐照看着老虎的幼崽。园方回应说，这幼虎啊长达二三十公分的脐带，母狮靠近呢也是帮忙清洁，不存在伤害的行为。这次呢东北虎一共生下了三只幼崽，因为猛兽交配常在夜间，所以受孕时间呢难以精准推算，预产期呢出现了偏差。母虎临时在展区生产，饲养员呢先把这成年虎啊收回虎笼舍，才开始转移幼虎。施救呢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工作人员说，东北虎啊、非洲狮啊、野外栖息地并不重合，但园内的狮子和老虎他们是从小就一块儿饲养的，和睦共处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目前呢三只小幼虎被安置到了育儿室，所有的成年猛虎、幼虎身体状态良好。哎呦，面对着帮助老虎照顾孩子的一幕啊，网友调侃说，大家都是老同事了，互相照看一下孩子很正常。
1: 再来看看啊，这生活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小朋友走着走着就牵错了爸爸妈妈的手了。这一幕呢发生在贵州贵阳啊，一个小男孩景区里走路牵错路人的手，高高兴兴走了一两分钟呢。孩子的爸爸梁先生说啊，在动物园猴子区走着走着，孩子松开了自己的手，没看就牵了隔壁游客的手。旅客呢这个回头看了一下他，他就向对方打了一个嘘声，说不要做声，立马拍视频，因为觉得很搞笑。当时那名游客的衣服呢、裤子呢颜色跟自己差不多，就跟小男孩的爸爸差不多，加上帽子盖住了孩子的视线，所以让孩子认错人，领着别人家的爸爸那高高兴兴还甩了甩了走呢。我小时候遇到过这种事儿
0: 啊，
1: 就本来以为牵着妈妈的手，哎，牵牵一抬头一看，哎呀妈呀，
0: 换人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两个男子啊假装买手机。这件事呢是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宝龙广场内的一个手机店内，两名男子呢说我要买手机，进入店了，趁店员不备啊抢走四部手机，迅速的逃离现场。目前当地的公安已经介入调查。事发时间呢是8月2号的下午3点20分左右，两个男子呢来到店内。那么监控画面显示啊，这名戴眼镜的男子呢确认时机之后呢突然抓起了四部手机。那这四部手机呢是两个苹果17 Pro Max, 一台华为 Mate X7, 以及呢一台华为 Mate X5, 这些手机总价加一起啊27900，市场售价超过30000了。那么随后呢致电了即墨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说这个案件呢已经在当天下午报警立案了，目前已经成立了相应的专案组，如果说案件有进展需要配合调查，警方会主动的联系报案人。那么记者也注意到，目前店主已将监控视频呢删除掉了。
1: 近日消费者王先生说，他购买了银鹭花生牛奶，并参与品牌开箱赢黄金扫码抽奖活动的时候啊，发现箱体之内内置的抽奖二维码疑似遭人提前核销，使其无法正常扫码。

0: 维权一个月之后呢，王先生仅收到了经销商私下的赔付，生产厂家厦门银鹭食品有限公司官方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调查结果。7月28号啊，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已经在27号收到了银鹭企业通过账户转账的赔偿款10000元。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银鹭在转账复言当中竟然直接写他敲诈，对此呢，王先生表示实在难以接受啊。随后王先生向当地警方报了警啊。银鹭呢是这么说的啊，银鹭说呢，10000元赔偿确实是双方协商认定的金额，而这笔款项主要用于弥补王先生此前投诉维权耗时间和精力，希望通过赔偿能够安抚王先生。但他呢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提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呢在此期间他持续在网上发布相关的文章，他们认为他的行为就是敲诈。那双方呢目前呢已经是这个进行了双向的报警了，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后续的裁定报道。
1: 嗯，听众朋友，刚从医院回家养身体呀，喝康度养奶粉，体质虚弱了，脏腑功能不好，睡眠不佳的，然后呢自己免疫力还差的，您喝康度养奶粉。今天呢是我们康度养奶粉呢这次团购哈，7月份末到8月初的团购选购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朋友您了解一下，我们康度养奶粉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纯纯正正的纯羊乳。而且呢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呢，硬核工艺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再加上麦芽糖精啊，以及呢这个蔗糖啊，还有呢人工色素啊，非常非常的干净。那么纵眼望去啊，我们这款的羊奶粉它是选择了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沙能奶山羊，放养超过220天，而且我们这个呢经过实验室的科学严谨检测，已经是有机羊奶粉了，达到了有机的认证，每一滴生羊乳都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朋友们，就是说奶源的品质啊，是由这个奶的这个整个的品质来决定消费者对它的信赖度的。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而且呢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我们说奶源更需要工艺的守护，咱康度的羊奶粉你喝一喝，7斤鲜奶提炼成1斤羊奶粉，你喝到的每一杯那都是如此浓郁丝滑，营养健康。康度羊奶粉它做了一个转测吸收检测的这个吸收利用率能够达到 94% 以上。这款羊奶粉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尤其是饮食偏食严重的，还对不对，孩子成长发育的，老年人呢不爱吃肉的，哎，只是说呢吃点青菜的，自己骨瘦如柴的，抵抗力弱、免疫力弱的朋友，您就喝点羊奶粉。因为啥，近些年以来吧，咱们这个注重健康身体的，只是说那个体质虚弱的人把目光呢锁定在了羊奶粉，喝羊奶粉喝奶羊粉，普通人呢在养生食材当中呢忽略它了。一个是大家呢找不到正宗的，很多人呢在网上听到主播宣传了，买回家一冲跟该睡似的，咱说了稀了呱叉的一喝跟米汤似的，大配方的羊奶粉是价格挺实惠的，但是一喝呢没啥营养，对不对？咱们康度羊奶粉记住了，零添加，100%羊乳粉，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打电话预定啊，这个价格这儿呢我们在线下呢得集结粉丝，完了之后呢才能在节目当中团，怕万一在节目当中我答应你买了，完结果价格砍不下来。凡是每次我团的时候，我们线下呢都得是6-7单打底儿，这样呢人就能给我们粉丝专属价。这款羊奶粉它是有机的，一盒子您听好了就5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六盒一整箱子，净含量这6盒羊奶粉4斤8两。我们今天粉丝朋友们听好了，我们是有着6-7单的订单量保证前提下，给大家按照这个价格，多少钱呢？649，哎，649，为啥实惠？没有广告费，没有宣传费，没有这个请明星代言，咱就是呢硬核可品质啊，专业的机构检测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奶源地放心，康度羊奶粉。大家朋友们您听好了啊，真正好的羊奶粉配料表必须要干净，咱们这个100%羊乳粉，没有其他的啊，而且入口那个口感、那个纯度、那个丝滑、那个浓香，行了，打电话预定吧，今儿是我们最后一把机会了啊。想订的你下周里找我，没有了。预定电话各位记好， 400-390-1139，400-390-1139。

0: 0139400309 649块钱一整箱六盒，六盒的净含量呢是4斤8两，然后呢这四斤八两给您分成一小条一小条一小条的了，大家随时携带都方便。哎，冲完之后啊，你这个等个30秒50秒1分钟左右没喝，上面有个小奶瓶一样，你就说这个纯度多好吧，那个没有任何的杂味儿。有的朋友在市场买那个羊奶回家自己熬，熬完了之后还是膻，对不对？咱这个呢高温闪蒸除膻技术施法工艺，保证了这个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而且味道口感达到了极佳的状态。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649块钱一整箱六大盒。大家问我说能喝多长时间，你哪怕天天喝的话都能喝3-4个月，你如果说呢就是说隔三差五的喝的话能喝半年，朋友们。而且呢咱这个呢都是新近日期的，您放心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喝完了之后不会那个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的，放心吧啊。这个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喝咱们康度羊奶粉的时候你拌着点啥呢？糕点啊，你哪怕吃馒头或者说是吃个蛋糕啊，吃个饼干啊都行，因为有点这个碳水化合物跟它在一块儿，吸收利用的又提升了7-8%，哎，吸收的更好啊。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好，今日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从青海的察尔汗盐湖啊景区捡回到了盐块带回家里做纪念，而评论区呢有人说盐块存在着放射性引发了关注。8月2号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啊，确有部分游客捡回了这小盐块，但是景区不建议游客携带，日后呢容易出现误食的情况，没有提纯过的盐块里面可能会有轻微的毒素。
0: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信或者给我打电话都可以。咱们是哈尔滨旗帜，咱们还是哈尔滨旗帜的啊，新疆游，新疆游。昨天呢，我在办公室里和我们于帆主任还有海兰姐，我们沟通交流的还在说呢，说妈呀，你说这新疆哈，这些年呢，咱就等着盼着九月份啊，秋高气爽的时候去新疆，等着盼着今年终于来了，而且价格这么实惠啊。咱们以往去新疆18000的，包括呢我们海兰姐是曾经陪同大家去过新疆的，她说妈呀，这比我3-4年前去的都便宜啊，是不是？那所以大家伙啊，如果啊您想和我们一同去游东西南北疆的话，抓紧时间添加柯妮的微信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为什么很多走过南闯过北的朋友们都喜欢去新疆，都向往去新疆？因为新疆是可以让大家伙真正感觉到这个天高云淡而且景色特别奇妙的地方。所以呢，大家伙也都把新疆作为了自己旅游的终极梦想。那如果这次你也想和我们一同来出发，肯定要跟大家伙说咱有特价啊，8月10号之前来报名的听众朋友，价值599元的必销套餐给大家免了啊！而且呢，咱们上铺原价是5580，这回给大家减600，中铺减300，所以价格很实惠，行程很贴心。我们呢，不仅是游了东西南北疆，还外加捎带脚带您去，去甘肃，去宁夏，去内蒙，内蒙呢去通湖草原，包括咱们去宁夏的时候啊，会去到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哎呦，沙洲夜市，这都是柯妮自己花了3-4千块钱，我单独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因为真的哈，鸣沙山、月牙泉，你就难以想象沙漠当中有那一汪泉，就那个感受，就仿若是在梦回时分才会看到的奇妙景色。那莫高窟更不用说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你看，咱说咱配菜都给咱大家配的这么惊艳，更何况咱们将要去的是新疆呢，对不对？新疆咱游历的景点，那也是一个字儿全。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您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19天的行程都在火车上，那可挺遭罪呀。不用担心，咱们有地面上的住宿，6个晚上让您住宾馆，洗个热水澡，标间儿舒舒服服的休整一下啊。而且呢，火车游戏游新疆那是有特点的。为啥这么说呢？第一，大件行李不下车，不用你来回拉来拉去，你就整个小布袋子，把您当天晚上换洗的衣服放在小布袋上，咱就坐上这个大巴车去游览景色了。游览完毕之后呢，咱住宾馆，第二天接着游览，游览之后咱再上车，再接着赶路。而且呢，到了新疆大家伙都知道啊，普通团队坐着大巴车游全疆游，那真的就是一个字累呀。那天天呢，那就是在道上呢，你就跑两个城市之间都得7-8个小时。而我们坐香红旅游专列，为你免去30小时的大巴车程，喀纳斯、伊犁、喀什，咱火车能开到他家门口去，能开到景区门口去，就是这么方便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也特别适合哪儿都没去过的听众朋友啊。咱这一次出行4个省份联动在一起，您就是说花一份的钱游4个省，你说多值当，是不是？咱可能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为了家人，为了孩子，去的地方比较少，你可你有这种感受。我没家没孩子的时候，那真的天南海北的去飞去玩去感受。现在呢，这两年你看我很少陪同大家伙能够出游，为啥呀？因为家里有孩子，总感觉有一份惦记，有一份挂念，所以呢很少出门了。那我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也大了，单位也退休了，无牵无挂了，咱趁着能走零能撂的时候，可得出去好好转一转，看一看，留下更
更多的回忆，当我们真正老了，躺在躺椅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再回忆一下，哎呦，当年呢

0: 我去新疆的时候，那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那吃起来是真甜呐啊！那火焰山、坎儿井、大海到魔鬼城，那真是美呀！那回王府、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那是真有特点啊！帕尔米高原、白沙湖景区、卡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那真是美呀！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那真是奇呀，对不对？卡尔古城、香妃园，那真的是有特点呐！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五彩滩、禾木、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还有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你看哪一个景点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不是？所以想要咨询、想要了解，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5-6000块钱，咱们去寻一份神秘的新疆，为自己的这个晚年留下一抹浓墨重彩的这样的祖国大美河山的一份回忆。大家伙啊，真的啊，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不要等啊，就有想法了咱就行动，一等一靠可能就是一辈子，你就是一份错过的遗憾。那如果说你也想去新疆，这回的行程不要错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海兰姐陪同大家走过新疆，昨天都在感叹着说你看这个价格真的很实惠，特别8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省一个必销套餐，一次出行四省联动。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此时此刻的每一秒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最年轻的一天，我们要在我们目前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能走能撂的时候多走一走，多看一看，不给自己留遗憾。不要当我们年老了的时候躺在躺椅上一声叹息说，哎呀，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错过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留下更多在这个美丽的景色当中的一份回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微信，我给您发行程，发咱们的具体的注意事项啊。很多儿女啊其实也要为自己的爸爸妈妈考虑考虑啊，你总是在想有时间我带他们去，你这一有时间可能就是5-7-8年的，可能就是一份错过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机会难得。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哎呀，丫头这也感冒了，也打针呢在这儿啊。
0: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啊，这下子你看吃没吃饭呢。
0: 哎呀，那个呀，不好意思啊，我在这儿看手机呢，没注意到你。那个外卖大哥啊，你帮我放那就行，放那就行，没吃饭呢，这点的餐，不好意思啊。
1: 啊，那啥，那个你这手打针呢吗？这不是
0: 打针呢，打针呢。
1: 等会儿啊，我把盒子给你拆开。等会儿，你那个饺子是不是？
0: 饺子
1: 啊，
0: 没事，给我放那就行了。
1: 哎呀，这闻
0: 谢谢大哥啊，
1: 闻着味儿还挺香。别动，别动，别动，来，我把这盒给你拆开，上面这个包装纸你撕费劲啊。我把饺子给你往这儿摆，这个小桌上行吗？
0: 啊，行。
1: 你这个是那个小
0: 这哥，你这是帮我都整不完了。
1: 那啥，我把醋给你倒这个格啊，把饺子先拿出来两个，醋给你倒这里边。
0: 谢谢。
1: 完了之后呢，酱油、辣椒油放不放点？
0: 那个
1: 不放了哈，
0: 不放了，
1: 不放了，
0: 生病了不放了，上火吃辣椒。
1: 啊、上火吃辣椒。来，我给你整完之后，等会儿啊。把这垃圾给你扔垃圾桶里。
0: 哎呀妈呀，小哥你这太细心了，我这下鼻子一酸，我是我自己一个人，我输液，我说实话我饿了，我饿了，我想吃饭了，我点了外卖，没想到遇到你这么细心的小哥，这家四碟八碗都帮我摆上了、连醋都饺子醋都给我倒好了，感谢、啊、
1: 小勺给你放汤碗里了啊，
0: 谢谢。
1: 我喂你吗？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不用
0: 单手打输液没事，那手能动，
1: 这手能动啊。
0: 嗯呐，
1: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0: 谢哥，
1: 哎呀，别客气，这我这真是我这时间有点仓促，不仓促的话，我下楼再给你买瓶水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啊、
0: 只有脚汤行了。
1: 哎呀，
0: 谢哥谢哥，太感谢了。
1: 哎呀，你瞅这真是，
0: 哎呀妈呀，我这家伙心里一下不得劲儿了。
1: 那啥，那你继续忙着，那我走了啊。
0: 谢谢小哥啊。
1: 哎。
0: 大爷，你要一直吃。

0: 好啊，你吃点啊，大爷。
1: 你对象啊？
0: 啊？
1: 你对象啊？
0: 搁哪儿呢？
1: 刚才那个。
0: 我单身。
1: 单身？
0: 啊？
1: 追求者啊？
0: 我不。
1: 哎呀，真细着。哎，那小伙不错。那你看，腰腿胳膊脚，浑身上下一瞅就有劲儿。啊，
0: 不是，
1: 但是瞅着好像比你岁数好像还小点。
0: 不是
1: 啊，
0: 大爷，你可别瞎说。
1: 不是啊，
0: 我自己独自来输液
1: 啊。
0: 刚才那是我点的外卖，
1: 一
0: 那个小哥真是人好啊，
1: 人好啊。
0: 看我在这输液呢，
1: 嗯，
0: 就帮我把这外卖呀、啊、都打开了，
1: 哎呀，
0: 瓶瓶罐罐的都摆好了，
1: 整挺好。
0: 要说呀，还是好心人多呀，
1: 好人好命啊啊！
0: 嗯、
1: 你这家是也是双向奔赴，你这看着你接电话啥你也挺客气呀，哎呀，真好啊。那实在不行，拉个处一下得了呗，你单身呐？
0: 不是，大爷，
1: 哎，
0: 你这咱说，我这就是输液的，人生都挺悲苦的，让你一说给我整的，还挺具戏剧性呢。
1: 哎呀，这是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哈。你说女子独自输液，行动困难。这个时候呢，送外卖的小哥呢帮着把这个外卖盒打开了，醋啊酱油啊倒到格子里了，然后呢搅的汤啊给的整的摆的规整的，你说说让我们看的人都觉得，哎，当人呢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有别人这样关怀照顾，虽然是举手之劳，就觉得心里边特别暖啊、嗯。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水都给你整完了啊，就差那个在扫下的厨房呀，哈，又在这玩手机呢。
0: 没有，
1: 不是你最近吃饭东西吃饭吃的越来越少，咋回事这是啊？
0: 别提了
1: 啊，
0: 我这不是咱说要健身，
1: 要健身呢。
0: 我在这儿啊
1: 啊，
0: 买健身用品呢。哎，你看这个哑铃行不行？
1: 哎呀，你能用几把、啊、哎呀，咱说呀，
0: 哎呀妈呀，你用几把？咱说东西得摆好了它。
1: 那是、
0: 哎，这是扩胸的，
1: 对。
0: 扩胸的就那个抻筋的那个，
1: 我看一下价格，138。
0: 嗯，
1: 哎呀，这平时啊买点这个酱油啊都得拼多多呀，1688呀，这家买哑铃这家是138也不行。
0: 哎呀妈呀，那你说咱就说啥那个叫什么？哎，咋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1: 是。
0: 我要为了烤海，这个砍上这个好柴火，
1: 对，
0: 我不得把我这工具给整得明明白白的吗？
1: 那咋的？现在不光减脂练腹肌呀，想啊。啊，
0: 咱说这不都是为了说能有好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效果吗？我这还买了呢，泡沫轴深度放松
1: 呀，
0: 我到时候我练完了之后，我拿着泡沫轴再滚滚我的肌肉、放松一下，要不成肌肉块了不好看。
1: 你买的是几斤的？哎呦我天哪，费挺大劲还买一个3斤的啊？
0: 那咋的呀？哎，你就说漂亮，你这牙
1: 漂亮漂亮。那关键是啥呢？我
0: 实心铸铁的，人家说了。
1: 哎呀，你里边是铸铁的呀，还是说黄金的？没啥事，你舔呐。
0: 哎呀，你说那话，
1: 啥用啊？
0: 我这不是为了把我这个麒麟臂
1: 啊
0: 给练，练没
1: 它。我看你那像蝴蝶臂。哎呀，来，你看我今天下班我给你带回来啥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哈、啊，前两天我就发现你一个劲儿在那看哑铃，那家购物车里摆好几个。
0: 我跟你说，我还打算买个壶铃呢。
1: 壶铃啊，
0: 嗯，
1: 我看你适合买个铃铛。来，你这个是我专门给你拿来的。
0: 干呀？
1: 哑铃吗？
0: 你给我拿矿泉水干啥呀？
1: 你仔细一看一下矿泉水的形状。
0: 矿泉水。
1: 中间那个是握柄。哎，按照我这个动作，
0: 伸展
1: 收臂，
0: 伸展，
1: 这是哑铃矿泉水。
0: 嗯，
1: 形似哑铃，你喝完，你边练的时候边喝水，你练完了之后水喝干了，这哑铃也清空了。完之后呢，用完一次啊，你往这里边灌沙子，楼下正好装修呢，你跟乔大哥说一说，装点沙子。
0: 妈呀，你真别说哈，
1: 啊，
0: 这哑铃矿泉水瓶，这还有后续应用呢？
1: 哎呀，那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了。
0: 哎呀妈呀，要不说现代商业呀，这个卷起来呀，真的是太吓人了。
1: 那可不，
0: 人家现在不说了吗？就干倒你的未必是同行，有可能是跨界。你说谁能卖哑铃的也想不到，这哑铃矿泉水是他最大劲敌呀。哎，你真别说，这边喝边练挺好啊。
1: 你这装水吧、喝完之后，你要是说感觉这分量不够了，你就往里装沙子，马上从3斤变成6斤。 哎呀，其实仔细想想也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这个什么哑铃矿泉水啊，近段时间呢走红，而且呢深受了这些呢热爱运动。

0: 用健身人的追捧啊。
1: 嗯，确实是啊。不过网友们也在说了，单瓶8块钱是不是有点贵了啊？啊，就这个价格，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哑铃了啊？那但是你得这么想啊，你万一出个差，想保持运动的朋友啊，你就买个这个，到当地夸夸夸练完了，到晚上临睡觉之前干的。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到时候扔掉也不心疼，是不是啊？这个瓶水你不都喝完了吗？来，朋友们，你大家就往往下算，你买杯奶茶16-7不嫌贵，买瓶矿泉水8块钱还能当哑铃，接受不了。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新闻啊。近日呢，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项目 A6-1 合同段上拉滨铁路顺利的进行了专业验收。至此呢，这个项目的主线工程实现了贯通。那么作为这个完善哈尔滨综合立体的交通网络，优化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的核心骨架工程，哈尔滨都市圈西南环段项目这线路横跨拉滨铁路桥，再加上呢京哈普铁以及京哈高铁等多条既有铁路干线，面临着上跨下穿多项的复杂工程，包括涉及的铁路的手续啊，办理流程也比较长。那么这也是经过了电力的迁改繁重的任务，包括韩区年有效的工期等多重压力下来完成的。
1: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的帷幕呢，将会在槟城拉开了，众多企业家、顶尖智库专家、专业的产业的龙头代表等齐聚哈尔滨。那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已经走过了4届，从东北振兴的企业家力量到新质生产力，年会主题的变迁恰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哈尔滨转型发展的清晰轨迹。
0: 以前呢，一提到鸳鸯啊，我们就想到赵林公园，但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太阳岛公园也迎来了野生鸳鸯的繁育丰收。随着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哈级鸳鸯不再扎堆单一的区域栖息了，转而呢呈现了全城多点繁育的新态势。你看，在太阳岛种群数量增长非常亮眼，截至目前园区内的成年鸳鸯包括新生的幼鸟总数突破了200只，创下了近年的新高。这眼下也正值幼鸟练飞长膘的时候，成鸟呢换羽毛储能的关键期，大批量的鸳鸯啊食物缺口增大，需要科学的捕饲来助力它们顺利南迁。
1: 为深挖工业节能降碳潜力，加速全省制造业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组织全省企业开展国家级的零碳工厂建设名单申报工作，申报材料省级报送截止时间为本月9号，有意愿的相关企业要及时申报。
0: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中雨，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9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7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再次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提示啊，想咨询、想了解、想要报名的，或者前段时间已经咨询过我，还在和家里朋友在商量咱们新疆游的听众朋友，你要抓紧时间给柯妮打电话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8月10号之前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免交必销套餐599元。那如果你要8月10号之后来报名的话，那这个费用是要累加上去的啊。那我们目前呢，上铺是5580，5580元。那如果您即刻报名，给您减600，再给您减600，所以价格很实惠。游的是新疆，外加甘肃、宁夏、内蒙，也就是一次出行4省联动，特别适合咱们出门少的朋友。咱这一次出行19天的行程，5000-6000块钱，把您这个几年的出行计划都给你填上去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新疆是全疆游，东西南北疆。全疆游啊，一次出行把我们的新疆的全景营都给你走遍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说，我去南疆过，我去过北疆，但您去过东西南北疆吗？因为 火车团的优势在于它可以直达新疆内部啊，也就是说普通团队你坐大巴车你没有办法把新疆游在一次出行全部给它囊括，而我们火车游可以，因为它可以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和喀什，可以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而且像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这都是在梦中出现的场景，那我们这回的行程单当中也涵盖在其中了。柯妮呢是单独花过3000-4000块钱去玩过甘肃的，而我们这一回呢5000-6000块钱，既把美丽的新疆游遍了，又把甘肃、宁夏和内蒙也带大家伙游览下。不是说火车到哪儿就算游览了，我们是要坐大巴车，真正的是走入景区内部，仔细的去观看，仔细的去品玩，仔细的去欣赏啊。而且呢我们呢是有6个晚上的宾馆住宿，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说实话啊，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的景点非常少，您驾我的行程仔细来了解，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2: 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
3: FM 98.4FM 98.4，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每时每刻听你所爱，听你所爱。FM 98.4，幸福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的时间，分享优选好物，热情的导播陈岩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中伏的第11天了。白天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32度；夜间小雨转中雨，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24度。未来这三天持续的高温高湿，体感闷热，那提醒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最近啊，由于我们可能会贪点寒凉，吃点冷饮呐、冰凉的西瓜啊，咱们越来越感觉到湿气太重了。这个湿啊，有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舌头哈，你看齿痕发白，舌苔又厚又黄，舌苔比较粗糙，然后还包括我们看排便不成形啊，吃不对喝不对，碰点凉的就跑肚拉稀呀。但咱们嘴里还贪凉，身体比较热，还有就是湿气重的人比较疲累、倦怠、乏力，头脸油腻，身体胖肿，一样一个坑，特别爱出油，不乐意吃饭，没啥胃口，但有的时候饿了吧，偶尔想吃，还想吃点辣的，解解馋，关节还特别的酸麻肿胀，小腿啊发酸发沉，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那湿气哪来的？肯定跟我们的饮食，包括久坐不动，这些都有关系，还包括我们说晾晒的衣物等等。而现在下雨太多了，温度又高，肯定又潮。